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埋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在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00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说，酒吧4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640点，跌6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5.8美元，卖出3,9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00，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天桥啊去荃湾方向咧就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另外龙翔道咧去荃湾彩虹村都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啊，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咁火炭嘅，由于有水管爆裂啦，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山尾街，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嗰段啦。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1号 K、263B、280X 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妈环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天色不佳，就住雨中交响曲，一首轻松嘅作品啊，令到落雨天都变成乐趣啊！自在早晨啊，两小时嘅节目开始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同你讲声早晨，早晨。日子系7月14日啊！咦，今日系佢嘅生日啦！佢系 Yolanda 殷楚善

0: 殷祖善1987年咧参加未来偶像争霸战得到大奖而晋身乐坛。上个礼拜我哋重温过佢《无伴的舞》《深夜港湾》呢一张嘅白金销量嘅唱片啦。17岁得到呢个成绩咧，成绩骄人啊！咁头先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喺1991年啊转投新唱片公司嘅第一炮《Hold Me Tight》呢一张专辑里边嘅第二主打歌《一冷一热》。记住啊！各位老友记啊，今朝早外出咧要带翻把遮啊，尤其是系出入啲冷气嘅地方，一冷一热好容易病噶。殷祖善啊，除咗出唱片之外，亦都有拍下剧集啦，同埋拍电影啦。剧集咧拍过4部啊，其中一部就系时装处境剧。我爱玫瑰园啊！
1: 你要到那远方，觅心中人。

0: 我爱玫瑰园，唱歌嘅张学友。八点搭四，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搭三。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啦。今日天气咧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啊。最高气温大约30度。
1: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2: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3: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2: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的。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早晨早晨，星期二九点至到九点半会同你讲个小故事。咁另外提醒大家，听朝早上点唱嘅而家要留言俾我啦。咁喺我出嘅贴文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流行歌曲俾我选择。记住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啊。我哋又去翻80年代，1984年今日有一部电影公映，由黄百鸣、罗明珠、李丽珍、林珊珊主演。咦，听到呢个阵容啊，估到系边套啦啩？就系《开心鬼》呢一部戏啊！嗱，当时呢部戏嘅制作费咧系200万左右啦，咁而票房收入系高达1700几万啊！堪称是影坛的刀仔锯大树，送上电影插曲《

开心鬼呢部电影嘅主题曲咧，由 Teresa 杜丽莎戏里边咧，佢饰演一个修女啊，李主任啦，咁由佢唱主题曲。咁而插曲咧就系呢一首啦 ，Danny 陈百强作曲，由郑国江作词，林珊珊所演绎嘅《恋爱预告》啊。咁而呢一部电影嘅剧本咧，就系改编自1983年啊。校际舞台剧比赛嘅得奖剧本《朱秀彩》，咁而戏里边啊，朱秀彩嘅原名咧叫做朱锦春啊，咁巧喎、哦，喺1981年有部电视剧都有呢一个角色，同样叫朱锦春嘅，就系郑少秋主演嘅《流民皇帝》啦。嗱，呢一部剧亦都系当时非常收得，仲记得阿蓉蓉啊。李思琪啊，喺剧里边咧有四首歌噶，三首插曲，一首主题歌曲，而呢一首亦都系当年嘅十大金曲啊，《做人爱自由》。

做人爱自由。呢部剧里边嘅三首插曲，饮胜爱在心内暖，同埋男儿志在四方一样咁好听啊！唔该晒秋官郑少秋啊！记得有啲听众朋友就话啦，唉，谂呢个点唱原因呢，谂极都谂唔到啊！嗱，其实咧，有阵时你会话我好想听呢首歌，点解你想听呢？好耐冇听，又或者以前呢首歌对你嚟讲有一个小故事喺背后，都可以话俾我知噶。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同埋湾仔来往尖沙咀。

0: 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位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3点，跌3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39美元，卖出3998.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全线解封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咁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村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影响到而家。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啦，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咧，佢就唔系喺桥面啦，嗰宗头先嘅意外喺天桥面啦，而家就喺路面噶。龙翔道去荃湾啊，彩虹村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到啦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去龙翔道都是比较慢车，再讲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有坏车阻路，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影响到观塘道去旺角方向有条支路落翻龙翔道就比较慢车。在港岛区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是影响了清风街天桥去翻维园，就是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就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啦，车

0: 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听老歌的时间啊，介绍下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啊。1967年全改公开，全港公开女子歌唱比赛啊。咁当时咧呢个比赛就选出咗香港歌后嘅。咁其实咧喺1967年今日咧，原本就举行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啦。咁点知因为嗰阵时咧发生呢一个暴动啊，咁而令到呢一个比赛咧要延期到18号举行嘅。咁而当届嘅冠军咧就系心心啊，咁佢凭住咧小放牛同埋望穿秋水呢两首歌啊，得到啊嗰一届香港歌后嘅荣衔嘅。

1969年啊，深深推出嘅首张个人大碟就系一张国语专辑，叫做《氢气球》啊。啱啱听过就系呢一张大碟里边嘅一首串烧歌，叫做《万花筒》啊。咁而呢一届咧，深深姐咧就系得到啊香港歌后嘅荣衔啦。咁喺呢个决赛咧，一共有16个单位嘅，咁但系有两个单位退赛啊，包括其中一位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高妹。系秀兰啊，咁唔知点解啊？咁当时咧佢退赛，但系喺较后少少嘅时间咧，佢系参加一个叫做全港业余歌唱比赛啊，俾佢攞到国语时代曲组嘅冠军啊！

1969年嘅呢一首《偷心的人》啊，原唱嘅姚苏蓉啦，咁而系秀兰嘅版本咧都非常好听啊！咁喺六十年代咧，有两大报纸咧系每年都主办大型嘅歌唱比赛，话每次都吸引到咧几千人参加噶。咁除咗全港业余歌唱比赛，仲有一个咧就系业余天才比赛，叫做 Talent Quest。咁而1967年嘅冠军咧，就一对四人组，叫做 The Swinging Minstrels。呢对四人组有三男一女，其中两位男士咧后期都成为乐坛嘅巨人噶。一位咧就系 Sam Ho 何国希，另一位就系 Michael 关正杰啦。Of day.

呢首就是1968年 The Swinging Minstrels 他们所灌录的两首歌其中一首 Early in the Morning， 而一首比较民歌色彩的作品呢就是收录在这张细碟里面的。另外那一首歌呢亦都是他们当年的参赛歌来的，叫做 Settle Down， 而这两首歌都是 Peter Paul and Mary 的精彩作品。我们当然要听下原装正版啦。

Peter Paul and Mary 62年的作品 Settle Down。 大家都知道的，在60年代呢就掀起了一个夾 band 熱潮。当时一是就是兴夾民歌队，一是就是夾这个流行摇滚乐队。当时除了有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又有 Joe Jr. and the Side Effects， 又有 Anders Nelson 和他的 Inspirations， 不少得的還有這一隊前身是 Bar 6的 Lotus 蓮花樂隊，主將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就是我們樂壇的第一代歌神 Sam 許冠傑。

莲花乐队 The Lotus。咁佢哋系出版过有两张嘅细碟啦，咁而第一张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以呢一首歌作为主打嘅 Just a Little。咁啊，当时掀起呢个全球嘅夹 band 热潮咧，居功至伟嘅一定系嚟自英国嘅四人组啊 The Beatles， 披头四啊。咁 Beatles 咧，咁喺1962年今日啊出道咗冇几耐咧，就举行咗喺英国威尔斯一个售票形式嘅演唱会，咁当时嘅票价咧，原来系5.00啊，即是咧等于大概系2.50嘅港币，哇，喺2.50就可以欣赏到佢哋嘅演出啦。而家，唉，你乘10,000倍都唔得，因为四位成员咧已经有两位离开咗我哋噶啦。咁就剩低两位，不过嗰两位呢久唔久都有露下面嘅，好似 Paul McCartney 呢，咁亦都有举行下呢一个嘅巡回演唱会嘅。咁讲到 The Beatles， 佢哋嘅精彩作品实在太多啦，今个早上送上呢首啦。

Beatles， 披头四。佢哋早期嘅一首冠军歌。She loves you 啊，咁啊讲到披头四咧，佢哋嘅影响力咧真系无缘忽界啊，咁所以喺嗰阵时咧，有好多人咧就留下长头发啦，夹下 band 啦。不过有啲家长咧就唔系好赞成啲仔女咧再去夹 band 嘅。你睇下你哋，睇下你哋打扮成咁啊，成个飞仔咁样。咁但系披头四嘅魅力真系犀利噶，咁啊后生仔、年青人一啲都唔理啊。咁啊，继续佢哋嘅夹 band 活动，咁而披头四都有好多歌咧被改成为粤语版嘅。我印象中啊，郑君绵都改过唔少嘅。咁虽然以下嘅呢首咧就唔系改编披头四嘅作品，但系由郑君绵主唱嘅，叫做《阿飞哥》啊。

0: 除咗 The Beatles， 仲有猫王啊，佢香港咧都系影响深远噶，无论系佢嘅电影又或者系佢嘅音乐。头先我哋有啊东方猫王嘅郑君绵嘅呢一首作品啊，个名叫做《阿飞哥》。
1: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阿联酋国防部话，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3点，升14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23美元，卖出3,994.43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本港落地，以尽快达至商业营运。运输署截至到上个月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数码港等7个地点测试，其中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寻日第一度安排传媒亲身在北大屿山机场岛试搭第6代无人车，不过目前仍然要有真人在司机座位随时候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今个月内将会更新牌照，容许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将会是自动驾驶新规管框架实施以来，香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环境咨询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环境保护的相关事宜，包括精简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以及要求，委员普遍表示支持。环保署强调噪音标准未有改变到，只是精简了行政程序。署方亦都强调环评和专属法例是会并行，环评的要求仍然需要全部落实。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房委会昨日举行公开例会，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房委会计划在2031-32 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或者资助出售单位，楼面面积增加大约一成，同时间未来居屋和绿置居会有更多大面积的单位，整体占比由 20% 增至到 25%。 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官网近日发布的数字显示，内地上个月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79,000宗，比五月多超过两倍，提醒公众戴口罩。在本港，医学会就说私家诊所和医院接到的新冠个案急升大约三成，加上群体免疫力减弱，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病毒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另外，成年人应该按他们的年龄、风险等的因素接种新冠、肺炎球菌、流感等七种疫苗。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天星小轮向政府申请两条专营航线加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每程加8毫至到2元不等，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天星小轮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亏损，票价需要不时调整以维持财务可行。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正值暑假，有私烟集团以高薪暑期工为名招揽青少年做兼职，以1,000元日薪利诱应届考生派发宣传品或者运送私烟。有政党公布的调查发现，超过70%受访者说过去一年住紧的屋苑见过私烟宣传单张，青少年被利诱参与私烟罪行的情况相当普遍。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北大屿山机场岛自动驾驶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在今个月内更新牌照，实现本港第一次在公开道路上面的车内无司机全遥距操作测试。内地车企的出海逻辑正是从单纯的产品输出演变为在本港产业扎根，利用香港跨境创新的便利，打造双向创新的窗口。文汇报社评。
3: 商报时评，政府十月是会推出3年期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以正向的激励引导市民自力更生，这个对优化本港福利制度以及释放社会潜在劳动力都有积极的意义。评论说，政府需要持续跟踪数据，统计成功脱离综援的人数、劳动力流向，调整政策细则，并且适时研究恒常化的可行性。商报时评。
4: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学龄人口持续减少，今年有8间获派零班小一的小学和其他学校合并，办学团体的考量收生趋势有合并的想法，良好的意图并不等同于妥善的执行，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及早筹划沟通好，确保家长和教师的意见能够被有效吸纳。星岛的社论。
3: 大公报社评，容许狗只进入指定食肆的新规例日前生效，面对新政策落地初期的种种风波和阵痛，社会各界应该理性看待当前出现的部分争议和退场的现象，是社会走向文明共融需要经历的适应期。评论认为，要顺利度过适应期，加强引导，适时微调和多方互让才是关键。大公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嘅分别近住兴芳路啦，同埋货柜码头路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车龙啦就一直过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咁龙尾啦都比较长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兴芳路啦，同埋货柜码头路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而另外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多利亚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咧，近住杨屋道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荃锦交汇处。咁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荃锦交汇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宝麒利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8: 今日早上嚟分享嘅系李卓芬教授啊，佢所写嘅《大爱无疆界》。话说喺十几年前啊，中国红十字会系准备招聘一位管理级嘅人员，咁由于呢个待遇唔错啦，应征者唔少噶。经过严格嘅初试同埋复试之后咧，只系有三个人可以进入最后嘅面试阶段。面试开始之后咧，喺问答同埋抢答嘅环节，三位青年才俊嘅表现非常之好啊！思维敏捷，沉着大方，见解独到，直情可以话系一时嘅俊杰啊！好难分到高下。

到最后一道嘅试题啦，我先播放一段嘅新闻短片。短片咧就系话，一位年轻貌美嘅姑娘揸住马尾，正喺度准备横过马路，突然之间有一辆嘅大货车冲过嚟，眼见呢个惨剧就快要发生，喺呢位年轻貌美嘅姑娘旁边，见到一个男嘅青年人啊，迅速咁样扑过嚟，推开呢位姑娘，咁而佢自己咧就被呢一架大货车撞到，

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

张丽瑾、郑丹瑞，留给最爱的说话。这个时候呢，有一则的特别交通消息啊，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和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就是屯门公路近丁九村。同时德士古道天桥往青衣方向近洋屋道有交通意外，唯一的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在象鼻山路近石围角村。驾驶人士请尽量保持忍让。

继续呢一个大爱无疆界嘅故事啦。头先讲到咧，呢三位嘅应征者睇完呢段短片啦，跟住咧问问题嘅人就话啦，呢段短片咧系99年发生喺山东济南一场真实嘅交通事故。咁而家咧就好想呢三位嘅应征者，根据你嘅观察啦，嚟判断一下呢一位青年男士同埋呢位姑娘系咩关系咧？第一位嘅应征者咧，谂咗一谂，然之后就话：佢哋系情侣关系啦，你睇下佢哋嘅上衣，分明咧就是一套情侣装啊嘛。第二位咧就回答啦，佢哋系兄妹关系，因为佢留意到咧，佢哋嘅鼻梁上边有一道明显嘅皱纹。现代嘅科学证明咧，鼻梁上边嘅皱纹啊，都系遗传因素所造成嘅。佢答完之后咧，觉得自己好叻噶，有少少似我赞赏嘅感觉啊。咁至于第三位嘅应征者咧，就话好抱歉，我实在揾唔到任何咧可靠嘅线索，但系咧我宁愿相信咧佢哋只不过系萍水相逢嘅陌生人啊。因为佢相信喺呢个危急嘅关头啊，任何一个有良知嘅人都会挺身而出，唔一定系情侣或者兄妹嘅关系先至会咁做啊。听完呢一个答案之后咧，各位考官就同佢讲：欢迎你加入我哋嘅团队。

0: Molly 邝美云用佢温暖嘅声线同大家演绎嘅呢一首歌《人间有情》。其实呢一个大爱无疆界嘅故事咧，透过呢个试题啦，主要咧就系测试各位应征者嘅心理状况。当佢哋喺关键嘅时刻，佢哋会谂到啲咩咧？是啊，亲情温暖，爱情动人，但是讲到底呢，这些都是小我。而相信陌生人之间也都会无私奉献的人，他们的心拥有大爱，也都很符合这个机构他们需要的人。他们希望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充满大爱。所谓爱心呢，是对自己以外的生命的一种关爱，一份奉献。包括对人、对动物、对小花小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只是关心自己，这种不是爱心，而是自私。基督教呢提倡爱人如己，儒家就提倡人为己任，善与人同，佛教就提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道教就提倡齐同慈爱，义骨成亲，其实都是一种大爱。希望你喜欢我今早为你拣选的这个故事。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赛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之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会喺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喺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嘅结构仍然比较松散，佢中心附近风力同埋对流较弱，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低压区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嘅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2.7米，但系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

0: 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5.4；建滔积层板54蚊，升2.95；阿里巴巴108.9，跌8；智谱1,592蚊，跌53蚊，盈富基金24.54，跌1.4，中芯国际78.4，升5仙，华虹宏力171.8，跌5毫，兆易创新659蚊，升3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7,333点，升9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89美元，卖出4,00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呢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呢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架，龙尾就去到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不过近住兴芳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重复多次，现时坏车的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同时仲有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

0: 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咁仲有咧，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坏车咧，都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1983年，一位出色的音乐人兼歌手方大同在美国的夏威夷出世，14岁来到香港定居。爱上音乐之后，他自己学习弹吉他、弹钢琴。22岁发表他首张的专辑《Soul Boy》，以蓝调苏宁音乐融入华语歌曲，备受当时乐迷的欢迎。咁由香港红到内地同埋东南亚。不过咧，佢喺近年嘅身体状况咧就麻麻地。2020年，佢就开始喺云南生活同埋专心养病。

情歌 Love Song。 可惜在去年的2月方大同不敵病魔，享年41岁。另一位呢亦都啱啱离开咗我哋嘅，由影坛大内总管之称嘅施南生啊，咁琴晚咧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咁佢喺电影界真系贡献良多噶，喺影圈啊服务咗超过40年啦。咁同佢嘅前夫徐克咧打拼呢个天下，一齐合作咗好多精彩嘅电影，其中一部就系1987年嘅呢一部《倩女幽魂》。

就用呢一首《倩女幽魂》嘅插曲《黎明不要来》，Sally 叶倩文嘅作品《怀念思南生》。喺呢个时候，再次提一提你啊，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想点唱嘅朋友咧，快啲登入 Facebook 专页陈永业嘅贴文啊，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啊，听朝有机会咧被我选播啊。

周启生的曲，恩贵的词我们有谭校长。谭咏麟在91年的作品 Elaine， 而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就是今天生日的何婉莹。她在90年代参加选美出身，其他一位演员也是主持兼歌手，近年呢在证券行工作为主，偶尔呢都会在网上开下 live 唱歌，仲有参与一啲嘅音乐演出嘅。但嚟佢92年推出嘅呢一张个人专辑里面嘅主打歌，爱上你是我唯一的错，

除咗再见亦是朋友，呢一首都系佢嘅首本名曲啊。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亦都系今日早上自在早晨嘅尾二一首歌啦。记住啊，听朝有我哋嘅点唱啊。想凭歌寄语嘅话，快啲谂下啦，喺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啊！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十一点半啦。而家气温系28度啊！一阵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有3小时嘅香港暖流，有乐仔，有小玉。

0: 星期二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即将画上句号啦！我哋由王杰压轴登场啊！人在风雨中啊！听朝同样时间八点，我哋喺自在早晨嘅点唱时段见，拜拜！
1: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2: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1: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结构仍然比较松散，佢中心附近风力同埋对流较弱，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佢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嘅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 2.7 米，但系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图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图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与，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6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9点，升4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1576元，跌69元。腾讯控股450.6跌7元。阿里巴巴108.5，跌2.2。中芯国际78.4 4.5元，升一毫。建滔积层板55.1，升4.05元。盈富基金24.56，跌一毫二。华虹宏力167.7，跌4.6。小米集团25.74，跌一毫。兆易创新659.5，升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3，澳元5.428，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3，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4。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跌163点。港金报37,410元，跌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42美元，卖出4,01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啦。咁另外一边嘅愉景新城对出嘅象鼻山路咧，去翻荃锦交汇处咧都系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咁另外一边嘅象鼻山路即是愉景新城对出那段去回荃锦交汇处都是影响到比较挤塞。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道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湾景花园，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道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湾景花园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在港岛区维园道去回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维园道去回中环方向交通就回复回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回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维里道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回观塘道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丁九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呢段嘅屯门公路都係车多㗎。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呢就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
5: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6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2016年7月14日，农历方面6月初一啊，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系除此之外咧，今日好多嘢要公布嘅。先讲咗天气消息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今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添嘅。
1: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噶。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早上11:30噶。咁啊，各位要注意天气啊。点解讲到咧？今日会有好多嘢需要公布咧，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嘅系同小旭有关嘅。
1: 系啊，同小旭有关啊，系试完咧，小旭今日就系最后一日主持呢个
0: 香港暖流
1: 嘅节目啦。
0: 好突然，点解会咁突然先讲呢？因为小旭一直都系好依依不舍嘅，
1: 系啊，一直都好唔想接受呢个事实啊。
0: 系啊，但系因为小旭咧会有其他嘅发展，咁所以咧，小旭咧会为大家主持香港暖流咧，系去到今日嘅啫。咁啊，大家唔需要觉得啊，咁我咪见唔到小旭咯。其实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分。都系会见到小旭嘅踪影嘅，
1: 系啊，所以小旭咧系只系转咗个岗位，但依然咧会喺大气电波咧同大家见面噶。
0: 系啊，我谂咧好多五台之友听到呢一度咧，依然系吓。究竟我瞓醒未呢？
1: 是。
0: 是不是我未瞓醒？呢个系咪梦嚟噶？
1: 唔系梦啊！
0: 唔系梦嚟噶。系啊，小旭咧会为我哋主持到今日啦，而下个星期咧一同埋二就会有直直咧去到代主持嘅。咁啊，都好感谢小旭咧过去年半嘅时间为五台之友服务啦，同我哋五台之友其实都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
1: 系啊，我都非常之感谢大家咧接纳我啦，同埋俾咗好多意见我，同埋好有好多机会咧同大家一齐玩极速15秒。同埋听到好多大家打电话上嚟嘅分享咧，我觉得我系学到好多嘢咯，同埋又学识咗好多咧关于电台嘅运作，同埋关于咧即系整个电台嘅主持嘅风格咧，我都觉得自己系慢慢成长紧啊。
0: 系啊，其实咧系好得意嘅呢个历程，就好似同我哋老友记咧一齐去读经历一样嘅。老友记咧就永远都好似咧一个前辈一样望住佢哋嘅乖孙啊，年青人慢慢去到进步成长啦，给予意见啦。咁啊，但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咁啊，虽然之后咧打嚟1-8-7-2-3乜嘢听唔到小旭嘅声音啊，但系都系记住啦。
1: 有落洗
0: 港台一系啦，呢个系紧要嘅。同埋打开港台电视32，咁啊，到时咧都会见到小旭嘅踪影嘅，仲会为我哋讲一啲新闻时事资讯添嘅话。
1: 冇错，到时咧喺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咧，每日嘅11点至到夜晚嘅8点咧，其实都有新闻嘅资讯噶。咁大家咧支持五台嘅同时咧，都可以睇下啲新闻资讯嘅，咁都会见到小旭同埋落仔噶啦。
0: 系11点至到8点，即系。不间断嘅你
1: 系不间断嘅，
0: 都会见到你嘅。
1: 咁而星期一至五咧，依然系有香港暖流啦，都系落咗同埋其他主持嘅。
0: 系，但系有时打开未见到小旭，小旭都要有时要调更嘅。
1: 系，都要放下假嘅。
0: 唔系随帮你补足咁多个钟头嘅。系咁啊，一阵咧有机会嘅话咧，欢迎你哋打嚟1-8-7-2-3-12，同小旭讲下你嘅感受啊。加嚟最后呢一首歌啊，千个太阳啊，感谢小旭力和往，即好似太阳一样啦，为我哋嘅旅游记啦带嚟咗好多好温暖嘅声音同埋好温暖嘅资讯。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讲一讲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10点钟到1点钟，唔好走开啊。

0: 啱听过呢一首歌就是《千个太阳》，时间嚟到10:21，希望呢一首歌能够将我哋天上面嘅乌云咧赶走，尽快咧回复一个咧天朗气清嘅天气啊！不过咧睇到天气预测啊，听日咧仲会有一啲嘅狂风雷暴啦，同埋雨势系都会比较大嘅。记住要注意天气啊！好啦，为你讲讲咧10:00到1:003小时嘅节目流程先啊。
1: 首先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咁我哋今日咧带嚟嘅唔同嘅关键字咧，其实佢都系包含住有动物啦，有平时我哋用开嘅一啲物品，佢哋原来咧都会出现喺我哋咧成日听到嘅老歌当中啊。咁啊，同大家咧一边分享呢啲资讯咧，大家又可以估下系边两首老歌啊？
0: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今日大件事啊！今日大件事翻去咧1925年嘅7月14日啊，哇，系横跨几日嘅，因为咧当时7月14日开始，直至到当年嘅7月17日咧，香港发生咗一件事啊，嗰几日之间咧，哇，导致到好多好严重嘅伤亡发生，咁啊，所以咧呢一场嘅灾难咧系提醒咗我哋，其实咧真系唔可以睇小每一个自然嘅灾害啊！咁我哋稍后咧就会去到重温翻呢一件事情，去到温馨提示各位咧，其实真系要相当留心我哋身边嘅事物啊！咁啊，而越南怪谈方面咧，就系由小直去到负责主理嘅呢一个环节嘅，直直就同我讲啊，话好多旅游记听到好惊，
1: 系啊，因为啲故事咧系即系可怕啦，同埋可能大家声言咧都有声有色啊，听落去非常之可怕。
0: 今日咧讲嚟呢个故事嘅主题咧叫做老翁回魂，
1: 吓、啊，听到个名字都惊咯，回魂、啊，
0: 回魂，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啊，记住啦，听故仔嘅同时咧，亦都会请嚟专家朋友咧，去到讲一讲一啲嘅广东俚语啊。11:00至12:00咧，打埋港台电视31啊，会有埋嚟介绍翻嘅。咁啊，分开咗两个部分嘅。咁啊，第一个部分交俾小哥讲讲先。
1: 首半部分咧，我哋请嚟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怀计划嘅注册社工，有略。同埋护士上到嚟啦，佢哋会讲到咧呢个计划咧主要受惠嘅对象系边个啦，同埋又会同我哋简介下呢个计划嘅宗旨同埋目标，同埋如果系公众嘅话，又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报名同埋查询佢哋呢？
0: 系啊，咁啊稍后咧，我哋都会就住一阵嘅访问啦，准备咗3条嘅问答题嘅，成功答中嘅话咧，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啊记住留心收听同埋打去18723而登记啦。咁啊而极速15秒咧，今日有小玉同你玩游戏，亦都系小玉最后一次同我哋嘅听众玩游戏。
1: 冇错，欢迎大家踊跃打电话上嚟啊，同小玉一起挑战呢个极速15秒啊！我哋欢迎两位听众观众咧打电话上嚟，嗱胜出嗰个咧可以赢得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
0: 系而后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咧，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啊！请嚟咗救世军护老者服务嘅队长啊，仲有救世军油麻地长者社区服务中心嘅社工啦，上到嚟去到讲一个计划叫做救世军为你煮。护老者社区支援计划嘅，咁究竟为你煮系煮啲咩咧？咁啊一阵就会详细讲讲啊。同样都系啦，3条嘅问答题，考下各位咧有冇留心嘅，成功答中咧系会得到超现金礼券。去到12:00到1:00啦，最后仲会有希婷加入添。
1: 系啊，会有我哋嘅生活百宝袋啊！我哋咧好需要各位老友记咧，俾一啲嘅生活智慧我哋啊！我哋咧好多问题唔识解决，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咧，教下我哋一啲嘅小秘诀啊！
0: 系啊，而呢一个嘅生活百宝袋主题咧，一旦发生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嘅，
1: 好难停止啊！仲要佢
0: 会同埋会发出啲怪声
1: 噶，
0: 我有时会咁样嘅，
1: 系啊，
0: 会啊会啊会啊，
1: 我好惊人哋点样睇我咯，但系咧唔系一时三刻咧可以制止到噶，
0: 我又唔介意人哋点睇我，但系咧有时口好响亮，我控制唔到咧喺个巴士嚟咁。
1: 即系啲人就话哇咩事啊咁样，
0: 即系我又控制唔到。
1: 但系坊间有好多奇怪嘅方法噶，
0: 系真系噶，有闭气啊，
1: 系啊，又俾人吓一吓啊，
0: 都唔知系咪真嘅嗱。最后一小时咧，除咗同小屋咧讲再见之外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生活百宝袋去到讲一讲呢一个主题啊。各位嘅五台之后咧，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啊。一齐听下呢一首谭咏麟谭校长嘅朋友啊，一齐翻到嚟咧，为你准备咗2节嘅老歌关键字。

0: 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 大马人香港事。
0: Malay in the Bay。
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怎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5: 愿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4: 了解多些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
5: 快乐变得更真。
4: 周以玲会在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0: 地缘。你想查询的是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出嘅六个关键字，第一组系鹧鸪，另一组就系
1: 针线。
0: 鹧鸪系中小型嘅鸟类，佢嘅外形有啲似母鸡嘅，羽毛咧就黑白相杂嘅，鹌鹑咧同鹧鸪又系有分别嘅。
1: 系啊，虽然佢哋咧睇落好似啊，但系其实系都有啲分别噶。鹌鹑咧，其实佢系属于鸟形目锥科嘅鹌鹑类嘅鸟类啦，佢嘅体型系比较细嘅，咁佢。

0: 七個方面呢就又會再好啲添㗎。而喺粵菜當中啦，有一個比較古老嘅名菜就叫做鹧鸪粥，我就冇食過啦。
1: 係喎，呢款粥嘅材料呢有鹧鸪、木薯同埋蛋清三樣嘢啦。咁喺鹧鸪度拎啲肉出嚟呢就好難呢就將嗰啲筋就挑出嚟嘅，然後呢再將啲肉呢就攪碎佢。咁肉入面呢仲要加啲蛋清喎，咁個質地就會滑啲呀。嘩，咁鹧鸪個骨呢就唔使浪費㗎喎，因為呢仲可以煲埋湯
0: 啊。係
1: 呀。
0: 咁木薯呢，木薯點整呢？
1: 係啦，木薯蒸熟完之後呢整成泥就加埋落個湯，咁個粥呢就會好似粥咁樣嘅質地。嗱，咁呢啲湯同埋啲肉呢煮埋一齊呢，呢個鹧鸪粥呢就完成㗎啦。
0: 嘩，呢、這個古老名菜呢真係第一次聽呀。咁可能老友記呢分分鐘識整，甚至乎食過都未頂呀。咁而另一個呢針線其實都唔使多介紹啦，我哋嘅老友記呢都非常之認識㗎啦，就係、是、逢印工具湯中呢，即係刺繡啊、編織啊，好多時候都會用到嘅工具。咁但係呢唔好以為我哋屋企有針有線我哋就咩都知喎，因為講緊喺北京啊，同你介紹一下啦，有個遺跡啊曾經呢出土過一支獸骨針啊，野獸嘅獸啦，獸骨即係野獸嘅骸骨嘅針。針體呢彎彎地，質地好平滑嘅，冇針孔嘅，用嚟縫製獸皮嘅。咁即係講緊呢，其實喺好早好早好早年呢，其實已經係有呢個針線嘅出現，先至慢慢慢慢呢去到累積而成啊，有男耕女織嘅工作形態。咁對後世呢都好深遠嘅。咁而針呢其實呢即係過往好多嘅文學經典呢都有用過嚟到做一啲嘅題材添。
1: 係呀，細細個成日聽啦，鐵柱磨成繡花針啦，都係鼓勵大家呢要即係好堅持呀，要好努力呀。咁講到其實係詩人李白喺年少嗰陣荒廢學業，有一日呢見到呢個磨緊鐵柱嘅老婦人就問佢呢係做緊乜嘢呀。個婦人就話：嘩，我要將呢個鐵柱呢磨成針呀。喂，李白梗係覺得太搞笑啦，有乜可能呀，呢件事冇可能㗎。
0: 买算啦，
1: 系啦，咁由呢个老妇人咧就问翻李白啦：滴水穿石，愚公移山，其实都得嘅，点解铁柱唔可以磨成绣花针呢？咁李白呢一刻咧深受震撼啊，所以就重拾书本，完成学业啊！
0: 哇，唔单止完成学业咁简单吓，将来咧仲创作过好多非常之经典嘅著作添噶。咁今日介绍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是、由潘秀琼姐姐所唱嘅《针线本相连》啊。喺歌词当中咧，会听到啊，送郎啊，送到太河碑，西山日落鹧鸪追，本来针线本相连。如何今日两无缘啊，一起听下呢首歌。

0: 住落嚟讲嘅呢两组老歌嘅关键字，唔知道你哋有冇共鸣啦？呢、這、一个咧我都听过嘅，但系唔系好认识。一个就叫做丁香啊，而另一组咧好得意个叠字嚟嘅，
1: 就系叫做渺渺啊。
0: 哦，渺渺有时喺歌词会听到嘅。
1: 系啊，个渺字点写咧？其实上面系木字，下面系一个日字嚟嘅。
0: 系啦，咁啊讲下丁香先啦。丁香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中药材，一种就系香料。咁啊，唔系中药材加香料系一种，另一种咧系观赏嘅花卉，咁啊就系另一种啦。
1: 系啊，丁香咧原产地喺印尼噶，四至六月咧系采集呢个丁香花嘅主要季节。佢咧将丁香花冧咧晒干之后咧，就会见到我哋平时嘅丁香，就叫做公丁香。而果实晒干之后咧，就系母丁香。咁佢哋咧公嘅丁香咧，佢就香味咧就效果就好似啦。咁而母丁香嘅香味咧就会淡啲嘅。
0: 系啊，咁啊讲下早年啦，好早噶啦，西汉啊，西汉嘅时候咧有一位好著名嘅人物叫做张骞啊，咁啊最出名就系佢通西域啦。张骞通西域之后咧，各式嘅洋货就由丝绸之路传咗入中国，其中咧热带香料丁香就系喺汉武帝平定咗南越国之后啊，就传入咗嚟我哋嘅中国嘅。咁啊，而当年嘅爪哇国使者都曾经进贡过丁香。咁啊，而去到东汉嘅时候啊，朝臣都好流行咧，向皇上启奏之前含一口丁香。咁啊，高官权贵之间咧，都用呢一样嘢嚟到做一个口气嘅清新剂，即系香口胶。
1: 系，即系而家现代香口胶啊，
0: 早年
1: 香口猪啊，
0: 系因为大家社交咧企得近啊，我都好有礼仪喎，以前都。
1: 但系佢哋就用一啲好天然嘅材料啦。咁根据咧现代嘅药理说明咧，丁香可以健胃健胃啦，亦都可以去治疗一啲嘅吐泻、胃胀啊，同埋口臭啊、头痛等。
0: 哇，咁样都几好喎，即系当年又可以咧清下口气，
1: 又几啱你用喎。
0: 系啊，又可以医腹泻，一阵买啲丁香啊。
1: 系啊，
0: 咁啊，丁香咧，其实而家都会加喺啊牙膏啊、肥皂啊、香水啊等等当中嘅。咁啊，甚至话咧涂抹喺牙龈嘅时候啊，可以舒缓一个牙痛添噶。咁啊，而渺渺啦，哇，渺渺好深、啊，小玉。
1: 系啊，佢个意思咧就系幽暗同深远嘅意思。呢、這个词咧最早咧喺《楚辞》嗰度出现，系描述一啲山林幽静同埋岁月嘅渺茫啊。
0: 系啊，咁啊呢一个词语咧，其实好早出现噶啦，喺明代吴承恩嘅《西游记》第64回当中，当时唐僧师徒去到呢一个荆棘岭。咁啊，孙悟空就察觉到呢一度小吉多凶，就劝大家唔好久留啦。沙僧呢见四下僻静，就话：师兄啊，师兄，咁啊，此者渺无人烟之处，又冇个妖兽怪兽啊，怕他怎的？咁啊，即系沙僧就觉得啦，诶，呢一度又冇妖怪，又冇猛兽啊，就唔使咁惊啦。但喺当中咧，都出现咗渺渺呢个渺字喺入边嘅。
1: 系啊，呢个渺字咧，其实都系讲紧咧，都见唔到啲咩踪影啦，又好远，咁所以当时嘅沙僧咧就好放松啦。
0: 系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啊，孙悟空师兄咧一定系察觉到啲嘢先会咁讲嘅。咁啊，而渺渺呢一个字咧就出自喺我哋呢一首老歌当中嘅。今日咧介绍嘅就系《丁香树下》。是由龚秋霞姐姐所唱的，歌词当中就讲到了，如今丁香风又一度吹到，你啊至今阴唇渺渺。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

0: 间系翻翻去1925年嘅7月14日啊，横跨几日噶？7月14日至到7月17日啊。当年今日，香港发生咗连场嘅暴雨，几日之间嘅总雨量咧达到404毫米啊，引致到当时上环普庆坊咧发生咗山泥倾泻，成为咗香港开埠以嚟咧最严重嘅雨灾之一啊！呢一场嘅灾难不单止带嚟咗巨大嘅伤亡，仲提醒咗我哋。暴雨的破壞力是可以相當驚人，短短一瞬間已經改變了一個社區的命運。
1: 1925年7月14至17號香港的天氣當時一直都很不穩定的，連場大雨接連而至。根據天文台當時的資料，這四日的總雨量大約404毫米，其中7月17號的清晨雨勢更加急，在午夜至到早上9點已經錄得超過240毫米的雨量了。
0: 當時朝早九点钟，正如刚才所讲到啦，咁啊，护土墙突然倒塌啊，大量山泥冲向普庆坊，7间4层高嘅住宅被冲毁，约30个家庭系受灾嘅，咁啊，而有75人咧仲不幸离开添，咁啊，而呢一宗嘅意外咧，依然啊系香港单一山泥倾泻死亡人数最多嘅事故。不过事件过去之后，政府就更加重视雨水渠、护土墙同埋斜坡嘅巡查。逐步改善工程，希望呢可以改变啦，同埋改善，即係将来再落雨啦会有天灾嘅情况啦。天灾未必可以阻止，但係提前嘅检查同埋及早嘅维修呢係可以减少伤亡。我哋一齐呢向过去嘅事情呢好好去到学习同埋记住啊。好啦，咁啊今日大件事讲到嚟呢一度啊，紧接呢就有小植负责嘅呢一个环节啦，叫做越南怪谈嘅，一齐听一下。
2: 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3: 唔好拧翻转头啊！越南怪谈，
4: 各位各位，又嚟到怪谈客栈听古仔嘅时间啦！由古至今，好多人都好惊一啲阴灵鬼怪，觉得佢哋一定会作恶多端，扰乱人间嘅安宁。但系今日要讲嘅呢一个故事入面嘅主人翁，就系因为年老而过世噶。而喺佢离世，屋企人为佢办身后事嘅嗰一个晚上，奇怪嘅事就发生咗啦。

0: 老爷，我今日望住我哋屋企，望住张台，望住张凳，我觉得你好似仲喺度。我煮咗你最中意食嘅小米粥啊！你快啲过嚟坐低食啦，就好似以前咁啊！
1: 系啊，娘亲，我都好挂住从前我哋一家三口慢慢坐低食饭。阿爹，点解就咁突然呢？阿爹啊，快啲过嚟一齐食饭啦！我哋好似平时咁一齐食饭，倾下偈啊！
2: 多谢你哋咁挂念我啊！我呢一生生于乡间，劳碌半生，不求荣华富贵，只盼望一家人平安相守，朝夕相伴。我今日望住你哋安好，屋企仍然温暖，我就再冇半分嘅遗憾啊！原来可以咁样一家人围埋一齐食饭倾偈啊！就算只是粗茶淡饭，都远胜过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了。
0: 是啊，一世人庸庸碌碌，经历过咁多风风雨雨，才明白平淡的温暖啊。老爷，你为了这头家挨了大半生，都未享过半日清福咋，而家终于可以安心歇息了，唔使再牵挂奔波啦。
2: 人世嘅劳累虽然系辛酸，但系都有甜。呢份甜就系因为有你哋相伴啊！我知今日你哋好伤心，我都唔舍得咁就离开噶。今晚月色咁靓，夜色又咁温柔，我就留多一阵啦，陪你哋闲聊家常，共聚最后一晚啦。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孝养母亲，守好家业，守住呢一头家。近日乡里安宁，五谷丰收，家中嘅大小事务我都会妥善打理，绝对唔会俾你辛劳半生嘅心血白费噶。
2: 平安就系福，家人安康，咁就系最大嘅圆满啦。就快天光啦，阴阳界限要分开啦，我尘世嘅眷恋亦都已经尽数，喺呢个时候要彻底离开。保重啊，来生再见啊！
0: 啊，老爷呢？
1: 阿爹，
0: 啊，系啊，老爷寻日已经同我哋阴阳相隔啦。咁，琴晚成晚陪住我哋嘅系，
1: 系我哋太挂念阿爹，太唔舍得，先至会成晚都心神恍惚，以为阿爹仲喺度啊！
0: 或者系佢都唔舍得我哋啊，所以琴晚佢嘅魂魄先会翻嚟屋企同我哋食最后一餐饭，再见我哋最后一面啊！
1: 冇错，寻晚温柔陪伴我哋嘅，一定系因为啱啱离世，心有牵挂嘅阿爹魂魄啊，佢唔舍得我哋母子姑父，唔舍得呢一个生活咗一生嘅家，先至会魂魄归来，陪我哋度过埋最后一夜啊！
0: 佢始终心心念念挂念住我哋呢一家人啊！
1: 阿爹，你放心啦，呢一头家孩儿会照顾噶。
0: 系啊，老爷，你安息啦。
3: 这个故事神奇的地方是，那一个晚上两母子忘记了他阿爹，他的夫君已经离世了，明明他们记得已经失去了至亲，亦都很伤心，但是那一个晚上两个人 一个魂魄再次聚埋一齐，食咗最后几一餐饭，过咗最后一个团圆嘅晚上。呢、這个故事系改编自《搜神记》噶，讲嘅唔系一啲令人惊栗嘅鬼怪传说，而系一个朴实而动人嘅人间温情。希望大家学识珍惜眼前人，唔好等失去咗之后先至开始怀念啦。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声演老翁，洪艺轩声演老妻，罗君乐声演儿子，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刚我哋就听完古仔啦，入面嘅主角呢一个老翁就俾佢嘅妻子话到：你挨咗大半世都冇享过啲咩清福，咁就离开咗我哋啦。我哋成日都会用挨呢个字嚟形容一啲嘅辛酸。到底挨呢一个字又系由几时开始有咁嘅意思呢？今日我哋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同我哋讲解一下。
4: 挨，亦都作一个唉声叹气个唉字，个口字变咗剔手边，亦都有另一个写法，就系、是、石字边一个老字。咁而家呢个挨呢，就系、是、从手挨声，本意系挤压、靠近，引申为遭受。忍受，明代张志烈《政治通首部》挨受困苦也，在元明清的小说白话文，例如《水浒传》《红楼梦》中，挨日子、挨打是非常常见的词。普通话后来多写为剔手边一个耳字，即刚才所说唉声叹气的唉个口字转了剔手边，感读第一声的。而粤语就保留了牙音，而母即 NG 这个声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系积极筹备喺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嘅资本。李家超又话，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嚟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今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的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将会更加人性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5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89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1.8，智普1526蚊，跌119蚊；腾讯控股449.6跌8蚊；阿里巴巴108.6跌2.1；中芯国际74.6跌3.75；华虹宏力160.9跌11.4；建滔积层板52.9升1.85；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瑞士法郎9.634，澳元5.427，加元5.546，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跌564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11美元，卖出401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呢，由於有緊急維修，現時去黃珠路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的慢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車多，大家見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有緊急維修，現時去黃珠路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的慢線封閉緊，目前呢一帶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大涌道嘅壞車呢已經拖走咗，交通已經回復正常㗎啦。而另外呢，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模糊街。東隧嘅九龍入口現時龍尾呢就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呢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6: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5: 乖孙，你先至系我嘅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有我啊，邓添立，
1: 有袁咏咏。
0: 系啊，除此之外咧，逢星期二好多老友记咧都有份参与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因为咧我哋埋嚟介绍翻啦，各两节啦，每一节咧都有三条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睇下佢哋咧有冇留心听书。
1: 系啊，冇错，我哋今日咧讲到嘅题目咧，同大家嘅康复好有关系啦。大家可能经历过一啲嘅癌症同埋一啲治疗之后咧，其实康复嘅期间好需要嚟支援噶。
0: 冇錯，其實我相信會很彷徨的，因為在康復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擔心，不知道自己懂得照顧自己、又或者特別是一些老友記的話，就更加擔心在財政方面可不可以支援得到呢。
1: 是
0: 是今天即將會有一個非常好的計劃去到介紹給我們的老友記，記住留心聽書，電話號碼是1872312，成功答中我們的問題的話是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的。我們直播室是相當熱鬧的，有我們兩位之外還有兩位嘉賓想介紹給你們認識。

0: 绍有就系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护计划嘅注册护士李杰文 Vicky 嘅 Vicky 你好
1: ，Vicky 你好。
0: 系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护计划嘅注册社工赵康成 Tony 你好
1: ，Tony 你好，
2: 你好。
0: 系啊，见到两位上到嚟咧，就系同我哋介绍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嘅关护计划。正如小旭所讲到啦，癌症康复者咧系好需要各位咧去到全力支持，无论系身啦同埋心灵都系噶。咁啊，先交俾两位去到介绍下自己啊。两位咧系来自边一个单位，同埋咧点解会参与到呢个项目？点解想介绍俾我哋嘅听众观众咧？交俾 Vicky 介绍下自己嘅背景先啦。
3: 好啊 ，Hello 大家好。咁我系嚟自亚丽士何妙玲娜家素慈善基金会嘅注册护士。咁我系李姑娘啦。咁啊，加入呢一个计划，其实最主要希望帮助一班癌症康复者啦，喺佢哋即系比较彷徨嘅时期时候啦，希望得到啲全方位嘅身心治疗嘅。
0: 系咁啊 ，Tony 嗰方面咧 ，Tony 你有关你自己背景啦，俾我哋听众观众简单认识下你啊。
2: 系咁，我系 Tony 啦，咁啊注册社工，咁啊点解想参加呢个计划？其实就系我觉得即系同癌症病人一齐去度过呢段康复嘅时间，好有意义。佢哋应该系值得被了解、被明白嘅。希望佢哋有一段更加有力量嘅复康旅程。
0: 系啊，咁有意义嘅计划咧，要特别提醒啊，就系咧系由亚丽士何妙玲娜打数慈善基金会咧去到全力支持嘅。咁啊，讲翻呢个计划啦，小旭系咪都好关心？究竟有边一啲嘅对象咧系可以受惠，同埋嗰个宗旨系点咧？
1: 系啊，我都想问一下两位啦。其实系边啲人系做受惠对象咧？点样可以参加到？同埋呢个计划咧，佢个宗旨目标系咩啊？
3: 亚丽士何妙玲娜打扫慈善基金会咧，就同四间嘅慈善机构啦，就开展三年为期赛马会癌症康复者关护计划嘅一个癌症康复者支援服务。咁我哋获得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嘅拨款资助啦，同呢个香港大学赛马会癌症综合关护中心统筹，咁啊展开咗一个免费全方位嘅身心健康管理嘅。其实最主要啦，希望可以帮助一班癌症康复者啦，佢哋喺呢个彷徨嘅时期度咧得到帮助，协助佢哋减低呢个复发嘅几率，希望佢哋重拾翻生活嘅节奏嘅。咁啊，主要受惠对象啦就系年满18岁或以上。過去三年內完成了主要的療程，不過是手術、化療或者電療的癌症康復者。服務的宗旨其實我們希望可以幫助一班癌症康復者擴展一個癌症康復治療的服務範圍，拓展這個社區支援的網絡，希望可以幫助他們得到這個身心的健康的支援和他們的服務，透過幫助他們建立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希望可以幫助他們重拾生身。
1: 你啱啱提到咧，佢哋係完成治療嘅首三年啦。點解係呢個時間咧？其實佢哋，你見到佢哋面臨啲咩需要啊？
0: 係今日 Tony 講講。
2: 好啊。其實點解呢三年咁重要？就係呢三年係一個過渡嘅期啦。亦都對佢哋嚟講係一個黃金嘅康復時間。好多癌症康復者咧，佢哋以為完成咗療程之後就一天都光曬，但係其實唔係噶。好多療程嘅副作用咧，慢慢先出現嘅。另一方面，他們復診期會越來越長，內心可能會出現一種孤單或者擔心的感覺，可能身體有些變化，都會很容易覺得是不是癌症又再回來啊。所以我們看到這三年是一個他們由病人轉化為普通人的一個階段，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專業介入，跟他們管理病患疏導情緒，加強他們自我照顧能力，可以令到他們更加順暢咁樣度過呢三年嘅康復旅程嘅。
0: 係咁啊，要全力支持，唔單止係 Tony 同埋 Vicky 啦，需要即係跨專業嘅團隊啊。咁首先就有社工背景啦，又有護士背景啦，當中仲包括邊一啲嘅專業範疇喺呢個服務當中咧，係會有份加入嘅咧。
3: 除咗我哋註冊護士啦、註冊社工之外啦，咁仲有物理治療師啦，同埋註冊營養師共同組成嘅。
0: 係，但係咧，話每一個人嘅需要都唔同啦，係咪喺過程當中咧，先係會同佢哋溝通啦，去到見面啦，再去幫佢哋去到制定一個真係好個人化嘅支援服務咧？嗰、那個個人化支援係唔係真係話日日都會去到啊？你點樣啊？定係其實喺嗰個支援係點樣去到進行嘅咧？其實
3: 咁我主要就叫分做兩個大部分先啦。嗱，第一步，如果癌症嘅康復者咧有意參加呢個計劃嘅話咧，咁我哋會提供一個標準化嘅評估問卷。咁啊，評估問卷入面會有關於他們一些身體上的情況、情緒壓力和體重的情況的。第二步就會根據著他們評估問卷的結果，就著他們結果得出來的情況，我們會分做高、中、低三個不同支援程度的健康方案的。需要高度支援的癌症康復者就會由註冊護士去跟進，針對著他的需要我們會設計一個個人化的健康管理和一些轉介 跟進服務嘅。
1: 其實咧，癌症患者咧，佢喺個康復階段通常會面對啲咩困難咧？喺唔同階段咧，其實你哋見到佢哋嘅需要都有啲唔同㗎。
3: 其實會喺見到嘅好多個案當中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情況嘅。例如第一樣啦，就會有啲手腳麻痹啦，同埋疼痛嘅情況。其實呢啲咧係做完化療之後啲嘅常見後遺症嚟嘅。咁啊，同佢護士見面當中啦，咁會針對住佢一啲神經病變嘅情況啦，會教佢一啲嘅居家嘅運動，同埋喺屋企度需要注意嘅事項。另外咧，我哋物理治療師都會針對住呢一個情況咧，去設計一啲嘅運動啦，去平衡佢哋嘅手腳協調，同埋增加佢哋肌肉嘅一啲運動嘅。
0: 是咁啊，Tony 啦，因為咧，我知道今年咧年頭開始咧，你哋就進行呢個計劃啦。我相信呢半年過去咧，都去過好多唔同嘅家庭當中啦，同好多嘅康復者去到見面啦。喺個過程當中咧，擔任社工嘅你咧，係咪其實都花咗好多心思，即係喺嗰個過程當中去了解佢哋嘅需要，同埋去安撫佢哋？有冇啲嘅故事都可以講下？
2: 係啊，冇錯。咁我記得最深刻嘅一個故事就係佢係一位50歲嘅小姐啦。咁啊，嗰陣時佢係啱啱完成咗乳癌嘅疗程嘅，咁但系隔咗一年左右就参加咗我哋嘅计划。咁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佢戴住口罩，眼神都有啲潮水，头发都有啲凌乱嘅。咁倾谈嘅时候咧，先知道，咦，原来癌症对佢嘅冲击系好大嘅。佢冇咗一份好中意嘅工作，佢同先生嘅关系都因为癌症而可能变得越嚟越差，甚至乎咧手术都改变咗佢身体嘅一啲外貌，咁变咗佢终日留喺屋企，唔想出街。咁倾耐先知啦。原來佢習慣咧將情緒擺喺心入邊，佢覺得講出嚟係一件唔好嘅事情，所以咧癌症好辛苦啦，佢都自己一個去面對。咁之後佢就喊咗出嚟啦，因為佢明白到原來俾人理解、俾人去明白嘅感受係咁好嘅，佢覺得內心有啲鬆動嘅感覺。咁之後除咗處理佢一啲想法同埋情緒方面嘅狀況之外咧，都同佢揾出生活嘅價值。原來咧佢好想翻工。佢想同先生建立一段有愛嘅關係，同佢定立唔同嘅目標，慢慢一步一步去做到。最後一次見佢嘅時候啦，佢雖然都係戴住口罩，但見到佢有化妝過嚟嘅。同埋咧，佢同先生去咗個短 trip， 佢都報咗一個進修課程，識到新嘅朋友。我哋見到咧，佢嘅生活被癌症籠罩，但係慢慢佢拎翻生活嘅自主權，最後佢過一個有意義、有價值嘅生活。
0: 好好
1: 啊！其實聽個故事好感受到啦，即係透過呢個計劃，同埋透過你哋咁多專業人士嘅幫手，佢哋係揾翻自己人生，
2: 好重
1: 視咧，即係重拾新生咁樣啦。
0: 同埋呢一件事唔係話一日半日嘅，聽得出咧係真係要一個長期嘅作戰嚟嘅，因為一個心靈嘅治療咧並唔係可能我哋見過一次面之後咧就能夠安撫得到啦。但係頭先咧聽 Tony 講咧話最後一次見佢啦，係咪因為咧就係呢個服務其實可能啊，我哋定立咗啦，係我哋呢一個階段咧會同你見面，會提供一啲支援，見到佢得到一啲嘅改善之後咧，哦，咁呢個服務咧就會啊停止㗎啦，係咪咁樣咧？
2: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嘅呢個計劃咧，希望係建立翻佢哋自我照顧能力，所以咧，我哋介入期咧通常三個月左右嘅。
0: 哦，三個月。
2: 我哋希望咧，等佢學識過點樣照顧自己之後咧，我哋就希望佢用嗰啲能力去照顧好自己復康時期嘅需要。
0: 係，我知道咧，當中仲有好多深刻嘅故事啦，而我相信咧，亦都好多聽眾觀眾繼續關心啊。啊，咁啊，上門支援啦，除咗會有面見啦，會有啲物理治療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活動會有份參與嘅咧？咁啊，三個翻到嚟咧，仲會開始接聽你哋嘅電話嘅。

0: 第二次嘅萬里介紹翻，其實有鄧添立，
1: 有袁婉容。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亞麗絲何妙玲、娜打素慈善基金會、賽馬會癌症康復者關護計劃嘅註冊護士李傑文 Vicky 你好。
1: 你好。
0: 除此之外咧，仲有註冊社工趙亨成 Tony 你好。
2: 你好。
0: 係啊，頭先咧我哋所講到嘅呢個計劃咧，由今年年頭所開始啊，至今咧都已經有一啲嘅康復者係受惠㗎啦。咁啊喺呢一個計劃當下啦，咁啊希望照顧佢哋嘅身心靈啦。咁啊特別之處咧就係在於啊費用係全面嘅，同埋完成療程首三年嘅癌症康復者咧就可以參與呢一個嘅服務㗎啦。咁啊剛才講到啦，咁啊我哋都好關心啊，究竟有啲咩嘅服務上到去見到一班老友記嘅笑臉，或者一啲癌症康復者嘅人，佢哋係點嘅情況嘅咧？喺呢一張相片當中咧，其實見到咧大家相處係相當之融洽嘅。不如交俾兩位咧講講呢一個相片係喺邊一個環境之下發生嘅咧？
1: 咁咧，其實呢一個咧係我哋計劃入邊咧其中一個體重管理小組嚟啦。咁咧，其實呢啲咧就係一班我哋計劃入邊嘅義工嚟噶。咁佢哋咧就參加咗呢個義工訓練啦。其實就希望咧喺呢個咧體重管理計劃入邊咧，可以咧協助我哋嘅物理治療師。咁啊，因為呢個計劃咧，其實都會幫助一啲啦，佢哋體重係肥胖嘅癌症康復者咧，佢哋加入呢一個嘅小組咧，希望可以建立一個良好嘅即係運動習慣，幫助佢哋健康咁樣減重同埋。即係增肌減脂嘅，
3: 係好開心啊！你哋呢個計劃咧，其實有好多義工係幫手嘅，係咪？係從身心靈去照顧呢一班嘅癌症康復者啊！
0: 係除此之外咧，喺另一張相片當中睇到啦，咁相信咧係做緊一啲嘅健康諮詢喎，係咪？呢張相片係咁啊，見到咧佢哋會好仔細去到分翻啦，究竟啦你而家個狀態去到邊一個級別啊等等，俾佢哋咧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嘅。而呢一張相片咧，要交俾 Tony 去到講講啦，因為咧，咦，似乎呢個撇除咗一啲關於健康嘅諮詢啊，係一啲嘅興趣班嚟嘅喎，係咪啊？
2: 係冇錯，呢個係一個花藝班嚟嘅。咁我哋就希望癌症康復者咧，除咗日常中，佢可能你好多時候都諗緊佢癌症會唔會有機會復發啦，或者唔舒服嘅狀況。我哋希望透過呢啲活動咧，可以聚集一班康復者，佢哋可以有機會咧互相分享翻自己嘅心路歷程，有多啲嘅情緒支援。咁除此之外啦，亦都係透過呢啲活動啦，等佢哋了解多啲自己嘅生活嘅價值。譬如佢哋可能透過呢個活動揾到生活上嘅興趣，咁我哋就可以慢慢發展落去，從而重拾翻生活嘅價值嘅。
0: 係啊，咁可能學識咗之後咧，有時喺屋企啊，心情唔好啦，但係我學過花藝嘅，咁不如今日咧，我哋又嘗試喺屋企度做一啲小花藝，去到舒緩一下自己嘅心情。咁啊，學識咗之後咧，分分鐘可以同身邊嘅人去到分享添啊！咁啊，除咗有花藝之外咧，其實我話咧 ，Tony 真係多才多藝嘅 ，Vicky 都係，但係 Tony 都係，因為咧見到呢一張上邊咧，呢位老友記咧畫咗一張好靚嘅畫嘅，係呢一幅係咩畫作嚟嘅咧？
2: 呢幅係一幅和諧粉彩嘅畫作，係啊，咁我哋點解會畫呢幅畫作咧？就我哋希望透過繪畫嘅過程咧，佢可以專注當下，同埋透過佢哋嘅用色啊、形狀啊，可以了解佢哋內心嘅想法。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想法未必可以咁順暢講出來，我們希望透過一些藝術的過程，讓他們可以表達到自己，亦都可以專注當下，放低一些對癌症的憂慮的。
0: 係，我會想知道其實康復者普遍咧，係咪佢哋嘅心態咧，都係好積極嘅，即係可能參加一啲興趣班上面，喺當中會見到佢嘅積極就係咧，學習好積極，對於自己身體嘅康復方面咧，其實都係抱有一個好正面，慢慢進步當中嘅咧，係。
2: 其實大部分參加得小組嘅，佢哋都可能已經度過咗一個內心掙扎嘅時期。咁所以我哋見到佢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比較正面、比較積極嘅，
0: 係。咁所以咧係可以睇得出咧，有人去相伴之下咧，其實係可以得到改善同埋得到進步嘅。喺呢一個時間咧，開始要聽下我哋嘅老友記嘅聲音嚇，因為咧我哋有三條嘅問答題咧，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咁首先咧，電話旁邊咧，而家係有黃太喺度嘅，黃太你好啊，
2: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黃太，你好，早晨，早晨，好啦，
4: 早晨，
0: 多謝你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啦。咁啊，首先交俾小旭去問你呢一條問題啦。
3: 係，黃太呢題係咁嘅，賽馬會癌症康復者關護計劃主要為完成療程幾多年之內嘅成年癌症康復者提供免費支援呢 ？A 十年內 ，B 五年內 ，C 三年內。
4: 得啦嘛。
0: 系 A、B、C， 你揀边个？
4: 哦，唔该 C 啊。
0: C 三年來問下 Vicky 是否正確？
1: 啱啊，全中。
0: 全中，
2: 好厲害啊！
0: 就係三年來啊，多謝你啊，留心收聽，得到超善金禮券啦。除此之外咧，而家喺電話旁邊咧，緊接仲有盧太都喺度嘅。盧太你好啊！
4: 早晨啊，老
0: 婆。係，
1: 你好。
0: 早晨，早晨。好啦，盧太呢一條問題咧，繼續交俾小旭去度問你啊。
3: 係，賽馬會癌症康復者關護計劃嘅核心團隊包括以下邊啲角色呢 ？A. 註冊護士同註冊社工。B. 運動教練同註冊營養師。C. 以上皆是。
4: A.
0: A. 註冊護士同埋註冊社工。係咪你嘅最後答案？盧太
4: ？A.
0: A. A. 你最後揀註冊護士同埋註冊社工啊？
4: 係啊。
0: 好，咁啊，我哋要問下 Tony 就是否正確啦。好，請問是否正確呢？
2: 雖然咧在場咧得我哋兩位，但我哋仲有另外兩位專業人士、運動教練同埋註冊營養師嘅，所以你話答案應該係 C。
0: 以上皆是，唔好意思啊，盧太，好接近，好接近嘅啦。咁啊，雖然今次未能夠成功答中，但係唔好氣餒啊，希望下次咧你再參與我哋嘅遊戲環節。咁啊，稍後咧我哋仲會有最後一條嘅，要問埋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啊。
5: 好啊，
1: 你好，
0: 好啊，好啊，交俾我去問你啦。呢一條問題係咁樣嘅，合資格嘅癌症康復者如果想參與賽馬會癌症康復者關護計劃嘅話，接受個人化嘅評估、講座同埋工作坊，哇，等等咁多服務，需要繳付多少費用呢 ？A. 費用係全免嘅。B. 每次象徵式收翻港幣100蚊，而 C 就係按翻家庭嘅收入去到釐定。
5: A 啊，系 A 嘅。
0: A 即系咁多服務都系費用全面。好，咁啊问下兩位是否正確啦？
1: 啱曬，
2: 啱曬，冇錯，
0: 冇錯啦，系費用全面嘅。多謝曬你有留心收聽啊。好啊，講到嚟呢一度咧，相信我哋有聽眾觀眾想認識多啲咧康關於康復者佢哋嘅故事。剛才 Tony 分享咗啦，不如都交俾 Vicky 又講下會唔會接觸咗一啲嘅康復者有一啲嘅故事都可以同我哋聽眾講下。
1: 好啊，其中其實有一個咧就係70几歲嘅婆婆啦，其實佢好不幸患上咗呢個二期乳癌噶。咁啊，佢咧其中一樣佢好困擾佢嘅情況咧，就係手腳好痛啦，同埋因為手腳好麻痹。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化療嘅後遺症嚟噶。咁啊，同佢第一次其實見面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嘅疑問，點解化療之後嗰個情況會越嚟越差啦？佢其實心情咧係好差，好唔開心嘅。咁啊，同喺會面入邊啦，同佢一齊教佢做運動啦，針對住一啲手腳麻痹嘅情況啦，咁同佢一齊建立呢個運動嘅習慣，同埋解釋俾佢聽啦，點解化療會造成呢啲嘅長期後遺症啦，同埋副作用，同埋需要復原嘅時間等等噶。咁其實咧，慢慢咧，佢嘅疼痛嘅情況咧改善咗好多，心情都好咗好多。佢同我講話咧，佢願意出去行下，多啲去散步。其實咧，我哋呢個計劃啦，同佢教一啲合適嘅運動之外啦，同個患者一起去建立一個運動的習慣，其實都是我們的一大目標來的。
3: 是啊，我想聽到這裡我們的聽眾和觀眾都有問，哇，如果我想參加這個計劃，或者我身邊的朋友就是完成了這個療程三年內，怎樣可以找到 Vicky 和 Tony 幫手呢？怎樣找到你們的資訊啊？
2: 我們的服務計劃是費用全面的，如果你想登記我們的服務或者想參加我們這個計劃，可以透過電話聯絡我們，我們電話號碼是26892412689241，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我哋 WhatsApp 号码系93305915，93305915，或者可以浏览我哋机构亚利斯何妙玲拿打数慈善基金会嘅网站，填妥网上表格，我哋职员咧会尽快同你联络嘅。
0: 系记得抄低头先所讲到嘅电话号码，咁啊可以分享俾你身边嘅人啦。嚟到咧尾声啦，咁啊两位作为计划嘅推动者啦，咁啊一直全力去到支持一啲嘅癌症嘅康复者嘅，都希望咧两位借住呢个时间同埋机会啦，向我哋嘅听众观众讲一啲打气嘅说话。我相信因为总有好多人咧，其实而家心入边咧都面对住好多嘅压力同埋一啲嘅难处啊。交俾 Vicky 你讲讲先。
1: 各位癌症嘅康复者，其实癌症完结咗之后咧，唔单止系病好咗咁简单，而系重新同你嘅身體啦、情緒啦去共處，同埋咧回歸翻呢個日常嘅生活噶。咁啊喺呢個康復嘅路上咧，其實遇到好多唔開心啊，或者一啲比較辛苦嘅時間噶。我哋呢個計劃賽馬會癌症康復社關護計劃咧，會陪伴住大家啦，去跨過種種嘅困難。因為我哋深信其實每一位癌症康復者都係需要被理解同埋被支持，佢哋都值得去擁有一段咧安心有力量嘅復康旅程，同埋一個美好嘅生活噶。
0: 係好，咁啊交俾 Tony 又講講啦。
2: 好啊。咁 各位癌症嘅康复者啦，你已经好坚强噶啦，度过咗确诊疗程咁辛苦嘅时间，我哋希望喺嚟紧嘅时间可以同你一齐并肩度过呢段康复嘅旅程。
0: 是在这个时间呢，记住如果你身边呢有朋友有需要服务和支援的话呢，记住将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电话呢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再一次呢，多谢两位呢今天上来我们的买你介绍返和我们介绍这么有意义的计划。那时候呢会有小屋和你玩游戏，会有极速15秒的。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后半部分的买你介绍返。我们一阵再见啦。

0: 束十五秒。
1: 嚟到結束十五秒嘅時間，今日係要同大家一齊玩遊戲啊！我手上已經拎住咗呢兩條問題噶啦，咁呢個遊戲點玩呢？立即睇下遊戲規則先啦。喺我手上呢兩個問題信封二揀一，十五秒之內講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嗰個就勝出噶啦。我哋電話係18723122，轉頭就開始接聽你哋嘅電話啦。
2: 估下我係邊個？
3: 我嘅節目係個寶盒，只要你打開就一定會有驚喜。國粵語、英日文歌一定會有，仲會有粵曲啦，同埋音樂。我中意讲古仔，又中意听古仔。估唔到我系边个啊？
4: 冇错啊，我就系周锦瑶啦。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周锦瑶会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0: 你电话旁边有曾太，曾太你好，
1: 你好，
0: 早晨，而家系 D 顺丰，你预备好未？
1: 预备好，
0: 好，预备好，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谭咏麟嘅歌，预备，三、二、一，
1: 朋友，我都唔记得咁多咯，
0: 好，试下先，仲有六秒，加油。谭咏麟嘅歌，够钟，可能真系好紧张，一时之间咧谂唔起咁多歌，转头我哋揭晓边个胜出啦！
2: 警号，警号，
3: 吓，你听到啲咩警号啊？
2: 系乳癌嘅警号啊！
3: 想减低患乳癌嘅机会，
2: 阿麻子帮到你。
4: 今集要讲嘅 superfood 咧系亚麻籽，咁佢有防炎啦，同埋咧防癌嘅作用嘅。亚麻籽有丰富嘅 ALA， 好身体咧可以转化成两种奥米加三脂肪酸，分别系 EPA 同 DHA。奥米加三脂肪酸咧系有抗炎嘅作用嘅。今次介绍嘅食谱咧就唔系食物，我哋咧希望做一杯饮品。咁今日咧要介绍嘅咧就系亚麻籽奶昔，材料包括亚麻籽粉两茶匙，士多啤梨六粒。香蕉半条，脱脂牛奶一盒。做法好简单，先将所有配料按顺序放入搅拌器之中，跟住启动搅拌器，由快速加到最高速，咁就完成啦。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其实亚麻籽咧有一种物质叫做木脂素，呢一种嘅营养素咧系有机会咧可以降低女性患上乳癌嘅机会嘅。

0: 時間嚟到早晨嘅11:35，翻翻嚟我哋香港聯流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袁婉玉。
0: 係，剛才咧我都一路睇，好慾緊啊！
1: 好緊張啊！一諗起啲歌名，大家哇一時之間諗唔到啊！
0: 係啊，嗱，聽因為聽就聽得多，同埋甚至乎係識唱嘅。
1: 係啊，
0: 但好多時候咧，你就真係未必真係諗到個歌名嘅。
1: 或者你身邊可能有個幫手嘅，佢都好緊張諗唔起。
0: 係啊，所以咧有幫手都未必一定答到㗎。係
1: 啊，
0: 好啦，咁我哋公佈翻今日邊個勝出啦？今日勝出嘅名單啊，極速15秒勝出嘅就係、是。
1: 曾太，
0: 恭喜曬曾太啊！得到超市現金禮券，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會聯絡翻你噶啦。咁不過咧未能夠參與嘅你都唔好覺得可惜，因為咧後半部分嘅埋你介紹翻咧都有3條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噶喎。
1: 冇錯，今日咧我哋嘅主題係關於煮啊，為你煮一啲嘢啊，
0: 係熱咖啡啊，係煮一啲嘢。咁啊，當然咧係同老友記有關噶啦。介紹嘅係救世軍為你煮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嘅。咁究竟目標係點樣？點解有呢、這個？計劃的誕生理念又是怎樣的呢？飲食有什麼的難題呢？請嘉賓跟我們講一下。
2: 迷你街小飯，
0: 埋嚟介紹翻喺我哋身邊咧，有兩位好朋友介紹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嘅。咁首先咧有救世軍護老者服務隊長余家傑，家傑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除此之外咧，仲有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嘅社工，咁啊社會工作員林善欣，善欣你好，林姑娘你好，
3: 你好。
0: 係啊，咁講到啦，救世軍有個活動咧，老友記一聽到煮嘢食就興奮嘅啦，為你煮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交俾兩位咧，簡單講講呢個計劃個目標係點樣嘅咧？不如我哋交俾隊長講講先啦。
4: 好啊，多謝主持。咁或者講翻咧，其實咧，我哋救世軍咧，其實喺10幾年前咧，就我哋已經喺院舍咧，就已經推行一啲院餐嘅一啲服務噶啦。咁因為我哋都發現咧，其實咧好多長者咧喺年長嘅時候都慢慢出現一啲吞咽困難嘅一啲障礙啊。咁然而嚟講咧，其實喺社區咧，我哋咧其實亦都有好多長者咧係面對同一樣嘅問題，係啦。咁其實咧近年咧，其實喺社區上面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啊、企業咧，都推展緊一啲軟餐，或者係我哋講緊一啲照護食嘅一啲飲食文化，係啦。咁我哋咧，其實咧，我哋救世軍咧都喺護老者服務入邊咧，我哋都發現好多護老者咧，其實咧喺照顧長者上面咧，佢哋都面對緊一啲軟餐嘅需要，係啦。咁佢哋咧，其實咧好想幫一啲長者咧，係製作翻一啲精緻嘅軟餐，令到長者可以重拾翻咧飲食嘅樂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希望咧，就透過我哋為你煮呢個計劃咧，係可以幫到手。咁而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哋有3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咧，其實我哋咧係會有一啲訓練嘅課程咧，俾護老者咧去參加，教佢哋咧咩叫吞咽困難。

0: 難啦，點樣同長者去溝通一啲遠餐嘅需要啦，同埋咧當然係佢哋點樣係可以有效去製作一啲精緻嘅遠餐啦。咁第二部分咧，其實我哋講緊咧係一個上門嘅服務啊，因為其實好多一啲護老者咧，其實佢哋都需要照顧緊個長者啊，而長者體弱咧，其實佢哋咧都未必有好多時間咧係可以到中心或者係出邊咧去參與一啲飲食嘅課程，咁所以咧我哋咧係會透過一啲上門嘅計劃咧，去訓練一班義工咧，即係我哋第三部分，我哋就係訓練義工啊。呢班義工咧，其實我哋叫星廚，係啦，佢哋咧其實咧就會學咗咧一好多唔同嘅一啲廚製作遠餐嘅技巧，咁包括去学完识煮之外咧，都识教人嘅。咁佢哋咧就会上门咧，就会去教呢一班嘅护老者喺屋企咧点样运用一啲即系简单嘅工具啦，同埋咧系制作翻咧一啲咧系家常嘅一啲小菜。不过我哋系用一个远餐嘅模式，可以俾到长者食。咁而呢个计划咧，我哋希望咧系我哋同护老者同行，同埋提升佢哋嘅信心嘅。
1: 系啊，我相信咧制作远餐一定唔容易啦。我见到你嘅计划名写住为你煮啦，咁系边个为你煮？会唔会系姑娘亲手落厨？
2: 系咪林姑娘会上到去厨房度？嗱，等我帮你煮啦。
1: 我为你煮，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照顾嘅理念嚟噶？
3: 其實咧，我哋喺當中嘅過程咧，咁除咗係我哋會可能有示範之外啦，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個為你煮，其實係想護老者咧為個長者咧親手去煮一餐，因為我哋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護老者去表達愛嘅一種方式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喺個活動嘅設計啊，或者喺個計劃上，我哋都係好強調啊，其實係護老者自己由零開始去為佢嘅至親好友啦去煮一餐啊，真係老人家會中意食，亦都食得到嘅一餐咁樣咯。
2: 係有啲老友記咧，就好怕麻煩到人啊，即係可能佢哋本身有吞咽困難啦，就覺得啦，唉，我食嗰啲嘢同你哋食嗰啲嘢都唔同嘅，咁不如我分開食啦，我唔想麻煩到啲後生啊。但我咧見到你哋強調啊，同桌同食，即係大家喺一張台嗰度，雖然我哋未必咧一樣食緊同一樣嘅飯菜，但要一齊食嘅。點解咁強調要一齊食咧？問下隊長先。
0: 好啊，或者用講解即係都分享一個故事啊，咁其實咧，我哋喺訓練課程當中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分享嘅環節。咁其中一個咧，參加我哋計劃嘅護老者咧，其實佢都分享緊咧，其實佢哋係一個幾大嘅家族啊，係啦。咁咧其實咧，佢老爺咧係有吞咽困難，咁佢哋係需要食一啲護餐嘅，係啦。咁平時嘅做法係點咧？就係佢先會幫老爺咧就整咗個護餐啦。咁當然老爺就麻麻地中意食嘅，不過咧佢都即係因為係吞咽困難，佢都需要係食要選擇去食啦。咁佢哋就會係即係喺屋企嘅一個角落咧，咁就安排咧就老爺咧就食呢個遠餐。咁其中一個佢哋呢位護老者覺得好有感受嘅一個位咧，就係團年飯。係啦，因為佢哋大家族，所以咧佢哋咧團年飯咧嗰啲餸菜係非常之豐富嘅，係啦。咁然而團年飯當日嚟講咧，其實咧一齊食嘅，咁就唔係先後啦。不過阿老爺咧其實就喺即係另外一個位置睇住電視就食個遠餐，咁佢哋就一家人咧喺大台嗰度咧就食團年飯。咁佢同我分享咧就係佢哋一齊咧望住老爺咧，其實咧佢哋個心覺得好唔舒服啊，因為其實中國人我哋成日都講緊咧，同一家人要一齊食飯噶嘛，尤其仲要團圓，係啦。咁所以咧，呢位護老者咧知道我哋有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就所以即刻報名啦。咁而喺呢個分享環節咧，佢分享咗呢個故事之後咧，其實咧原來咧其他護老者都係有呢個感受。咁所以咧，我哋好。呢、这個計劃其實我哋想講咧，喺同桌同食嘅時候咧，其實好似主持所講啦，同桌係我哋第一個我哋想做到嘅嘢。第二樣咧，其實同食咧係嚟緊我哋呢一個計劃當中咧，我哋係唔會同佢有，即係我哋食嘅嘢，我哋製作嘅遠餐咧，係正正咧就係咧嗰家人一齊食緊嘅餸菜係唔會有分別嘅。
2: 哦，
0: 係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做到呢一點咧，令到呢一個咧照顧嘅關係咧係得以有愛咯。
1: 係啊，同埋咧一齊食飯咧都可以俾翻個專業嘅長者啦。原來我哋可以一齊分享嗰種美食啊。咁但係其實啱啱你提到有吞咽困難咯，我哋成日常見咧長者其實同時面對緊邊一啲嘅飲食習慣係都係佢哋嘅困難嚟㗎咧。
0: 或者我又分享一下，係啦，咁咧好多老人家咧，其實尤其 即係我哋成日講咧，男士會多啲嘅，係啦，即係大家會對飲食咧係即係有一個要求，或者我哋可以咁講，去即係由後生到年長咧，其實佢一定有一啲飲食嘅習慣咧已經建立咗，有啲可能係好中意食一啲好甜嘅嘢啦，好肥嘅嘢啦，或者咧甚至乎嚟講咧，我哋成日都會聽到一啲長者咧係中意咧損骨嘅，好中意嘅，佢哋覺得好滋味嘅，係啦，咁但係咧，然而佢面對緊吞咽困難嘅時候咧，
1: 冇得再食噶咯，
0: 冇錯。所以咧，其實咧，佢哋第一樣嘢就會感覺到咧，人生咧係開始冇咗飲食呢一個樂趣，
1: 冇曬樂趣添啊！
2: 其實同埋飲食係真係我哋日常當中好重要嘅一環。
0: 同意啊！咁第二樣咧，就係個護老者咧都感到煩惱啦，因為咧第一。佢未必煮到一啲即係正常嘅餸菜俾到個長者食啦。第二咧，其實咧煮午餐咧，其實咧佢可能個長者會抗拒咧，咁所以咧喺呢個照顧嗰個拉鋸上面嚟講咧，照顧者佢都有一定嘅壓力咯。
2: 係啊，同埋咧講翻尊嚴嗰部分咧，因為其實我哋可能由細細個開始就慣咗，我哋自己可以自己進食，自己去到飲嘢，但係到年長咗之後，可能好多老友記就會覺得點解飲食咁簡單，自己都做唔到，於是就會對自己好冇。信心，咁所以咧，晚餐嘅出現咧，係為佢哋能夠重拾信心，有埋護老者嘅一齊參與咧，個信心咧就再大一啲啦。但係咧，晚餐咧。即係一講到我哋就會，因為我本身就唔識下廚啦，好多人都未必識啦。
1: 咁你午餐都覺得可能個樣唔係好好睇。
2: 係啦，好似好難整咁樣。但我知道咧，你哋個晚餐嘅製作課程個名好好聽，煮得好啊，係啊，個煮得好嘅晚餐製作課程啊，嗰個設計係點樣嘅咧？不如交俾姑娘又講下。
3: 嗯，好啊。其實我哋喺個設計個課程入邊咧，其實要煮得好咧，除咗係嗰個味道或者係嗰、那個成食到之外咧，我哋都好著重即係。長者個尊嚴啊，佢自己個生活質素啊，咁所以喺我哋嘅課程設計當中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幾部分嘅技巧想去分享翻俾啲護老者嘅，除咗係真係個味道想變翻好似去食圓形食物咁樣嘅一個狀態之外咧，我哋都好著重咧嗰個外貌啦、色香味美呢四部分啦，因為除咗係嗰個味道，咁但係咧長者佢會第一下肯食嘅時候，其實佢個賣相都好重要。
1: 睇住開心餐啊嘛！
2: 大家諗到午餐就會話嚇，會唔會好似粥咁樣？
3: 係啊，即係個糊就可能賣相麻麻咧，所以令到好多長者其實佢喺食糊仔嘅時候咧，佢都會心入邊有一種抗拒嘅。我哋希望咧由一個糊餐咧變為一個精緻晚餐嘅過程當中咧，都希望去令護老者可以掌握到一啲咧，令到個賣相係吸引到長者肯試第一啖咁樣嘅一啲技巧啦。亦都係喺個香味啦，我哋都會好著重啊，咁樣係啦，令到個長者其實啊，真係護老者煮完出嚟之後咧，佢肯嘗試。我諗呢個對於護老者嚟講都係好重要一件事咯，即係煮完之後對方會食嘅咁樣咯。
1: 咦，咁我好好奇入面會有啲咩餸咧？會唔會有啲我哋平時其實我哋日常生活食嘅餸都可以變成晚餐㗎？
3: 有嘅，有一個咧就係好多護老者或者長者成日都會提出就係、是、啊，我以前個長者咧好中意食燒味嘅，咁所以我哋喺嗰個課堂設計當中咧，其實我哋都會咧用一啲家常菜，即係例如可能一啲嘅叉燒啦，都係好多護老者喺個課程當中學完之後咧，都會去自己會。喺個課堂中即刻食完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咧可能會希望咧第日真係喺屋企咧可以煮到俾個長者食。
1: 哇！咁可以雙拼喎，
2: 係啦，好想試一下喎。
3: 係啦，叉雞飯、叉燒都有嘅。
2: 我好想試下個味道啦，想望下個賣相啦，同埋我相信咧有吞咽困難嘅女友記咧。佢冇諗過自己可以再食到叉燒，即係佢我諗佢食到嗰刻咧，哇！可能分分鐘會流淚，
1: 真
2: 係
1: 好激動㗎，係啊！
2: 但我知道咧，唔單止係學習製作晚餐咁簡單，一班學完之後咧，其實對於吞咽困難啊、種種啦個信心啊，都有好多嘅提升同改善。咁一陣翻到嚟咧，最後一次嘅埋嚟介紹翻咧，會繼續講之外啊，亦都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嘅。

0: 最後一節埋嚟介紹翻有鄧添立，
1: 有袁婉玉。
0: 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救世軍護老者服務隊長余家傑家傑。係除此之外咧，仲有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嘅社會工作員林善欣林姑娘喺度嘅，兩位好啊。今日咧介紹嘅就係救世軍為你主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嘅。咁剛才講到啦，食好重要啊，晚餐咧幫咗一班有吞煙困難嘅老友記啊。講咗咁多內容啦，係時候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啦。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有劉女士準備答你問題嘅。劉女士你好啊。
2: 早晨啊，咁多位，
0: 系你好啊，早晨，好啦，小屋交俾你发问啦。
1: 系呢题系咁嘅，为你主护老者社区支援计划主要系帮助边类嘅人士呢 ？A 学生 ，B 护老者 ，C 旅客。
2: 护老系咪而家答啊？
0: 系冇错，你可以再答噶啦。
2: B 咧护老者。
0: 好 ，B 护老者，仲听到有少少回音，护老者，好，一齐听啲正确答案啦，正确答案就系、是。冇錯啦，就係護老者嘅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亦都多謝你留心收聽。咁啊，緊接咧，我哋仲有月姐都喺電話旁邊嘅，月姐你好啊，
3: 你好，各位主持你好，
0: 你好，好啦，呢一條問題繼續交俾小玉去問你啊。
1: 係為你主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主要推動邊一種嘅特別餐食呢 ？A 軟餐 ，B 自助餐 ，C 火鍋。
3: A 軟餐
0: ，A 軟餐好是答中咗。不過我見到自助餐咧，如果有一個自助餐是自助軟餐嘅話咧，哇，好多好多選擇，
1: 都好吸引啊！又有叉燒啦，又有雞切雞啦，
0: 應該都做到嘅，好多都做到，哇，好吸引喎、啊、呢、這個。好多謝曬月姐你嘅參與啊！仲有一條問題嘅，咁啊稍後咧會接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電話。咁啊，琴姐都已經喺電話旁邊咯，琴姐你好。
4: 系你好，
1: 你好，
0: 琴姐你好。咁啊，好啦，我哋问埋呢一条问题啊，交俾小旭，你问埋最后一条问题啦。
1: 系琴姐，护老者学习软餐制作之后，最希望达到咩效果呢 ？A 令到煮饭时间短啲 ，B 令长者可以安心进食 ，C 令到护老者可以展示厨艺。
0: B 安心进食。其實我覺得展示廚藝都是啱嘅，不過最重要咁梗係
5: 安心
0: 進食啦。冇錯，正確答案咧係 B， 令長者可以安心進食。咁換言之，劉女士、月姐同埋琴姐咧都係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稍後同事就會聯絡翻你，恭喜曬！好，呢、這個時間咧繼續認識一下學員學到啲咩啊？頭先咧就學咗製作軟餐啦，一班學員咧其實仲有啲咩嘅能力係得到咗提升嘅咧？佢哋係。
5: 咁其實咧呢、這個課程咧有兩個重點咧，係令到學員咧係其實喺對軟餐嚟講咧，無論係認識同動力咧都提升嘅。第一個咧其實係我哋咧有一個言語治療師嘅一個主理嘅課程啦。咁當然言語治療師係會介紹翻咧一啲長者吞咽困難嘅一啲知識，同埋咧佢係會教授咧點樣係即係製作一啲軟餐。咁而好似剛才主持都有講嘅，會唔會自助餐或者係叉雞飯，其實咧就是我哋言語治療師咧，其實咧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咧，就希望可以令到個護老者可以簡單咧喺屋企製作到嘅，係啦。咁第二個層面咧，其實講緊咧就係我哋社工嘅一個介入，係啦。因為咧我哋發現咧，點解我哋都好專注係俾護老者去參與呢個課程咧？就因為咧好多護老者咧，其實佢哋之前咧都可能係學過軟餐或者係去過一啲講座，但係咧之後咧係持續唔到。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個信心，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個朋輩嘅支援，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嘅課程當中咧，我哋社工嗰個部分咧，我哋主要係教佢點樣去解難啦，同埋係提升信心，係啦，同埋我哋亦都咧組織一班咧，其實護老者唔係一個人去學嘅，係啦，就算上堂咧，我哋都係一 pair 咧一個組咁去學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就會有啲同學會咧出現咧，令到咧護老者咧係可以持續咧有一啲朋輩嘅支援，可以大家互相分享，從而係去提升佢哋嗰個信心同埋嗰個參與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其實啱啱做咗三期嘅課程嘅，係啦，咁其實三期嘅課程咧，個成效咧都幾好嘅，包括嚟講就係佢哋信心又提升到啦，係啦，另外嚟講所掌握嘅，無論係對於吞咽困難軟餐嘅知識，甚至乎剛才所講咧展示廚藝嘅技巧咧，佢哋都掌握到啦。咁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所有學員咧都表示咧，就係佢上完堂之後咧，其實咧佢哋係好願意咧喺屋 企咧去嘗試做遠餐嘅。啊，呢個其實就係我哋都喺成個計劃當中咧，我哋最希望嘅一個成果嚟嘅。
6: 係，我哋又問下林姑娘啊，當中咧幫助咗咁多家庭啦，咁多護老者，其實咧參加咗呢個計劃嘅長者啦，佢哋嘅轉變係點咧？因為可能食嘅嘢食又好咗啦，你屋企人仲可以一齊食飯添。其實佢哋嘅感受係咪都唔同咗㗎？
7: 都係嘅，其實都分兩方面啦，即係可能護老者同長者其實佢哋咧各自嘅心情都會有唔同啊，即係可能長者方面先啦。其實因為老實講咧，長者咧忙碌咗大半生，其實去到晚年嘅生活咧，其實佢哋咧食進食呢樣嘢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啊，咁樣。咁所以咧喺個計劃當中，我哋都希望咧俾個護老者同埋長者都明白翻，其實原來進食呢樣嘢咧，對於長者嘅生活質素咧，其實同佢嘅身體狀態啦、佢嘅心理啊、睡眠健康一樣係咁重要，係一個生活質素入面咧好重要嘅一部分咁樣。咁護老者明白咗之後咧，咁佢可能咧煮晚餐嘅過程咧，或者佢投放嘅心意又可能好唔同咁樣。
6: 更加用心啊！
0: 今
6: 日叉燒，聽日切雞，
7: 係啊。咁另外就係其實我哋都着重其實喺護老者身上都係一個重點啦咁樣。咁因為其實喺我哋做護老者服務嘅期間，其實我哋都會發現到就係喺日常嘅照顧任務當中咧，其實咧煮嘢食原來好重要，因為咧照顧者要去為個長者煮一日可能三餐啦，甚至乎五餐啦，其實好密集嘅，的確係。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啊，其實原來咧呢份嘅密集啊，呢一份嘅忙碌咧，有時咧真係會令護老者咧，或者係長者咧着重咗喺個照顧當中，咁但原來咧長者嘅心情都好重要嘅咁樣咯，係。
0: 係啊，令到兩方面都得到明白、了解，亦都得到發揮。特別係咧，如果雙老家庭啦，其實好多老友記咧，佢哋本身可能都好叻煮嘢食嘅。咁佢哋有呢個基礎嘅話，我相信其實有咗一個正規嘅課程之後咧，再去製作遠餐係難到你哋嘅。我對你哋係相當有信心嘅。咁嚟到你有訪問尾聲啦，咁知道咧喺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可能好多人咧依然因為佢哋未尋找到協助，好多嘅擔心，好多嘅彷徨。不如都請兩位咧，向一啲無力嘅照顧者作出一啲嘅鼓勵，作出一啲呼籲。咁啊，同埋佢哋係咪都可以聯絡你哋？咁交俾阿隊長先講講啊，你嘅感受。
5: 係啦，咁我諗即係個計劃其實我哋都推行咗即係接近一年啦，係啦。咁我哋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護老者咧，去分享翻佢哋嘅故事同埋轉變。我諗呢個嚟講咧，其實係俾到我哋即係其他護老者咧一個動力咧。其實咧照顧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好清楚係會花力氣，亦都係需要時間。但係咧愛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正正就係喺照顧入面咧係體驗到出嚟嘅，係啦。咁而我哋所有嘅一啲參加者嘅故事咧，全部都係啲愛嘅故事，係啦。咁我哋希望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咧同照顧者一齊同行啦，同埋另外嚟講咧，就係我哋個計劃咧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嘅護老者咧，係喺同餐同桌上邊咧同長者一齊快樂嘅。
0: 係嚟到尾聲嘅咁啊，時間因為有限啦，不如交俾姑娘都講講，係唔係只要喺網上面打翻救世軍為你煮護老者社區支援服務？就可以睇到相關資訊咧。
7: 可以喺上網可以揾到我哋嘅中心 Facebook 啦，或者我哋護老者嘅 Facebook 咧，可能打為你煮護老者支援計劃咧，都會見到我哋嘅資料啦，或者可以咧打翻電話233200005咧，可以揾翻我哋計劃嘅同事，咁都一樣可以咧揾到計劃嘅資訊咁樣。
0: 係講多次啊，233200005就可以揾到相關嘅資訊噶啦。多謝曬兩位咧，今日上嚟分享咁有意義嘅計劃。今日稍後咧去到電台部分12點到1點咧會有暖流熱線，期待聽到你嘅聲音。稍後再見，拜拜。
8: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海关总署话，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系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稳外贸仍然面临唔少风险挑战，但系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嘅良好势头指出，喺15五期间将会继续扩大出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15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要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帮助。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73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4元，跌1.4元。中芯国际75.45元，跌2.9元。腾讯控股450元，跌7.6元。阿里巴巴108.6元，跌2.1元。智谱1555元，跌90元。华虹宏力162元，跌10.3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跌7.6元。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38，澳元5.434，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5点，跌197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29美元，卖出4,0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噶，赤柱峡道来回方向介乎中磡角道啦，同埋大潭道一段啦，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6号、73、260同埋792M 咧都要改道行驶呀。咁揸车朋友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措施啦，就系、是、赤柱峡道来回方向介乎中磡角道至到大潭道一段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军器厂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咁而家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吴松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较早前啦，屯赤隧道公路嘅道路工程咧就啱啱完成咗啊，重开噶啦，去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啊，为大家介绍呢一节嘅主持人有小玉喺度，
1: 有戏听喺度，
2: 小玉，
1: 我要抢住讲啊！
2: 小玉你唔好走啊！
1: 呢个乜水啊，喊得唔大声，
2: 我喺度添落，我喊到变埋声啦。
1: 系啊，仲有乐仔喺度啊。
2: 系啊，仲有啊希婷啦，有我哋三位度，仲有派你，派你都喊紧噶。
1: 系、啊，
2: 不过因为派你隔篱接电话，而家听唔到佢嘅吓哭声。佢一阵打嚟18723，跟住就听到派你喺喊到变晒声噶啦，已经系。点解大家会喊咧？嗱，报咗新闻先，啊，报完新闻再讲。本港地区喊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但系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嘅。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二，强度属于低。
2: 好啦，咁啊翻翻嚟今日正题，正题两个，12:00到1:00咧，首先咧讲翻我哋基本有嘅先啦，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18723121。
1: 哎呀你哋，哎呀打 CX 咧，
2: 唔系个 CX 唔同噶，我有时会变咗。
1: 可能会咁高，
2: 唔系啊，次次唔同噶，有时个频好高啊，唔知点解。
1: 每个人发出嘅声响都唔同噶，我系咦咦声，有时候系
2: 咦咦声，
1: 系啊，
2: 同埋有时系低沉啲，有时我试过喺街突然之间行下讲嘅，喂小牛咁样噶。
1: 同埋佢永遠喺啲出其不意嘅時候發生㗎。
2: 係因為呢你唔知道自己幾時停㗎嘛。你以為好似冇喇喎，又咁樣㗎。希能你係點㗎，你個聲係。
1: 我就係
2: 我即係你係我係
1: 但我唔會
2: 我係
1: 同埋呢我唔佢唔係一個特定嘅時間發生㗎，你冇發現突然之間就嚟了㗎喇。
0: 又咁講喎小玉，我反而留意到呢係有某啲時間唔會發生。
1: 吓
2: 瞓覺啊。
0: 你冇發覺當你好緊張嘅時候係唔會㗎。
1: 唔會打 CX
0: 㗎。係呀，即係等於呢我哋好少可喺聽啲藝人做演唱會嘅時候聽到佢打 CX 一樣。
2: 哦，又係喎、哦。
1: 我哋做節目都唔會㗎，我未聽過。
2: 係喎、哦。
0: 我發現係當你緊張就唔會有㗎喇。
2: 即係你集中，或者你集中精神囉。係呀、啊。集中做緊一樣嘢你就唔會
0: 囉。
2: 嗯。咁如果即係相反咪放鬆囉。即係你好放鬆嘅狀態。我發現一樣嘢嘅。食完嘢之後通常有機會會打CX，
1: 係或者突然間飲咗啲水啊，飲咗啲唔知乜嘢就
0: 我係飲完凍嘢就會咯，
1: 係
0: 好靈奇嘅。我一飲啲好凍嘅嘢咧，我就會打CX嘅啦。
1: 嚇、啊，身體向你發出抗議嘅聲音喎、
0: 哦，係啊，啊你唔好再灌啲凍嘢落嚟啦，蕭希婷
1: 唔舒服。咦？
2: 我就係食完嘢，我知一樣一個情況嘅，食得太急、哦。我覺得我有時食得太急咧，食、哦完啦走啦。之後呢好匆忙啊。我有時覺得係因為我個腸胃呢佢未消化得切，又或者佢根本佢都未有時間去休息啊。
1: 所以佢就抽筋啦。
2: 就係啦佢係啦其實我覺得係之後所以佢太刺激啊。佢就即係就話俾你知我係未 ready
1: 㗎。咁通常你點樣解決啊？
2: 嗱解決方法好多。
1: 嚟、啊、
2: 一陣慢慢講。嗱今日有兩個正題㗎嘛。第一個就係生活百寶袋啦、
0: 嗯。
2: 第二個呢同我哋嘅面書專業有關。立即上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业啊，有乐仔，有希婷，仲有小玉。不过今日小玉嘅造型咧系有啲唔同嘅，
0: 好靓啊，小玉
2: 系啊，好靓啊，
1: 我立即望下先。
2: 平时都靓噶啦，今日特别靓，
1: 系哇，多谢你哋啊，有棵好靓嘅花，同埋有个毕业帽啊，喂，后面仲有烟花添，
0: 系啊，
1: 好
0: 系烟花噶，
1: 好隆重啊，你哋
2: 系啦。
0: 彩色嘅紫穗喺后边飘噶，
1: 系啊，
2: 系
1: 可以噶呢度。
2: 嗱，交俾小玉，你自己读一读呢段文字啦。嗱，我哋面书上面咧呢个贴文有一段文字嘅，交俾小玉你自己读一读啦。
1: 系啊，五台之友，今日咧系小玉最后一日主持香港暖流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
2: 系啊，咁啊感谢小玉过去为五台服务。同老友記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
1: 係啊，我呢唔係完全離開呢個電台嘅，依然喺呢度為大家服務啦。咁我之後呢會喺港台電視32呢喺新聞台度呢會繼續做呢個主播嘅。咁同大家呢都會一齊呢喺呢個大氣電波相遇，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啊。
0: 即係轉個身份轉個角色繼續
1: 支
2: 持。其實都繼續留喺香港電台嘅，會聽到同埋睇到小玉嘅聲音同佢嘅面貌啊。不過只不過到時係跟住我哋會有小玉為你報道新聞，
1: 係啊，
2: 同埋知道小玉其實呢一排咧 都好辛苦啦，因为呢继续为我哋主持之外呢，密锣紧鼓啊都要做好多前期工作啊。
1: 係啊，冇错，港台电32嘅新闻台呢，咁佢会喺下个星期就会开始播出㗎啦，所以小玉呢到时都要全力投入啊。咁呢个时候呢就要交俾乐仔同埋希婷啦。
2: 係啊，
0: 其实呢排小玉呢都真係好吃力啊，我都觉得。即係无论係工作定係工作以外嘅事情，
1: 即係蒸水蛋啦、啊、蒸水蛋。
0: 我都想追问你蒸水蛋。
1: 买餸啦。
0: 我觉得你係辛苦㗎，所以你要加油啊小玉。
1: 係啊，
0: 我
1: 会努力㗎。
2: 人生大事啦。
1: 係啊，多謝大家陪伴我，同埋呢真係俾咗好多意见我嘅。同埋好多唔同之后打电话上嚟啦，无论对我个厨艺啦、人生啦，其实真係俾咗好多鼓励，我真係好多謝大家。
2: 同埋小玉继续都喺香港电台咋嘛。
1: 係啊，
2: 有时可能吓，全部听到小玉声音都未顶过、啊，
1: 太好啦！
0: 我哋只不过系相距喺隔篱房啫嘛，
2: 系啊，其实好近嘅啫，即系大家未必知道香港电台我哋嗰个大楼嘅结构啦。其实我哋经常都会同小玉继续会碰到面嘅，咁我哋都会咧继续将小玉嘅近况咧，间中都会同我哋嘅听众观众讲下小屋最近变成点样嘅。
0: 系，大家继续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后度留言，留一个祝福俾小屋啦。希望小屋咧都可以喺新嘅岗位度越做越好。
2: 系啊，发光发亮
1: 啊！多谢大
0: 家。咁我哋今日咧听一首歌先，有欣妮姐姐嘅最后一舞啊，就交俾我哋三个一齐跳出呢只舞啦。

0: 解呀？
1: 点算啊？
2: 点解会咁？
1: 点算啊？点算啊？
0: 点解呀？
3: 点解呀？
4: 生活八宝袋。
5: 大家咧繼續上對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度留言啊！我啱啱上去睇咧，哇，見到有好多朋友都已經留咗好多打氣啊、祝福嘅説話俾小玉噶啦噃！
6: 多謝大家，我見到大家嘅支持同鼓勵啦，同埋大家又送上花喎，好叻啊！大家點買？
5: 隔空為你送上
7: 係啊！我見到 Elsa Ho 我哋嘅聽眾講咧，呢一個係好多五台之友咧都覺得好可惜噶，就係話早晨啊，樂仔，早晨希婷，早晨小玉，小玉你好啊！雖然我未見過你，未同過你合照啊！因為我哋過往咧好多活動啦，
6: 係啊，
7: 都有聽眾唔少聽眾喺現場會同樂仔講：小屋今日有冇嚟啊？
6: 多謝你哋啊！
7: 好想見小屋，好想同小屋影相啊！佢話咧都未同阿小屋合照，但希望咧你喺五台工作係開心係努力嘅，咁啊都係留翻喺電台度工作啫，繼續可以收聽到你嘅聲音 ，keep going， 小屋。
6: 多謝小已經成為咗大玉啦，成長緊啦，
7: 中玉
6: ，仲有 Connie 話：三位主持你好，小好唔捨得你啊！哇，佢讚我斯文靚女啊，做咗香港，
5: 都係講事實啫，
7: 都係真相嚟嘅啫，都係真嘅。
6: 我相信係因為咧做咗香港聯流嘅主持之後咧，同大家一齊好開心，
7: 所以斯文咗啦，
6: 係啦，斯文咗同靚女咗啊，同埋多謝你嘅支持啦，話會夠支持我啊，同埋咧佢話想播首歌啊，鄭秀文，
7: 喂，要點啦呢一首？写郑秀文嘅咩歌？
6: 舍不得你啊！
7: 我舍不得你，小玉系啊！咁啊，多谢晒 Connie， 多谢晒 Elsa， 咁啊，见到文俊啦，都有讲啊，佢系我哋头号粉丝嚟嘅，佢话小玉步步高升，工作愉快。好啦，咁啊，仲有其他留言，稍后咧就会继续读出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哋稍后咧会讲下今日正题啦，讲下打 C 之外咧，都欢迎你哋打你1872312啊，直接同小屋对话。
5: 系啊，亦都头先咧有啲朋友打咗电话嚟啦，就系讲话打 C 啊，又或者咧系想同小屋讲嗰啲说话嘅，继续欢迎大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7: 1872312。
5: 既然头先讲咗呢首歌啦。咁冇理由我哋唔送俾小玉㗎。
7: 我捨不得你，小玉。

0: 啱呢首歌系送俾小玉嘅，
1: 舍不得你啊！不过小玉咧都系嗰句啦，继续会喺港台32为我哋服务嘅，即将就会见到小玉咧转换身份嘅啦，华丽转身啊！喺呢个时间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听众喺度噶啦，
0: 仁哥你好，
2: 希婷啊，小玉。乐仔你哋好啊！
1: 你好你好仁哥，
2: 系阿小旭啊，系咪你系咪做午间定系夜晚嗰个新闻主播啊？
3: 因为咧佢新闻系全日都有噶，所以喺唔同时间都会出现噶。
2: 即系24小时啊！佢个32台嗰个系。
3: 32台咧就佢唔系24小时嘅，佢系11点开始就有新闻噶啦。你记住留意我哋嘅资讯啊，记住打开电视啊。
2: 你系你一个主播定系同埋一个男主持啊？
3: 哦，唔係㗎，我哋都有其他唔同嘅同事一齊㗎。
0: 我哋有成個團隊㗎，仁哥。
1: 我諗仁哥嘅意思係咪每一次報嘅時候係小旭自己一個報啊，抑或係會 part 一個主持去到報㗎？小旭係咪好多時候都係自己報嘅比較多啲？
3: 係啊，係啊，多數都係自己一個咯。咁但係我哋就唔同嘅同事咧，喺唔同嘅節數就會出現嘅。
1: 係輪流出現咁樣嘅會。
2: 小旭駕輕就熟啦，你以前喺大台做過主播啊嘛。
3: 以前都好多年前啦，小旭長大啦。
2: 係咪你忙結婚嗰啲嘢，所以唔得閒啊？
3: 哦，即係你話忙結婚，所以唔得閒五台啊？
2: 唔得閒做呢個星期一、星期二呢個香港聯流。
3: 唔係啊，樂仔唔俾我做啊！
1: 哇，你冇亂講嘢啊！
3: 樂仔話我做得唔係咁好啊！
1: 冇亂講嘢。
3: 哇，樂樂會收到好多
0: 電話啊，或者係 PM 啊。
1: 因為咧，小旭佢分身不暇，其實咧新聞。即將咧嘅報導工作咧
3: 都好繁忙，
1: 係啊，好繁忙。其實咧，因為除咗小旭之外，仲有其他主播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好忙碌嘅將會。
2: 係啊，你小旭，我見過你一次啦，喺你參加五台嗰個節目喺廣紅磡港鐵站啊，見過你一次。
3: 哦，嗰次係啊係啊，我同大家一齊去咗站見嗰個展覽。
1: 鐵路展啊，係啊係啊係啊，
3: 我都睇得好開心啊！
2: 望到你啊，
3: 係啊係啊，
2: 我見好靚一個好標緻一個女仔咁企喺度。
1: 嗰次嗰個會唔會係我嚟㗎？係
3: 咯，
1: 嗰個係小旭嚟嘅。
2: 係啊，小旭嚟㗎。
1: 有冇影相啊？上次
3: 好似冇
2: 啊！我見好多人圍住佢影相啊，我離遠望咯。
1: 都係嘅，好多人又好多人。
0: 只能夠離遠望到你就人哥啊！
2: 我望到啊，好標緻一個女仔喺企喺度，同一班人喺度影相咯。
3: 真係我嚟嘅咩？
2: 係啊，白色長裙㗎嘛，你嗰日著。
3: 好似唔係，
1: 係應該係小旭，應該係小旭嚟嘅，應該係小旭嚟嘅。不過將會有機會嘅，應實有總會再總會見，但係到時你記住話俾小旭知，你係仁哥，咁啊小旭就一定記得係你噶啦。
2: 佢到時佢應該唔會參加你哋五台呢次啲活動噶啦，係嘛？
3: 唔一定㗎，有可能㗎都。
1: 可能佢到時客串
3: 咧。係咯，可能我經過咧，我都係好中意聽五台㗎嘛。
2: 咁啊，希婷會唔會替你咧？
1: 希婷啊，希婷將來會有再安排，咁啊暫時下個星期一二咧，將會係阿直直咧先代班，咁啊之後咧，希婷希望，因為好多聲音咧都話，好希望希婷可以主持香港暖流，即係多啲，咁啊我哋再安排啊，咁啊有機會咧，咁啊將來都會聽到多啲希婷嘅聲音嘅。
2: 即係希婷都係唔得閒嘅，星期一、星期二。
1: 係暫時因為有其他工作去忙碌中，咁啊我哋工作安排好啦，咁啊希婷咧希望可以將來再加入我哋電台，同我哋嘅聽眾多啲主持，好唔好？
2: 希望阿小旭回歸啦。
3: 多謝多謝，
1: 小旭未離開就希望你回歸啦，已經已經唔捨得你啊！
2: 因為佢睇個 friend 都有年紀啦，
3: 有
1: 有
3: 喎，
1: 年半
0: 啦，唔止啦，係咪啊？
3: 係啊，年半接近兩年，
1: 有啦有啦，真係有喎有喎。阿仁哥啊，係係咁，你係嗰陣時已經開始聽阿小旭啦，嗬？
2: 有啊，第一次啊嘛，因為 friend 啱走啊，小旭即刻接佢啊嘛。同埋 Harry 哥哥嘛，
1: 係啊係啊，
2: 同一時間嘅真
0: 係。哇！仁哥你真係好好記性，記得我哋啲主持陣容。
2: 都係年幾之前啫嘛，唔係好耐啫嘛。
0: 嗯，
1: 係啊，不過時間過得好快啦，咁啊，始終好多嘢都會變嘅，我哋。希望呢啲都係好嘅改變，我哋一齊咧去到接受改變，希望變得更好，好冇？
2: 阿小旭係咪請咗飲㗎啦？請你請即係派咗餅俾你哋㗎啦，係嘛？
3: 未啊未啊，啲人籌備中啊！哎呀，小旭咧好佛系
1: 嘅，係啊，好忙啊，佢真係
3: 係啊，同埋咧籌備得好簡單啊，所以咧都會再同大家公布我之後嘅進展啊！
2: 即係會唔會擺酒咧？
3: 哦，其實我唔會喎，我係行呢個簡約嘅年輕嘅簡約，係
0: 好多年輕人都未必會選擇擺酒，
1: 簡單就是美啊！
2: 咁西餅都會派啩？
3: 会啊，问下乐仔美心你哋。
1: 我要我食两，我要食两打。
0: 咁少。
1: 系啊。
3: 系啊，我迟啲会再请佢哋食嘢
1: 啦，
3: 系啊。
0: 多谢晒仁哥。
2: 系啊，今日系咪讲打 C 噶？
0: 系啊，冇错。
1: 系啊系啊，
2: 话橄榄橄榄水啊，即系橄榄冲冲滚水。
0: 橄榄？
2: 黑色嗰只啊。
0: 啊真系喺薄饼上面会见到嗰啲橄榄喎。
2: 唔系啊，即系啊杂货铺啊，有咸菜啊、咸酸菜啊嗰啲橄榄啊，黑色。
3: 系。
2: 黑色唔系青色嗰只喎，黑色嗰只喎。
3: 我知道我知道，咁你系落几多粒啊？
2: 佢有啲橄榄碎啊，即系去咗核嘅。
0: 咁得意，我第一次听嘅人哥。
3: 咁然后就冲滚水，
2: 潮州人就有呢啲噶啦，阿周以玲就知啦。
1: 哦，
3: 咁冲滚水之后饮，即系焗佢一阵就饮得啦。
2: 系啦。
3: 咁饮完就冇事噶啦。
2: 饮完唔会打色噶咯。我哋通常都系咁样冲嗰啲橄榄水嚟饮噶。
3: 但有冇话系细啖细啖饮，定一啖灌晒佢咁样啊？
2: 食埋嗰啲肉咯。橄榄去咗云就有肉噶嘛，黑色嗰只橄榄啊，唔系青色嗰只喎。
1: 我知边种啊，黑橄，我知边种，黑色嗰种。有时我哋食薄饼咧，都会见到咪啲酸酸地嗰只黑橄榄啊。
2: 系啦系啦。
1: 系啊系啊系。哇，许多谢你话俾我哋知，我第一次听。
3: 呢个都未听过。
2: 或者用阿刘天王嘅方法咯，就佢就系饮呢个冬虫夏草啊嘛，佢话一剂就好啦。
0: 哇，呢个咧就
3: 昂贵喎，呢个方法
0: 有啲潜力先得。
3: 跟住下枯草先。
1: 哦，呢个系刘天王嘅方法嚟噶，原来哦。
2: 系啊，佢话万几蚊一剂啊。
1: 哇，
0: 梗系贵，系啊，好贵啊，冬虫夏草。

0: 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1: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 William Yu， 佢就话：早晨，三位主持好啊，小旭啊，唔舍得你离开五台之后啊，我每日咧都有听香港暖流同埋奇力量。咁啊，希婷知道咧，我系芝加哥嘅忠实听众啊。哇，即系 William 而家系身处喺芝加哥啊。
1: 系啊，佢逢星期六咧都会收听奇力量啦，亦都会喺五台之后度继续留言，一齐同我哋玩游戏。
2: 哇，佢克服咗呢个时差都要支持住我哋啊！
1: 好多谢 William 嘅支持啊！
0: 系啊，佢话希望咧小旭过去啦，即系即将啦喺电视台嘅工作愉快，一定会捧你同埋睇你嘅电视新闻啊！多谢晒咁多位主持人嘅。咁啊，仲有其他留言嘅喎。
1: 系啊，继续大家可以留言上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啦，俾小玉睇啦。我见到咧，小玉一路睇嘅时候，其实佢将所有嘅祝福都放喺心，佢好感动啊。
2: 系啊，同埋真系好多谢大家。以前咧嘅工作咧，佢其实好少机会咧，可以同即系听众咧咁亲密嘅接触，可以每个星期同大家有电话嘅时间啦，有游戏嘅时间啦，对我嚟讲一个全新嘅体验啊。
0: 同埋小玉，你记住咧，要珍藏呢、這、一个面书嘅贴文啊。
2: 系。
0: 喺啊未来遇到有啲咩嘅压力啊挑战嘅时候咧，
2: 睇翻啊呢啲支持啊，
0: 好多人一直支持紧你嘅。
2: 系啊，多谢大家
1: 支持你嘅朋友咧，好似而家都喺电话旁边嗰度有啲说话想同你讲，系咪 ？Elsa 你好啊，
3: 系早晨希婷、乐仔、小勇
0: ，Elsa
2: 你好
0: ，Elsa 你好，
3: 系啊，
0: 交俾你同阿小玉讲下啲心情嘅对话先。
3: 系啊，虽然未见过你啊，未同你影咗相啊，即系唔喺五台做翻电视啊。
2: 系啊，
3: 我误会咗添，正话喺留言嗰度，佢又做五台添。
0: 哦，系啊，佢会去港台电视32，系啦，
3: 哦，
0: 系啊，20号开始，到时11点钟开始啦，早上打开电视机咧，都有机会会见到小玉咧为大家报新闻嘅。
3: 几点啊？请问
2: 佢系从每日嘅11点开始啊，每个钟都有嘅。
3: 11点至8点啊？
2: 系啊系啊，佢每一个钟咧都会有新闻系播放
3: 嘅。32台，等我抹低先。
0: 要啦，写低先，写低先。
1: 要攞啲笔同纸出嚟写。
0: 因为除咗小玉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新闻主播啦，包括有好资深嘅前辈黄巧姐姐啦，咁啊，仲有一位男主持人叫容嘉耀啦，咁啊等等啦，咁啊都会轮流为大家报道新闻嘅。咁啊，到时紧贴住听我哋香港联流啦，同时都可以咧喺32台吸收到好多新闻资讯嘅。
3: 系啊，唔好意思，可能年纪大唔好，会记性要 mark 低。
2: 会啊，好多谢你 mark 低啊。
0: 系啊，贴喺雪柜，贴喺雪柜。
3: 系系系系系啊，多眼啲嘛，我。
2: 系啊，同埋都要继续多啲打电话嚟香港暖流啊，同大家倾下偈啊。
3: 系啊，我知道我会嘅，我支持啊，我都中意乐仔啊，希婷个个都中意，好中意听五台嘅我都。
0: 多谢晒梁太。
1: 多谢。
3: 系啦，
0: 嗱，问多一个问补充问题啦，就系头先今日话都讲少少打 C 噶嘛，咁啊，如果打 C 嘅话，你哋会点做啊？
3: 我咧就觉得咧，佢唞一阵间就会冇事噶。我通常系饮啲水咧，同埋点样咧？我深呼吸个 air 嗰度，深呼吸，即系好似譬如你呼气、吸气嗰啲咧，譬如咁啊。
0: 即系生小朋友咁啊！
3: 咁咧，我觉得我就会咁咯，我都会教啲仔女嗰时系咁啊。
0: 即系透过呼吸同埋透过休息就令佢平复翻。
3: 系啊，即系我自己就咁样习惯，可能大家都有大家嘅意见嘅，或者唔同嘅。
0: 系啊，我哋吸收下各位嘅意见，就一齐去到分享下。多谢晒梁太，
1: 多谢你啊，梁太。
0: 系啊，祝你身体健康。
1: 拜拜，
3: 祝福你小玉，
2: 好，多谢，
0: 拜拜。
1: 哇，小玉好开心啊！今日咧，全部电话都系打电话嚟话唔舍得小玉啦，好多谢你咁努力做香港暖流啊！
2: 同埋大家都会顺手提供呢个打字嘅偏方，
0: 系啊，
2: 获益良多。
0: 所以我哋听众真系好犀利啊！
2: 系啊，
0: 一次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啊，把握时间，希望可以接听到多啲电话。

好啦，我哋见到呢五台之后都有好多嘅留言喎。头先见到呢即係大家都会祝小玉呢未来结婚记得同鞋白手。

0: 啱听过呢首歌叫做爱到最后，就好似我哋呢送俾小嘅爱一样。
1: 係啊，去爱到最后啊，我哋嘅听众们都系啊，打电话嚟打到我哋嘅节目嘅最后啊，咁同时间其实呢都继续可以上去我哋嘅五台之后面宣传页留言俾我哋嘅。
0: 係啊，而家电话旁边啊亦都要为小玉送上祝福嘅，有王女士啊，你好。
2: 你好王女士。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有啲咩想同小玉讲啊？系你好，你好，
0: 希婷喺度，你好啊，
3: 小玉都喺度，你好啊，咁因为咧，我都系退休冇几耐，即系一年到咧，我先听到阿小玉佢电即系去做节目嘅。
2: 哇，同我一样，我加入一年几系咯，时间差唔多。
3: 系啊，因为我以前做嘢系唔俾听收音机嘅，咁而家冇，即系而家退休冇嘢做咧，先可以听到你把声，同埋睇到你个样。
2: 哇，多谢！
3: 我希望咧，你结婚咧就百年好合啦。
2: 哇！
1: 唔喺工作咧，工作各方面有冇一啲嘅祝福想俾阿小玉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希望佢做新嘅节目都好好啦，啊，咁咧就。希望前程似锦啦！
2: 哇，多谢多谢，又喺工作同埋爱情都祝福我，好啊，好多谢你啊！系啊，我最近咧即系工作忙碌之余咧，都努力筹备紧我嘅好简单嘅婚礼啊，同埋都努力学做一个家庭主妇啦。原来
0: 要学生产啊嘛，
2: 系啊，管理个屋企真系好多嘢要学嘅学问嚟嘅，所以我都好尊敬即系咁多位五台之后咧打你个屋企打理得咁好啊！
3: 系啊，希望你即系生活又愉快啦，吓咁啊做新节目又好好啦，咁样。
1: 嗯，到时系咪会收睇啊？
3: 啊，都会噶，都会噶。
2: 系啊，
3: 因为我咧之前即系你哋有啲嘅即系放嗰啲活动嗰啲，我系冇参与冇去嘅啊。
2: 而家多咗时间可以参加咯。
3: 系啊系啊，可以噶啦。
2: 系啊。
1: 好啊，我哋好欢迎你啊，亦都好期待喺未来嘅活动可以见到你。
3: 是啊，好啊好啊，希望你哋工作愉快啦。
1: 好，
0: 多
1: 谢晒
0: 王女士，
1: 多谢王女士，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哇，小玉你收到晒佢哋嘅祝福噶咯喎。
2: 系啊，冇错，未来你会继续努力工作啊，同大家继续汇报我近况啊。
1: 系啊，同埋咧，我哋生活百宝袋啊，同埋咧过往好多嘅环节咧，继续都会有好多嘅听众啦，都会俾意见，到时咧我哋会转告翻俾你。
2: 系啊，
1: 咁你就要试下嗰啲。生活攻略啊，
2: 系啊，
1: 煮嘢食嗰啲啊，
2: 首先试下用虫草嚟煲水饮下先。
1: 好，可唔可以俾两条我？
2: 系，
0: 仲有呢个橄榄冲水啊，我哋都要试嘅。
1: 系啊，同埋咧，我就继续见到都有听众留言啊。哇，呢一位听众咧，似乎系来自一个好远嘅地方啊 ，Calgary 啊，系加拿大嘅阿伯达省啊，即系卡加里呢个地方，我查咗啊。
0: 嗯，佢叫做 Kitty 啦。
1: 系啊系啊，Loud Kitty Kitty， 佢话早晨啦，乐仔希婷小玉，佢话咧系来自加拿大嘅祝福，祝福小玉双喜临门，香港暖流收听率步步高升，所有工作人员呢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哇，今日去到芝加哥，去到加拿大喎，小玉。
0: 同埋我记得我哋有听众呢系嚟自挪威㗎。
2: 哇，
0: 有留言俾我哋㗎，挪威嗰啲听众。
2: 所以我哋香港暖流好国际化。
0: 係呀，冲出
1: 国际。
2: 我哋喺唔同地方都有我哋嘅听众㗎。
1: 我哋而家呼吁挪威嘅听众留言俾我哋。
2: 係
1: 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夏兰特而家近况。
2: 看来我们都要加入这个英语的广播了。
1: It's time to speak in English.
2: Lock.
1: This is Lock 10. Nice to meet you.
0: 但小玉呢报新闻呢依然是会用广东话的。
1: 是啊，讲多两个啊，包括呢有 Judy Seal， 就是我们的头号粉丝啊，祝小玉新婚愉快，新工作顺利。Example LYO 都话啦，三位主持人
0: 吴
1: 安啊，阿如。祝福小玉前程似锦，新婚快乐。好，继续接听电话。
0: 有 Jennifer 喺电话旁边啊，你好 ，Jennifer。
4: 好，大家好。
2: 你好啊 ，Jennifer。
4: 好荣幸啊，能够同到你哋倾偈。
2: 我哋都好荣幸啊。
1: 系啊，多谢你嘅电话啊，Jennifer。
4: 首先祝福小友新婚愉快，工作顺利，步步高升。
2: 多谢多谢，
4: 其他嘅主持人都样样都好。
0: 多谢
4: 阿希婷啊，头先讲你哋话打 C E 嗰啲嘢嗬，
1: 系啊，
4: 我有少少嘅睇法啦。我有时耐唔中好耐一次嘅，咁我试下咧，我都系唔知喺电台听到定咩噶。佢话你吸一啖气，你尽量忍住，唔好咁快。大呼，哎呀，忍无可忍啦，唔得啦，咁你先系呼，咁咧三两次就冇事噶啦。
0: 哦，
1: 我都系用呢个方法噶。
0: 哦，系啊，
1: 系啊，我系用。 用闭气再呼气，再闭气再呼气咁样咯。但系有时得，有时唔得嘅，试过嘅。
4: 哦，我多数都得。
1: 系啊，我都有用。
2: 有冇话要做几多次噶？因为有时好耐。
4: 三几次得噶啦，唔使话做十次，唔使咁夸张噶。
0: 做到得为止啊！
2: 但系成日闭气咧，都觉得唔得噶，我觉得。
1: 做到得为止。
4: 个人咧，我就得。
2: 系咯，我有听过话大声咁吓嗰个人咯，系咯，喺后面吓嗰个人。
0: 你知唔知我真系试过啊？
2: 吓都唔得噶。
0: 我试过，我身边有个朋友打声咧，打到佢好辛苦，佢真得啲骨痛啦，打到
2: 系噶。
0: 然后咧，我收埋咗佢个电话。
2: 哦，
0: 咁佢就以为自己唔见咗电话咧，佢即刻冇事。
2: 吓？咦？睇嚟真系。
0: 应该吓系有用嘅，
2: 即紧张。
0: 但系我哋要适可而止嘅吓，
2: 系因为吓到骨都痛。
4: 系啊，各个人嘅情
0: 况接受能力唔同啊嘛。
4: 系啊系啊，我呢个好自在咁样啊，又冇嘢咯噃咁啦。
2: 好啊，都系个好方法啦呢个。
1: 多谢你，
0: 多谢晒 Jennifer，
1: 多谢 Jennifer。
4: 建议啊，阿希婷啊，你星期六主持嗰个老咩叫做
0: 记得啦，
4: 非常好，好完美，
0: 多谢你啊。
4: 特别有两位系咩 DJ 啊？
1: 银铃 DJ，
4: 银铃系啊。好好，又讲嗰、那个就系啱啱之前嗰礼拜六咧，嗰、那个女嘅叫咩名话？
0: 陈正文系咪咧？
4: 系啊系啊，好好讲嗰啲
0: 健康嘅资讯。
4: 冇错，非常好。
0: 好
4: 啊，
0: 我帮你
4: 转
0: 达俾佢听。
1: 阿郭秀，
4: 嗰个主持咧，
1: 郭秀明 Alan。
4: Alan 又讲好去处，好好。
0: 好啊好，我帮你话俾佢
4: 听，
0: 佢哋一定好开心嘅。
4: 系啊，非常好，好。好有專業啊！
0: 多謝曬 Jennifer，
4: 仲有一個建議，阿希婷，你逢二四嚟喺呢個時段出現噶嘛？
1: 係係係。
4: 咁你星期四咪講下飲食嘅？
0: 係啊。
4: 我建議你講下啲素食啊。
0: 哦，我哋逢星期一咧都有個素口精嘅環節啊，喺香港暖流播放，就係講素食噶。
4: 星期一。
0: 是啊，
1: 是啊，留意一下，
4: 幾點鐘啊？
1: 大概早上嘅十點十分，唔係十點搭十，即係五十分，係啦。
4: 哦，太好啦，太好啦！有陣時我哋行開行埋，有陣時我要同人補習咧。
0: 哦，你可以上網重温啊，因為琴日已經播出咗第五集噶啦。多謝曬
1: Jennifer
0: 你嘅支持，
1: 係啊，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同你講到呢一度，多謝你。
0: 拜拜。
1: 哇，見到好多，例如 Ming Ming Maggie Pan 就話真係好唔捨得你啊，小旭。Neil Neil 就話啦，祝小旭到新嘅工作地方工作愉快啊，咁啊希望你順利。咁啊，陳飛揚啦，我哋嘅頭號粉絲啊，就話哇，咁到時就可以見到32台主播小旭。系好支持小旭的发展的，各位都是。不过时间已经来到12点的55分。
0: 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戰一些纯音乐在底部呢？然后交给主持人自己讲一些感受。
1: 不如先我们最后讲讲你做了年半差不多两年时间。最后啦，讲少少啲嘅感受，送啲祝福俾我哋嘅五台之友啊！
2: 我觉得最大感受咧，真系小旭系成长咗好多啦。以前我做咗咁耐咧，都系做一啲好认真啊新闻嘅广播，但嚟到呢度咧，我系练习咗好多即系主持嘅技巧啦，同埋咧识咗一班五台之友，我真系好开心嘅。同埋玩游戏，同埋啲问答题，其实每次都为大家紧张噶，所以咧呢一年嘅过程咧，我自己都系玩到好开心嘅。同埋祝福各位五台之友啊，继续支持我哋香港暖流，多啲打电话上嚟啊！
0: 好啦，多謝曬小旭你喺呢段時間為我哋嘅付出同努力，
1: 同努力，同埋咁我哋就代表埋五台之後同埋我哋嘅五台嘅同事們同你講聲拜
0: 拜，
1: 小旭，再見。
0: 呢首歌送俾你啊，劉德華祝你繼續美麗啊，小旭，
2: 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规模最大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这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司法界代表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会启程去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的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会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会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的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在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说，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黄茅洲吹西南风6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9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8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仙，中芯国际77.45跌9毫。腾讯控股452.4跌5.2，智普1539蚊跌106蚊，阿里巴巴109.5跌2.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3.2，华虹宏力167.7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34，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升218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14美元，卖出4,02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咧就接近圣诺石。是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增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三月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
7: 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一点十一分，
1: 冇错啦，一点十一分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冇错，嚟到星期二嘅下昼啦，呢个时间听紧啦，有陈希如、黎晓君嘅声音为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噶吧。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有金装粤剧嘅头两个钟头咧，将要为你播放《三婶玉堂春》，而去到第三个小时啦，将会为你播放两首歌曲，包括有林家声、李宝莹主唱嘅《花艳状元红枝庵堂》。重回和陈玲玉主唱的《东波渡海》，节目尾声由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
2: 金装粤剧

带嚟三婶玉堂春嘅故事啊。第一个唱段咧，个主题咧叫做雪下萌心。带嚟嘅演员当中咧，有钟云山饰演黄金龙，崔妙芝咧就饰演玉堂春，梅恩就饰演崇公道，胡家就饰演皮氏。咁啊，连同有唔同嘅演员咧，咁啊演绎呢个三婶玉堂春嘅。我哋呢个时间欣赏第一个唱段啦。

0: 寒傲难飞更何堪风雪满江头问你要居安思危雪中送炭谁能有
1: 蛤雪中送炭
0: 世人每每只有锦上添花啫，边算会有雪中送炭嘅？你想真系唔系啊？
2: 啊，苏生你讲得真系对啦，正所谓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难过汤四牛啊！
1: 哦，差大哥，未必嘅，
2: 又未知。

0: 又放长双眼睇下王公子你结果至得。
1: 公道叔，你无说到孝言，请问有何解呀？
0: 我哋一长老话有，一定要关照周啊周，因为赴京嘅举子个个都执好晒行头，明早有一只专船送啲举子嚟本埠，故此特来通告王公子啊，
2: 点呢？
0: 唔好再向处猫水陆兼程，赶到京师走啦啦，希望明灯金帮落，大热下老友嗨嗨，又好上京啦。
1: 王公子，何必再考虑多多呢？我苏三话过留身等候啊。
2: 啊，三妹，我唔系信你唔过，不过言之实可收啊。
0: 我明啦，我明啦，王公子，你冤响清流城三个月有多，一定系水干前后啦，系咪？
2: 喂喂喂，阿崇公道，
0: 啊，
2: 你真系我嘅知己啦，但系咁噃，
0: 点啊？
2: 你能否把我嘅旅费代酬咧？

0: 啊，秀山姑娘，
1: 乜嘢呢？
2: 公道叔，你唔再欲言又止啦！你无非想借势用，我帮谁你所求？
0: 唔止借势用咁少噶，
2: 呢度有300,000，请问道叔？你够唔够？
0: 够啦，够啦。

0: 难分难舍有乜谋，拜别茫茫我拖你走啊。
1: 过去呢三妹，
2: 喺边度？
3: 跟住你，跟住你，跟住你。
4: 阿妈做乜嘢事啊？
5: 唉，乖女啊，玉堂春，今次沈家父子要逼你跟佢埋街成配偶。
4: 沈老爷，你究竟要新抱还是要嚟做妾侍？何解要斗党嚟逼咁冇理由啊？
5: 玉堂春，如果你肯讲理由，仲使乜老夫为你出几次丑啊？
0: 今日实行同你脱籍，阿爹唔要就嫁俾我重
2: 振将。
0: 为父早已交一百两身价银，玉堂春梗系嫁俾你老豆。
4: 笑话，一百两银就可以为玉堂春脱籍？我老早就跳出青楼啦。
5: 系啊。区区一百两银就可以赎我个女埋街啊！几时轮到你两仔爷手啊？
0: 阿爹，你听下佢两母女仲几大口气啊！若果今日唔拉佢翻去，明日就会俾别人兜啦！
2: 我兜啫。

0: 家令，把玉堂春来唱奏。
1: 哎呀，唔好啦，
0: 大老板。
1: 阴公啊，都系多行不义。

0: 听过三婶玉堂春的第一个唱段雪下萌心。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2: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金装粤剧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29，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金装粤剧嘅时间，为大家播放《三婶玉堂春》嘅唱段嘅。
1: 嚟緊呢就係第二個唱段啦，叫做再贈盤村啦。咁喺呢個菜段呢個唱段之中呢，鍾雲山呢就繼續飾演黃金綠，崔妙芝就飾演蘇三，即係玉堂春。咁以及啦仲有梅恩呢就飾演崇公道嘅。請大家繼續欣賞三嬸玉堂春嘅故事啊。
2: 想我送。

人面哼哼，哪吒又刮一刀，我以功告危命，歪啲都唔埋人做，每日休班嘅时候只有步伐。

0: 杜叔，杜叔，
1: 得吓？
0: 边个？呢次你要救救我先得啦。
1: 你啊，哇！做乜黄金龙公子搞成咁嘅样啊？吓，做乜嘢？
0: 一言难尽咯。

0: 怪得你脱剩第三段裤咯，原来你炖晒冬菇。所谓斯文素地，搞到不亦家乐乎。
1: 唉，惭愧惭愧啊！
0: 王公子，你不用担心啊，暂时栖身我呢间大府。总之我捐窿捐罅都要对你招呼，快啲换过我嗰套旧衣裳，随便上床关低香度，我马上出门去扑水，尽我嘅美路。
1: 真系唔话得啦，多谢晒噃杜叔。
0: 系咯，你随便关啦，我出门去啦。

我都要唞一阵为先，事关疲于奔忙。

你哋两个随便喊餐饱噶，我入去厨房煲翻滚水一壶啊！人到患难见真情，我亦曾经。

曹心中焦躁，盼君乱世无人道，长

0: 你再上京去啦，仲赶得及赴考嘅。
1: 阿三妹，乜你又再送只金额叫我上京咩？唉，唔好啦，我都系唔去啦，实中我都唔去噶啦。
0: 金龙哥，你讲错。

0: 我崇公道，肯担保。阿苏三佢唔会唔跟老，跟老就跟你黄金龙，佢唔会嫁白龙。但求你有功名，咁就克侄个保姆，立刻再上京，使其仲赶得到赶得到啊！
1: 啊，阿道宗，我亦知你一番美。

0: 总之唔话好阿文，明早再登徒，还是要心照不宣才算得知音交好啊。
1: 王公子，我但求你前事不计后事免提，首先要博个状元荣归故土、
2: 三妹，你敢唔敢喺我哋三个人面前发誓留身以待？
1: 誓愿？
2: 你不必奇奇怪怪啦，我知道你系出身在清流嘅，我亦不是顾虑你嘅贞操嘅。
0: 咁、就得啦，得啦，得啦。苏三姑娘总之留身，你唔怕誓愿留身，仲可以誓埋留土，誓啦，誓啦，唔系佢再唔上京噶啦，誓啦。
1: 系咯系咯，苏三当天说过留身以待王公子，望你再上京都、
2: 我哋讲下少啫，三妹。
0: 喂，讲笑就留翻日后啊！我先拎只金牙去举师官图啊！我陪你马上入城，买份衣裳三两套啊！行啦，行啦，行啦！
2: 阿三妹啊，你唔好扯住啦，我就翻嚟噶啦，你坐阵先啦。

0: 欣赏过是三省玉堂春的第二个唱段《栽赠盘村》。
1: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1: 放榜
3: ready!
5: 趁未来一起参过去。
6: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1: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6: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 星期二晚九点至十点，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奋发时刻，
1: 陪你度过放榜前的晚上。
8: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1:45，我哋继续会欣赏三婶玉堂春嘅唱段嘅。嚟紧呢一段咧就系寿宴起和啦。咁啊，讲到苏三咧，佢已经送黄金龙啦，系上京赴考之后咧，又要回到家中。咁啊，后来发生嘅惨案咧，就将会影响苏三嘅一生啦。请大家一齐欣赏咧，有三婶玉堂春之寿宴起和。

情未忘时爱已遗，君纵名归妾不归，覆水落花难再合，谋诸来世。

0: 日是老夫新神，准备下午新事款宴达官显贵。
1: 阿表姐奖你年年有今日，原谅我赵监生不善恭维，
0: 亲戚上头求其啊，算啦。
2: 咦？
1: 要嘅。
2: 爷啊，你自从入门之后，今日只系头一次见老爷受神啫，你应该就恭祝下丈夫操持得体嘛。
3: 我苏三亦唔多晓善众善徒，只有恭祝老爷你福有由归啊。
0: 得啦，两位夫人得啦。老夫心言令，亲朋皆驾世，老襟在京师为太尉，当今天子亦有宾题，而且又带挟埋我乖仔，做到太原安察，何时不可为，都是自己家人食寿面为先。
2: 好啊好啊，一阵宾客满堂，梗系巴巴闭闭。春锦啊，春锦，做乜嘢事啊，大少奶？
3: 春锦啊，
2: 吓，
3: 嗰碗嘢啊，你整好未啫？
2: 得啦，大少奶，你放心啦，我有分数噶啦。
3: 哦，整好就快啲搬出嚟，小心唔好摆错啊！
2: 大少奶啊，摆正晒四碗寿面啊！
3: 你躝翻入去啦。
2: 哦。
0: 嚟啦嚟啦，一齐起快啦！咦，老夫高兴过头，成碗寿面倒扯晒落台底添。
3: 唔紧要，就将我苏三嗰碗面敬俾老爷你食，我唔食都冇问题噶。
2: 应该系将老娘嗰碗让俾老爷，又大然后先至又细嘛。老爷你食啦。
0: 啊，亦好亦好，监生啊。你将你嗰碗先让俾你表姐，我食你表姐嗰碗，你入去食咗至出嚟。
4: 好啊好啊好啊，嗱你食我碗先啦，表姐。
2: 好好好，嗱你入去叫阿春锦煮个碗俾你啦。
4: 得咯得咯得咯。
2: 好啦，老爷就食我嗰碗，我就食阿表弟嗰碗。阿姨啊，你食翻自己嗰碗，
3: 齐用齐用。
0: 诶，齐用齐用齐用。哎呀哎呀，
2: 老爷，老爷，
0: 哎呀呀，福如刀割，冲出惨凄

0: 个咁都会死人噶。
1: 弊啦，表姐，梗系搞错咗啦，我报官先，报官先。

佢啊，真啊！

0: 咁大新正红日当天，何以忽然命毙？
1: 大人，先夫由食寿面而中毒身死，显见系贱婢佢有谋杀行为。
2: 大人，一切与苏三无关，煮面捧面出堂前，都系大娘嘅心腹妹仔、
3: 大人，可以一传经手是婢，便可查白端倪
2: 快咗，春锦，你快啲出嚟啊！
4: 叫我有咩事啊？
0: 哦，你就叫春锦系嘛？春锦，你如何落毒在寿面之中？你快啲讲明奉谁个主使，快讲。
4: 冇错，大娘就一心想毒死二娘，点知我就故意将有毒嗰碗面放喺大娘面前，不料大娘二娘佢都唔死，反嚟毒死老爷，呢啲一定系调错得嚟嘅。
5: 哎呀，乜你乱咁招供，系唔系想唔食阳间米啊？
4: 大人，阿大人，春锦死不足惜，但系我临死都望阿大人你唔好将玉堂春阿二娘难为
2: 啊！春锦，春锦，大人，要监生踢死证人。可见佢全心不轨、
3: 大人，佢居然杀公灭口，线索鉴生回衙，慢慢正铁不直批啦。
4: 温家，赵鉴生系我哋沈府嘅大管家，点可以离开职位啊？
2: 大人，如果管家犯踢死人命之罪，都唔需扣押嘅，我玉堂春更加无罪可提啊！
3: 走啊！大娘二娘都不外系嫌疑犯。赵鉴生才是真凶，冚唪唥都要押回衙内，不容推诿啊！
5: 去啦去啦，拉拉扯扯扯上公堂之对质，大人又何乐不为啊？
6: 好啦。

0: 通通带回衙去。
1: 去咪去咯，
2: 去啦去啦
1: 去啦去啦。
3: 欣赏过系三审玉堂春第三个唱段，寿宴喜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已经在下午一点后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远离本港。受它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其南侧，预料会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稍后至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可能被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支持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挨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区政策组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8点，升183点，成交金额2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0点，升2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毫，中芯国际77.1跌1.25，智普1538蚊跌107蚊，阿里巴巴111.9升2，腾讯控股457.4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60.4升1毫，系升咗1.4。华虹宏利170.3跌2蚊，建滔积层板57.45升6.4，恒生中国企业83.66升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75，瑞士法郎9.633，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2。欧元是8.92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06点，升364点。港金报3766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4美元。卖出403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啲特别嘅交通封路安排啦。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啦之间全线系封闭紧。现时啦，九巴路线81号 K 263B。280X 是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油麻地的庙街有电影拍摄工作，由啱啱的2点钟开始直至听朝的7点，庙街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的，揸车的朋友经过都请你留意现场改道指示。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跟住港九潮州工厦段比较车多。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广东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旺角道至到界限街段比较挤塞。新界区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比较慢车，龙尾过咗城门河。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啦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以及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香港西以及系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就唔使再 cut 线。揸车朋友啦，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驾配小心，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踏入咗第二个小时啦。咁啊，亦都会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啦。今日嘅剧目啦系《三婶玉堂春》嘅故事啊。咁啊，稍后时间3:00啦，粤曲会之音就会带嚟有林家声、李宝莹嘅《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回》，以及有陈玲玉所主唱嘅《东波渡海》。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到有谱同埋离弦快讯噶噃。
2: 金装粤剧
0: 继续三婶玉堂春的唱段，之前呢就是讲到沈老爷就是吃寿面的时候就被毒死了，究竟哪一个先是主谋呢？大家都一口咬定就说是大娘，怎知大娘呢就命人将那个丫鬟，将他供出来的丫鬟就踢死，结果就没了人证了。而这件案件一拖就拖了3年了，咁3年之后呢，咁黄金龙亦都高中返嚟，所以呢嚟到呢一段嘅三司会审同埋含冤莫辩啦。
1: 咁演员方面呢，有钟云山饰演金龙，朱兆波呢就饰演刘思，何柏刚就饰演松舟，梅恩饰演公道，崔苗子饰演苏三，以及胡家就饰演皮氏。咁我哋连听两个唱段啦，包括三婶玉堂春嘅三司会审同埋含冤莫辩啦。

从金榜提名兼任白虎巡案，三年来因公抛爱，真系寝食也难安。阿爷。

呢份报政司呢次唔死都有排丧啦。昨日来了黄金龙，要追查旧案，唯有通知沈同僚，我立即过牙王过牙王啊！有请沈大人。

0: 系边个到嚟添？原来系布政司刘大人，相请有何贵干啊？
1: 冇错冇错，沈同僚你可曾知道，今次来了巡案黄金龙啊，要追查玉堂春旧事、啊。因为当年本官都也有受状呢。
0: 哦，咁啊，
1: 点算好啊？
0: 唔怕嘅。玉堂春，我三年不判，无非想佢老死在监仓啊。今日旧案重提，本官亦有靠山。低呀当啊，唔怕嘅，刘同僚，你定啲啦。
2: 巡案到，
1: 巡案到添咪点？
0: 不用惊慌，姑且出营，人嚟打太宗门。

0: 位同僚又嚟，
1: 横掂眼又嚟
0: 又嚟又嚟。本官昨日初到太原，即把民情探访啊。闻说有一宗审门苏氏嘅谋杀案，三年来何以判决都无方。本官系巡守代天，不敢有乖民望，所以要即时复审，权借此地开一堂。
2: 但系咁啊，王大人应该开三司法堂，以示你无偏无我。
3: 有啊，必须有两司同意，方能判决罪有应当。
0: 当然，当然，当然。
2: 以上吩咐太堂有。

陈明啊，

0: 范夫人，你暂且抬头啊，一呢
1: 王公子你呀、啊、得咗啦苏三。你睇三司会审中间嗰位就系老友嚟，此后唔惊有板撞。
0: 乜原来王秦安与犯人系旧相识咩？唔怪之得要马上复审提堂啊。难道为官者不能再识旧日良朋？本官就算相识犯人，试问有何稀罕？身为主审官，公然与犯人打交道，可见得嫌疑重大，私心包藏啊你！

0: 实在你两位陪审官至有重大嘅嫌疑。殊不知黄秦案与苏三早已情深一往啊！
1: 我哋啊，姑勿论本秦案与犯人有何交道，总之依公而判，你又何妨啊？
0: 黄秦案。你知否当年范府曾驾驭使者做偏旁啊？人来快请沈夫人顶正出庭，以免殉情卖放啊！
2: 有请沈夫人。
3: 参见烈光大人。
1: 阿妈阿妈，原来八虎巡案是苏三的旧情人，你说话要小心啲讲啊！
3: 枉你身为案贼，如果早年把苏三斩首，又何至有今日惊惶呢？
4: 大人，谋杀亲夫就是皮氏此人，早已逍遥法网。
3: 混账！贱人，你证据确凿，点敢诬蔑老娘啊？
0: 哎呀呀，你何来证据？我要指责你太荒唐啊！三年前事干，与我公道都无干。我当差头在洪东县，当日你步拜夫郎，究竟谁是真凶啊？只有丫鬟之名郎，你表弟郎心一脚，咁就踢死个梅香。后来我带阿苏三回衙，洪董县官就连我都要绑，显见你平时从中贿赂，累我三载都困监房。神冤啊！
1: 好，崇高道，你当年到沈府之时，家父是否尚未中毒身丧啊？
0: 当然是沈二灵挂籍之后，本差头才跟住洪董县官验尸到你府堂啊嘛。
3: 崇高大人，崇高道此人当初早已蓄意袒护苏三，大有串谋嘅罪状。
1: 有啊，我见崇高道事前绝不知道，事后又信口雌黄。
0: 崇高道，
1: 你无需奋击，凡事要顺理成章，本秦案亦要。

0: 你早有争持。左右，
1: 有
0: 情生一官。

玉堂春。你记价沈延龄，名分都当已定，应该写上沈门苏氏，何意要用妓女的花名啊？

0: 使你不认识沈家人，上有苏三真名姓，是要写上玉堂春，你居心都全不敬噃。
1: 因为三

0: 云之所在哪一个？高到沈延龄，此才直势，父子斗党，老劫我于青楼。沈大人，提及到你了噃。
1: 先父在当年曾以一百两立聘，又点算得斗党？佢嘅保姆都亦应承，佢嘅保姆都亦应承噃。

用迷若成亲，逼为妾侍，本欲一使明志，无奈冤屈未伸，更念母病家贫，靠谁奉劳，几重忧恨，自有忍辱偷生，谁想及皮事凶残，变本加厉，更逼春感丫鬟，暗在面中下毒，沈延龄因而命丧，皮事遂指我谋杀亲啦父。

再行之正，仲传乜鬼啊？王大人唔使传啦，崇公道的上文经已讲过，睇住个梅香春等你。

0: 行真，
1: 系冇错
0: 人，
1: 系。
0: 仍然系杀功灭后，本一心妈变你命，刘大人。你曾否收押赵监生？马上传来判定啊！又出重罪哟！传赵监生投弹。
2: 咪住！赵监生在老娘原籍做管家噃，乜咁轻易传来呢次太原地境嘅咩？
3: 是话明明系凶手尚可以不来投案。我苏三极其量都是嫌疑犯啫，又要三年监禁，太不公平
4: 啊！阿玉堂春，所谓相府佳人好比知府职，

0: 定精啊！
1: 哎呀呀，王秦案点解你仲忍气吞声啊？
2: 今日黄鸭金马龙，无以对付交，只为是徒啊！

离合即日传来，相隔有遥啊遥，嘅路啊经。

0: 不难心安难，更难再有交情啊顾明。
1: 是咁就死得人多啦老友记。

从公道与玉堂春，一句由我担当任命啊。除非有两师同意，我早已敬重啊。

0: 王秦案想处判如何？
1: 点解你唔问下我呢个刘宝正啊？
2: 出哥，
3: 问佢都系与虎谋皮嘅。

0: 我食盐就多过你食米啊！苏生你总比我啊年轻啊！宋公道就盘子残力一条，去到金銮都死也顶啊！
1: 好极好极，当今皇帝都要靠我老娘嘅姐夫啊！随便同你哋去金銮面圣，
2: 去去去！难道你只手可遮天日，目无国法与朝廷啊？
0: 光宗了，你又何必背道而驰呢？大家都系做官，又何妨属性啊？有
2: 布政司，你公然求贿赂，哦，你有多大前程？属性又唔系一定要巡按你破坑狼，黄铜僚你又何须欺圣啊？
0: 哇，唔怪得话啦，天下乌鸦一样黑啦。黄公子，你又何妨去卖友求荣啊？
2: 黄金龙誓不稍面初冲，宁愿辞官都要为故人求情。
0: 黄长安，你不摆玉堂春判罪，怕你辞官之后亦难保安宁。
2: 哎呀，难道本官判案如何也无权柄啩？
3: 可知玉堂春晚难释放，至多都是减刑啊。
2: 吓，减刑
3: 减刑
2: 减刑
3: 减刑减刑
2: 啊！试问减到如何情景，
3: 一定要判玉堂春充军三载。
0: 本部正司连忙下不以示同情。

0: 欣赏过是三审玉堂春的两个唱段，包括有三思回审和含冤莫辩。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金装粤剧

0: 嚟到呢个时间咧，我哋要欣赏埋最后一个唱段，三婶玉堂春嘅《风雪诉情》。
1: 啊，诉情啊！唔好月咯，你睇下，而家风雪咁大，你见唔见冻啊？
2: 我唔见冻，不过我苏三条命都系苦噶啦。为人都冇功劳，
1: 我而家咬佢一啖啊！
2: 仲要俾人害我，充军三载，你话？

0: 好喊咯，苏生。
1: 唉，杜叔，啲劝我唔喊，点解你又咁苦啊，杜叔？
0: 阴公，苏生你啊，哭一家声，我心更惨啊，自可怜你充军。

0: 风雪连天。
1: 这个宋山，
0: 你见唔
1: 见冷呀？
0: 好冻啊，我都顶唔住。

0: 苏三，咁苏三你去咗边算唔得噶？
1: 你仲有面嚟揾阿苏三？苏三响呢一处，
0: 响边啊？
1: 嗱，
0: 苏三。

0: 我真系对你唔住啦，三妹。
1: 自怜苦命苏三，佢不愿君你未将冤案犯啊。
2: 王公子，所谓风尘三友，着紧两。
0: 唉。

0: 秦安爷赵例好威猛，原来武权定仲衰过做根兵，往苏三都望李荣归反，做官做得咁衰实，不如去洗屎黑。你在公堂炸帝晕倒嚟掩人眼，你对得住我崇公道，亦无以对苏三对苏三。
1: 哎呀，哎呀呀，一副多年嘅老友。

0: 远跟埋你两人。
1: 唔好啊，王公子，你千祈唔好啊！
0: 不愿为官为患呢？
2: 好啊！咁就正式系风尘三友。

送上三省玉堂春整个我哋嘅兔碟啦，当中有钟云山、崔妙芝、梅恩、胡家等人演绎噶。嚟到接近下昼嘅三点钟啦，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之后翻嚟继续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且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来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死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14372点，升上158点，总成交金额262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4.72升咗4.8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75元跌咗70元，中芯国际78.1跌2.5，阿里巴巴111.6升9毫，腾讯458元升4毫，华虹宏力171.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62升6.4，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38。 英镑 10.473， 瑞士法郎 9.624， 澳元 5.433， 加元 5.547， 新西兰元 4.537， 欧元 8.926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3 点，升了500点。港金报 37,665 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7.29 美元，卖出 4,027.93 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旺角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全线系解封。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快富街。邻近的交通都还是比较繁忙一些，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是仍然车多，龙尾是过了运动场道。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修，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另外，在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8点，东行去浅水湾方向，近鸭脷洲大桥北端儿童游乐场的左边第二线，同埋近住香港仔警署的中线都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驶经这些地方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有少少车多，龙尾去到竹林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4:00。
1: 冇错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进入粤曲会之音嘅时间啦，将会为大家带嚟两首嘅歌曲，包括有《花掩葬袁弘之庵堂重活》，以及有《东坡渡海》嘅。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嘅。
2: 粤曲

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的合唱歌曲，麦穗线会有星哥林家声以及宝姐李宝莹合唱的《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回》的一段。

正是鄉村客就梅花在，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哦，師傅有禮，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得來。

0: 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倒也懂得你而家嘅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呢？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为是我伤心往事，一时生于启齿咯。
0: 我要追

揭破庐山与佢谈古怪。烟雾，你睇下我系边一个？

咁我又明白啦，你就快贵为夫人咯，仲会爱我咩？

0: 州状元差役。
1: 哈哈，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噃。
0: 点解呀？
1: 你可知道，冯星系我，余冯星又系我，生意佬系我，状元罗又系我，连你最心爱嘅夫罗都系我啊！你知否冯星与状元两人同一体，叫你无需伪

0: 见黄忠路，我都唔嫁你噶啦。
1: 哦，
0: 你估状元好嫁世？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咁啊！

0: 麻麻地宽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啊？
0: 吓，你真系唔原谅我？
1: 系都唔原谅噶啦。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便。

0: 艳红，如果你唔应承嫁我，我就跪响处，一世都唔起身噶啦。
1: 哎呀，你啊，
0: 点啫吓？

0: 由林嘉声同埋李宝莹合唱嘅《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会》。
1: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2: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3: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2: 星期日早上七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噶。
3: I love you.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8啊，
1: 我哋非常之合拍啊！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嘅。接住落嚟，我哋听闻呢首嘅独唱曲啦，系由陈玲玉所唱出嘅《东波渡海》。

0: 听过就有陈玲玉所唱出的《东波渡海》。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刘龙写下升班神话。
4: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3: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6: 哪首谱子用落哪段粤曲？你又知不知？
5: 音乐准备好，点听都有谱。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51，亦都开始我哋嘅点听都有谱。今日咧，晓君为大家拣嚟嘅呢首歌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認識㗎喇，可能你一路聽會忍唔住一齊唱添，我哋聽一聽先啦。

0: 冇错啦，就系、是、呢首咧《玫瑰玫瑰和爱你》
1: 想想，谂下点讲先。
2: 系啊，谂下，好犀利喎，
0: 系咪讲普通话啊？我嘅普通话系啦，《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呢首我谂好多嘅听众朋友啦，都会听过噶啦。都会好想跟住唱啊，听个旋律。咁其实我哋粤曲之中咧，都会用过呢一个旋律噶噃。
2: 系啊，咁我哋粤剧里面啦吓，有时咧都会喺粤曲里面有一啲所谓幻境新曲啊。咁咧，我哋就会用一啲咧当时好 hit 啊、好流行嘅歌咧，都会放入去个唱段度，但系都系粤曲嚟嘅，即系唱出嚟个感觉都系粤曲嚟嘅。
0: 都系粤曲嚟嘅。
2: 系啦，咁啊喺《大财神》里面咧，梁醒波、尹飞燕佢哋演绎一段咧，就系用上咗《玫瑰玫瑰我爱你》。咁一齊聽一下。
3: 我係財

0: 真真正嘅大财神嚟噃。
1: 以后你可以坐喺度享福都得啦。
2: 哦，原来你咁鬼马嘅。

0: 中场我哋欣赏过啦，就系梁静波、尹飞燕主场嘅大财神，当中咧就系用上咗玫瑰玫瑰，我爱你啦。
1: 梨园快讯。

0: 梨园快讯嘅时间，今日咧系新历嘅七月十四，农历嚟到六月初一啦。喺今晚啊，十四同埋十五号，咁就会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上演《喜得银河抱月归》以及《状元夜审武探花》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少明、梁燕飞、梁伟康、傅树旺、梁振文等人噶。
1: 继续讲下咧，就系七月十六号至到廿一号咧，将会系有大澳嘅神功戏演出噶。剧目方面咧，有追鱼、周瑜。有折子戏嘅演出啦，另外19号嘅正旦日场呢就係龙凤争挂帅，晚上演宝珠奇谭，到最尾两日嘅戏码呢就係灾西红梅记同埋吕布与貂蝉嘅，主要演员呢係有梁少明、郑咏梅、莫华敏、康华、梁伟康、黎耀威、傅树旺、梁振文、梁飞同嘅。
0: 跟住就係7月17至到19号，咁而18、19呢就有日场嘅，地点喺戏曲中心大劇院，就上演在世红梅记嘅，咁有分两个唔同嘅组合啦，包括有新秀场嘅组合就係黄成斌、晓如、吴敏婷，老官场嘅组合就有龙冠天、蒋文端，咁联同呢就会有廖国森、郭启辉等人演出嘅。
1: 7月22至23号地点是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宝莲灯和三戏周瑜的演出，主要演员有梁振文、王杰清、梁伟康、傅树旺、黎耀威、文雪球的。
0: 7月24号地点是高山剧场剧院，上演《忽必烈大帝》。演员方面主要就会是有黎耀威、王杰清、梁伟康，以及有一点红、黄成斌、文雪球和傅树旺的。
1: 7月25号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将会有《慈郎州》的演出，主要演员有尹飞燕、梁少明、温玉如、廖国森、林宝珠、莫华敏。
0: 跟住就是7月25至到26号地点高山剧场剧院，咁而两日呢都系有日场嘅，咁上演嘅剧目包括有楼台会、花田八喜以及夸凤成龙，演员方面呢主要会有黄成斌、王杰清、黎耀威以及有梁伟康、傅树旺同埋文雪球嘅。
1: 7月26号至到8月2号将会有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2026至27年的演出，地点是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至于剧目方面 ,26-27 就是雷鸣金鼓战家星 ,28-29 是周瑜 ,7 月 30-31 就是思考记 ,8 月1号2号就是戎马金戈万里情。
0: 嗯，冇错。咁我哋讲到接近七月尾嘅演出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剧目啦，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就去留意同埋支持嘅。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陈希月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了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做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到工作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式钱式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溃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59点，升咗145点，总成交金额2,9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咗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12升了5.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88元跌了57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升了1仙，腾讯控股456.4跌2，阿里巴巴111.1升4毫，中芯国际77.8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42升4.4，建滔积层板58.55升7.5，华虹宏力170.6跌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7，澳元5.441，加元5.56，新西兰元4.54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咗500点。港金报376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8.96美元，卖出4020.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有交通意外，亦即系左转佛光街嗰个路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过咗亚皆老街少少。另外旁边嘅培正道去红隧方向，跟住民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大会堂。后些小下角道去西环方向啦，近住天美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就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村。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龙尾接近葵福路桥底。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人与人之间嘅相遇咧，系好奇妙嘅。香港而家有3家电台啦，净系香港电台，如果净系计中文嘅电台咧，都有一台啦。二台啦、五台啦，同埋普通话台啦，而你呢就偏偏听緊第五台， 仲要喺呢段时间，即系晏昼嘅四点至六点，听紧有你同行，即系话我哋有缘分咯。咁呢个缘分咧，唔系就系听住我节目嘅，希望你都可以一齐去参与我哋嘅节目。打电话嚟啊，1872312，打电话嚟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开心唔开心，人杰都会同你分享同埋分担嘅。另外亦都欢迎你分享一首好歌，同我嘅拍档啊加冕姐姐同埋小雪妹妹讲低你想听咩歌就得噶啦。电话号码1872312，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参与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今日咧我就揾翻张旧相喺。之前呢就知道一位前辈啊，阿朱庸朱维德呢离开咗我哋啦。其实呢仁杰都有幸呢同朱庸朱维德啦，同埋另一位文化旅游家李乐师呢一起去做节目嘅。今日呢就摆咗阿朱庸同埋阿乐师仲有我嘅一张合照。欢迎你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睇一睇，睇埋我嘅贴文，然之后呢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咗张相嘅感受。我睇咗张相嘅感受就系、是，我谂翻阿朱庸系一位好和蔼可亲嘅旅游记啦，同埋咧佢真系好博学噶，好多嘢，包括天文地理啊，香港嘅大小事情，佢就系香港第一代嘅行山专家嚟噶，啊，仲系文化深度嘅行山专家，冇嘢难到佢嘅。喺个身上面都学到好多嘢嘅，咁睇张相，如果你有呢啲感觉嘅话，欢迎留言俾我，同埋帮我分享开去。人生就系好似一个又一个嘅相聚同埋分离，所以今日节目第一首歌拣咗学友嘅呢一首《来来回回》。

张学友来来回回有相聚有分离，无论是生离或者是死别，都是我们人生一个要好好学习的功课。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讲叶倩文的这一首祝福，其实是同心爱的人，一个即将要离别的心爱的人讲的一个祝福。仁杰，和你相聚的时间不是太多，所以好好珍惜我们相聚的时光。

得叶倩文嘅祝福。当我哋心爱嘅人要走嘅时候，我哋总系为佢送上无限嘅祝福。但又有冇谂过，当心爱嘅人仲喺自己身边嘅时候，我哋应该关心佢多一啲，爱佢多一啲呢？又或者有冇试过尽你一切嘅努力，叫佢唔好走，留喺你身边呢？黑极乐队，留住我吧。

猜镜乐队留住我吧，电话号码1823121，欢迎你打电话嚟同阿杰倾下偈，倾下心事，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另外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睇下我同两位文化旅游家李洛斯博士同埋朱庸朱维德先生嘅合照啦。咁啊，有啲朋友咧都留言咗俾我，例如啊 Teresa 就话。细个嘅时候咧，睇新闻报道啊，第一个咧就系睇朱庸喺度报新闻啦。阿朱庸俾人嘅印象咧就系斯文啦、博学啦、敦厚啦。而寻日咧又听到著名嘅电影制作人啊施南生又走咗啦。上一代资深著名嘅艺人一个一个咁离去我哋，令人不胜唏嘘。系啊，不过呢个就系人生啦。另外咧，阿捞平亦都留言，咁啊系讲我嘅，咁就话相里面嘅我咧，笑容好亲切啦，唔觉得我老啦，多谢你。皮肤系黑咗啲啦，咁但系有健康嘅肤色。咁后生就退休真系可惜啊。我哋啲老人家咧，冇人可以解答难题啦。唔系噶，我啲同事好好噶，有学气啦，有文仪啦，有玫瑰啦，佢哋都会好用心嘅去聆听你心里面嘅感受嘅。继续打俾佢哋啊！咁你就话咁后生退休就可以同老婆环游世界，周围玩下，可以人世界啦，等我开心。多谢晒你。好啦，咁今日咧我亦都制作咗呢一个歌曲三合一送俾你嘅。四点半前，我将谭咏麟嘅《小风波》、陈迪康嘅《无谓要我笑》同埋原曲 Air Supply 嘅《All Out of Love》。将佢摆埋一齐，好似件三文治咁送俾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即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都取得五星星成绩，亦在数学新研，亦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并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经过6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动态取舍，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咗127点，总成交金额3,1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咗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报65.2，升咗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4。智普1,600蚊，跌咗45蚊。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上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500点。港金报37,5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9.24美元，卖出4,020.2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特别报告啦。松皇台道去码头冲道方向近住北帝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噶。 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係有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係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㗎。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呢稍为车多。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至到北打街是比较繁忙。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至到龙日村是比较多车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0: 服务因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1: 众善因得护荫。
2: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3: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2: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佳嘅老友记电台。
5: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是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啦。我在他们之中是最年长的啦。咁所以呢，我退休之后呢，哇，他们更加年轻的。当然啦，我是不认老的，因为我心境年轻的嘛。所以呢，我很希望一些听了我节目超过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朋友打电话来聚下舊啦，因为呢，我知道你们真的很好的，成日将个机会让给其他人，是吗？譬如说十年前打电话来得㗎啦，夠㗎啦，咁跟住十年都唔打俾我，有啲廿年，有啲三十年，唔可以咁㗎，我就嚟走啦，咁所以呢打电话俾我 ,187-2312, 当然啦，啲新嘅朋友呢亦都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嘅，因为呢我都想认识一啲新朋友㗎嘛，除咗旧朋友。好啦，我要问一问我两位拍档，喂，究竟一线定二线啊？二线係咪？好啦好啦，二线。二线应该系阿珍姐系咪呀？喂喂，你好啊，珍姐。
7: 系，哎呀，你好啊。
6: 系。
7: 我十几年前打过一次电话俾你，
6: 系
7: 已经达到而家啦。咁我而家
6: 又系十几年前打咗一次，跟住十几年都唔打俾我嗰啲系咪？
7: 我唔系唔打俾你，打亲都唔中。
6: 系咩？
7: 今日就好幸运啦，中咗啦。咁啊，打嚟同你倾下偈啦，倾下闲偈啦，有開心有唔開心啦，樣樣有啲啦，咁樣囉，就係咁。
6: 嗱，我就希望啦，即係特別好似珍姐你呢啲朋友啦，就真係趁住剩返呢兩個月到嘅時間啦，就把機會打俾我啦。
7: 梗係啦，咁你又要咁快咁後生仔呀退休啦。
6: 我都
7: 我哋啲老人家呢，咁想搵人解答疑難呢，都難啲囉。咁有時打到俾你呢，我成日聽收音機呢，聽到你噴啲公公婆婆呢，聽到我自己都好開心。
6: 係，我再一次強調，我冇氹大家嘅，我只不過
7: 係講啲說話氹，唔系呃人嗰啲氹。
6: 我知我知。其实呢，我觉得系你哋氹我多啲。
7: 系大家氹大家啦，最紧要快乐咯。
6: 冇错冇错。喂，头先我听你讲呢，喺十几年嚟都有啲变化，有啲咩变化？
7: 系啊，好多变化啦。咁我十几年前呢，我就自己解答唔到嘅问题，你就解答到我啦。咁我个仔就长期都不想做嘢啦。咁我好擔心啦，咁我打咗俾你，你又解釋俾我聽啦，咁要食啊，各樣都冇辦法啦。
6: 係，而家就係一件平常事啦，係咪？就算唔係做嘢都經常北上啦。
7: 後尾聽完你講之後，我啊平常心低曬啦。咁而家隔咗十幾年後咧，咁佢兩年前就話俾阿媽聽，我要去英國啦。咁我又諗翻你呢番説話咯，平常心咯，俾阿仔從個新抱過去，當咩都好啦。我話你哋最緊要開心囉，小心囉，係囉。
6: 你真係一個好媽媽。
7: 咁冇辦法㗎。咁你好似話而家啲小朋友話要去邊，即係佢哋幾十歲我都當佢小朋友。
6: 係囉，但係佢哋有佢哋人生要行嘅道路啦，係咪？作為爸爸媽媽永遠都喺背後嘅支持啦。
7: 是啦，我唔可以帮到佢咁多啦，佢自己揀嘅路应该係正確嘅，佢哋咁大个人，咁我又好似听你讲又放低囉，咁我自己解自己囉，咁我十几年后咪又係咁解自己囉。
6: 同埋而家呢

0: 我覺得大家都要與時並進，要學一啲所謂樂齡科技啊，就係我哋要譬如懂得利用一啲智能電話啊，又或者學少少電腦嘅知識啊咁。咁因為咧，舉例啦，譬如用個智能電話咧，就算阿仔啊、新抱去到英國咁遠咧，都可以時時見面、時時傾偈嘅。
1: 有嘅，有嘅，我而家都叫做识少少啦。
0: 咁就叻女啦，
1: 可以预示象啊。
0: 系啊，有时我哋都要咁样谂嘅，就系、是、咧，你相对于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嗰啲父母咧，哇，送咗啲仔女去外国读书咧，嗱，第一就牵肠挂肚啦，系咪啊？
1: 系。
0: 嗰阵时咧，一系就写信。偶尔咧就倾下所谓长途电话，哇！但系秒秒钟都系钱啊！嗰阵时
1: 系，而家好幸福噶啦，
0: 系啊，而家免费系咪啊？仲可以唔系倾电话，仲可以见到面，系嘛？
1: 系啊系啊，恭喜你啊！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快乐，
0: 多谢你。嗱，我又有一个提议俾阿珍姐。就係、是、阿仔同新抱都過咗去英國兩年啦，係咪？即係喺嗰度都應該有佢哋自己嘅發展啊，同埋生活都穩定啦。咁如果阿仔同新抱就話：喂，媽咪，有冇興趣過嚟探下我哋啊？咁啊，咁第一時間應承啦，好唔好啊？雖然坐飛機就辛苦少少，又長途少少。
1: 我害怕搭飛機太遠啊！我害怕太遠。
0: 係有啲人係好驚坐飛機嘅，特別係長途機嘅，係。係
1: 啊，長途好辛苦。
0: 明白，
1: 即系年纪大咗少少啦，咁样嘅都有机会，我都会过去一次半次嘅。
0: 系啦，同时间又学另一样嘢咯，就系、是、克服自己一啲心理嘅障碍咯。嗱，可能惊坐飞机都系一个心理嘅障碍嚟嘅。
1: 系啊，
0: 有时候我哋人生咧。去到六十岁啦、七十岁啦、八十岁甚至九十岁，可能一百岁咧，我哋仍然有喺嗰个阶段要学嘅嘢嘅。咁可能啊，珍姐喺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我哋要好好学习嘅就系，我哋要打破呢一个坐飞机嘅心理障碍。
1: 我都希望可以破到。
0: 系咯，咁
1: 即系短途我就 OK 啦，长途我就。即系有少少抗拒咯。
0: 好啦，嗱，咁如果系咁咧，俾啲训练自己咯。我哋短途 OK 嘅，我哋去一啲中途，即系嗱，短途我相信你讲紧系嗰啲两个钟头咁上下嘅飞行行程啦。
1: 四五个都 OK 嘅、
0: 哦。喂，咁其实喂，咁其实如果你四五个钟头都 OK 咧，嗱，嗰啲都算系即系中途噶啦，系嘛？
1: 系啊。
0: 咁你去英国嗰啲咧，其实咧，嗱，讲真啦，好多时都系夜晚机，咁啊。去到夜晚我大概我去英國嗰陣時候，通常都係12点啊，又或者係凌晨1点咁上下啦，即係嗰個時間嘅。咁咧，如果你瞓到覺喺飛機瞓到覺嘅話咧，哇，咁啊發達啦，因為咧，
1: 果瞓到覺梗
0: 係
1: 好
0: 啦，因為一瞓醒咧，即係就係、是、去到英國朝早嘅5、6点噶啦，咁啊真係冇得定啦，係咪咁啊向住呢个目标前进，好冇？
1: 好。
0: 好啦
1: ,OK,
0: 我知你想听刘德华歌，今日呢就揀咗一首会有翅膀的天使送俾你，好唔好？
1: 好啊，多谢晒。
0: 係啦，希望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多小天使围住你。
1: 好啊，大家咁啊，
0: 多谢晒你。
1: 要开心快乐啊。
0: 你都一样啊，咁啊希望啊有一日好快脆，好快脆，你就可以飞去英国探下仔同新抱啦，好唔好
1: ？OK 啊 ，OK 啊，多谢你，
0: 多谢晒珍姐。

0: 今年嘅圣诞节同埋2027年嘅新年我已经走咗啦，所以喺度同你提早一起共度圣诞同埋共迎新年啦。电话号码872312，望见隔离，我一见到阿嘉冕姐姐同埋小雪妹妹都有一刻嘅空闲。如果平时打嘅打唔通，又或者打通轮唔到你嘅，可能又系一个机会嚟噶啦。快啲打嚟，旅游记住有一旧新朋友，我哋互相认识一下。电话另一边，而家有陈太，你好吗？
1: 好啊，杨姐。
0: 你好啊，陈太。
1: 讲到大家即系十几年都冇联络，
0: 系
1: 有听节目，
0: 系
1: 我打电话嚟打搅太多朋友需要你，
0: 系即系所以话有你同行嘅朋友啦，或者系听众啦，就系、是、好似你咁咯，个个都系好有爱心嘅，个个咧都觉得，哎，我让个机会俾其他人啦，咁结果好似你咁啊，陈太又十几年先打电话嚟一次，
1: 系啊，但系一直冇断过联络，
0: 多谢，
1: 我哋屋企系不断有听你嘅节目，
0: 多谢。
1: 是啦是啦，咁叫做耐心嘅支持啦。不过今日我一放工返嚟呢，我屋企人同我讲乜嘢都冇做住，厕所都唔准去，
0: 係
1: 即刻打电话先，
0: 係
1: 因为佢话你仲有十八集。
0: 哦，冇錯啦，今日係倒數嘅第十九集啊，咁都係啱嘅，即係过埋今日咪剩返十八集囉。是啊，
1: 是咪震晒啊，醒下喂，咩都好做住。
0: 是。
1: 打电话俾你先。
0: 我想问下你边个屋企人咁精灵啊，
1: 就是我屋企嘅家姐。
0: 是。喂，咁我要多谢。
1: 佢系。
0: 多谢阿姐姐喎。
1: 是啊，阿姐姐，阿姐姐支持朋友仔啊，阿姐姐支持朋友仔。
0: 多谢。喂，阿姐姐叫咩名啊，
1: 阿姐姐系 Helen。
0: Helen, 喂，好多谢 Helen, 真系。多谢晒你。
1: 但是他的名字就是知朋友，就是因为呢今天点一首歌给你呢，其实就是即是他喜欢的朱子。
0: 哦，叶明熙，是。
1: 是啦，咁同埋仲一样嘢就是希望你唔使再受工作上时间嘅困扰啊。
0: 哎呀，你真係好体贴㗎。
1: 好好似风一样咁自由。
0: 哎
1: 呀，即係喜欢做咩做咩啦，
0: 係
1: 随心所欲啦。而家就暂时即係到工作完结咗啦，就自由醒，最开心自然醒㗎。
0: 哎呀，你讲得好好啊。其实我真係好鍾意自然醒嗰个感觉㗎。因为讲真啦。
1: 系
0: 啊，我其实咧只系得星期六咧系可以有机会分到自然醒嘅啫，一至五咧都系有闹钟啦，咁然之后星期日因为基督徒啦要翻教会啦，咁所以我都系教咗闹钟提我自己起身翻教会咁样样嘅。
1: 系啦，咁以后即系闲日都系嘅，一至五咧即系都属于一啲比较即系已经唔使工作嘅人。就自然醒之后做起自己的事，可以去吃个开心的早餐啦，
0: 系冇错，
1: 又可以出去散步步行啦，
0: 系
1: 啊，咁又可以出去旅游啦，咁即系
0: 冇错啊！我已经计划咗咧，即系好似你咁讲啦，以后就瞓到自然醒啦，然后咧就落去我屋企嗰个少少嘅健身嘅地方，就即系健下身啊，做下运动啊咁样样啊，咁跟住咧，
1: 好好啊，
0: 系啊，跟住就去食个大早餐啊，
1: 哇，好好啊，真系，
0: 系啊，咁呢个就系我即系其中一个退休即系。短暂嘅可能嗰一两个月我会做嘅事啦。
1: 哎呀，好啊！喂，我今日咧睇到一个短片咧，就即系一个家庭啦。咁一个系一位男士嚟噶，佢咧已经83岁噶啦，今年
0: 系。
1: 咁咧佢就即系佢而家仲打高尔夫球喎。
0: 嗯，
1: 即系佢唔系出去啲洞嗰度咁样打啦，佢即系喺个道。通道即係搵啲康文署嗰啲，
0: 係知道。
1: 然後呢你先出可以激球5个小时，佢都冇問題喎。
0: 哇，我都要向佢學習啊！嚟緊我都要係啊，我都會譬如跑返步啦，游返水啦，打返網球啦，又或者打下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啦，即係啪啦球啦。
1: pickleball 得意啊，係啊，喂，我啲冇乜壓力啊 pickleball。
0: 係啊，
1: 即係唔用力啊嘛，網球就真係，我覺得幾有力量啊，網球。
0: 冇錯冇錯，
1: 但係 pickleball 就好玩哦。
0: 嗱，咁我哋一齊好好去生活啦，知唔知啊？
1: 知道啊。
0: 好啦，
1: 咁都同你再分享多少少啦。
0: 哦，好啊，你啊。
1: 咁咧十幾年雖然冇打電話。 電話俾你啦。咁、但係咧，我哋成個家庭中途咧、就係、十幾年前啦，咁應該講七年前啦，都想打電話俾你嘅。咁其實咧，陪伴我嘅媽媽咧，我屋企嘅媽媽咧，就七年前走咗啦。
0: 哦，明白。
1: 咁佢都同我哋一齊聽呢個節目㗎。
0: 係咪最初係媽媽聽㗎？
1: 是啊，媽媽聽咁、我哋又聽到，咁啊十年啊，咁佢就走咗啦、就上咗天堂。咁、舊年咧嘅三月咧，就到我父親啦，亦都離開埋我哋。
0: 係，
1: 所以雖然同你做咗咁耐朋友咧，經歷咗咁多年咧、其實人生之中嘅成長，我哋都經歷咗啦。
0: 係，
1: 咁啊，父母都走埋啦，咁樣。咁所以就咁啊，即係要衷心祝福你咧，就家庭平安啦，同埋咧就係、要開心心咯。我哋都過渡咗成個家庭就
0: 係
1: 係啊。
0: 我聽到你咁講咧，我自己有一種好感動嘅感覺啦。感動係在於咩咧？就係、其實咧喺我同好多朋友傾偈嘅時候咧，都係聽到哦，點解我聽呢個節目咧？就係、我嘅媽媽聽呢個節目咯，或者我爸爸聽呢個節目咯。咁跟住咧就你哋家庭可能有啲阿哥啊、家姐啊、細佬啊、妹啊，就又會一齊聽咁。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好似我同你哋一家人。是做了一个很亲密的朋友这样，这个第一啦第二呢就是刚才你提到啦妈妈走了啦，爸爸之前都走了啦，其实我跟你一样，或者跟你家人一样，就是我都学习着这个，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人生都是一次又一次嘅相聚同埋分离啦。咁我爸爸喺六年前2020年已经走咗啦，我妈妈咧亦都系喺今年嘅三月咧都走咗啦，咁系好伤心嘅，系好唔舍得嘅，咁但系呢个都系我哋人生必须要学习嘅功课啦，所以我先至话喺我哋心爱嘅人仲喺自己身边嘅时候，我哋就要好去爱佢哋咯，好去珍惜佢哋咯，同埋尽量争取多啲时间咧。其实唔需要做啲乜嘢嘅，就系陪伴，即系陪喺佢身边。有时即系无无聊聊咁坐喺度都好开心嘅，可以即系特别系我讲翻下我妈妈患病嗰年纪啦，咁。有时候真係冇咩做㗎，我都係坐喺佢身边陪下佢㗎咁样㗎。咁係一日㗎啦。咁但係你问我而家就返转头呢，我会好珍惜呢啲相聚嘅时光㗎。正正因为我真係尽我能力抽咗啲时间去陪佢囉。咁所以喺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问我啦，即係妈妈嘅离去会唔会对你好大影响呀，咁我就话今次就冇爸爸嗰次咁紧要，因为爸爸係好突然咁走咗嘅。咁但係妈妈呢就係佢好叻咁俾咗年纪嘅时间，比预期嘅时间多好多嘅时间呢，嚟到去俾我哋去有机会陪住佢。咁变咗呢，妈妈虽然走咗，但係我个感觉係冇咩遗憾，因为我可以做嘅都差唔多做晒啦，或者我屋企人可以做嘅都差唔多做晒。我点解咁讲，就係我希望每个人都会面对呢啲生离死别嘅，就係好好嘅去爱你自己嘅爸爸妈妈。当佢哋真係有一日要离开嘅时候，唔好有遗憾嘅感觉出现囉，就係咁啦。
1: 哦，你讲得好好喎。其实就我觉得佢行到呢一日呢，我哋都好大年纪。我就想话每人呢就你问身我过年。
0: 係听唔到啊，头先嗰句窒咗啊，因为我电话其实都。
1: 我怕突然间諗起你咁讲下，就话做人尽力咁样过呢一个人生。
0: 係。
1: 令到问心无愧。好遗憾。咁好完美囉。
0: 好啦。
1: 自己都要走都好完美。
0: 係冇错。我觉得今日同你倾偈都几完美。咁啊，因为呢倾下倾下呢，唔觉就去到五点钟啦。咁所以呢袁咏熙嘅呢一首风雷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首歌㗎。咁啊，我要係五点钟之后先可以送到俾你，同埋送到俾 Helen。
1: 係啊。因为同你讲一个再见，
0: 好啦，
1: 希望你开心。
0: 多谢你。好啦，你哋都系平安健康。多谢晒你。
1: 多谢你。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振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登宪报，当中提到国务院已经借2026年7月8日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今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立法会听日大会将首读及二读有关条例草案。中学文凭试将于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包括同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亦都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个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为普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5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31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4。智普1600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中芯国 中芯国际7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52，澳元5.446，加元5.566，新西兰元4.548，欧元8.9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升咗500，港金报37,550，比上日收市跌咗5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53，卖出4,020.02。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松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东九龙走廊东行系比较多车啦，近住松皇台道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新山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嘅庙街系有拍摄工程噶，直至到听朝早7:00，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咧系会分段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还有就是培贞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民福道，两宗意外都清了场的了，两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在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稍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是流为繁忙。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9: 我知七月十六至十七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0: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11: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每一次我赞你都是真心的，正如刚才我说，咦，有少少空档，见到加冕和小雪好像挺得闲，跟住啲电话又嗡一声咁涌晒嚟，咁结果又爆咗棚，仲爆得好紧要。咁所以如果头先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嘅，呢、這个礼拜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儿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当然可以继续打俾我啦。头先打通电话嘅，请你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可能系加冕，可能系阿小雪福你嘅电话。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在这个天气底下，除了听我节目之外，除了打电话来之外，还请你去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是 Facebook 那里，看看我和两位文化旅行家朱庸朱维德和李洛斯博士的合照。见到之后，请你比较赞好，比较表情符号，留言告诉我你看到张相的感觉，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五点前同陈太倾个偈，呢首歌送俾你，

0: 刚听过咧就系严明熙嘅《风女》啦，将呢首歌送俾阿陈太啦，同埋阿 Helen 姐姐啦。有时呢个世界就系咁样样噶啦，好多朋友就话：喂，呢个电话好难打，打几下打唔通，又或者打通又咪轮到我啦咁。但系有时候咧，我哋咧就不断去打翻电话俾你啊，但系咧第一个你又唔通啦，第二个你又唔通啦，第三个你咧就可能会通嘅，应该系 Jenny 你好吗？
1: 喂，你好，新年。
0: 你好、啊、，Jenny。
1: 系、哎、啊，好唔舍得你退休啊，因为真系我由2000年听到你而家噶啦。
0: 哇，咁都有超过四分一世纪、啊，超过25年，即系已经26年咯、
1: 啊。我喺天水围都同你影过相。
0: 系，多谢你啊。
1: 系啊，好开心。祝你未来嘅退休日子咧系好幸福。好屋企好 sweet 咯，同埋我都系9月10日生日嘅，9月16日生日，咁啊大家
0: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系，真系唔舍得你，所以我点嗰首歌咧都系特别为你而点嘅，
0: 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咁系
1: 咪？系啊，全赖有你陪咗我哋啲fans 啦，陪伴咗几十年，真系好开心，点会舍得咧？真系唔舍得，唔舍得。
0: 我咪讲咗，你唔系我 fans 咯，你我朋友嚟噶嘛？
1: 朋友吓，我系你朋友，即系20几，差唔多30年嘅朋友。
0: 好多谢你，同埋真系听咗我咁耐嘅朋友咯，系嘛？同埋每一次咧，其实我哋有机会出去有啲快闪活动啊，又或者系譬如去公展会啊呢啲嘅场合。
1: 睇下你未退休之前仲有冇机会咯，我一定会去再见到你。
0: 我都希望再多一次咁嘅机会，而家真系唔知嘅啊，咁睇下会唔会有多一次机会可以即系亲身见到大家啦。好感
1: 动。同埋咧，你一个星期做2日，真系好难能可贵。要打电话出街咧，亦都唔系咁容易。所以好多谢加冕接咗我嘅电话，可以出到街。
0: 系。
1: 望祝你柜台个个身体健康，心身愉快。
0: 好多谢你。不如阿 Jenny 你讲下啦，听咗我节目超过四分一世纪26年啦。如果简单嘅用一句说话去讲下你嘅感受，你会有啲咩说话送俾我，或者系送俾有你同行每一位朋友呢？
1: 真系无言感激，
0: 咁夸张？
1: 系因为你嘅陪伴咧，真系令到好多朋友老友记，一个心都开咗，譬如好唔开心打俾你嗰啲人咧，都俾你讲到个心好开心先收线咯。
0: 你头先讲呢个陪伴咧，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嘅，因为喺过去咁多年啦，其实我真系一路学习嘅就系陪伴啦。正如呢个节目名有你同行。
1: 你做得好好噶啦，同埋咧，你一路陪伴咁多老友记咧，你个节目越嚟越好，尤其是你而家临近退休咧，真系个个对你依依不舍咯，新年系啊。
0: 我都想讲一样嘢啊，除咗系我陪住你哋之外咧，其实你知喺人生嘅旅程上面都有唔少嘅高高低低啦，有时系顺境，有时系逆境，有时系开心，有时系伤心。喺嗰啲人生嘅低谷啊，喺我嘅逆境啊，喺我好困难、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要同你 Jenny 同埋其他听住有你同行嘅朋友讲一声，好多谢你哋陪住我吓。其实你哋嘅爱同埋你哋嘅关怀都系陪我。走过好多高山低谷，有好多困难，有好多唔如意嘅时刻嘅，呢个系真嘅，好多谢你。
1: 所以咧，临别咧，唔开心嘅嘢我唔会讲，只系大家喺呢个大气电波，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心心，同埋你为咗港台都贡献咗几十年啦。
0: 系啊，我个青春已经系俾咗香港电台噶啦。
1: 陪伴家人，陪伴太太啊，陪伴仔仔啊，咁大家开心啲。希望喺香港嘅角落会再遇到你咯。
0: 好啊，好多谢你啊 ，Jenny。
1: 好，
0: 好啦，
1: 祝你幸福愉快，亦祝嘉勉开开心心吓、嗯。
0: 好啊，我都送上祝福，喺嚟紧嘅日子，每日都平安健康，
1: 全赖有你呢几十年。
0: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0: 我讲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啊，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黎婆婆，你好嘛？
1: 你好，仁杰。
0: 黎婆婆身体点啊？听到个肺好似有啲事系咪啊？
1: 系啊，出有血啊，但照咗咧就冇事，但系而家早上咧仲有啲血咧系啡色嘅，医生就话要照气管呢个内窥镜咯。
0: 系，不如你系咳咗啲血出嚟啊？咁
1: 吐咗血出嚟，
0: 系咯系咯，即系咳定吐啦，系咯。咁
1: 系啊。
0: 咁但系就已经系照过，就个肺就 O K 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而家就再用内窥镜睇一睇，会唔会可能系啲支气管啊，或者系其他相关嘅地方会唔会有啲问题？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咪有嗰啲血系啡色嘅、哦？
0: 我唔系医生啦，咁所以嗱，你呢、這个做法系啱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当我哋身体有一啲不寻常嘅现象出现，好似譬如吐咗啲血或者咳咗啲血出嚟咧，我哋一定要去揾医生去验清楚，去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咁然之后喺嗰个过程里面，当然会有啲担心啦，或者可能嗰个检查都有啲唔舒服啦，有机会啊。咁但系我哋都要真系努力去照顾自己嘅身体嘅啊。咁而家嗰啲检查系安排咗几时做啊？
1: 18号就抽血，20号就去做啦。20号
0: 都系呢个月嚟嘅，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哦，咁都好快啦。
1: 啊，但系好惊会爆肺，佢讲医生话会唔会？
0: 哦，嗱，我觉得如果医生同你做得检查咧，咁佢都系即系评估过呢个风险啦，咁同埋喺一个相对安全嘅情况底下先会同你做嘅吓，咁、啊、所以我估应该系公立医院同你做系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咯嗱，咁特别系即系喺公立医院啦，咁佢哋每做一个嘅检查或者系每做一个手术咧，其实都经过好多嘅风险评估，同埋唔同嘅医疗团队咧去睇过你嗰个个案嘅，咁所以如果俾低你做咧，喺好大嘅情况底下都应该系安全嘅吓，咁当然啦，其实每一个嘅手术又或者某啲嘅检查咧，都有一啲嘅风险程度嘅，咁呢个好难避免嘅。咁但系即系你点都要而家揾清楚究竟系咩嘅原因啊嘛。咁所以呢啲
1: 系啦，
0: 所以呢啲嘅检查都我觉得都系必须要做嘅咯。咁就安心去做咯，好唔好啊？嗱，因为咧就嚟去到5:30，咁我又想同你倾多阵，想令你安心多啲嘅，好唔好？嗱你首先咧就暂时收线先，我喺5:30之后咧就再打翻电话俾你，继续同你倾多阵，好唔好？好啦，
1: 好啊，唔该你，
0: 一阵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到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时本港的警政模式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他举例，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预计未来本港人口发展的中心将会逐渐转移至北都。警队正进行内部大数据分析，重新检视未来全港各区的整体人手与资源配置。周一鸣出席离岛区议会会议时又指出，警队正推动以科技简化工作程序，以腾出人手处理其他工作。他举例，巡逻工作不再是漫无目的，而是可以先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需要重点关注地区巡逻，增加工作效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今日上午发生火警，火警在10点过后发生，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说大火已经被扑灭，发生火警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警原因还未清楚，暂时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现时山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全线系封闭紧。驾驶人士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而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81号 K、263B 以及系280X 是改道行驶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慢车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提一提大家啦，喺荃湾路嘅新桥啦，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行驶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右转去新桥，直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以及系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就要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大屿山方向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啦，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噶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拣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标志，加倍小心，以免发生意外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另外咧，亦都由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噶，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来自宝国中学的詹敏轩，就在赛里木湖波景区就拍片和拍了一些相，非常开心和有很大的成就感。我可以将我的相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工人呢，我哋係諗嚟諗去都諗唔到咩原因。當然啦，有時候我哋都可以幫下醫生呢去諗下啊，究竟會唔會係啲生活習慣嘅問題啊，又或者係可能有其他嘅，即係我哋自己知道嘅原因，咁都要同醫生或者醫療團隊講清楚，咁等佢哋又多啲資訊幫你做一個最好嘅診斷囉。
1: 嗯
0: 好嘛，
1: 好
0: 啦，咁除咗呢樣身體都還可以嘛。
1: 都冇乜嘢啦，喺呢度啦。
0: 咁就好啦。咁啊，安心去接受检查，咁然之后希望可以揾到原因，对症下药，早日康复，好冇？
1: 好。好啦。会爆肺啊！真系我惊住。
0: 唔好担心嗱，因为咧呢一个嘅手术或者呢一个嘅检查咧，既然系咪都做噶咯，系咪？咁你知道医生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将所有出现嘅一啲状况话俾你听嘅。咁但系一定是有咁嘅機會，但係睇下佢大定細咯。咁我哋唔好為咗一啲可能係千分之一嘅機會而令到自己咁擔心咯，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係啦，咁都係呢句平平安安嘅去接受檢查，希望可以早日康復，好嗎？
1: 好啊，唔
0: 该晒。好啦，咁今日我知道你想听一首歌嘅，就係、是、花儿唱人人像花喎，姚苏蓉同埋谢雷合唱嘅歌曲。
1: 係。
0: 好啦，咁如果一切安好嘅话，咁好翻晒之后，买只花送俾自己，氹下自己开心，好唔好？
1: 好啦，
0: 多谢晒，
1: 祝你生活愉快。
0: 多谢你，亦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1: 拜拜。

0: 姚苏蓉同埋谢雷合唱嘅《花儿像人，人像花》，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应该系阿玲姐你好嘛？
1: 好多谢你啊，仁杰。
0: 多谢你啊，玲姐。
1: 我都系老生常谈，我好似你啲 fans， 你啲朋友讲，祝你退休合家平安快乐。
0: 多谢。
1: 啊，我因为咧两年前应该同。

0: 讲过噶啦。呢、嗯、个观塘嗰个转车站嗰度咧，
1: 系
0: 冇啊。
1: 你讲紧裕民坊嗰度系咪啊？
0: 而家裕民坊就封咗啦，嗰条就叫观塘道嘅，而家应该就、
1: 嗯、
0: 就唔系叫裕民坊，即系我话俾你听咧，到而家都一样系风吹雨打。
1: 系、
0: 啊、我前两日。朝头早嗰层雨揼到我咧，就真系好似即系冇地匿，山都湿晒，好似游水咁。
1: 明白。
0: 借大气电波讲一讲，一点晒一点，冇人理噶咧呢啲嘢。
1: 系嗱，咁啊，希望香港嗰啲交通设施，又或者系整个嘅配套啦，可以做得好啲啦，特别系为咗啲旅游记啦，因为即系好多时
0: 系啊，
1: 即系观塘都系一个旧区啦，系咪？好多旅游记嘅系。
0: 咁我哋见到今日搭车呢就经过呢、這个九龙城裁判司处，以前又系咁样嘅，好、
1: 嗯、
0: 多车喺度，但系而家整得好靓啦，但系之前呢佢有啲帐篷，咁、
1: 嗯、
0: 我希望借呢个电台讲下啦，希望呢、這个巴士公司又好，啲区议员又好、
1: 嗯、
0: 啊帮下手，真系啲老人家好惨啊，真系好惨呢样嘢。
1: 明白明白啊，咁希望香港可以为老友记做多一点点。
0: 系啊，我已经两年冇同你倾过，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同你倾偈，所以我今日好有幸，最后一个系
1: 你。系啊，系啊。
0: 但系我咧听到你头先呼吁，我即刻打，即刻通，咁我先就最开心。因为
1: 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系你只要把握到机会咧，咁你就可以成功噶啦。人生都系咁噶。
0: 系啊，我谂下你都做翻退休啦，冇机会都好得晒博下啦，系咁样。但我见到你好多人同你讲个嘢，同我同你讲嘅都一样。
1: 嗯、
0: 你个朋友又好。你嘅 fans 又好啦、
1: 嗯。喂，我又想问一下你，有啲嘢系即系你自己先至有噶嘛？就系、是、譬如两年冇同我倾偈啦，咁两年里面你自己嘅变化又有冇咧？又或者生活上面有冇一啲嘅进步啊？有冇一啲觉得自己做得好嘅地方咧？
0: 系，我就变化大啦，因为咧，我好似同你讲过，我做咗嗰个膝关节膝头哥嘅，两个都换晒嘅。
1: 系啊，
0: 咁啊近排咧就而家咧就唔知点解呢几个月咧只脚咧突然之间只左脚咧就好痛，同个腰骨一路去到个脚踭嗰度，
1: 系
0: 有样嘢就好奇怪嘅，就系个膝关节嗰个位咧无缘无故好似有啲风吹入去，咁我自己都好担心，
1: 系
0: 我都去过伊丽莎白两次啦，搵个
1: 系
0: 即系想佢俾我提前睇，又话要搵医生信，但系我前一个星期咧都带咗啲信，搵到医生写咗封。预车佬俾我去俾佢睇嘅，但系而家我都仲未收到消息。咁、
1: 哦、
0: 但系我哋而家都即系求助好无门，即系由佢哋安排。
1: 嗯，知道。
0: 咁啊，所以唉痛啊，所以我好少出街嘅。不过嗰日咧，我冇办法要出去咧。
1: 嗯。
0: 做一啲嘢，咁一哇俾佢揼到我，真系食五大头剃啊！
1: 知道啦，我有一个意见啊，嗱，其实咧因为你知道咧喺政府医院如果排骨科咧。是好耐嘅，因为个需求太大啊，咁所以呢真係呢一个可能都要俾少少心机同埋耐性去排队啦，第一。第二呢就係、是、如果可以嘅话呢，我相信你都系咪睇过私家医生啊，因为你头先提到啦，即係有医生写咗信俾你啦。嗱、
0: 啊、
1: 咁私家医生俾你嘅意见又系点样呢？你应该系睇骨科嘅专科医生系咪？
0: 係啊，佢话我呢又唔似坐骨神经线，但系呢啲咧就冇，佢都答唔到我，佢都系俾封信我翻翻去QE 嘅专科嗰度等佢哋跟进，因为咧以前我就六个月，同埋最多都系十二个月复诊嘅啫，咁今次咧。就俾咗十四个月我先复诊。
1: 哦，其实点解咧？就是因为人太多咯。即係太多人有呢一個骨科嘅需求啊，咁所以即係六個月、十二個月變咗十四個月咯。嗱，我有多一個意見俾你咧，就係有時候咧，我哋睇一個醫生，咁可能嗰個醫生未必揾到原因嘅，咁但係咧睇下你會唔會有另外相熟。或者係你屋企人曾經揾過嘅好嘅骨科醫生，咁睇多 另外一個。咁我成日都咁同一啲朋友講㗎啦，就係、是、特別係要做手術啊，又或者面對一啲比較複雜啲嘅身體狀況呢，咁我哋睇一個醫生係唔夠嘅，有時我哋需要第二個意見嘅。咁不如呢就再搵一搵，睇下會唔會有第二個嘅骨科醫生睇一睇，咁然之後睇下佢會唔會有另外嘅一啲意見啦，又或者係佢會有一啲嘅處理方法可以幫到你而家面對嗰啲無論腳啊，又或者係痛症嘅問題咯，好冇啊？
0: 而家多謝你先，香港人真係好多呢啲，我都睇咗好多醫生㗎啦，因為我呢、就係、是、退休人士，靠嗰、那個
1: 醫療券
0: 嗰係、但唔睇得幾多次，我都盡量有陣時都要補貼落去睇嘅。
1: 係。
0: 不過但係而家我都睇咗成四五個醫生，都揾唔出咩原因。
1: 哦，你已經係睇咗四五個醫生㗎啦，已經。
0: 係啊，因為呢佢幾個月痛得我呢真係。系嗰種厭悶，我知道點解有啲人要跳樓自殺就係咁樣，因為你痛起上嚟嗰種痛苦係冇人就係自己痛先知嘅啫。
1: 明白嗱，如果係咁咧，我又會再俾多一個建議你啦，就係、是、如果你睇咗嗰四五個都係西醫啊，係咪？
0: 中醫又睇過，西醫睇過啦。
1: Okay, 好嗱，我會再試下咧。建議你揾一個真係同你可能夾到啊，或者幫到你嘅中醫師，試下可能針灸會唔會幫到你可以舒緩到嗰個痛楚先啊？因為咧喺人傑認知嘅中醫世界啦，如果係一啲比較嚴重嘅痛症咧，好多時候針灸啊，又或者係一個好嘅中醫師咧，係能夠幫到你唔少嘅。
0: 我都明白嘅，睇中醫呢樣嘢，因為咧有陣時咧，中醫未必收醫療券，同埋仲有而家咧，你做埋針灸咧，每一次咧我都知道。
1: 玲姐啊，
0: 要$1,000。
1: 講多一句，明嘅。但係如果要辛苦。同埋真係可以用錢解決問題，我一定解用錢解決問題，好嗎？
0: 梗係啦。
1: 唔好話呀，又要俾錢，唔好諗呢啲嘢啦。如果真係幫到自己嘅，寧願俾錢，好嗎？喂，時間關係，傾到呢度啦，好唔好？嗱，咁我知你鍾意阿鄭庭姐嘅歌曲，係，咁我揀咗一首《我的心裡會有他》送俾你，好冇？
0: 好，
1: 祝你早日康复啊，身体健康。
0: 好啦，知道你都系基督徒，我又系基督徒嚟。
1: 系啊，咁有时候祈下祷啊，希望
0: 我都会成日祈祷，常常朝晚都祈祷。
1: 神嘅平安同埋医治临到你身上。好啦，多谢晒你，
0: 拜
1: 拜。
0: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电视剧《星尘》的主题曲《星夜星尘》和插曲《今晚夜》这两首这么经典的歌曲，都可以说是辉哥顾家辉为 Eliza 陈洁玲度身订造的。

0: 嗰段時間咧，我都有幫阿輝哥唱廣告歌嘅。咁、
1: 嗯、
0: 因為葉麗儀又幫佢唱好多啦。咁、嗯、但有時候都有好多咧，阿輝哥都有揾我唱嘅。不過我即係識睇譜，咁所以佢就即係嘥好多時間。我同輝哥唱廣告歌就好大壓力。咁所以其實佢都知道我個聲線係屬於邊一類型。咁、
1: 嗯、
0: 所以佢譬如佢知道。哦，是我唱的時候，所以他在寫這個歌的、那個感覺上面呢，都是好像為我而寫咯。
1: 是
0: 真的很簡單，即如果他寫這個歌給今晚夜，我不知道，不知道呢，很多人都可以唱到吧，但可能是他可能見到我是唱很多英文歌可以鬼鬼地、嗯、他可能他給一個 charger 的邊我，他覺得我可以、表達到，但今時今日我唱今晚夜同嗰時唱今晚夜已經係完全唔同㗎啦。
1: 啱啱啱。
0: 係已經變曬㗎啦。
1: 但我想知道即係當你見到或者攞到呢首歌嘅時候，你嘅感覺係點呢？會唔會嘩我終於等到一首應該係我唱嘅歌啦，呢首歌可以紅㗎。你有冇嗰個感覺㗎呢？
0: 今日唔係咁樣啫喎，我又好鍾我好開心，因為輝哥寫歌俾我聽、嗯、但我又冇諗過係咪一定紅冇啊、
1: 嗯嗯。
0: 其實我覺得我做過咁多隻廣東碟咧，呢一隻碟係最好嘅、
1: 嗯，
0: 真係喺揀歌。其實咁多隻歌咧，好多隻歌都好好聽。
1: 係啊係啊係、啊。
0: 風時冷，
1: 風時冷啦，仲有白金升降機啦。
0: 係白金升降機啦，到而家都仲有人玩，因為以前喺 disco 咧成日播。同埋呢只歌係包比達 ，Chris 包比達作。呢只歌又係有一樣嘢咧，佢個冇乜時代，即係個時代感啊，係唔會話淨係停留喺嗰段時間咯。其實喺而家聽翻，你再 remix 過佢一樣係可以好。好 trendy 嘅，
1: 嚇，
0: 仲有幾隻歌我唔記得啦，即係成隻碟其實都係好有心機做，每一個 track 都係幾好聽嘅啲歌，
1: 係，
0: 咁我就覺得呢隻碟係幾商業化嘅咯。

陈洁玲嘅《星夜星尘》。在五台之后面书专业有一个很感动的留言，是 Elvis 写的，他说人生好像旅游行程一样，有明媚的风光，有高高低低的山路河川，有积极面对，亦都有中途放弃。朱庸有积极面对的人生，乐斯有无畏的挑战，而人杰就有一颗真诚的爱心，这么多年带给空气中的朋友关心无微不至，用我的声音带给大家无尽的思念感动，多谢 Elvis。六点钟会有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有陈思政嘅悠闲按多分，我哋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价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接着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人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邓永林报道。
2: 56,000多名有去应考的文凭试考生听日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8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332A22 即是中文和英文科拿到第三级或者以上，数学必修科攞到第二级或以上，公民科攞到达标成绩，同埋两个选修科攞到二级或者以上。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计，即系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竞争较去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呢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3科选修科都拿到5星星，连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呢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呢，在我们的科目没变的情况底下呢，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呢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啦，或者他们的准备啦做得好，有呢啲叻嘅同學啦，即係同我哋嘅試卷係咪難咗，即係嗰個易咗啊，嗰啲係應該冇乜關係嘅。
2: 日校考生成績方面，4個核心科目入面有54.6%嘅考生係英文科考獲3級或以上，有83.8%嘅考生喺數學科必修部分考獲2級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若。至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94.7%嘅考生達標，较去年理想。而中文科考获3級或者以上的人有62.5%，比起去年下跌2.2个百分点。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1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0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1級。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級。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他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 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考生整体成绩出现两极化，又估计最佳五科要21分或以上，较高机会入读8间资助大学。稍后新闻特写环节会有详细分析。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外贸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15/5期间将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计6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4个月最快增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半年进出口255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6.9%， 其中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6月进出口按年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5: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4: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15/5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 4.7%。 那么整个15/5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至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金和礼品，搞权式钱式交易，大搞家族腐败，他在党的18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以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20大代表资格，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张子欣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个月底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新华社报道，经调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及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及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策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调查指马兴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买楼，搞权息前息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并且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调查亦指出，马兴瑞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马兴瑞在东北出生，在航天科研领域成长为技术官僚，地方从政始于广东，先后担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及广东省长，其后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二十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四月，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月率团出访中亚的成果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卢子清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9: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外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8: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9: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8: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例外。邓永林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就发表专题演讲，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只有进行时，冇完成时。多国多地都在度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
10: 一方面，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绝对不能倒退，绝对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状况，这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你放松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2: 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和智库代表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当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林汉山报道。
11: 负责提名及选出行政长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将会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选委会1500席之中有362席是包括港区全国人大政协、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当然委员，156席是机构提名产生的委员，有982席就是今次需要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但是由于部分当然委员的身份重叠，实际上未必会填满1500席。投票时间是朝早9点至傍晚6点，会继续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新一届选委将于2027年2月1号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号。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
12: 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去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很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之下顺利举行。
1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关注，一旦电子发票系统出现故障会怎样应对。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谢显文说，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
13: 如果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当日故障，有没有什么后备方案呢？
14: 系统一旦出现故障，技术团队会即刻实行一些应急的预案的。我们会用15分钟去调查系统的问题和研究补救措施。当15分钟之后仍未发现到事故的原因，我们会通报给选举管理委员会，因应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后备方案，包括转用纸本登记派发选票的。
11: 当局8月1号会公布临时投票人登记册，9月25号公布正式投票人登记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车辆撤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元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喺其中34日，两名男子喺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同埋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同埋避免麻烦嘅心态，诱使佢哋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 美伊局势方面，美国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梁正涛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由卢晓珊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15: 世界杯直击。
16: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1: 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文凭试整体成绩两极化，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有所增加，但考获八大最低入学要求的学生人数下降。他估计最佳五科要21分或以上，较高机会入读八间资助大学。记者黄贝文访问了吴宝成，听下他的分析。
17: 從個數字去睇咧，今年嘅考生整體成績出現一個兩極化嘅情況。一方面就係多咗一啲狀元，即係好成績嘅同學啦。其實唔係反映狀元咁簡單嘅，我哋見到一啲例如係符合學士學位最低要求並且係較為高分嘅一啲同學嘅統計咧，比去年都多咗。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見到達到呢一個入大學最低要求，又或者係單純去睇核心科目中英數同埋公民科咧，見到各自嗰個合格嘅比率，或者攞到 level 2 level 3嘅比率咧，都係比去年少咗嘅。
18: 咁譬如而家估計咧，幾多分可以入到八大咧？
17: 咁如果真係一般睇翻個數字，真係較高機會咧，我要調整係五科21分或以上。見到一個好重大嘅情況就係、是，實際上同學嗰個表現比原先想象咧，其實個上升幅度係冇估計咁高嘅。所以五科21分或以上咧，我覺得只要佢喺個選科策略上冇出錯，例如揀嘅科目係過分收生要求高啦，咁嘅話其實入到八大嘅機會都係高嘅。最終要睇科目比重嘅關係啦，有啲科目之前有面試同學嘅表現啦，再數落去啦，五科19啊、20分嘅同學咧，仍然可以喺聯招裡面去揀一啲資助學位嘅課程。不過我哋覺得咧，確實個選擇要多元化一啲，即係話唔應該全部都係八大，全部都係 UGC 嘅資助學位，會唔會都揀啲自資學位、SSSDP， 甚至乎聯招以外都睇一啲心儀嘅，繼續應該去咁樣考慮嘅。
18: 學生咧，即係攞到成績之後咧，應該要因應啲乜嘢去改嗰個大學聯招嘅排序咧？
17: 第一個當然係原先估計成績同實際之間嗰個落差，如果落差大嘅時候，好需要重新檢視翻佢嗰個即係選擇。第二，我諗無論佢個選擇係點樣都好啦，其實佢應該有一啲基本嘅核心係要考慮咗嘅，例如佢真係將來想讀邊啲方向嘅一啲工作啊，做邊啲範疇嘅一啲職業啊。如果佢單純因為個分數有轉變而去亂改嘅話咧，其實最終佢入到去未必係高興或者係如願嘅。
18: 今年咧，自修生人數就多咗啦。考評局就話其實大部分都係重考生嚟嘅，有3000個咧就係經特殊報考申請啦。呢一個情況咧，對聯招有啲咩影響咧？
17: 首先，無論同學係邊一個方式嘅自修生、重考生又好，係首次去考嘅一啲特殊方式嘅一啲學生都好，只要佢考得 DSE， 佢本身亦都係本地生嘅身份咧，其實都會同同學去競爭聯招嘅學位嘅。咁因為就算佢係今年係第二次考或以上嘅，咁佢只要係考一兩科，咁但係只要佢幾年嘅成績係足夠嘅話咧，喺聯招都會有 offer。重考生或者係特殊考生最大分別就係咧，如果一個同學嗰個應考嘅科目係少過五科咧，其實佢嗰個最終嘅成績統計喺個表上邊係反映唔到嘅，即係話考評嗰個報告咧，其實睇唔到呢啲考少過五科同學嘅表現。咁但係如果佢之前個成績唔錯，今年亦都有分數上升咧，絕對係一個競爭者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結論就係嗰個不確定性，聯招嘅收生分數因為咁多呢啲叫重考生，可能變得咧更加複雜嘅。
18: 考生收到成績之後咧，如果真係不如理想嘅話，會建議佢哋點樣做咧？
17: 我諗首先佢要睇下嗰個入讀唔同課程嘅最低入學嘅要求，咁是否達到？如果唔達到嘅話，可能要揀其他嘅一啲選擇啦。咁放榜之後，嗰個選擇要實際一啲啦，睇翻個形勢再去做一啲選擇。舉個例，佢心儀係一啲資助學士學位，見到可能個機會考信嘅話，會唔會去睇埋一啲自資學士學位咧？聯招以外都有好多副學位，同學都可以透過副學位讀完之後有理想嘅成績咧，銜接翻去心儀嘅一啲學科大學都可以嘅。咁所以我諗佢要知悉彼此之間嘅關係啦、銜接性啦、選擇嘅一啲最低入學要求啦、將來可以升到去邊個學科，或者有哪些專業資格，那這些都是他選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咯。
19: 重複新聞提要，中學文憑試明日放榜，大約 1.18 人爭一個資助大學學士學位。內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計按年增長 17.6%， 進口增長 26.6%。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价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
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2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1: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10点，并且失守24000点，下午收复全部的失地，并且一度升超过220点，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升幅大约0.5%。科技指数收市报4679点，微升3点。百度急挫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股就个别发展，智普跌近3%， Minimax 升超过3%。部分汽车股上升，蔚来升近9%。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航运股上升，东方海外升近6%。国际油价就急升，三桶油高收超过2至3%。资源股亦都做好，中国铝业升近10%，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内地上半年和六月的进口增速都快过出口，六月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出口就增长27%。中国海关总署说，内地的市场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动扩大进口等利好进口表现。当局又说，民企的进出口表现都保持良好的趋势，外资亦都实现进出口双位数增长。由李义琴报道。
22: 内地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7.6%和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受惠人工智能发展，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的算力硬件进出口按年增长近56%，单计六月整体的进口或者出口表现都显著好过预期，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增速亦都快过增长27%的出口。中国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话：，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且主动扩大进口等，都支持进口快速增长。世界杯赛事接近尾声，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话：，比赛场地上有好多嘅产品都来自内地的民企，他以世界杯比喻民企，认为他们上半年外贸表现积极，主力地位稳固，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6: 第一，主力地位稳固，上半年民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规模不断壮大，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了57%，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二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第三，赛场表现积极，持续稳固传统市场，拓展增量市场，挖掘潜力市场。
22: 海关总署话，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又话随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水平越来越高，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1: 中信銀行國際話，外需仍然是內地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當局亦都會檢視內需在今年餘下時間的表現，或者會再透過減息降準去支持經濟增長，亦都可能會再推出促進消費的政策。由任浩峰報導。
0: 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信银行国际维持内地今年全年经济按年增长 4.9% 的预测，达到当局年初定出的 4.5% 至 5% 的增长目标水平。首席经济师丁孟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是由于估计内地当局会推出刺激措施，包括推出減息降準的貨幣政策，以致促進消費和增收的財政政策。
3: 其實總理也在講說會推這個逆周期的一些調節的政策，那麼從逆周期的角度上來說，那麼貨幣政策可能是比較快的可以在現有的這個工具之內 來起作用的。那麼第二個部分就是相對來說從財政一端來講，就是一些促消費的政策，那么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内需的重要性，那可能现阶段的以消费的增速来讲，可能都还需要一些刺激的政策。
0: 另外，信银预期美国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息口不变，主要是考虑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但是通胀或者会在下半年至明年初显现，明年或者会有一至两次的加息机会。针对美国加息预期和股市波动等因素，信银估计本港楼市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回调，全年楼价升 5% 至 6%。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就说，本港必须要开拓新的市场，又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由李义琴报道。
22: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本港以往同传统欧美市场做生意，随住地缘政治影响，必须开拓新的市场。他话行政长官近年率团访问中东、东盟和中亚等地，本港同东盟的贸易额在过去几年增幅显著。中东市场不是很大，不过资金充裕，本港可以担当桥梁引导资金的角色。哈萨克铁路运输公司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公司由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全资拥有。马时亨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利用本港的资本市场。
5: 去到哈萨斯坦跟他们倾偈的时候，感觉到呢，因为我们跟他现在交往多了，他对我们香港的认识多了，他就会利用多些香港的，反而对伦敦，他现在成日都用伦敦的，就会减少一些，就来香港譬如发债啊或者上市啊。我相信哈萨斯坦的铁路公司呢是只是第一间，将来还有很多商机的。
22: 马时亨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的时候提到，环球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战事和油价波动等，影响贸易及供应链，令到投资意欲降低。不过不少国家有意和中国做生意，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地企业来讲是很好的市场。随着同一场合的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说，受到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影响。

0: 对本港评估之后，再次确定香港的金融稳定维持在很满意的水平。他又说，本港的银行体系可以结合到本地经验，亦都有国际网络，提供到全面多元化的服务，可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中小企出海或者升级转型。中国人寿初步测算，上半年盈利大约是1289亿3300万元至到1371亿1900万元人民币，按年大升大约2.15倍至到2.35倍。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有3129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XL2 南方海力士 ,65.2 升 5.3, 盈富基金 24.84 升 1.6, 腾讯控股 456.2 跌 1.4, 智谱 1600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 4.6 升 1仙，阿里巴巴 110.8 升 1毫，中芯国际 78.35 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五大升幅股份包括 CGII Holdings、 华健未来、中国长远、剑鸿集团控股、奋收实业。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乐视国际控股、齐云山食品、博维智慧、谷福堂生物和大同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2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1,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港金报37550元，比上日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19.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冇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上游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而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另外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比较车多慢驶噶。另外，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富人街系有意外啦，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喺港岛方面，西隧港岛入口有坏车，慢线封闭咗。而家沿住干诺道西行去西隧入口嘅车龙啦，排到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去到映月台。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世茂坪道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渣华道去英皇道方向，近住渣华道游乐场至柯达大厦车多。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是繁忙挤塞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我是郑裕玲，唔好。

0: 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嘅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嘅环境。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财经新思维，
3: 好，欢迎大家收听系财经新思维，我系杜家乐。喺过去呢几一两年里边多咗好多叫做一人公司，反而喺前年已经系即系差唔多近100,000，最近好似话上年去到150,000咯。咁多嘅一人公司，咁其实佢系点样运作嘅？跟住就系咧，其实一个人系做唔到间公司噶嘛。咁当然今天靠呢个嘅 AI 科技嘅话就做到啦。本地方面咧，数码港方面亦都有啲即系配套设施可以帮到手嘅。咁电话旁边咧，揾嚟我哋嘅系数码港嘅行政总裁啊郑松岩博士嘅。喂，你好啊 ，Rocky。
4: 系，家乐你好。
3: 简单而言。先啦，头先讲话咧，呢几年咧好多一人公司冒起，即系假如回带翻10年甚至20年前嘅话，一人系做唔到公司嘅，因为你点去请人做嘢噶嘛。但系今天唔系，可能靠 AI 就做到啦。咁嗱，我睇翻数码港方面，其实你哋都有个叫做咩啊？数码港 OPC Hub 噶嘛 ，OPC 就应该讲系 One Person Company 系咪咁先？
4: 系，冇错。
3: 系啦，咁关键嘅就系咁啊，靠啲咩嘅科技配套可以帮到呢啲一人公司运作到嘅先？
4: 好啦，咁其实头先你讲得啱嘅，以前咧就如果有啲。叫做初創公司啊 ，startup 咧，佢真係有一種諗法，咁佢想變成一種產品，咁其實佢真係要 form 一個 team 啦，至少咧佢都要揾啲 IT 人啦，咁啊去幫佢去設計個系統，到最終你都要啊展示一個系統啊，或者係有一個 APP 啊，你都要整翻呢啲嘢俾人哋睇啊，或者網站都需要成班人去處理嘅，或者你可能成個公司就算係細，咁你搜集資料啦、分析資料，或者你可能做翻好多啲唔同嘅，即係等於以前如果你做一個財務報表，至少你都要揾啲人。去攞呢啲咁嘅報表翻嚟，跟住你亦都係揾啲人咧要去做分析。跟住如果你想整到可以賣得，咁你仲要整一個大家適用嘅工具。咁所以你真係要成班人嘅。咁但係依家咧，即係 AI 出到嚟咧，其實就真係可以令到咧有好多一個人都做到嘅。即係譬如例，好似頭先我哋提到，你用 AI 可以幫你找尋成個網，去找尋啲公司嘅資料或者產品嘅資料。你想揾啲 IT 或者其他任何啲行業有啲產品，人哋報價最平。然之後你即刻去定購買翻嚟，亦都係唔需要咧，就你自己好辛苦要揾啲人周圍去睇去。
3: 去價格冇錯，
4: 係啦。咁其實佢 AI 可以幫你做，甚至咧佢依家可以幫你睇完之後咧，你如果授權俾佢，佢幫你定購買添。咁所以咧就變成咧成個 AI 嘅發展咧，就導致到咧你有個諗法，你想將佢變成一個產品咧，嗰個門檻就降得好低。咁門檻低咗咧，就係等於咧有好多人其實你當一個學生，佢有個諗法可以幫到社會啲人咧就生活得開心啲嘅，或者有趣啲嘅。咁如果係有好多啲就業人士，建造業又好，保險、銀行，即係任何一種行業，包括教育機構，好多時佢做下，突然間諗到，我呢一個行業或者呢間公司其實有啲產品或者服務咧，其實成日都要用好大嘅人力，或者做得唔係咁順暢。咁其實如果用一種科技幫手，會快好多。以前咧，如果佢諗到呢啲，佢一樣咧就係要揾一 team 人啊嘛。咁但係依家唔使，佢一諗到之後咧，佢用 AI 嘅幫助咧，佢一個人都做到。咁所以喺數碼港，我哋依家做呢個 One Person Company 咧，當然我哋都係。有啲人佢個人一個人有個諗法，佢想去做下生意，想做一個創業，咁我哋會吸引佢嚟。咁如果有啲咧就係幾個人佢夾埋有個 team 都係可以嘅。如果有啲大型企業佢覺得，我有啲新嘢想做，不過我揾一個 team 咧就去你嗰度啦。因為喺呢度嗰個氣氛環境好啊嘛。
3: 冇錯，你覺得個氛圍好重要，冇錯係。
4: 咁你自己喺自己嗰個企業入面咧，其實周圍啲人俾你個都係傳統嘅嘢。但係如果你走到嚟喺我哋呢一邊咧，個個都係。 創新嘅企業，好多啲 idea 就互相喺度撞擊，佢諗到好多新嘢，成個思維係唔同嘅。另外仲有咧，就係喺數碼公園區咧，我哋有好多科技公司喺度嘅。咁有好多時咧，你如果自己諗到一個橋，你想將佢變成一個產品，變成一個 IT 系統，有好多時靠自己未必得，你可能需要其他嘅產品幫手。咁你咪可以揾埋其他人幫你咯，因為呢度都有好多機構，亦都有好多好大嘅有服務，譬如啲雲嘅服務公司啦，網絡安全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即係等於好似 OPC 啦。如果你有一個人，你諗到可以幫銀行或者保險，可以解決到佢平時做嘢好複雜嘅一個工序。咁但係你推銷俾佢咧，可能銀行會覺得喂安唔安全㗎？呢間公司又細 ，security 得唔得咧？會唔會泄漏啲嘢咧？咁但係喺 CyberPort。我哋有好多網絡安全公司，依家有30多間，全部都好有實力嘅。咁而且佢哋咧對 AI 個 security 或者依家講緊龍蝦咁嘅 agent AI 個 security 咧，佢哋都有好多嘅解決方案嘅。而且好多解決方案甚至係免費嘅。一人公司或者一個小團隊做出嚟嘅產品，你推銷俾企業嘅時候，你搭埋呢一個網絡安全嘅解決方案一齊推出，話俾佢聽，我呢個係一個安全可信嘅一個方案，有 protect 嘅，咁其實咧佢係容易銷售，
3: 就係、是、可以事半功倍啦。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咧，你知咧前幾年我哋先玩呢個叫我哋去到咁嘅 Web 3噶嘛，而家結合埋 Agent AI， 咁啊去到新嘅階段叫 Web 4咯。咁而家基本上 Web 4應該比 Web 3更加完善，更加即係高效，係咪咧？
4: 呢個你問得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問題啦。好多人會問：喂，咁你講 Web 4其實係乜嘢咧？其實 Web 4咧係冇一個好 standard 嘅一個統一嘅定義嘅。咁但係咧，我哋點樣去講個 Web 4咧？其實我哋就係基個 Web 3上邊發展上嚟，因為 Cyberpunk 咧過去幾年咧就配合政府咧一路推緊 Web 3啊嘛。咁 Web 3其實佢都用，譬如技術上咧，佢就用到好多咩 blockchain 啦。Digital ID 啦，即係區塊鏈啊、數碼身份啊，叫做智慧合約，佢係用咗好多 AR、VR 呢種沉浸式嘅嘢。咁平時我哋各行各業做緊嘢，你就喺網上去演繹。咁呢個咧就變成一個 Web 3。咁特別咧係最近政府推出嗰個 RWA 啦，即係 Stable Coin 啦。咁類似呢一類咧，其實我哋都會歸落去個 Web 3嗰個範疇嘅。你會睇到咧，其實依家 AI 出到嚟，其實佢真係改變咗好多嘢嘅。喺個 Web 3你一定要結合 AI 先至會有前景嘅。嗱，譬如咧，以前我哋用 Web 3，咁如果你好多嘢將現實啲嘢你搬上去 Web 度去做，淨係嗰個動作啊，依家個算力快啊嘛 ，AI 嗰個算力依家芯片又快，咁所以啲成個嗰個動作啊，嗰、那個模擬嗰個現實世界，呢個流暢咧，流暢度已經係唔同曬噶啦。咁同埋咧，有好多時你如果係 Web 3咧，好多喺個 Web 3上面去發生啦。如果喺 Web 3當係扮演到你成個現實世界啲嘢，咁你都要有現實世界咁快喎，即係互動，兩個唔同嘅機構、唔同嘅嗰個產品互動，你要快喎。就算你可能有一個支付啦，我哋做 payment 啦，你喺上面發生咗一個行動或者 subscribe 咗，可能你個 payment 你都要快㗎，你唔可以互動好快，不過去到做支付呢，突然間
3: 就棘住你，
4: 就用現實嘅嗰個咁嘅交收方式，即係唔知要幾耐，咁呢個係完全唔符合到嗰、那個 Web 3上面可以行得通嘅嘢。咁所以 Web 3呢，如果佢加埋個 AI，其實呢先至會有一個前景。
3: 去到 Web 4啦，但係我覺得其實你想講到所有啲支付呢，其實講真金管局方面呢好多嘅沙盒都喺你裏面做㗎嘛。所以其實某程度你又開咗一個好嘅一個叫即係背靠環境幫到佢哋喎，應該
4: 係。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呢我哋呢就譬如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啦，咁我哋都幫金管局呢就做咗一個沙盒嘅，因為金管局呢就不嬲對嗰個新興嘅科技 ,FinTech 啦 ,AI, 其實佢哋係好擁抱呢個科技㗎。咁所以我哋同佢哋咧就做咗一個沙盒咧，就係將有啲，因為數碼工有算力，
3: 係啊，算力都係你哋嗰邊有幾多就係、是。
4: 咁、我哋都有好多即係有啲專業嘅模型，亦都有好多啲叫做 AI 本身人哋設計出嚟金融方面可以應用嘅工具，甚至係你做一個數碼營銷啦，製作個短片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嘅銀行都用得㗎。咁所以我哋咧就做咗個沙盒咧，就將啲算力啦、模型啦。同埋有啲人可以，如果有需要有問題要問咧，我哋都會有個小組去答佢哋嘅。咁做咗呢一個咧，金管局咧就會揾啲銀行過嚟試驗啦。咁佢過嚟試驗咧，因為你銀行咧開初佢都唔係好熟悉呢啲嘅時候咧，佢自己會買算力買幾多咧，買乜嘢咧？個投資又貴又好快過時，咁用咩模型佢都唔清楚。 咁所以我做咗呢一個個好處呢，就會係佢哋上嚟試，試完之後佢有一定嘅了解，知道即係 AI 可以幫到你點啊，同埋 AI 有咩 limitation。咁佢都清楚之後呢，佢返到去呢，佢就好容易去建構佢自己銀行嗰個 AI 嘅平台。咁依家嚟講呢，就係其實 SFC 同保險呢都會加入呢啲測試嘅一個沙箱嘅。咁未來呢，我哋見到呢一個效果會比較好呢，我哋都希望呢建立啲唔同行業嘅嗰個呢啲咁嘅沙箱平台。就是、因為依家嗰啲叫做 AI 嘅 agent 啊，即係等於你將有好多啊，原來各行各業有啲業務嘅流程，你用一個代理程式做到出嚟，咁啊擠上去雲平台或者幫公司直接裝落去公司，咁就好多時呢一個行業入面大中細嘅機構咧，佢都可以用。咁另外咧，依家亦都係有一種叫做 agentic AI，agentic AI 即係等於啊代理式 AI， 即係 AI 甚至咧唔係幫你淨係做嗰個平時嗰個業務功能，佢直情可以幫你執行埋嗰個任務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基呢幾個發展得快咧，我哋都希望咧就推動有啲機構啦，咁佢就可以幫唔同嘅行業咧就建立啲叫做沙箱。而呢個沙盒咧可以做到更進一步嘅，因為依家有好多沙盒咧就係俾啲行業啲公司上嚟試，咁佢學識咗之後就翻嚟建構自己嘅一個真正嘅系統。但係依家咧，如果有啲沙盒上面咧，是有好多有啲軟件公司或者有啲唔同嘅科技公司，佢真係幫個行業做咗啲直情你用得嘅嗰個智能體。咁、那個行業會想嚟試呢，試完之後呢佢覺得好好用 ,ok 呢，佢就可以 subscribe 啦，可以訂購。咁如果佢覺得訂購網上好似雲上面呢，佢唔鍾意，佢覺得我要將呢樣嘢呢就裝落我自己公司，咁都冇問題。保險你依家又推出咗一種叫 AIPC 㗎嘛。AIPC 呢其實入面呢都個算力都好大㗎。對於一個中小企或者大公司嘅大部門，其實一部 AIPC 去做返佢自己機構自己一個部門或者間公司中小型公司有啲業務 啊或者有啲數據分析啊知識庫啊其實都夠㗎喇。
3: 但我都想講呢，關於特別我哋今次想探討嗰所一人公司呢，你諗下呢幾年呢每年都差唔多六位數字，比如係十萬到十幾萬咁成立咗嘅話呢，咁其實佢哋講真點樣可以搵啲技術嘅支援啦，你哋其實呢數碼港出咗一個 OPC Hub 而幫到佢啦，除咗係即係技術啦或者係支援各方面算力等等幫到佢之外呢，你仲有一個叫喂投資者配對喎，連客或者叫金主都可以搵到啦，係咪先？
4: 你呢個講得好啦，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可以講呢樣嘢啦。數碼港嘅優勢，第一咧就係好多一人公司咧，其實多數咧都會係用 AI 去開發啲嘢嘅，要用 token 咯，因為你要用 AI， 你要調用人哋 AI 幫你做嘢，就依家多數都係用 token 嘅，咁所以佢要消耗個 token。咁我哋咧喺呢度咧就可以咧就提供啲比較平嘅 token 俾佢哋，可以令到佢經營呢一個一定公司咧個成本咧就會好明顯會下降啦。咁我哋點樣去提供到呢個平嘅一個 token 咧？係因為數碼港咧，我哋都揾咗好多合作夥伴，即係譬如係有幾間雲服務供應商啦。咁雲服務供應商佢上面自己已經有好多啲智能體或者好多工具可以用啦。我哋都有好多呢啲 AI 公司提供啲唔同嘅嗰個 AI 嘅智能體嘅，即係包括你話銀行金融嘅又有，做影視嘅又有，做數碼營銷又有。咁我哋呢啲咁嘅公司咧，如果你用佢嗰啲產品咧，一樣都係要買 token 嘅。咁我哋匯聚咗呢幾間咧，當為我哋 OPC 嘅合作夥伴。凡係 OPC 嘅成員 subscribe 呢個 token 咧，會平啲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喺呢度咧，我哋會做啲培訓同埋分享，就唔單止係培訓佢點樣去用呢啲 AI 嘅智能體啊，或者做啲代理式 AI 點樣去安裝呢啲工具，因為佢一人好少噶嘛，咁可能好多都自己嚟。咁我哋會係利用呢個合作夥伴咧，去幫佢哋。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展示啦 ，show room 啦。咁我哋都係咁多間公司，如果可以做到啲產品出嚟，咁我哋咧就會整翻一個 show room 啦。咁啊，將佢哋有啲做咗出嚟啲嘢就喺度展示啦。其實我依家園區入面咧，就算嗰啲大機構咧，佢互相合作嘅。譬如我呢度有一間 HK 啦，即係香港上市嘅一個虛擬資產公司啦。咁佢哋咧去做嗰個安全嗰個審計嘅時候，係用咗我呢度有一間叫 Certit 呢間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佢就會幫佢去掃曬唔同嘅dimension 同埋維度，有冇邊度地方啊需要改進？佢需要買嗰啲網絡安全嘅嗰個保險啊嘛。咁我呢度有一間叫 One Degree， 佢哋都係揾佢哋，所以我哋呢度係會互相幫手嘅。
3: 所以咪個 hub 嚟咯。
4: 咁係啊，咁呢個係一個 hub 咯。咁第二個網絡就投資者網絡，呢個投資者網絡咧有200幾個投資公司。 有啲係 VC 啦，有啲 angel 即係天，即係風險投資或者係嗰個天使投資，其實都有嘅。咁佢哋淨係都會喺呢度揾啲好嘅項目投資嘅。咁到時咧，我哋會係揾呢啲機會，等佢哋亦都係可以睇睇我哋啲 OPC。因為 OPC 其實一人公司其實好多時咧，唔係話間間都得嘅，因為始終一人出到嚟，咁佢嗰個網絡啦，同佢嗰個睇啲嘢嘅嗰個眼光其實都有唔同嘅。咁但係至少咧，有啲投資者入到嚟咧，佢哋參與多啲，佢亦都會知道應該點樣做產品啦。
3: 就係成個生態已經形成咗嘅話咧，所有嘅 OPC 嘅話咧，假如越多再嚟幫到佢嘅話咧，佢成功率會高啲噶嘛。所以一個講曬啦，去數碼港啦，係咪？
4: 多謝多謝，
3: 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數碼港行政總裁啊鄭松岩咧，係啊 Walkie 間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最近推出呢個數碼港 OPC Hub 啦，全方位唔同嘅嘢呢個所謂嘅氛圍裏邊咧，希望幫啲 OPC 咧可以即係踏上成功之路嘅。喂，唔該曬你 Walkie。
4: 好，唔该晒，唔该晒。
3: 迟啲有机会再揾你倾偈，唔该晒你 ，Wacky。
4: 好啊
3: ，OK， 好啊，拜拜，
4: 拜拜，
3: 拜拜。好，咁啊，听完系财经新思维之后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系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读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睇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21号至29号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6月18至28号的热浪期间，可能大约有220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不是实际死亡统计。根据估算，长者在这两次热浪当中受影响最大，因为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当中，85岁以上群组占大约是60%。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珠商油田村较早时咧，曾经系有坏车啦，阻碍咗慢线。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就系清咗长一阵噶啦，车龙系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跟住博围。另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嘅意外都系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 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至于西隧的港岛入口，慢线的坏车都系离开咗噶啦。而家沿住干诺道西西行，近住西隧入口至到海港政府大楼系比较车多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柯士甸路和近住戏曲中心。至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官涌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接近金竹角，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5: 彭秀文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适逢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逝世三十周年，香港中乐团特别策划致敬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以乐声祭师。
6: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5: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6: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5: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 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今日就是7月14日啦，如果我问你啊，呢两日咧系一啲咩嘅大日子咧？咁可能咧你不断咁思考一下吓，今日咪礼拜二，听日咪礼拜三咯，冇咩特别嘅日子啫。但是原来对一班学生哥来讲，七月中是一些很特别的日子来的。尤其是当你听到今天新闻里面都有很多篇幅提起听日就是这个 DSE 文凭试的放榜日子。但是除了是中六的学生会特别关注明天这个日子之外，另外好多同學仔啊，好多學生哥咧，其實原則上咧就係聽日開始放暑假嘅。係啊，以前由細細個開始咧，印象當中就係七月中就開始放暑假。同時間亦都係代表一啲嘅朋友仔完成咗某一階段嘅學習嘅時光。譬如话啊，幼稚园毕业啦，小学毕业啦，中学毕业，又或者大学毕业，准备进入社会工作。嗱，我哋呢啲大人咧，距离毕业嘅年代咧，都真系好远啦，系咪啊？甚至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我好细个就已经开始咧踏入社会工作，一定所谓咧，而家喺读紧社会大学啊。无论点都好，我哋可能喺身边都会有一啲嘅朋友仔会经历到毕业嘅呢一个过程嘅。呢、這个过程其实唔系一个终结嚟噶，系另一个阶段嘅开始。同时间亦都让我哋回望下过往嘅呢段学习阶段，学习有啲咩得着啦。好多时我哋大人都讲啦，除咗你书本上面学到嘅嘢之外，喺课余之外啦，或者学校里面，老师会唔会灌输另一啲，譬如德育教育啊，关于我哋嘅礼貌啊，关于我哋点样待人处事等等等等，其实呢一啲咧，日后进入社会工作咧系更加紧要嘅。于是我哋今日7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毕业礼。除了回味一下我們自己以前在升去不同階段的時候之前都總會有個畢業禮的嘛，又或者有些是準備畢業的時候必須會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也都為現在正在讀書的朋友仔送上一份祝福，亦都是让他们知道嚟紧的日子，他们会行一些更远更远的路。我经常跟一些学生哥说，你们考试呢，老师都会告诉你考试范围是什么的嘛。到你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工作的话，日日都是考试，日日你都不知道要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的嘛。

胡夏的这一首歌《那些年》，好像说现在很多的毕业典礼又或者在谢师宴当中都会出现这一首歌，也都可能是因为在好几年前这一首歌是来自一套电影，正正就是讲一班的学生，尤其是男女主角，他们在求学年代所遇到的各种事情各种的点滴，藉着这一首歌去记录住。的而且确读书的年代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可以这么轻松地讲呢？因为已经过了所有考试的阶段嘛，是不是我们这些即係畢咗業咁多年嘅人嚟講咧，過往咧都曾經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年級嘅考試啦、測驗啦、默書啦，呢個全部經過曬嘅。但係咧，而家嘅年輕人咧，佢哋所遇到嘅挑戰咧，可能比我哋以前咧係更加多啊！前一排咧都聽過有新聞有提到啦，今屆嘅畢業生咧，佢哋如果唔會繼續升學啦，而選擇咧出社會工作嘅話咧，佢哋要面對其中一個挑戰就係 AI 嘅發明啦。因為咧 AI 嘅出現的而且確咧係減省咗好多工作嘅時數啦，甚至係減省咗一啲嘅工序啦、人力啦。咁所以咧預計咧可能有啲嘅畢業嘅同學。学仔咧，佢哋揾工比起我哋嗰个年代咧，可能咧仲会难一啲，挑战咧亦都会高一啲嘅。咁但系无论点都好，佢哋喺学校里面学到嘅嘢咧，其实日后喺毕咗业之后啦，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咧，都有好多咧依然都可以用得着嘅。譬如话，我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老师以前嘅教诲咧，就系永远都可以记喺脑里面嘅。可能你会话吓，以前老师成日挂住闹我哋啫。就成日话我哋咧，唔够勤力读书啦，考试又唔俾心机啦，成日闹我哋嘅噃。但系其实，即系佢哋每一句嘅责骂，佢背后嘅原因就系希望我哋可以俾心机读书，因为如果可以考好啲试啊，又或者可以考到好嘅成绩嘅话，日后出嚟社会工作之后，选择会多啲。你可以在面前揀的路亦都会畅顺一些。咁当然有啲人话，哎呀，毕业之后可能你考到高学历嘅话，你踏入社会嘅入场券係好啲。但係之后同样都係需要自己嘅努力㗎。

黎明的呢一首歌叫做《阳光》，嚟自一套电视剧叫做《阿 Sir 早晨》啊。仲记得喺呢套电视剧里面咧，饰演阿 Sir 嗰位咪就系 Leon 黎明咯。哇！你谂下，如果翻到学校里面嘅时候，发现咦，今年嘅班主任系黎明，哇，又高大又有型又靓仔，系咪上堂嗰个时候咧都会特别专心一啲？学习嘅话咧，亦都会特别用心一啲咧。嗱，如果个个同学都系咁样嘅话咧，老师就唔使咁烦恼啦。咁啊，当然啦，老师喺教学嘅过程当中啊，正所谓有教无类啊嘛，乜嘢学生都好，佢都会谂尽办法，希望佢哋可以喺 在学校学习嘅时间里面咧，可以学到更加多啦，以备佢哋日后出嚟社会工作之后咧，可以有一技之长啦。咁呢一样嘢咧，亦都系见到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里面咧，有好多同学提过啦。系啦，无论我哋过往读书读咗几年都好，读咗几年班都好，其实可能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一啲老师啦，又或者就算未必一定喺学校遇见嘅，可能你喺工作上面嘅一位上司啦，你嘅同事啦，可能就系喺你工作嘅过程当中教咗你一啲嘢，其实佢都可以系你嘅老师，系一个启蒙嘅好紧要嘅一个人物嚟嘅。咁所以其实学习唔一定要喺学校里面嘅。咁当然而家嘅年轻人，而家嘅小朋友都系有机会啦，喺学校里面学习啦。咁去到即将毕业嘅时候咧，佢哋有几样嘢咧都必须会做嘅。我记得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写纪念册啦。系啊，唔知系边个发明呢一样嘢咧？可能系因为以前嘅年代咧，一毕业之后咧，大家就各散东西啦，分道扬镳，会去到唔同嘅学校继续升学啦。咁啊，为咗让大家可以继续联系啦，咁啊，以前就冇社交平台噶嘛，唔可以话我哋喺个社交平台里面咧交换咗系啦，做咗网上面嘅朋友先，之后我哋随时都可以喺网上面睇到对方有啲咩嘅最新近况啊嘛，系咪啊？以前系冇啲咁嘅嘢噶嘛，咁于是大家就凭住呢一本嘅纪念册，可以让大家喺毕业之前咧，可以写低你对对方嘅祝福啦，亦都系可以有个互相鼓励嘅作用。好多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攞翻出嚟睇嘅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非常之感动。又或者当你一路睇住你嘅朋友写嘅每一字每一句嘅话，可能都会感动流泪噶。

0: 李麗蕊的這首歌也都令我想起當年我們畢業的時候，同學為我們寫的紀念冊，那一版寫著這四個字，友誼萬歲。嗯，好啦，這首歌也都將時間打到來晚上的7點31分的了。再次提提大家，現時的室外氣溫是攝氏28度，相對濕度 75%， 而強烈季候風信號也都是生效的。好啦，在這個時候不如我們休息一陣間，聽一聽宣傳聲帶，轉頭回到來繼續會有今天的休閒安多芬。
1: 扶貧委員會已經發表了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主要政策範疇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準扶貧項目支援特定群體，我們會繼續以人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設備，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係不堪设想啊。
5: 尤其係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係买定卖，都係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个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埋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再次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剛才講到啦，喺呢一班嘅學生哥啊，喺呢一排咧都應該係一啲參加畢業禮嘅時候啦，亦都有唔少嘅同學啊，或者佢哋嘅學校本身咧都會安排啲謝師宴嘅。哇！我印象當中嘅謝師宴已經係好幾十年前嘅啦，不過咧，因為我哋都有影下相啊，咁樣噶嘛。所以呢，依稀都會有少少記憶。譬如話嗰陣時呢，大家呢就會提早呢就會諗定啊，究竟謝師宴嘅時候穿啲咩衫好呢，兼且呢又會諗下啊，咁到時呢會唔會呢送啲咩禮物俾老師，去等佢日後都會記得我哋呢一班學生呢。通常可能就是一本相簿啦，一个相架，然后里面就会镶了一张我们的班相啦，又或者是一张卡里面签晒我们的名字，也都写上我们对老师的感谢说话。不知道现在的谢师宴是怎样的呢？不过咧，听讲话咧，而家嘅年青人咧，佢哋如果去谢师宴啊，或者系一啲毕业 party 嘅话咧，佢哋会隆重其事，兼且咧会系悉心打扮噶。 甚至咧 set 曬頭啦，化曬妝啦，好似咧個個都係大人一樣啊！的而且確，畢咗業之後，我哋會進入人生嘅另一個階段。有時回望翻學習嘅過程當中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嘅，好似睇咗一套戲咁樣。咁啊，裡面一定會有好多傷心嘅時刻啦。即係譬如話啦，哎呀，考試咧未必係盡如人意啦，又或者俾老師鬧啊，又或者咧成績咧唔係自己預期嘅咁好啦。咁但係更加多嘅咧，應該或者希望咁講啦，希望就係啲開心嘅時刻嘅。譬如話可以同同學仔一齊去參加學校裡面嘅啲活動啦，又或者可能咧成班咧參加啲嘅比賽啊，尤其是以前咪有好多班制比賽嘅。諗翻起咧以前成班同學一齊為咗參加呢啲比賽，哇，會花好多時間去準備啦。係啊，我而家印象當中仲記得啊，嗰陣時咧考完試之後咧，會有一段期間都會照翻學校嘅。然之後咧就會有好多咧叫做試校活動啊，即係考完試之後又未去到放暑假之前，通常七月初嘅時候啦。我仲記得咧，仲會有啲咩時裝啊 fashion show 啊，行 catwalk 啊，即係好似咧即係自己設計啲衫啦，然之後咧啲同學自己著翻啦，跟住咧學校內啲堂裡面咧就好似啲 model 啲模特兒咁樣去行 catwalk 咁樣，都幾得意啊！起碼咁多年之後回望翻當時嘅情景，唔開心嘅嘢都盡量忘記佢啦。希望仲記得嘅都係開心事啦。

蔣麗萍的這首歌《青春的烙印》，不知道會不會喚起你對於以前求學時期或者年輕的時候的一些片段呢？見到我們在五台之友面試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有很多留言，大家都會記翻起以前讀書年代的畢業禮，不過印象可能就會比較依稀一些了，因為數數手指可能都有一段幾長的時間，是不是啊？就算先正諗翻起以前畢業的年代，哇，都幾十年了，眨下眼了。但是如果你而家都仲有機會見翻以前的同學啦，又或者甚至是以前的老師的話呢，那我相信你們每次見面呢都會想翻起以前的片段的。又或者這樣說，見到你們在留言裡面有提過說啊，那時呢中五畢業的時候呢，都有些片段在腦裡面記得翻出來啵。又或者也有些聽眾呢就說啊，記翻起以前的哪位老師教導過我們的一些說話啦，提醒我們要學識有一技之長，畢業之後呢入到社會工作呢就不愁沒出路啦。咁亦都有聽眾有提過，就話啦，而家呢就個個話要贏在起跑線啦，就希望呢可以入到名校啦，希望可以考到好嘅成績啦，但係最緊要係乜嘢，就係、是、當你踏入社會工作之後肯唔肯努力工作啦。咁呢啲都係非常非常緊要嘅，咁亦都係好多時喺畢業禮當中呢老師都會同我哋講一啲嘅說話啦，校長都會對我哋會有好多嘅提點啦，提醒我哋踏入社會工作之後我哋要面對嘅挑戰真係多好多好多㗎。咁所以好多時佢哋都會俾啲提點俾我哋，其中我記得嘅要虛心學習。

Lulu 的这首歌来自1967年的这套电影，这一首歌非常经典 To Serve With Love， 由那个年代一路去到、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懂不懂这一首歌呢，通常呢就是在谢师宴、毕业礼里面的时候呢就会唱来送给老师听，多谢他们、这么多年的教导啦、虽然呢我未正式试过做一个老师啦，但是呢我都曾经试过呢，又或者呢都有参与过一些教学的工作的，见着啲学生一班一班咁嘅毕业啦，升上去更高嘅学习阶段嘅时候咧，其实都觉得几感动噶。兼且咧会知道咧，佢哋喺求学过程当中咧，你知而家呢啲考试咧压力好大噶嘛，即系有阵时可能争一分半分咧，就会影响到佢哋嘅名次啦。跟住咧又会令到佢哋咧啊，又会好担心啊，能唔能够揾到间好嘅学校咧？又或者升到好学校之后啊，佢哋会唔会泡在一班好嘅班级里面呢？系咯，佢哋咧，好似咧开始放暑假冇几耐咧，尤其是如果要升上小学啦，或者升上中学嗰啲同学咧，要参加嗰啲分班试噶，我就喺度谂啦，哇，啱啱放暑假冇几耐，又要再考试，可想而知，而家嘅年青人，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嘅压力系几大咧？所以我哋作为长辈嘅，希望藉住今日嘅歌单，对呢一班嘅年青人送上祝福，俾心机啊！

呢一首歌当年是他自己作曲的，叫做 Graduation Tears， 即是毕业的眼泪。是啊，在毕业礼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位啦。无论是老师又好，学生又好，又或者家长都好，对于人生踏入另一个阶段之前的这个毕业礼呢，的而且确是万般滋味在心头的。是的，开心居多的。咁当然亦都对于日后的发展啊，日后的升学又好，工作又好呢，都充满住满满的期盼的。亦都有好多的盼望，希望日后呢一位的年轻人继续落去的时候可以有更加好的发展啊。咁亦都见到在我哋的留言区里面呢，有好多的你哋作为家长啦，睇住自己的仔女啦，甚至是孙仔孙女去参加毕业礼的时候呢，都感觉到你们的感动的，都完全明白你们过往用了很多的努力去鼓励他们，一路照顾着他们，让他们可以专心在学业当中啊。所以今天的歌单里面每一首歌都是送给你们的，也都送给明天放榜的朋友仔啊。

梁咏琪的 Today。 是啊，过了毕业礼之后就会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无论你几唔愿意去成长，或者几唔愿意去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嘅人都好啦。咁但係的而且确，当你要去进步嘅时候，就真係要面对面前嘅挑战。毕业系其中一个过程啦，又或者可能你日后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就会发觉系啊，其实每一日咧会有更加多嘅挑战啊，就会更加记起以前求学年。年代是有几幸福呢？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日系礼拜二啊，所以会有呢一个环节啊。一起阅读，一起阅读，习惯改变命运。作者欧长江教授。想改变习惯的人，其实内里有两个自我，理性的自我和感性的自我。理性的自我就好像骑住6吨重的大笨象上面的骑手，即是他确定哪些部分应该要改变。他受情绪大象的摆布，即是感觉不到需要改变的部分。如果你曾经尝试开始一个新的做运动习惯，但是3个星期之后放弃，是因为你不想去健身室做运动，你已经感到大象的力量。要说服某人改变他们的行为，你需要做的不单止是为了改变，即是说服骑手改变，你必须激发他们内心的情感大象去拥抱改变。简单来讲，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习惯有3个特性。一、自动。一旦习惯在我们生活当中形成，不用经过思考，又或者想怎样去做，就会出现因为习惯的动作而已经完成的情况。第二，较少疲劳。习惯对于做一些辅助又或者努力工作的人，他们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相对较少疲劳。或者说，习惯了就可以偷懒，不费力气去完成。例如学揸车的新手司机会很费神地学揸车，到成为驾车老手之后就毫不费神，轻易能够驾驭。第三，稳定性。习惯一旦形成，就会变成永久性，好难去除。

李克勤嘅呢一首歌《告别校园》啊，哇！呢一首歌亦都系一首非常之令到我哋咧系好怀念以前读书年代啦，告别校园时啦，都真系一首非常之令人感动嘅歌嚟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亦都要提提大家。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万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美更好的明天。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又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话，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6至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睇翻你，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啦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直至听朝七点，庙街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阶段封闭。咁另外晚间封路方面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半直至朝早五点半，去荃湾方向通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受影响嘅人士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话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仲有水务处提埋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8: 又嚟到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啦，冇错冇错，欢迎大家嘅，当然有我以玲周以玲啦，大家好。逢星期二啦，都希望可以精精神神、精神满满咁样咧，迎接大家一齐认识啦，我哋身处嘅呢一个香港，身处嘅呢个社会啦，唔同线团到底提供咗乜嘢贴心嘅服务、计划，甚至系啦一啲好玩嘅兴趣班，令大家啦喺退休生活入面啦都可以享受丰盛嘅人生啊！而今日咧就请嚟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嘅代表，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合唱团啊！ 因为平时理解合唱团都会知道有男声有女声，但如果我话俾你听呢个嘅合唱团，唔好意思，以玲唔可以参加，一班姐姐都唔可以参加，因为佢系一个男声合唱团，你又有冇兴趣了解更多呢？咁稍后啦，就会请出我哋三位嘉宾啦，同大家介绍呢个金别出心裁嘅合唱团，就系男声合唱团啦。咁除咗线报头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线报副刊同埋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线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嘅效应，叫做冷热同理心效应啊。好多时我哋冷静嘅时候呢，都会觉得自己呢处事好成熟啦，好有逻辑啦。但当自己好嬲，甚至係因为一啲嘅情绪困扰嘅时候，就会发觉咦，原来自己唔係想象中咁理性㗎喎。原来呢一切一切都係呢可以用冷热同理心效应所解释㗎。咁到底乜嘢係冷热同理心效应啊？稍后喺线报副刊以玲就会同大家详细分享㗎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係想问下大家，世界上最多城堡嘅国家到底係边个国家呢？最近睇世界杯啦，相信大家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国家啦。咁到底边个嘅国家拥有最多城堡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揀。A 就係德国， B 就係英国， C 就係挪威。到底是哪个的国家拥有最多的城堡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的了。在这里当然要稍微休息一阵，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请出我们男声合唱团的三位男士，同大家介绍他们这个这么特别的合唱团了。

0: 冰煲头条。
1: 线报头条今日继续会为大家走访不同线团，一起认识他们不同的服务和活动。今日请来的三位嘉宾非常特别，因为平时在线报很多时候嘉宾有男士有女士，但今次清一色三位都是男士，因为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不好意思，姐姐就不参加得的，因为她是一个男星合唱团来的。咁今日我哋就好荣幸请到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葵涌长者邻舍中心嘅社工余俊安余 Sir。 余 Sir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以及两位男星合唱团嘅成员，当中包括 William 同埋阿强嘅，两位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首先就当然要问下余 Sir 你啦。头先已经就提到啦，呢一个嘅合唱团咧，顾名思义，男星合唱团就只系男士可以参加，姐姐咧就今次听下就算啦，就冇得参加嘅。我又想问下余 Sir 你，点解当初啦会决定成立一个只是限于男士的合唱团，你是不是背后都观察到啊，其实很多的哥哥都有一些需要在这里呢？
2: 是啊，冇错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其实见到中心咧参加活动嘅会员啦，或者即系嚟中心咧，多数都系即系女士啦，或者我哋中心就婆婆啦，咁咧都会谂啊，点解咁少男士嘅咧？咁所以其实中心咧都会有刻意咧去谂一啲嘅男士服务嘅，然后就发现啦，原来咧唱歌咧系好啱大家河车嘅，唱歌嘅时候原来咧唔系女士专利嚟嘅，好多男士都中意唱歌，于是就慢慢由咧唱卡拉 OK 咧就变咗一个嘅合唱团嘅形式啦。
1: 因为的而且确是的，可能呢收音机旁边的哥哥姐姐平时去开一些的中心呢，都会发觉姐姐真的占了大部分的。我成日都说呢，很多的哥哥呢退了休之后呢很心悸的，大家都即是没什么必要，你不要叫我出街啦，你不要叫我去长者中心参加活动啦，这些呢可能都是啲姐姐才会参加的。但是呢很欣赏余 Sir 你们就观察到啦，其实很多的哥哥呢他们可能都想参加这一些活动，可能就未找到一个合适合河车嘅活动，而今次呢个男星合唱团咧，因为大家都中意唱歌噶嘛，咁就令到咧呢个嘅契机就出咗嚟啦。咁但系咧，一班嘅哥哥啦，一班嘅男士啦，比较少参与活动。咁其实咧，当初搞呢个男士合唱团嘅时候，余 Sir 有冇担心过冇乜人参加咧？你又点样可以成功吸引到啊一班嘅哥哥？诶，你持续咁样继续去参加呢个合唱团咧？
2: 有噶，当初谂住咧，如果净系唱歌嘅话咧，会唔会就系、是、啊好似？就唔係我唱啦，或者怕醜啊，會有呢啲擔心嘅。但後尾發現呢，只要係搵一啲係大家有共鳴嘅歌啦，啱佢哋時代嘅歌嘅時候呢，自不然呢就會吸引到大家去唱嘅。同埋呢我都會好標榜就係唱咗先啦，係尋開心嘅，唔係話要唱得好好聽，咁樣等到大家覺得呢就容易上手啦，有成就感嘅。咁當然形式上就係、是、即係一開頭就簡單啲用卡拉 OK 形式啦，等大家嚟到就唱得啦。咁用呢啲方法呢就吸引到一班嘅即係最早嘅成員參加囉。
1: 所以呢稍後呢會出場嘅 William 同埋阿強呢都應該係唱得之人嚟嘅。你哋兩位男士呢應該都有好多唔同手本名曲呢，稍後都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因為呢余 Sir 講得好啱，要有嗰種嘅共鳴喺度。如果哥哥姐姐呢特別係一班嘅哥哥啦，你要我參加活動我都要有共鳴㗎。咁嗰啲歌我要唱得開心啦，唱得有共鳴先至會願意繼續投入落去㗎。所以我相信呢點樣可以吸引一班嘅哥哥參與呢一個呢男士限定嘅男星合唱团咧，其实阿余 Sir 你哋咧都下过一啲嘅苦功嘅，咁但系我就知道啦，呢、這个合唱团啦，其实都已经组成咗一段嘅时间噶啦，已经有15年噶咯，咁其实咧合唱团15年嚟嘅转变啦，会唔会话对成员都有一啲嘅影响喺度咧？
2: 系绝对有嘅，其实喺最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哋都系有卡拉 OK 形式啦，主要唱一啲可能系70-80年代歌嘅。咁当其时因为系卡拉 OK 嚟得就唱得啦，咁所以咧就吸引到好多人嘅。但后屘咧有一段时间咧，我哋都有一位嘅义务嘅吉他老师过咗嚟帮手教唱歌。咁佢嚟到嘅时候咧，那个老师好好嘅，佢有一啲手写嘅乐谱啦，咁变咗要大家识睇乐谱。咁喺呢段時間呢其實係有一啲嘅成員係離開咗㗎，因為唔慣嗰種唱法啦，或者其實我唱歌咗喎，唔係話要學啲樂理喎，依然離開咗一班人嘅。係呀，當然慢慢再去唱返，有一啲留低嘅時候有啲新嘅成員加入啦，以後我又接走啦。咁又教返一啲呢歌曲係多元化啲，同埋呢都會慢慢滲一啲樂理嘅方法入去啦。咦， 如是者咧，又吸引到唔同嘅成员又翻入嚟咯。
1: 系，
2: 咁所以都系几得意噶，因为喺唱唔同年代嘅歌嘅时候，会吸引到唔同嘅人翻嚟。
1: 嗯，
2: 于是就有一个新嘅共鸣啦。
1: 系，因为真系嘅，好多哥哥姐姐啦，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可能当初参加呢个合唱团，因为你哋都讲到系由卡拉 OK 开始噶嘛，可能大家嘅心态就系我嚟中心唱下卡拉 OK 自娱一下嘅啫。到后期可能又要啊睇下啲乐谱啊，因为之前都有访问过另外一啲嘅哥哥姐姐啦。他们就说那些乐谱好像蝌蚪，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来的，冒着蝌蚪，但是你又要跟着蝌蚪一起唱歌，所以可能就会多多少少令他们却步的。但是就好像刚才如常所说，真的可能透过不同的歌曲啊，又或者尝试令歌曲多元化，慢慢走了的可能哥哥姐姐之后又可能会回来，又或者可以吸引其他不同年龄阶层的哥哥姐姐一起参与，就壮大这个的男声合唱团。但是我就知道你哋嘅男声合唱团咧，好似有每月一曲嘅，有一个嘅歌单喺度嘅。我又想问下余 Sir 你啦，咁你点样设计每月一曲嘅歌单咧？因为真系嘅，好多嘅哥哥咧，可能佢哋听歌嘅口味唔同噶嘛，有啲可能中意夹 band 嘅，要好摇滚嘅，有啲就中意抒情嘅歌曲嘅。咁你点样去抉择？点样可以平衡到两者咧？
2: 是的，我都要讲下我的成员呢是由60岁去到这个的90岁都有的。咁为了平衡呢，也都是吸引大家唱的时候呢，其实最开头呢都是揀一些七八十年代啦，因为大家都会听过的歌。
1: 嗯，
2: 然后当大家熟落咗，同埋我哋有个信心喺度嘅时候呢，我嘅每歌单就开始成为咗由可能由以前呢深海仔嘅年代啦，然后又会平衡返，又会揀一啲其他年代啦，可能关正杰啊、叶振棠嘅年代啦，甚至依家我身边嗰个鍾意唱张学友嘅，
1: 哇，
2: 都有唱过。咁我就喺呢度平衡緊，每次都唱唔同嘅歌，一嚟平衡大家兴趣啦，二嚟都想大家知道呢都要去到互相學習去做尊重啦，包括唱其他嘅歌都系一样系咁样玩嘅。
1: 係
2: 啦，咁就令到大家可以梅花間竹啦，又可以既保持新鮮感，但系咧，亦都可以挑战下自己，
1: 系因为咧，真系嘅，头先阿余 Sir 都话啦，其实个成员咧，嗰个嘅年龄咧都几阔嘅，由60岁至90岁，咁讲紧其实当中已经争咗30年噶啦，即系好似以玲，其实自己中意听嘅歌，可能而家两岁嗰啲都已经唔中意听啦，所以其实真系咧，嗰个嘅年龄嘅差别啦，可能对歌曲选择咧都系唔同嘅，但系余 Sir 好好啦，就话啊，大家梅花间竹，大家一齐认识佢哋各自嘅年代中意嘅歌曲，咁大家又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歌曲选择啦，亦都会学识啊点样可以尊重大家，互相有一个嘅迁就，有一个嘅配合，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噶。咁我又想问下余 Sir 你啦，咁咧头先你就提到啦，你当初咧接手呢一个嘅男声合唱团嘅时候啦，咁我相信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点滴喺度噶嘛。我又想问下啦，喺带领嘅过程入面啦，余 Sir 你有冇啲特别难忘或者好深刻嘅一啲嘅分享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2: 有噶，有几样嘢啦，就系、合唱团入边咧，始终嚟嘅成员咧，有啲系比较可能内向啲啦，或者本身其实都唔系话好识唱，或者唔系话即系特别喜好唱歌，纯粹一齐玩一下啦。咁、但系咧，你会见到佢哋就算玩一下啦，但系慢慢咧，佢又肯喺练习嘅时候肯揸咪独唱啦，甚至最后佢可以即系半开半就又好啦，或者氹佢老话去上到台合唱啦，即系见到人添嘅。咁呢个我系难忘嘅。仲有就係、有一次我都深刻嘅就係、有一啲比较身体状况差少少嘅成员呢、入咗老人院。跟住呢我身边呢两位真係好拍档嚟㗎啦。就呢有一次有个活动呢就可以接佢出去睇我哋一个嘅社区会堂啦，一起唱歌囉。咁呢个係好感动㗎。
1: 哇，其实成个画面呢就咁想象呢都会好感动嘅，就係、虽然可能嗰个哥哥入咗老人院，但係大家都好似冇忘记佢，仍然都可以接佢出嚟，大家一起高歌，怀缅返啊当初大家一起唱歌嗰种开心嘅点滴。其实我相信对呢个哥哥嚟讲呢係非常之有意义㗎。咁但係呢我又知道啦，咁其实除咗呢个嘅男声合唱团啦，其实就提供咗一个平台啦，真係俾 William 啊阿强你哋真係唱歌啦，一班嘅哥哥可以唱歌啦。咁但係我又好想问下余 Sir 你啦，咁作为一个社工嘅角度啦，咁系希望一班嘅哥哥参加呢个嘅合唱团，除咗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之外啦，都应该希望可以发展到一啲嘢嘅，希望佢哋可以发展到可能喺社交啊，甚至啊再深一步啦，会唔会可以加入去做义工啊？等等等等，会唔会都有呢啲嘅目标喺度嘅咧？
2: 有噶，我都有呢个想象，同埋都其实都唔止系想象，都系发生紧嘅。其实最希望其实 成立合唱团当初咧，都系其实系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台可以聚脚啦，一班兄弟可以聚下啦。然后咧，即系不知不觉，其实系一个好好嘅过程嚟嘅，由学唱歌到大家系玩得埋。我哋会玩其他嘢啦，去旅行食斋又有啦。我哋试过去主题乐园一齐玩啦，跟住我哋一齐，佢哋有帮我手做义工啦，探访啲独居长者，甚至有啲家居维修都试过。我觉得呢个系个奇妙，就系有呢个想法，想系发展社交，但系个发展系比我预期仲多嘅，因为佢哋系自发做啊呢啲。
1: 系即系已经唔使预常你带领啦，佢哋自己已经会约埋一齐去一啲可能主题乐园又好，又或者平时可能出去饮下茶都冇，未必会同你讲啦已经。
2: 系啊，好常噶，撇低我一个饮茶。
0: 邀请佢咯，
1: 咁睇你阿 William 下次要邀请话阿余常，咪佢会唔开心啦？哇，咁所以咧，大家都会谂到啦，都会想象得到啦。其实呢个男声合唱团咧，除咗提供一个平台俾一班嘅哥哥唱歌之外啦，亦都可以啦，令佢哋真系发展咗一个嘅友谊喺度啦。大家一班兄弟班啦，大家中意去饮茶嘅饮茶，去主题乐园嘅主题乐园，又或者玩其他唔同嘅活动，或者一齐做义工啊，一齐去探访等等等等咧。其实佢哋咧而家都慢慢咁样咧，系做紧噶啦，咁但系我又好想问下余 Sir 你啦，咁其实呢个男声合唱团啦，大家听咗咁耐啦，都会认同咧系一个都非常之成功嘅活动或者计划啦。咁其实在于你嘅角度嚟讲啦，对一班哥哥嚟讲啦，呢个嘅男声合唱团对佢哋嘅身心健康或者社区连结咧，系咪都有一啲长远嘅价值喺度咧？
2: 系噶，其实咧呢一个嘅合唱团咧系希望保持一班嘅哥哥啦，系可以保持活跃嘅。系继续咧参与一啲嘅社区活动啦，保持系积极啦。其实咧系一方面咧等大家系有动力啊，继续行上去做一啲嘅活动啦。另一方面咧，其实都系喺透过参加活动嘅时候咧，当越想参加活动越高期望嘅时候咧，亦都留意翻自己健康。
1: 系
2: 啊，当我想参加，我又想自己健康啲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嘅效果嚟嘅，既有社交啦，亦都会注重自己健康。另一方面就系啦，其实一班人佢哋一嚟唱出。佢哋嘅活力啦，其实咧，除咗佢哋自己参与嘅社区之外咧，佢哋嘅表演啊，或者佢平时系每个星期嚟中心嗰啲嘅行为啦，其实感染到其他会员咧，知道哇，佢哋好厉害，佢哋好叻，佢哋好唱得，同埋好勤力。咁其实咧，除咗佢哋自己有社交之外咧，其实感染到中心其他啲会员咧，知道诶，原来凡事都可以试下，同埋试咗之后咧。真系试到噶咁样咯，所以系有唔同嘅效果噶。
1: 系因为呢个男声合唱团咧，真系正正就系一个模范啦，真系学阿余 Sir 你所讲，真系可以感染到其他嘅哥哥姐姐，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头先以玲都话啦，一直咧有一个嘅概念就系一班嘅哥哥系好心机嘅，但系见到班男声合唱团有咁多兄弟，大家一齐喺度唱歌啊，又可以去玩啊，其实无形中系鼓励到一班嘅男士啦，知道哦，原来去长者中心就唔系姐姐嘅专利嚟嘅，唔好成日觉得啲活动全部都是姐姐参加的，其实还有一班的男士，有一班的兄弟是会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其实无形中就鼓励了很多的哥哥真的会走出来去继续跟这个社会有一个的连结在这里。那刚才余 Sir 就好好地跟大家详细分享了这个男声合唱团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合唱团，他们又期望一班的哥哥在参加的时候会有什么的得着，有什么可以拎到回家。在这里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两位嘅男声合唱团成员咧，一齐认识一下啊，到底点解佢哋当初会参加呢个嘅合唱团？系咪两位都系唱得之人嚟嘅咧？因为头先啊，余 Sir 就话两个系好拍档嚟嘅，唔通佢哋会组成呢个男子组合？等阵咧问下佢哋咯。

0: 首歌之前呢，就请如常同大家呢介绍咗呢个咁特别嘅合唱团呢，就係、是、女士止步嘅，即係男士可以加入嘅呢个男声合唱团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呢真係访问下啦，两位嘅成员到底当初点解会加入呢成为团员之一咯。咁呢而家喺我哋旁边呢就有 William 同埋阿强啊。William, 阿强你哋好。
1: 你哋好，大家好。
0: 但首先就问一下 William 你先啦，我又想问一下点解呢当初你会加入呢个男声合唱团嘅呢？因为好似据闻呢你初其实系为咗做义工，但后期呢就加入咗成为男声合唱团嘅其中一个团员，我当中嘅转折位喺边呢？
1: 其实加入咗去做义工嗰阵时呢，就只系希望喺我住嘅附近呢有冇边啲长者可以帮到手嘅，因为我哋服务对象都系啲独居呀同埋啲双居嘅老人家。在个中心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有个男声合唱团，咁啊抱住尝试一下的心情，而当其时自己真的唱到一塌糊涂的。
0: 但是刚才呢如常都轻轻讲过呢，话啊 William 你喜欢唱啊学友张学友的歌。
1: 尝试下咯。
0: 咁是不是其实一直都有唱开歌唱开卡拉 OK 的呢？
1: 少啊，都不算好多。其实我真的跟阿宇常一起学习的时候，我对歌曲啊乐理嗰啲一啲都唔识噶，
0: 嗯，
1: 正所谓我同佢讲我系五音不全同埋冇谱嘅人嘅，
0: 谦虚啫，我觉得 William 你一定会嘅，因为你而家咧成为成员之一，仲要系一个核心嘅骨干啦，我相信咧，即系稍后有机会都请 William 同大家唱几声嘅。咁但系咧最初啦，真系头先你都讲过啦，可能对乐理或者唱歌咧都唔系好认识嘅，都系真系一身嘅呢个嘅胆量就决定去参加啦。咁但系你一张白纸咁样参加啦，其实当初有冇担心自己处理唔到嘅咧？
1: 其实我冇諗到话自己要发展到上舞台，咁只係话一路喺阿 Sir 嘅指导之下呢，咁样呢就俾阿强哥买咗我猪仔上去。
0: 即係强哥买你猪仔，你就上咗台唱歌啦，咁然之后呢就成为呢个核心嘅骨干成员啦。
1: 都
0: 冇事原来讲嘅。
1: 都唔算係核心嘅成员嘅，不过我就係话多咗上舞台囉。
0: 係即係嗰个胆量都练大咗係咪呢？
1: 係啊，第一次强哥淨係话俾我听，你当台有啲人透明㗎。係。咁你唱你自己嘅歌得啦。咁喺台上面係唔驚㗎。但你落到嚟个主持拉住我讲咩，你手冻烂㗎，成身都震㗎。
0: 即係可能上到台呢就暂时唔驚住。但落到个台呢諗真啲，唔係喎，头先我啱啱上咗台唱歌喎，所以就先识得驚啦。咁头先 William 就话啦，係阿强啦，强哥呢拉佢上台喎。我又要问一下阿强哥你啦，阿强你啦。咁当初你又点解会接触到呢个男声合唱团，甚至仲认识咗 William 拉埋佢上台唱歌嘅呢？
2: 就其实我係好早就玩唱歌，但就唔係话正式学。到退休之后一个偶然机会呢，喺啲社区中心呢就俾人捉咗我去玩。咁玩嗰阵时候觉得好有兴趣。咁我加入去信义会嗰个男声合唱团呢，大概系喺七年前啦。咁玩咗一次，即系觉得啲人都唔系学唱歌嘅，喺度嚟玩嘅啫。咁我就离开咗。后屘我个好朋友又再捉翻我入去，佢话今次唔同啊，阿宇仔教啊咁。咁入到去跟阿宇 Sir 去学唱歌咧，就发觉唱歌唔系纯粹系自己去唱歌，系可以帮到好多朋友啊。同埋嗰个合唱团嗰个形式系一班人点样一齐去发挥。咁个难度又高咗啦。咁同埋我哋以前学唱歌就咁揸住张歌谱唱，点样去运气啊，点样去用丹田气啊，咁嗰啲系冇呢啲常识。咁跟住阿宇 Sir 就清楚好多呢啲啦。
0: 是因为宇 Sir 就真係带到一啲呢相对应嘅知识俾大家啦。咁大家真係呢可以学识点样唱歌。因为呢无论係阿 William 定係阿强哥啦，其实大家都会听到呢佢哋加入合唱团嘅契机其实都有少少唔同㗎。甚至强哥呢头先都话啊当初有试过离开嘅。即係觉得我係嚟学唱歌㗎嘛，你哋一个二个都唔认真嘅。所以就觉得呢个唔系太认真，我决定退出啦。但后尾好彩就係你嘅好朋友同你讲，唔系啊，宇 Sir 好认真㗎，佢会教到你好多嘢㗎。加入咗就成为咧今日咧其中一个嘅受访嘉宾啦。但我又想问一下两位啦，William 你先啦。咁其实咧喺成个嘅合唱团入边咧，头先其实强哥都提到啦，其实可能咧当初自己唱歌就梗系顾自己啦，但合唱团始终都系有一个嘅合作性喺度噶嘛。咁有冇话边一次嘅表演或者练习咧，都令到 William 你咧都几感动啦，又或者几难忘嘅咧？
1: 喺一次嘅表演场合咧。咁就係頭先阿余生呢就提過嘅， 因为我有两位师兄的身体状况咁嘅情况之后呢就入咗老人院啦。咁我哋呢就係一个团队嘅精神，有人负责去接佢出嚟啦，咁场地安排啦，来往佢即係话佢点样照顾佢啦，令到佢呢重新由老人院嗰度呢入返个社会入面。咁嗰晚嘅演出呢就个场面相当之感人。两位师兄呢其实我哋嘅师兄底情都好深嘅。而呢一次嘅活动呢是因为我一次去老人院探望唱歌给老人家听的时候就撞回我师兄这样而引申出来的。
0: 即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 是
0: 撞到咦师兄原来你在这里、啊。
1: 那 就安排那又有一次演出呢就我跟宇 Sir 说我不如这样安排。事先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以为来看的就临时给个

0: 嗰種嘅意義係非常之大嘅。咁但係咧，講到呢個嘅唱歌啦，咁無論係 William 定係阿強哥你哋啦，當初可能唱歌咧都係為咗自己娛樂嘅啫。咁到而家啦，真係咧將唱歌呢樣嘢都幫到其他人啦。頭先 William 就話到啦，你都有去到呢個長者中心嗰度唱歌噶嘛？咁其實咧去院舍唱歌咧，見到一班哥哥姐姐咧，其實佢哋有啲咩反應？係咪見到你都好開心嘅咧？其實
1: 係啊，佢哋都會開心嘅。當然啦，我哋喺呢個探訪老人院嗰陣時咧，亦都係抱住一種同理心，我話大家日日都我都有機會，我希望亦都有人會關心到我。我今日關心人哋，亦都第日有人可能會關心到我。將個活動咧就唔好咁死板咯，搞得靈活啲，同佢哋多啲互動，佢哋開心啲，我自己好似真係為。做到啲嘢出嚟令到人哋开心，我自己都开心啦。
0: 係啊，真係又可以自己有一个娱乐喺度啦，又帮到人啦，其实係意义非凡嘅。因为头先 William 都提到啦，其实大家都会变老啦，佢都好希望呢可以将呢份嘅爱啦真係慢慢慢慢咁样传开去，到自己嘅时候呢同样都会继续有人去关心啦同埋爱护自己。呢份嘅爱呢其实呢份嘅成全係非常之重要㗎。咁我又想问下强哥你啦，咁头先就提到唱歌啦，其实而家由可能当初你只是想着来学唱歌，又或者自己一个的兴趣，到现在真的可以将唱歌变到去帮到其他人，甚至为其他人带来快乐了，你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的感受在这里呢？
2: 感受是很开心的，即是初初见到一些朋友呢，他尤其是可能男士呢较为怕丑一点，是
0: 内敛一点的，大家都
2: 是那么他们想唱但是又不敢唱，咁我就拱佢哋出嚟唱呢，咁拱下拱下佢哋就好乐意咁揸住支咪去唱，咁我觉得自己都有啲成功感，咁就帮到佢哋就自己都好开心㗎。
0: 是因为呢剛才强哥呢喺度讲话拱人出去嘅时候呢 ,William 呢都不其然指指自己啦。我就系其中一个啦。我就系其中一个俾阿强哥高度鼓励上咗台唱歌嘅人啦。咁但系呢我相信啦呢一份嘅鼓励其实系重要嘅。因为好似剛才强哥所讲啦，真系好多嘅哥哥呢系比较内敛怕丑啦，觉得哇我要企上台唱歌俾人听，唔好挂我平时喺浴室自己唱歌俾自己听就一件事啫。但系上到台可能真系有啲鼓励喺度嘅。咁而呢一份嘅鼓励呢就由强哥咧，全部俾晒大家，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咧，真系可以上到台啦。咁但系啦，嗱，讲到呢一个嘅男声合唱团啦，咁大家咧都会听到，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活动，非常之好嘅团体啦，就可以令到大家有一个兄弟情喺度啦。但系收音机旁边咧，应该都仲有啲嘅哥哥咧，其实系心大心细紧嘅。虽然有阿强哥话会带领佢哋一齐去唱歌啦，又有 William 呢个成功嘅例子啦。咁但係佢哋可能都十五十六嘅，咁如果嗱，而家假使啦，面前有一个哥哥喺你哋面前啦，你哋可以点样鼓励佢哋踏出呢个成功嘅第一步，好似你哋两位咁成为呢个男声合唱团嘅团员呢？ William 你先啦。
1: 我会鼓励佢就係话尝试囉，唔好理你唱得好唔好，因为合唱团你一个团队精神嚟嘅，咁可以感受到好多嘢。上堂嗰陣时阿 Sir 会教我哋好多技巧上面嘅嘢，咁你慢慢你会有兴趣，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咁揸住好似卡拉 OK 咁睇住啲字咁唱咧，你根本唔知道唱歌个乐趣喺边度。咁我会鼓励佢加入我哋嘅团队咯。咁至于你话上台，咁你一个人上就惊啫，成班人上你咪唔使惊咯。
0: 系有 William 同强哥陪大家嘅，所以唔使惊嘅，真系。的而且确系啊，因为头先阿 William 都讲到啦，真系嗰可以即系知道有一个嘅机会，大家互相交流啦，同埋唱歌嗰份成就感啊。因为头先咧，其实阿 William 都忍唔住讲咗一啲咧，都几专业嘅用词啦，就系阿余 Sir 教佢哋嘅。所以其实呢个嘅男声合唱团唔单止咧，真系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唱歌啦，大家相聚啦，更加可以学到一啲嘅音乐嘅资讯噶。咁所以咧，如果一班嘅男士咧，而家听紧咧呢个嘅节目，有啲心大心细嘅话咧 ，William 就首先打咗第一支强心针俾大家啦。咁接住落嚟就当然要问埋强哥你啦。嗱，而家面前有一个嘅男士啦，半隻脚踏咗出去个门口嗰度，准备嚟参加噶啦，但系另外一隻脚仲喺个屋企嗰度。你点样令佢喺屋企嗰只脚都踏埋出嚟咧？
2: 咁啊，通常玩呢啲多数都系啲退休人士噶啦，咁都一把年纪啦。样样都要试下，即系你肯踏出第一步，你就会去试。既然你中意唱歌啦，咁咪出去唱咯。唔系话要你攞到几多成绩啊嘛，最主要系攞到你自己开心啊嘛。你开心，可能你啲家人咧会更加开心，即系睇到你咁。

0: 勇敢咁出去尝试，咁我觉得咁就好满足啦。
1: 系，咁希望咧，心机旁边嘅哥哥啦，又或者姐姐都得噶。大家咧都可以将今日啦，我哋嘅呢个嘅访问啦，俾一班嘅哥哥听，鼓励佢哋啦，真系成为啦，William 啦，同埋强哥其中一个嘅朋友仔啊。因为咧，真系听得到啦，呢个男声合唱团啦，俾咗一个好好嘅平台啦，好好嘅机会，一班嘅哥哥可以共聚啦，可以大家共同就住自己嘅兴趣慢慢努力啦，亦都可以有一个嘅合作性喺度啦。其实系非常之难能可贵嘅个经验嚟噶，咁我就知道啦，呢一个嘅男声合唱团啦，嗱已经有15年历史啦，相信未来一定有30年、60年甚至90年历史噶啦。咁未来我又想问下余 Sir 你啦，希望呢一个男声合唱团咧有啲乜嘢嘅发展，或者你哋期望将来呢个嘅男声合唱团会去到一个乜嘢嘅位置咧？
2: 我有想象过噶，依家15年啦，你话多咗5年、10年咧，我都期望咧，哇，我哋呢个群体会唔会有接班人之余啦，又会唔会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小领袖啦，即系我嘅拍档啊，即系可以帮手继续带领啦。例如可能喺揀歌曲嘅时候，可能大家有啲建议啦，帮我哋可能同其他成员一齐揀下歌啦。其次就系我哋都期望我哋合唱团咧，我都成日讲我个分享，我期望就希望大家可以喺和声啦、二重唱啦，各样即系歌艺上有进步啊。然后呢个进步咧，就带大家去更大嘅舞台，唔知会唔会再嚟到？电台可能有一个男声合唱团嘅表演啦，咁就咁呢个咧，我好高亦都好期望，但我相信咧，我哋可以做得到嘅，
0: 都有机会嘅都
2: 系啦。
1: 好期待啊！我都期待咧，如果将来有一啲嘅活动啦，需要一啲嘅表演嘉宾嘅话咧，我会第一时间揾余 Sir 你噶啦，因为我好期待男声合唱团嘅各位咧嘅表演到底会系点，我相信一定系非常之动听噶，亦都相信啦呢个男声合唱团啦未来嘅发展咧一定会更加光明啦，亦都会更加咧。受到大家咧可能嘅重视啦，可能第时大家去睇表演嘅时候就会见到表演嘉宾就写住男声合唱团都未定噶。咁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道三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不过就唔系唱出嚟嘅，纯粹系讲边一首嘅歌曲嘅啫。你哋为大家带嚟一首咩嘅歌曲咧？
0: 凭着爱，因为呢支歌系阿宇 Sir 教我哋唱嘅，同埋本身佢嗰个旋律我好中意。因为佢个原唱系阿苏芮咧，嗰阵时佢系演绎得好靓，我觉得呢支歌，同埋我觉得佢呢支歌嘅歌词系好有意义，好有意思。
1: 因为咧，我相信咧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系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非常之喜爱嘅歌曲啊。而呢个男声合唱团咧，的而且确都系凭着爱咧，系将一啲嘅歌声啦，将一啲嘅服务啦，将一啲嘅爱咧，全部都带俾大家。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三位，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冷热同理心效应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咁嘅经验呢？喺你心情平静嘅时候，觉得自己一定可以理性咁面对任何嘅冲突，唔会咁容易嬲。但系当自己真正嬲嘅时候，就忍唔住讲咗一啲伤害人嘅说话。又或者当你食饱饱嘅时候，永远都可以信心满满咁决定开始要减肥。但当你好肚饿嘅时候呢，都系忍唔住要打开嗰个雪柜睇下有乜嘢食。原来呢啲嘅现象啦，都可以用心理学入面一个嘅概念嚟解释。呢个嘅概念就系冷热同理心效应啦。呢个嘅效应呢，系由心理学家提出噶，指嘅系当我哋人类喺某一种情绪或者生理状态之下呢，系好难准确理解自己，又或者其他人喺另外一种状态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嘅感受、谂法，甚至行为噶。而所谓嘅冷状态，指嘅就系情绪平稳、思考理性、唔会受到强烈嘅情绪或者生理需求影响嘅状态。例如系我哋食饱饱之后，心情往往都会比较平静，冇乜压力。我哋通常可以更加冷静分析事件。而热状态呢，即系话受到强烈嘅情绪或者生理需求驱动，例如系好肚饿、好嬲、好焦虑、好惊、好痛、好攰等等。这个时候人的判断往往都容易受到影响。而冷热同理心效应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在冷状态的时候，往往会低估自己进入热状态的时候会受到几大的影响。而在热状态的时候，又很难想象自己平静的时候到底是会怎样思考。所以不同心理状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道理上面的落差了。所以大家可以下次不妨都思考一下，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很理性地处理到这个冷热同理心效应呢？记者妹大社会，今日的冷知识问题就是想问下大家，世界上有最多城堡的国家到底是哪个国家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揀， A 就系德国， B 就系法国， C 就系挪威。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系真正嘅答案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零就要开股㗎啦。答案系 A， 德国啊。原来根据一啲嘅排名甚至资料显示啦，德国大概有20000至25000座城堡、堡垒同埋城堡嘅遗迹。原因之一系中世纪嘅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咧已经有几百个诸侯国，而各地嘅领主咧亦都会兴建大量嘅防御性城堡，令到德国咧成为其中一个供应最多城堡嘅国家。而法国呢，睇返资料就有大概10000多座城堡，而当中唔少呢係兼具宫殿同埋庄园性质嘅。如果下次大家再有机会嘅话，都不妨可以去到呢啲嘅国家一齐睇下呢啲嘅城堡、呢啲嘅遗迹，可能可以感受到历史遗留落嚟俾我哋嘅嗰种感觉啊。下一个钟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有车辆撤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者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和避免麻烦的心态，有势地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人争1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面。王毅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会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奮發時刻，主持莫曉彤、
6: 潘子晴。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奮發時刻放榜 Ready 特輯，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的 Louis， 直播室身边就有我的拍档 Stephanie。
7: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平时这个时间大家多数会听到宝成和 Phoebe 两把的声音，今日换了我和你做拍档。
6: 我想心水清的朋友都估到，因为听日就是 DSE 放榜的大日子。我刚刚开咪前看一看个社交媒体，都见到好多同学仔话，今晚一定失眠啊，又话谂到听朝一早知道个分数，可能会有比较，又会有压力。各位考生们啊，家长们，
8: 其实我同 Stephanie 都好明白呢个心情。嚟紧呢一小时嘅放榜 Ready 特辑，我哋两个都会喺度陪住大家。
7: 冇错啊 ，Louis， 今日咧我哋就唔同大家讲大道理，最紧要咧系实用嘅啫。咁一阵间咧就会有 DSE 嘅学界专家同我哋分享一下放榜准备嘅清单啦。有什麼要帶，還有心理輔導專家跟我們談談究竟怎樣減壓，希望大家今晚定一定先。 Are you ready?
9: Are you ready?
10: Are you ready?
11: Are you ready?
12: Are you ready?
13: 放榜 ready!
14: 近來來一起撐過去，想睡咆哮中見佢。
6: 香港電台文教組陪你度過放榜前的晚上。事不宜迟，我们即刻请出我们第一部分的嘉宾，在学界升学辅导很有经验的军师，就是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叶副校呢在每一年都陪住无数的同学仔度过这个不容易的时间，一阵间我就会跟他谈下，就跟大家梳理一下明天的实践方案。你好啊叶副校。
15: 是，大家好。
6: 是叶副校啊，明天同学仔就要很早回学校拿成绩单了。大家其实在预备执他们出门口的袋子的时候，应该跟平时上学都很不同的。叶副校可不可以提一下同学仔有哪几样物件或者文件在今晚执袋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漏的呢？
15: 首先第一就是可能在文件方面，第一样东西我想其实个人的身份证那些文件其实一定要执好。除此之外，其实一些学校曾经派过给你的一些成绩表或者一些证书或者学校的推荐信，其实这些同学都要准备好个正本和副本。因为有时候院校那些去即时要面试，同学可能都需要交这些文件。另外我想同学都需要带给一些相片的，因为有时候有些申请表其实可能他要同学仔黐相，或者有些可能要同学仔 upload 一些相片上去，那些是一些证件相，因为如果没有到时你先去拍就真的会可能浪费了少时间。除了这些文件之外，其实因为放榜那天我们都要准备下自己个人那个的一些物件，譮如遮啊、錢啊或者八达通啊，这些我想都需要。再加上其实这几年其实很多院校都开始用网上去报名平台，其实我想个手提电话和那个充电宝就一定要带，因为以便你到时真的用晒电你起码都有个充电宝可以帮下你咁样。
6: 是，同埋可能一八达通可以即是装埋电话到，到时搭车那些都需要用到。
15: 是
6: 啊，唔该晒叶副校。咁听紧嘅同学仔就趁住呢个时候可以 check 多次你个袋啦。嗱，咁执完袋之后又谂起有其他啲问题啦，就系听日着啲咩衫出去好咧？因为攞完成绩单之后好可能啱啱好似叶副校提到啦，随时要去唔同院校咨询或者面试。咁而家天气咁热啊，又可能成日落雨啊，咁其实同学仔点样可以着得大方得体，又俾人觉得尊重嘅印象，但系自己又可以舒适啲咧？
15: 嗱，呢个问题我谂从个大原则可以去谂先啦。其实同学咧，其实喺着衫方面我谂有几个原则，其实我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真系要整洁。第二，头先好似主持咁讲要大方啦。第三，我谂都要轻便。其实着一个 smart casual 嘅衫都 OK。咁有啲同学仔话咩叫 smart casual， 可能佢哋都唔系好知啊。咁我谂最简单嘅就系、首先第一，可能男同学、女同学都好，其实 polo 恤啦，咁你可以去着啦，或者一啲件咧比较系整齐一个圆领 T 恤，其实都好合宜噶啦。咁着完呢啲嘅上身衫之后咧，跟住裤又着啲乜嘢咧？咁其实我谂最好就着翻条长裤或者长裙。咁若果你话唔系，我屋企真系冇、咁其实着条牛仔裤就千祈唔好穿窿，系啦，咁真系一啲咧整齐嘅牛仔裤。 褲咁樣。咁至於鞋呢，就我諗就穿返譬如可能你波鞋啦，其實都 OK 嘅。咁就記住千祈唔好穿拖鞋，因為始終你去面試嘅時候都係要俾返一個良好嘅印象俾人哋嘅。
6: 冇錯。咁同學仔呢就記得今晚呢就預備好啦，可能放定幾套喺床邊，咁聽日一穿呢就可以出發啦。咁聽日出門口呢，諗諗下個時間表呢都非常之緊湊喎。一早返到去攞完成績單啦，跟住又要去 Jupers 度改選啦，有機會又要去到大專院校做一啲手續喎。咁同學仔呢又可能都會驚自己到時應付唔到㗎。副校啊，可唔可以呢請你幫我哋梳理下聽日個黃金時間線啊？
15: 好啊，嗱，咁其實我諗通常學校啦，其實七點零鐘到咧，其實都已經攞到個成績單。
6: 嗯，
15: 咁大部分學校可能八點或者八點多少少咧，就叫同學咧翻到學校咧去準備領取嗰張成績單。嗱，咁同學我諗你預計啦，大概八點零鐘到啦，到九點鐘呢段時間真係要翻到學校。
6: 嗯，
15: 咁學校咧，當你派咗俾成績單之後咧，咁其實你就知道自己成績啦。咁有幾樣嘢真係要去做嘅。第一，同學就需要去睇下嗰個 Jupers 嘅改選啦。第二咧，有啲同學仔可能個成績未咁理想嘅，就可能要開始去準備報一啲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嘅課程，咁或者係一啲叫職專文憑啊，或者一個應用教育文憑嘅課程啦。咁同學嗰個時間嘅安排上面咧，我諗可以咁樣諗嘅。嗱，當你翻到學校，咁其實當你接到成績單之後，去諗一諗，若嗰個成績真係達到嗰個 Jupers 嗰個嘅理想嘅分數嘅，咁其實我諗你都可以先同下你學校裏邊升學輔導老師去傾一傾啦，咁問一問佢嗰個改選嗰個安排有冇一啲意見。咁然之後跟住咧，可能你大概攞咗一個概念之後啦，咁就開始咧就可以去睇下會唔會有啲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嘅課程，或者一啲自資學位課程咧，其實有啲真係要去到院校裏邊去面試，咁可以先去咗嗰啲地方先。咁然之後跟住啦，處理咗之後啦，咁之後跟住再翻嚟學校咧，咁可能再去同老師再傾嗰個嘅 Jupers 改選，其實都 OK 嘅。因為點解咧？因為 Jupers 改選咧，其實係喺放榜之後嗰日，即係16至18號呢三日咧，裏邊去做個改選噶嘛。咁所以其實又唔需要急於我一攞到張成績單就即刻話要去處理曬，
6: 仲有時間，
15: 係啦，仲有時間諗嗱，反而你可以俾自己處理咗其他嗰啲咧，可能即時要去面試嗰啲課程報名嗰啲先，跟住再去諗。咁然之後跟住啦，傾完之後啦，咁我諗同學咧都需要去留意翻 Jupers 咧，因為有一個嘅時限咧，係每個同學仔咧係幾時改選係唔同噶。咁所以咧，譬如話，同學仔你話啊，我16號就要去改選咯，咁我諗喺15號嘅時候咧，就真係咧要同老師咧就傾得仔細。你个改选嗰个次序啦，或者嗰啲课程嘅排位，其实真系要去咧先去做个决定。如果你话17、18號咧，其实仲有一啲空间咧，咁我谂呢啲同学仔就好少少啦，因为仲多啲、
6: 可以谂多两日，
15: 谂多两日系啦。咁呢啲咧都系同学可以去谂嘅。处理完呢啲之后啦，咁我谂同学仔都要再去谂啦。仲有一个嘅几关键日期就系、我 Jupers 18號搞掂晒咯，咁其实系冇嘢做咧。其实咧有啲同学仔咧都要记住7月20號嘅中午12點前咧、其实就系一啲自資學位啦、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嗰啲咧，係需要交留位費嘅。我通常都會建議同學咧，就一定要先交咗一間嘅留位費先，因為 Jupers 放榜畢竟係8月嘅時候啦。咁你而家若果唔交留位費，到時若果一放榜，你又冇 Jupers 冇學位，咁呢度又冇留位費，咁其實當時真會好彷徨咁樣。
6: 係，即係點都要買定一個保險，交住一間留位費先。
15: 係啦。
6: 我明白，梳理完呢条时间线啦，咁大家应该心里边都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啦，咁就可以安心啲啦。咁我谂呢一刻咧，我哋最想咧就系陪住放榜嘅同学仔一齐预备佢嘅心情嘅。咁又再想阿叶副校咧同我哋讲下，嗱，听日攞到成绩单之后，唔同情况下有啲咩对策咧？嗱，首先咧，情景一就系考得好过预期嘅同学仔，就系、个分数咧就哇好 surprise 啊，哇叻咗好多，超过咗预期，咁。相信同學仔一定好開心啦嗰刻，咁但係呢又開始有啲矛盾，要諗下啊會唔會衝返啲之前諗都冇諗過嘅神科呢。咁副校喺 Jupers 改選或者做決定嗰陣，考得比較好嘅同學仔有啲咩要注意呢？點樣喺驚喜入面保持冷靜呢？避免因為一時衝動填錯咗志願呢？
15: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常見嘅一個嘅情況嚟嘅。有時我諗唔係同學啊，其實可能身邊嘅老師啦，身邊嘅朋友啦，哇你咁好 成績，你不如去揀乜乜乜乜科啦咁樣樣。嗰陣時我自己去傾過同啲學生做輔導嘅時候咧，有啲學生都突然間好 lost 嘅，即係迷惘迷失咗。跟住我自己都會提佢哋，首先第一樣嘢有三個原則佢要記住。第一，你自己嗰個嘅職業興趣，自己其實我哋話同你做咗輔導幾年啦，咁其實你自己應該大概都掌握啦。第二就係嗰啲人哋所講嘅一啲嘅神科又好，或者一啲比較係喺社會地位、社經地位比較高嗰啲科目都好，其實係咪你自己有能力去應付先？因為成績係達到嗰個指標，但係你其他嘅能力係咪應付得到先？第三樣嘢就係你將來嗰個職業志向，其實你自己係咪真係想喺嗰個範疇裏面發展？其實我諗呢三個咧，其實同學當去攞到一個成績超越自己嘅理想嘅時候咧，其實佢真係要冷靜自己喺呢三方面做分析。好啦，除此之外咯，咁個分數咧，其實你都係計完出嚟覺得自己好高分啫。咁但係咧，同學又要去留意，其實咧，因為咧有啲院校咧，其實佢哋嗰個入學嘅基本入學條件同埋科目嗰個計分嘅條件咧，其實亦都有兩個唔同嘅方向。咁因為咧，有啲同學仔可能計完個分覺得好高，但原來佢有啲選修科達唔到人哋個基本入學條件咧，其實佢連人哋嗰間院校派個學位俾佢嘅機會都係冇嘅。咁所以同學首先第一樣嘢一定要 check 翻每間院校裏面基本入學條件係乜嘢。普遍嚟講都係332A22或者332A33啦。咁有啲可能332A2啦。咁然之後跟住知道之後啦，咁每一科裏面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咧修身嘅要求。咁而嗰啲修身要求咧，其實佢裏面就會可能會指明佢一定要讀某一啲嘅選修科，或者咧某一啲嘅核心科目可能要攞到。呢、这、一個譬如CTU 裏面啦，其實有一科咧叫做理學士計算金融同埋金融科技嗰科咧，其實佢指明咧呢個數學必修嘅科目咧，一定係要攞到 level 4。咁所以若果同學冇睇到呢個指標，佢見到誒嗰、那個分數好高、哦，原來但係數學得 level 3，佢揀咗呢一科，其實基本上佢可能都未必入得到咯。咁所以咧，咁我諗同學仔咧，當佢做一個嘅決定之前咧，其實佢要客觀睇翻啲院校嘅修身嘅要求。你呢幾年都好好噶，咁其實好多院校咧都俾咗一啲咧係佢哋嘅計分嘅平台或者計分嘅參考嘅文件咧，其實同學仔咧今晚如果仲有時間，就真係咧要去細讀一下啦。
6: 係，就望下啲資料，記得咧到時保持冷靜啦。咁咧第二個情景就係即係少少邊緣啦，就係、是、啊個分數好似同預期差唔多，咁啱啱計計下又好似可以入到大學嘅門檻，但係又唔係好肯定。咁呢班同學仔喺 Jupus 改選或者揾其他學位。佢首先要用啲咩心态同埋策略去应对咧，同埋点样可以为自己好好部署一个稳阵啲嘅 Plan B 咧？
15: OK， 好啦，呢个就系、是、我谂有部分同学仔都会面对嘅。咁喺整个情况里边咧，我谂同学都系头先我哋所讲几样嘢啦，兴趣啦、能力啦，同埋未来嘅志向呢三个原则啦。跟住咧，第二就系喺 Jupus 里边咧，其实除咗八大院校嘅课程之外咧，其实呢几年咧都多咗一啲叫 SSSDP 嘅课程。咁呢一类型嘅课程咧。相对嚟讲就是一啲比较实务少少啦，或者应用成分多少少，亦都系一啲专门发展嘅课程嚟嘅。咁呢类课程咧，其实同学读完出嚟咧，其实同八大嘅课程嘅学历咧，其实系一样。咁只系嗰个学习模式系唔同，而佢哋嘅修身嘅分数咧，相对嚟讲可能系会比较低少少啦。咁所以同学咧，亦都可以喺 Jupus 摆选择上面咧，除咗去睇嘅八大院校之外咧，呢一类型嘅课程咧都可以摆一啲落去。咁除此之外，咁有啲同学仔咧就可能佢会某一科咁啊，咁其实咧，我哋都会教啲同学仔唔好谂住啊，我一定要读，譬如话一定要读护士咁样样，咁因为护士嘅要求其实都高噶嘛，咁可能佢就要从一个范畴去睇啦，譬如话啊护理嘅范畴，除咗护士之外，仲有冇其他范畴可以去拣咧？咁呢啲咧都系其实同学可以咧喺若果比较一啲我哋所讲比较边缘 marginal case 嘅同学咧，佢可以扩阔自己嘅选择。咁好啦，处理完学士学位啦，咁其实同学就可以开始去睇下一啲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嘅课程啦，咁因为咧呢类型嘅课程咧都好多选择嘅，咁同学都系用翻头先我哋所讲嗰几个原则啦，加埋真系嗰个范畴去拣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再去咧去做一个嘅排位嘅选择。嗱，排位选择系乜嘢咧？因为喺呢个阶段咧，我相信而家同学仔听紧收音机咧，佢应该手头上面咧，我谂若果佢报咗好多间大专校嘅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咧，可能基本上咧佢报咁多间咧都有个 conditional offer 俾佢嘅。
6: 系，
15: 咁同学仔要做乜嘢咧？嗱，首先第一，你要揾一個 Excel 又好，或者揾一張紙都好啦，寫低曬你報過邊啲院校，去 send 個俾你 email 有 conditional offer 嘅 email， 你都自己咧 mark 低邊啲俾咗你。跟住咧。 下一步咧要做乜嘢咧？你就真係要睇一睇翻嗰啲院校裏面嘅啲課程，佢俾個 conditional offer 個裏面嘅課程係乜嘢嘢？睇完之後啦，跟住咧喺最尾嗰欄就排翻個次序，其實你自己最希望入讀邊一科，跟住咧就排完之後咧，跟住到放榜嘅時候，咁你睇下自己個 conditional offer 係咪達得到啦？達得到啊，第一個志願嘅，咁你咪去俾嗰個留位費咯。咁如果第一個唔得嘅，總有你手頭上面咁多個咧，我相信總有一個咧係適合同學仔讀，亦都可以咧入得到去嘅。我諗相信同學做好呢啲準備咧，佢成個人咧就應該係會比較平靜少少嘅。
6: 嗯，係。咁去到最後一個情景就係成績不似預期，同學仔可以去邊度揾出路咧？其實都啊，即係未必入到大學。
15: 呢一批同學仔咧，其實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咧，個成績可能未如理想咧，唔代表你所有嘢係冇得選擇嘅。喺香港裏邊咧，只要同學肯繼續去讀書咧，其實總有一條出路，只不過係嗰個起步點咧係喺邊一個位嘅啫。咁若果呢一批同學仔話：，我可能偶有失手，譬如可能我真係語文科達唔到嗰個水平，其實咧佢都仲有一啲選擇，譬如 VTC 嘅基礎課程文憑啦，或者應用教育文憑啦。咁應用教育文憑就其他大專院校開啦。其實佢完成咗之後咧，佢都係可以攞翻5個 Level 2嘅成績，包埋中英文。咁若果同學仔話：，我完成咗之後，我想考一啲公務員職系嘅工作，其實佢都已經達到基本嘅條件，甚至佢可以升翻上去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嘅課程添。咁另外啦，咁就係有啲嘅課程啦，譬如華大專院校咧都開咗一啲基礎教育文憑啦，或者咧一啲我哋所講，譬如 VTC 亦都有啲叫職專文憑啦。咁呢啲咧，其實同學仔讀完咧就攞到咧呢個嘅資歷架構第三等嘅學歷。咁其實同學仔咧都可以升讀翻咧可能相關類型嘅一啲嘅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課程。咁所以同學仔咧，若果譬如話攞到一個成績冇5個 level two 嘅，其實呢一類型課程咧都好多嘅選擇。
6: 好多謝副校長咧提供咗好多應變策略，真係好實用嗰啲資訊。同埋咧，我聽完其實覺得同學仔其實都可以好多唔同選擇嘅。咁喺呢度咧，再一次多謝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葉偉文副校長。
9: Are you ready?
10: Are you ready?
9: Are you ready?
13: Are you ready?
11: Are you ready?
13: 放榜 ready。
6: 香港电台文教组陪你度过放榜前的晚上。
12: 听完副校长这个放榜实战锦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少少的。
6: 是啊 ,Stephanie 啊，但你有没有发现呢，通常到了这个时间其实最难搞可能是自己的脑呢，因为担心和压力就会不由自主咁涌出嚟。
12: 係啊 ,Louis, 我都记得呢，我放榜嘅前一晚呢，我係基本上係完全瞓唔着啦，不停望住个天花板啦。跟住嗰陣时直头係同朋友傾偈啦，或者同屋企人傾偈呢，都其实唔算话太有用，去到后尾先至係勉强瞓得着，但係都不停咁醒囉。
6: 係啊，其实呢好多时同学仔或者係家长呢都将啲焦虑摆咗喺心入面啦。呢种心情真係好需要梳理一下。所以呢接落嚟嘅第二部分呢，我哋又请到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辉清女士卡文，咁佢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即时舒缓焦虑嘅小方法啦，同埋又教下家长点样可以做子女嘅避风港，而唔系令到佢哋更加大压力。咁我哋即刻有请卡文出嚟同我哋分享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辉清女士卡文啊，佢喺突破辅导中心陪伴过无数嘅年青人，经历过大大小小嘅高低，对于大家面对听日放榜啦，而家心入边嘅小剧场啊或者焦虑，我谂佢都好明白。咁等我即刻同卡文倾倾先，卡文欢迎你。
16: 你好 ，Louis。
6: 咁咧，距离听日攞成绩单咧，而家进入最后嘅阶段啦，得翻即系可能数埋手指，十个钟都唔够。咁喺呢个临门一脚嘅阶段咧，考生们可能都会有好多思绪啊，或者导致好多情绪。面对呢一啲即系未知嘅焦虑啊，同埋恐惧，卡文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考生应该系点样接住自己嘅情绪咧？会唔会有啲简单可以短时间入边舒缓情绪嘅小练习？
16: 咁啊，教练习之前咧，我就都想鼓励或者安抚下啲同学先啦，系啊。即係我想講，等放榜咧，其實比著我咧，其實都會焦慮嘅，我都會緊張嘅。所以先首先同自己講就啊，其實我緊張，我焦慮，呢個都正常嘅。咁因為我哋係真係預計緊聽日唔知會發生咩事噶嘛，好似咧放咗榜之後就係我未來嘅一生就係完全扭轉啦咁樣，所以係會好擔心嘅。咁但係有啲人咧係會帶住好擔心去等放榜啦，但其實有啲人咧係會帶住好期待同 同埋一份好奇咧，去面对呢个不确定性嘅。咁其实呢个都几翻乎我哋嘅性格啊，同埋我哋嘅家庭成长背景有关嘅。如果你系属于比较焦虑或者紧张嘅同学咧，其实可以做一啲心理准备同埋事前嘅准备嘅。我相信你哋有啲同学都已经做咗噶啦，就譬如预计同埋想象一下咧，其实自己考嘅成绩出嚟嘅时候，你嘅应对嘅方案，咁呢个都可以同啲同学一齐去倾，一齐去商量一下，帮自己咧去睇到多啲更多嘅可能性啊！当你知道自己原来有唔同嘅路可以走嘅时候咧，其实个人同埋个心会安定一啲。
6: 嗯，咁卡文可唔可以 share 一啲小练习啊？点样可以即刻舒缓咗我哋紧张嘅情绪啊？
16: 好啊，你第一个练习咧可以学下咩叫自我拥抱啦。我哋尝试咧用我哋嘅右手搭住左边嘅膊头，跟住左手揽住我右边嘅腰，跟住轻轻咁样拍自己，然后同自己讲，无论考成点，我都会去咧勇敢咁去面对。
6: 嗯，
16: 无论考成点，我都会勇敢去面对。又或者咧，你拣一啲你觉得会安慰到同鼓励到自己嘅说话。另外一个咧，容易啲嘅方法咧，亦都可以咧，将你嘅右手啦放喺你左边嘅心上，跟住个人定落嚟先，跟住深呼吸，用个鼻深深咁样吸一口气，然后咧完全放松，呼出所有嘅气，呼出所有气嘅时候咧，你感受当下咧呼气嘅时候放松嘅感觉。特别是你身体完全放松的感觉，可能就身体绷紧了很久了，当你深呼吸呼一大啖口气出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会放松的。希望这一两个小练习在你听日放榜的时候可以令到自己安定一下。最后就是我都会鼓励记住带支水，因为你定时饮水的时候其实是帮助到你的身体代谢是会产生能量的，同埋是会令你安定心神的。不知道听日的天气怎样，是啊，那你有啖水都可以定一定的人，是啊。
6: 是，唔该晒卡文啊，啱啱都有跟住你做了几下自我拥抱啊，同埋深呼吸，真係即时会觉得个人轻松啲，冇咁紧张。咁但係呢，放榜呢唔单止係学生嘅事啦，咁好多时呢坐喺屋企嘅爹哋妈咪啊，佢紧张嘅程度呢可能超越埋自己仔女添。有时因为家长呢太过关心佢哋呢，反而令到佢哋成为咗屋企最大嘅压力来源。咁卡文啊，家长喺呢一个关键嘅时刻呢，其实点样去安顿自己情绪呢，即係避免将一啲即係唔小心喺将佢啲焦虑传埋俾个仔女呢？
16: 系，我觉得如果家长自己紧张嘅时候咧，其实我知道而家呢个年代咧，家长咧都有自己好多嘅支援网络嘅，同埋 WhatsApp group 啊，或者你自己都好多家长朋友啊咁样。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有担心嘅时候咧，首先喺家长群组里边咧，大家去呻下、倾下，或者一啲嘅资讯交换咧，又系令到家长会安定啲嘅。有时家长因为好多嘅唔知道咧，以致到其实又会谂得好多焦虑或者担忧啊。今日我觉得可以做啲乜咧，就系、是。如果你知道你仔女是喜歡吃啲咩嘅、飲啲咩嘅，譬如你煲啖湯或者煮佢喜歡食嘅嘢，甚至買啲佢喜歡食嘅嘢俾佢安頓下，同埋獎勵下仔女，家長你又可以做你自己擅長嘅家務而去服侍你嘅仔女咁
6: 好好呢、這個最實際嘅行動嚟嘅。咁但係嗱，如果咧去到聽日啦，即係打開個成績單，哇，真相大白啦！嗰刻萬一個仔女嘅成績真係不～似即家长嘅预期，咁有啲咩句子咧系一定一定千祈唔可以讲嘅咧？相反又想知道，咁唔讲得呢样嘢，咁讲啲咩先系最窝心、最俾到力量嘅神回应咧？
16: 家长最紧要咧，因为最常讲嘅咧就系都叫你唔好成日玩手机噶啦。呢几年真系最多家长投诉系啦。咁同埋点解边个个成绩仲好过你嘅咁？咁呢一个系仔女都会觉得啊，点解呢刻都仲要攞我嚟同人比较？但其实最难受的呢，其实除了说话之外呢，其实是家长的态度，即是无声语言其实是更 powerful 的。即是如果个家长在这个时候又黑面或者不睬仔女，甚至乎很失望的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伤害会更深的。至于讲什么好呢，事实上真的其实如果你可以讲到的，就是你无论考成点，其实我都会支持你的，我都会陪住你的，甚至乎你可以俾个拥抱俾你嘅仔女啦，搭下佢个膊头，俾佢真系无论系语言同埋身体上都感受到你嘅支持。 持。咁但係咧，每個仔女佢嘅性格有啲唔同啦。咁究竟幾時係要主動去問仔女嘅感受啊？定係還是啊，我等佢自己開口同我講會好啲咧？
10: 係，譬如嗱，聽日就放榜啦。咁我覺得家長都不妨主動可以問仔女嘅，因為我喺輔導裏邊咧，我發現啊，原來我個學生咧，其實想爸爸媽媽陪佢去放榜嘅，或者喺門口等佢都好咁樣。但係其實咧，佢自己唔敢講嘅，即係佢會覺得好尷尬，而爸爸媽媽亦都唔敢問，因為咁大個女，我唔知佢想唔想我陪嘅嘛。咁但係係有嘅，管爸爸媽媽可以主動問佢，其實佢想唔想人陪去放榜嘅？咁有啲會想嘅，有啲會，但係有啲就話啊，我需要啲空間自己解決，同埋我中意啲朋友陪我多過父母嘅。咁父母咧就可以尊重佢點樣答你啦，係啦。佢如果佢有佢嘅選擇同決定之後咧，你就尊重佢嘅選擇去陪伴、或者等候。
6: 安慰人其實都係一種學問啊，同埋要學識去支持同埋鼓勵自己嘅子女。
10: 係啊，因為事實上會有人欢喜有人愁、正如我好开头咁样讲，就系我哋诚实咁样去面对翻自己嗰、情绪咯，系啊，我哋去勇敢咁样去面对翻，去承认呢个失望啊，同埋接纳佢呢个境况，真系唔如意嘅，甚至乎你接到个成绩之后，真系想大喊一场嘅话咧，其实都得噶，因为呢个系表达失望嘅一个好真实嘅反应啊，当。冷静过嚟啦，平复落嚟咧，跟住先再去谂点样去应变。咁其实呢个都系个心理韧力嘅一个练习同训练嚟嘅。咁你其实预想到嘅，其实人生流流长，其实呢个都真系一个重大嘅开始。但系未来嘅人生其实都系好多事系会有失望嘅。但系当你懂得点样去面对，其实帮助你将来个心理韧力同埋开始懂得去面对唔同嘅挑战咯。
12: 冇错啊，今日好多谢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女士，多谢卡文，
10: 好多谢
12: Stephanie 啊！啱啱听完卡文嘅分享，你有冇觉得边个部分系最有共鸣嘅咧？
11: 有啊，卡文头先就话啦，讲咗一句就唉、辛苦晒啦，即系爸爸妈妈同你一齐去面对啦，咁样其实陪伴咧已经系一个最好嘅心理支援咯。
12: 冇错啊，嗱，仲有咧，其实今次放榜嘅分数咧，都只系反映咗一场考试啫、都代表唔到你成个人嘅价值嘅。咁喺呢一度咧，我同 Stephanie 好想送一首歌俾大家，陪着你走。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1: 放榜
3: ready!
5: 很累来一起撑过去，想睡咆哮中见佢。
1: 香港电台文教组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上一节咧就听完两位嘉宾一啲实务啦，同埋一啲调整心理嘅建议，相信大家咧行动上都准备好啦。咁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就想带大家听听一啲真实嘅声音。其实我哋想话俾你知，好多人都明白你，仲会陪住你啊。
6: 我哋咧仲揾咗一啲应届考生写俾未来自己嘅信，咁咧仲有好多唔同 DSE 嘅过来人分享啦，仲有家长分享添，可以睇下咧佢哋当时嘅经历啦、感受啦。所以无论你系咩心情都好啦，希望你哋可以透过呢一啲文字去揾到共鸣，话俾自己听呢一条放榜路上从来都唔系只得你一个嘅。
7: 嗨，大家好，我是曾碧山崇南中学六师班梁以涛，今日我想同自己讲一封信。嗨，阿涛，就嚟放榜了，我估你应该好紧张啦，除非你已经收到 offer 啦。你想下你自己放榜嗰年，除了数学好少少之外，英文又差，中文又不合格，econ同 BA 都是啱啱合格。嗰阵时嘅你，放咗学就出去练波、踢波，晚晚都12点先翻到屋企，2点先瞓。其实谂翻起都几癫噶。放快嗰年你更加黐线，做埋社长，但系你又依然继续踢波。好多人嗰阵以为你应该都唔会继续读书啦，但系有一日你突然之间觉得要开始读书，想俾自己多一个选择，于是你就一边做社长，一边读书，一边踢波。啲人问你，你唔会攰嘅咩？我记得嗰时你讲攰啊，但系我觉得值得咯。去到中六读书开始有翻啲起色，于是你就有个谂法，一个 band three 仔都想入大学。你同我哋讲呢个梦想，人哋都喺度笑，觉得 band three 仔点样可能入到大学啫？于是你就开始停晒所有活动，全力冲刺。喺9个月入边，日头就翻学，放学就去咗图书馆或者自修室，翻到屋企亦都系温书或者补习，每一日将个 schedule 排到好满好满，就系为咗做多份 past paper， 作多篇文。但系其实你都几癫几犀利，试过连续几十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做一篇文。喺2月同3月嗰阵，你做咗6份 past paper 嘅 paper 1同 paper 3。去到你呢一刻，成绩可能已经定咗，你可能会入大学，但系如果炒咗，都记得唔好太伤心。你谂下你本身嘅起步点几低，你谂翻起你嘅付出，其实已经真系好劲噶啦，甚至可以为呢段努力而骄傲添，因为你真系搏尽咗，你对得住搏尽无悔呢一个精神。相信我，无论条路几难行都好，你一定都可以发光发热噶。
8: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陈美冰，想感谢的人。学习多年，耗时21日嘅文凭试，不过眨下眼就画上咗句号。堆喺地面上、台上、床上嘅历届试题同埋笔记，排列喺书柜嘅教科书，只一刹就成为咗回忆。回忆之中，在这个充满压力、满是焦虑的备战期间，有一堆人一直支持我，令我可以不断充满斗志，接受一科又一科的挑战。 首先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父母，妈咪成日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每一朝早我都可以吃到能够饱腹的早餐，有充足的能量去应对长时间的考试和温习时间。爸爸亦都会为我加油打气，不断鼓励我，更加会关心为文凭试开夜车的我。他们的悉心照料为我营造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学习环境，令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备战文凭试。其次就是要感谢身边的老师和朋友，老师给予的考试神器和祝福不断激励着我，令我拥有奋斗的动力。一望到那些文字、零食和星星，我就可以很果断地摆低手机，摆脱拖延症，坚持不懈地温习和操卷。面对联招分数的上涨、考试难度的飙升、试题突如其来的变化，朋友的陪伴和鼓励亦都令我知道，与其拘幼于过去的失意，不如全心投入未来的希望。这个亦都驱使我能够在跑完一

0: DSC 的你此刻一定感受到那种久违的轻盈，这么多年来的心血和努力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想告诉你，这场考试固然重要，但它绝不代表你人生的全部。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生有无数种选择去抵达彼岸，所以请不要再纠结于成绩，无论结果如何，就将它留下去七月再去揭晓。现在的你请彻底抛开压力和烦恼，尽情享受这个属于你人生只有一次的2026年盛夏。告别校园，迎接新生，虽然是七月你将正式踏入成年人的世界，但我知道你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纯真的少女。相遇和离别仲是在夏天交织，面对即将结束的中学生涯，不舍是必然的，但请不要带着这份忧伤出席毕业典礼，这些并非终结，而是新篇章的序幕。记得去拥抱那些陪伴你成长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的鼓励和包容是成就现在这个你不可或缺的基石。自信启航，追逐梦想。我相信你可以在未来的人生路上越行越远，你所遇到的人都会成为指引你的导师，你所经历的事终将化为解决问题的智慧，你所爱的人亦会永远伴你左右，共度难关。第一个人生任务已经达成，未来的路可能还有未知，但请你一定要带着自信勇往直前。我会一直支持你，因为我就是你。相信自己就是对生命最大的肯定，去吧，去追逐那个闪闪发光的梦想。祝前程似锦，永远快乐。
1: 听完这几封信，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还有真的有点眼湿湿。Stephanie 回望回放榜这一天，虽然当时真的觉得哇，好像那天要冧下来了，但原来走过了之后，望回转头就会发现它只是我們漫長的人生路途裡面的其中一個小站。
2: 是啊 Louis， 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嘛，其實呢有很多時候是我們害怕，即其實你都未面對到，你已經害怕了，即一張成績表不代表你之後走的路的。所以我都想跟各位同學仔說，其實由中一去到中六，我們都經歷過很多不同的測驗啦、考試啦，甚至乎經歷過疫情需要上網課啦。其實呢，你們在不知不覺間呢已經儲了很多面對困難的勇氣，其實你們是比自己想像中更加強大的。
1: 講得很好啊 Stephanie， 其實呢 DSC 確實都是人生的一場大考來的，但是它絕對決定不到你的一生的。考得好呢就是一個好的起點啦，但如果真的考得未是自己的理想呢，其實都只是提一提你會不會行第二條路，可以一樣去到終點呢。
2: 是啊，所以聽日無論你拿著張成績表上面寫著什麼數字，都不要否定自己過去的付出和努力啊。你們每一個人呢，在父母和支持你們的人眼裡面呢，其實你們已經做得很好的了。接下来不如我们又问一下过来人，看看回顾他们放榜前究竟是什么感受呢。
3: 其实放榜前一晚我没有特别超大的感受，因为其实我又不算是那些成绩特别差或者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应该成绩出来应该是不会说太差的，所以我就好正常咁樣喺嗰日同啲 friend 玩完之後就倒頭大睡，就第二日翻學校攞成績表咁樣啦。
4: 放榜前一晚咧，咁就應該就一定係瞓唔著噶啦。咁咧就因為一定好緊張啦。咁你讀咗咁多年書之後，就係為咗呢個公開試之後就要入大學喎。咁一定係有個 expectation 啦，即係自己會考幾多啦。咁你就前一晚又一定係食完飯之後就喺度點嚟點去。我記得我前一晚係應該落咗去跑步嘅。咁就因為個心就太亂啦，因為好唔好彩咁我都幾重視呢個考試啦，所以就去跑個步。

0: 冷靜下自己啦。跟住就應該就係跑完步之後個人太攰啦，所以嗰晚翻到去咧就直接瞓著咗嘅。我記得就係、是，跟住第二朝一醒咧就係、是、放榜啦。
1: 咁我記得嗰陣時放榜前一晚呢，我係返緊工㗎啦，咁我係返飲食業嘅，咁我係收好嘢啦，咁其實全日返工都好忙好攰啦，所以基本上其實個腦入面係冇諗過任何同放榜有關嘅嘢嘅，直到去到同事就同我講話，啊你聽日放榜喎，你緊唔緊張呀、啊、咁樣啦，咁嗰一刻我先開始醒起，係喎其實聽日放榜喎已經咁樣，咁但因為放工之後都好攰啦，所以返咗屋企就吉到頭大睡，都冇諗太多。
2: 我記得我放榜前一晚是世界杯决赛嗰年、oh. 所以就同啲 friend 一齐睇波，咁跟住最后是第二朝冇瞓个觉就去攞成绩表，咁嗰阵咁啱主科炒咗，就读唔到大学，咁跟住我就嗰阵觉得好唔开心，但而家都好似十幾年之後，覺得都好似冇乜嘢，所以其實就會過去
3: 啦。望翻翻轉頭放網嗰日，其實咧都唔係一件話真係人生一件超級大嘅事嚟嘅。咁始終以前細個嘅經歷冇咁大啦，咁就會好容易將 DSE 同埋放榜就歸類係人生一件超級超級超級大嘅事。咁但係隨住你年紀長大啦，經歷得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其實你面對到嘅嘢同埋你接觸到嘅事情都係會更加多，我覺得最重要都係放鬆心情啦，好好去迎接一份即係青春嘅回憶，係啦，咁之後然後之後可以去好好即係開啟人生嘅另一段路啦，無論係嗰個成績好與壞都好啦，我相信你哋都係一定會係揾到一條適合你哋自己行嘅路啦，你哋可以最終一定會揾得到，所以你哋嘅閃光點啦，一個即係令自己發光發亮嘅位置。
0: 適當嘅壓力係 O K 嘅，咁就唔使俾自己太大壓力啦，因為適當壓力咧，你都可以推動下自己啊嘛。咁你但係如果俾太大壓力咧，可能大壓力到有啲人好似我咁，即係我可以跑步去舒緩啦。咁有啲人大壓力到可能跑完步啊都瞓唔到嘅，即係可能就緊張到食唔落飯嘅，咁就唔係咁好啦。咁就take it easy 咯，雖然係一個人入面嘅一個大難關，但係總有出路嘅，就算你唔得或者係之後再試多次都冇問題咯。
1: 有一句歌詞啦，就係叫做誰都可發光，只要找到對的地方啦，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前途啦，有自己嘅會發光嘅地方咯。
2: 好好 enjoy 呢段時間啦，因為之後可能都有其他嘢忙，呢段都係最 free 嘅時間啦，就做自己想做嘅嘢。
4: 所以话咧，好多时候我哋好惊啦，好紧张啦。其实我哋真系要放松啲，跳出呢一个咁焦虑嘅情绪，回顾翻，其实我都唔系做得咁差啫。听到呢度咧，我哋又有过来人嘅分享啦，又有学生写俾自己未来嘅信啦，想感谢嘅人啦。啊，仲有一个角色咧，喺我哋人生里边嘅成长当中咧，系好紧要嘅。就是我們的屋企人，咁不如咧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一下家长面对仔女放榜嘅时候系有点样嘅心情啊！
5: 你好啊，我叫 Daisy 啊，个女今年考 DSE 啦，一路以嚟咧佢读书都算自觉嘅，唔需要我花好多心机去督促佢啦。如果觉得有需要揾补习咧，佢都识得同啲同学仔一齐出去揾补习社嘅。特別是英文科啦，同埋數學，平時我就好少同佢提分數啦，我覺得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嘅能力同埋步伐，最緊要佢自己盡咗力啦，發揮到佢應有嘅水平，我就好滿意㗎啦。咁作為家長，我更加重視呢係佢喺呢個過程入面佢培養到一個學習態度囉。我本身都是从事教育同埋青年事务工作嘅，咁平时都接触好多唔同类型嘅学生同埋家庭，咁正因为係咁，我更加相信小朋友嘅成长唔应该淨係用成绩去衡量啦。咁对住我自己个女兒呢，我就都算佛系嘅，咁我比较紧张佢嘅操行啦，同埋佢平时点样待人处事个态度。听日放榜，咁我个女咧就好坚持咧系要自己翻学校睇成绩嘅。 咁我就同佢讲话 ，OK 啊，冇问题啦。咁妈咪都系如常咁翻工咯，咁啊等你消息啦。咁佢都 get 到嘅，无论个成绩结果系点咧，我哋都会一路陪住佢嘅。我想同学生讲，我好明白 DSE 对你嚟讲好紧要，但系佢真系唔系你人生嘅全部啊。无论放榜个结果系点样，都唔代表你呢一个人嘅价值。最紧要系你可以勇敢去面对呢个结果，然后继续向前行。至于家长，我觉得我哋可以提醒自己，我哋嘅角色系支持者，而唔系指挥官。每个小朋友都有佢哋自己嘅兴趣同埋发展方向，唔需要将我哋自己未完成嘅梦想或者期望强加喺佢哋身上。我哋可以多啲聆听，多啲陪伴，俾佢哋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屋企人永远系佢最坚强嘅后盾。咁样对小朋友嘅成长比任何分数都嚟得更加重要。
6: 各位好，我是卢太，我个仔仔咧今年都系 DSE 嘅考生，一直以嚟嘅读书情况咧都系普通啦。喺中学选科嗰阵时咧，咁我个仔咧就拣咗会计科同埋 ICT， 系我同佢即系一齐商量之下叫佢报呢一科嘅，因为我自己都系从事会计业，咁好想佢成全我呢一科都。容易读，但是对于我来讲容易啫，对于他来讲读了上去之后呢，他就会很辛苦咯，即是觉得不是很适合咯，令到我有少少内疚。一直以来呢，我和个仔的关系都很好的，他很多嘢都同我倾的，关于他这个文凭试呢，他都知道他自己考得麻麻地，因为 X4 呢真的不是他的兴趣，咁我都覺得即係我行行出狀元啦。咁喺呢個文憑試上面呢，佢考得好考得唔好，我都會支持佢讀書唔係佢嘅強項，咁我都冇逼佢，咁佢都覺得冇咁緊張，阿媽都唔係好著重，所以帶俾佢呢個感覺佢都係冇壓力嘅。
7: 大家好，我有两个仔嘅，细仔咧啱啱上年就考完 DSE 啦，由小学开始咁一路到中学，喺读书嗰度咧都系麻麻地嘅，校内嘅成绩咧就差唔多都系排到即系最嬲尾嗰啲啦，因为佢喺三岁左右嘅时候咧去做过评估啦，就见到佢有呢个发展迟缓嘅情况嘅，咁所以我哋都唔会话特别话好 push 佢，即系就算你读书叻唔叻都好，咁最少你应该要尽翻你嘅本分。文凭试嘅前半年嗰阵时都见到细仔嗰个情况咧，都系喺文凭试上边应该都唔会话特别可以。有哪一科会合格啊，或者甚至可能我们都预计会不会可以拿到分。咁最后经过了大约三至四个月的很 intensive 的补习啦，咁细仔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见到他。咁出来那个 DSE 的个成绩呢，见到就是都有分的。咁而且中文、英文、数学三科咧都系有分啦，其中有两个科目仲要系合格嘅。咁最后佢系可以读到 VTC 嘅 Foundation Diploma 嘅。佢对于幼儿教育咁同埋呢一个长者服务咧，佢都有兴趣。见到佢而家就系向住紧自己中意嘅方向嗰度去发展。最后我想同即将放榜嘅呢一届 BSE 学生讲。这个考试只是你们人生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无论你们即将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成绩，都希望你们会继续去坚持和努力，你们一定会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另外都希望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我们可以去将重心摆在支持学生的上面，而不是摆成绩，因为一次的成绩就不是代表了那个学生他一生里面的一个成就。我们都会可以给得到一些建议啊，或者一些方向他们去参考，跟他们做一个陪伴，就是一个同行者。
4: 听紧节目嘅同学们、家长们，今晚一于放低所有担忧，试下早啲休息，听日就精精神神咁翻去学校，去迎接属于你哋新嘅一页。
8: 如果同学们仲系觉得好焦虑啦、瞓唔着觉啦，可以揾信任嘅朋友啦、或者家长啦、老师啦去倾下偈都得噶。除了他們之外，其實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的放榜輔導熱線，學友社都有提供放榜輔導熱線，電話是2503-3399 2503-3399，他們會因應不同的階段，熱線服務都會有些特別的安排，就好像今天這樣，7月14日放榜前一日通宵服務，一路去到明天放榜日7月15日下午的11点。与此同时，在16号去到20号，他们亦都有热线服务的。
9: 同学们加油，我们支持你。
8: 奋发时刻放榜 ready 就来到尾声了，今天祝各位考生明天放榜顺利，无论结果是怎样，未来的路一样精彩，
4: 祝大家今晚睡个好觉。
8: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来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说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跟着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上昼放榜，今届有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略低于去年2.6%，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邓永林报道。
2: 56,000多名有出席文凭试的考生星期三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8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 1.18 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 1.22 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20%。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呢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攞到5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攞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3: 其实文凭试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在我们的科目没变的情况底下，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啦，或者他们的准备啦做得好，有这些叻的同学啦，跟我们的试卷是不是难了，即是那个易了，那些是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2: 日校考生成绩方面，4个核心科目入面有 54.6% 的考生是英文科考获3级或以上，有 83.8% 的考生在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2级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约。而中文科考获3级或者以上的人有 62.5%，比起去年下跌 2.2%。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1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1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 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埋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外贸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15五期间将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计6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4个月最快增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半年进出口255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6.9%， 其中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6月进出口按年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5: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4: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十五五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 4.7%。 那么整个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至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大搞家族腐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以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张子欣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个月底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新华社报道，经调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及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及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及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策失管，造成不良影响。调查指马兴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帮助亲属低价买楼，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并且大搞家族腐败，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调查亦指出，马兴瑞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马兴瑞在东北出生，在航天科研领域成长为技术官僚，地方从政始于广东，先后担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及广东省长，其后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二十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四月，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李家超提到，上月率团出访中亚的成果丰硕，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卢子清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9: 面对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海内企业都努力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香港可以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
8: 李家超说，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家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
9: 出海专班积极和随团的内地企业推进后续支援，包括主动回访跟进，为他们对接香港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人才等领域的资源。我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间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充分善用香港的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
8: 李家超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企业并肩出海。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家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例外。邓永林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就发表专题演讲，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只有进行时，冇完成时。多国多地都在度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程度的立法。
10: 一方面，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绝对不能倒退，绝对不能再回到19年以前的状况，就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你放松它就退回去了，我们在座没人想退回去。另外一方面呢，特区政府在抓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在抓发展，两边都在抓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做到什么程度，它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风险，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必须要持续性的。
2: 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法律界和智库代表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当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就话，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林汉山报道。
11: 负责提名及选出行政长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将会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选委会1500席之中有362席是包括港区全国人大政协、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当然委员，156席是机构提名产生的委员，有982席就是今次需要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但由于部分当然委员的身份重叠，实际上未必会填满1500席。投票时间是朝早9点至傍晚6点，会继续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新一届选委将于2027年2月1号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号。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
12: 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去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很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之下顺利举行。
1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关注，一旦电子发票系统出现故障会怎样应对。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谢显文说，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
13: 如果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当日故障，有没有什么后备方案呢？
14: 系统一旦出现故障，技术团队会即刻实行一些应急的预案的，我们会用15分钟去调查系统的问题和研究补救措施。当15分钟之后仍未发现到事故的原因，我们会通报给选举管理委员会，因应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后备方案，包括转用纸本登记派发选票的。
11: 当局8月1号会公布临时投票人登记册，9月25号公布正式投票人登记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永远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这个海峡的管理，将会予以强力的回击。梁正涛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 另外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死八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同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说，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进出这一处重要航道，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讲得没错，边个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边个就应该收这一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都是，不过两成费用确实太高，伊朗会公道。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球证结束在美墨加世界杯的执法任务，他们在今届美墨加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其中马宁成为相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球证。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16: 在美墨加世界杯参与裁判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和周飞结束全部任务。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国际足协亦都确定在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马宁和周飞不在当中。今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就以视像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赛和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马宁一共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就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视像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像助理裁判和辅助视像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今届世界杯创造多项纪录，马宁成为事隔24年再度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的中国裁判，亦都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就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是第一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世界杯32强德国对巴拉圭赛事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够发挥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的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六合彩搞珠结果是10、16、19、27、31、44，特别号码是17，头奖两注中，每注派40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04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8点，升13点。美国六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的升幅回落至3.5%，升幅比五月放慢0.7%，低过市场预期的3.8%。撇除食品和能源，上个月核心 CPI 按年的升幅亦都放缓至2.6%，低过预期的2.8%。按月比较，上个月的 CPI 转跌0.4%。核心 CPI 是零增长。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当前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步扩张，商业投资显著增长，特别是受惠人工智能领域开支持续增加，例如今年首季高科技开支的年率化增长率接近25%，认为当地的经济具有韧性，强调对持续性的高通胀不会容忍。他又说，当前美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温和，楼市表现疲软，但就业市场总体稳健，失业率保持低水平，名义工资增长仍然稳健。回来本港，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10点，并且失守24000点，下午收复全部失地，并且一度升超过220点，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升幅大约0.5%。科技指数就微升收市。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航运股上升，东方海外升近6%。国际油价急升，三桶油高收超过2%-3%，资源股都做好。内地上半年和六月的进口增速都快过出口，六月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出口增长27%。中国海关总署说，内地的市场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动扩大进口等利好进口表现。当局说，民企进出口表现都保持良好趋势，外资亦都实现进出口双位数的增长。由李以琴报道。
19: 内地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7.6%和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受惠人工智能发展，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的算力硬件进出口按年增长近56%，单计六月整体的进口或者出口表现都显著好过预期，进口增长36%，创五年以来最高，增速亦都快过增长27%的出口。中国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话：，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且主动扩大进口等，都支持进口快速增长。世界杯赛事接近尾声，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话：，比赛场地上有好多嘅产品都来自内地的民企，他以世界杯比喻民企，认为他们上半年外贸表现积极，主力地位稳固，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6: 第一，主力地位稳固，上半年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规模不断壮大，民营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了57%， 贡献了全国近六成的外贸增量。二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5.9%。 第三，赛场表现积极，持续稳固传统市场，拓展增量市场，挖掘潜力市场。
19: 海关总署说，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四成，又说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水平越来越高，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8: 中信银行国际话，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相信当局亦都会检视内需在今年余下时间的表现，有机会再次减息降准去支持经济表现。由任浩峰报道。
20: 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信银行国际维持内地今年全年经济按年增长 4.9% 的预测，达到当局年初定出的 4.5% 至 5% 的增长目标水平。首席经济师丁孟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是由于估计内地当局会推出刺激措施，包括推出減息降準的貨幣政策，以致促進消費和增收的財政政策。
21: 其實總理也在講說會推這個逆周期的一些調節的政策，那麼從逆周期的角度上來說，那麼貨幣政策可能是比較快的可以在現有的這個工具之內 來起作用的。那麼第二個部分就是相對來說，從財政一端來講，就是一些促消費的政策。那么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内需的重要性，那可能现阶段的以消费的增速来讲，可能都还需要一些刺激的政策。
20: 另外，信银预期美国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息口不变，主要是考虑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但是通胀或者会在下半年至明年初显现，明年或者会有一至两次的加息机会。针对美国加息预期和股市波动等因素，信银估计本港楼市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回调，全年楼价升 5% 至 6%。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8: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就说，本港必须要开拓新的市场，又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由李义琴报道。
19: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本港以往同传统欧美市场做生意，随着地缘政治影响，必须开拓新的市场。他说行政长官近年率团访问中东、东盟和中亚等地，本港同东盟的贸易额在过去几年增幅显著，中东市场不是很大，不过资金充裕，本港可以担当桥梁引导资金的角色。哈萨克铁路运输公司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公司由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全资拥有。马时亨相信中亚地区的企业未来会更多利用本港的资本市场。
22: 去到哈萨斯坦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感觉到因为我们跟他现在交往多了，他对我们香港的认识多了，他就会利用多些香港的，反而对伦敦，他现在成日都用伦敦的，就会减少些，就来香港譬如发债啊或者上市啊。咁我相信哈萨斯坦的铁路公司呢是只是第一间，将来还有很多商机的。
19: 马时亨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的时候提到，环球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战事和油价波动等，影响贸易及供应链，令到投资意欲降低。不过不少国家有意和中国做生意，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地企业来讲是很好的市场。随着同一场合的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说，受到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影响，全球供应链信息万变，中小企经营环境增加不少不确定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协助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方向，渣打会深化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8: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01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2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0点，升127点。 总成交金额有3129亿1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1.4，智普1600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37,550元，比上日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77.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2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24: 主流、
25: 另类、
24: 舞台、
25: 文字、
24: 影像、
25: 形体、
24: 媒介、
25: 环保、
24: 文化快讯，
26: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嘅心思。
27: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书，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些珍贵的典籍。我们这次的展览讲的是18世纪的宫廷艺术，而且是皇家的，所以就用机匣宝笈来代表皇室的收藏的珍宝。
26: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廊彩、印刷、礼乐六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的特色。
27: 第一呢，它其实是融汇中西的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的画发廊和版画。第二呢，它的艺术制作是非常的讲究。其实雍正皇帝那时候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是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地去制作。咁体现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咧，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嘅，包罗万千嘅。
26: 展览《机匣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欢迎啊，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0:40，而直播室入面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冇错啊，咁今日呢海游呢就会由而家开始啦，一路去到凌晨嘅2:00呢都会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咁今日呢去到2026年嘅7月14日，农历嚟讲呢嚟到6月初一啦。咁有种讲法话呢原来每

由何非凡翠苗自主唱噶，仲会带你一曲嘅《斗气夫妻》，由马思珍凤凰女主唱嘅。至于午夜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咧，率先会收听到一曲《钗头凤之春娥劝夫》，由新剑朗以及邓美玲主唱。而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咧，系会送上《销魂柳之戏妻》，由更永堂以及梁玉兴主唱嘅。至于在一点钟的新闻之后的时段，就会是京剧欣赏的时段。剧目方面今天会送上有伍子胥的第二部分。没错，承接上个星期我们会继续收听伍子胥的京剧。在开始今日听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呢，係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㗎。咁啊，喺天气预测方面呢，预计啊都係会间中有骤雨啦，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㗎。而且呢，今晚啦同埋明日初时嘅部分地区呢，雨势会较大添㗎。咁所以如果喺今个晚上仲要外出啦，又或者喺明早要外出嘅听众朋友呢，就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啦，亦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啦，仲有路面嘅情况等等嘅。咁喺今日咧嘅戏曲之夜之中嘅第一首歌曲，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一齐收听啦。带嚟嘅系由刘善初、伍木兰主唱嘅《摩登女招呼》。

收听过一曲由刘善初以及伍木兰主唱的《摩登女招呼》。时间接近来到晚上的11点钟，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11点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通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的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开展第13次试飞。公司方面就宣布，计划最早于当地星期四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星舰在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够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当局指，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影响推进系统部件造成，第二是发动机警报系统设置错误。公司方面提出了四项改善措施，包括更新飞行器硬件及软件配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477 点，跌了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40 点，升了2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01，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9.71 美元，卖出 4,080.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晚上11:0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欣赏得到有三首的歌曲。我率先会带来的有《懒倒已熟老婆》，由梁醒波以及郑国宝主唱的。还有另一曲是会带来何非凡、崔苗智所合唱的《太太万岁》。而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是会带来《斗气夫妻》，由马思曾以及凤凰女主唱的。至于开始听歌之前，亦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啊。咁啊，喺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要继续提大家啦。如果要外出嘅话咧，记得要带定雨具去到旁身啊，因为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有骤雨啦，仲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咁嘅。咁啊，我哋一齐咧要收听今个小时嘅第一首歌曲啦。咁啊，啱啱咧，我哋亦都有睇及过啦，7月14日嚟讲啦，咁亦都有人话咧呢一日咧系银色情人节啦，咁所以咧喺今个小时里面咧，我哋都会收听有三对嘅夫妻咧，佢哋点样相处咧，发生啲乜嘢事咧？首先要带俾大家嘅咧系梁醒波、郑国宝合唱嘅《懒倒已熟老婆》。
1: 哎呀，笑得我，哎呀，你蠢蠢蠢啊！

0: 应该去属八哥老哥。
1: 方才报时信号是下午八点正。
0: 哎呀，弊啦弊啦，够晒钟，点算呢？点算？乜乜法局走行去啦？哎呀，喂喂喂喂喂，冇生样，冇生。

0: 啊你？
1: 开门啦、啊！
2: 快啲快啲！
0: 谁知当铺嘅行规啊，上咗铺门就唔熟货。
1: 哦，余叔伟，
0: 你入嚟啦！
1: 我唔系嚟熟货啊！
0: 做咩啊？
1: 一心熟翻个好老婆咋？嚟啦，快啲啦！
0: 咁你当咗老婆咩？
1: 系
0: 两个朝奉的经已放晒工咧，做嘢要咗佢哋

0: 嗱，我读你听啦，条表啊，107磅烂女人一个嗰个啊嘛，咁都唔掂。上下为36，中为22，嗰个女叫我
1: 啦。哦，嗰个啊，嗰个我哋事头一见佢就钟情啊。

0: 上落我老婆有四得三重，你唔会整件绿帽嚟送俾我？呢个嘢眨眉一眼都系，
1: 走啦你，翻去啦！
0: 财可通神啊，大佬大佬，请你饮茶啦，嚟送翻张红底俾你少少地啊！唔该你叫我女人出嚟同我讲几句嘢都好啊，
1: 佢啊
0: 仲有好心一当，
1: 咁又唔同啦，你等阵啦。

0: 下佢啦。
1: 系二叔，
0: 二叔哥，通融下啦，通融下啦，
1: 系咯，通融下啦。
2: 咁啊，
0: 系、
2: 好啦。

0: 咪做啦，一得佢四二四二八二八一十六，一十六只大牛。嗱，你快啲交俾二叔啦。
1: 好啦。
0: 啊，二叔嗱。
1: 我俾二叔。
0: 啊，你睇下。
2: 嗯。
1: 咩味咧？仲味咧？二叔睇到嘅会。
0: 怕咩啫？
2: 我。

0: 不如我领教下我哋好娇妻，你话边样生意啱我呢？又
1: 你谂几手真系谂唔到噶噃？
2: 我谂啦，我谂
0: 啊，就最好你前开档牙铺咯，真系和味呢个个啊和。
1: 档铺唔系好利啊，
2: 我唔好利啊。

0: 仲冇嚟。
1: 阿姨啊，乜你估真系咁好嚟嘅咩？
0: 唔系啊，我大牛数足十六只噃，然后至准我属老话婆。
1: 我讲你听啊。叔公随本都俾翻我啦，佢同情我嘅遇人不淑，就全心将你折磨，你为到嚟当老婆，世间难揾第二个啦。
0: 哎呀，乜二叔真系咁好人意，
1: 系点啦？
0: 再续我哋师罗，同我哋再续师罗。
1: 你哋以后唔好啦。
0: 收货，收货。

0: 锁啦，贫苦细路都尽收浪系咧，
1: 最理想啦。
0: 希望天公庇佑我两公婆。
1: 咩嘢咧？
0: 嗰就系我哋三年好两个。好好
1: 姨啊，
2: 爸，
1: 我们决意夫妻同合力
3: 合力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醒波以及郑国宝所合唱的《懒到二熟路旁》。
1: 我的收音机坏了，以后我就没得听节目和粤曲了。
2: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的，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的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1: 鬼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戏曲之夜。
0: 晚上的11:32，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们刚刚一起收听过由梁醒波以及郑国宝主唱的《懒到二熟老婆》，又是一对夫妻的相处。他们当中就是讲紧梁醒波所饰演的老公要去熟翻的老婆。接住落嚟呢一对嘅夫妻咧，讲紧嘅咧系《太太万岁》呢一曲，会由何非凡以及崔妙子合唱嘅。究竟呢一对夫妻之间又发生咗啲咩事咧？我哋又一齐嚟听一下。

就听过一曲《太太万岁》，由何非凡以及崔妙芝主唱嘅。咁啊，呢位先生咧，原本以为啊，太太翻外家，自己咧就哇好疏乎啦，点知咧一家嘅家头细务都落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咧，又觉得非常之嘅苦恼啊！咁啊，接住落嚟咧，当然亦都继续系带嚟一对夫妻嘅故事。送上嘅系斗气夫妻，由马思曾以及凤凰女主唱。

些两啊呀，一碗碗卖呀。

0: 衰啦，调转头你做我得唔得啊？
1: 呢个唔得啊，如果我做着你啊，都唔知几光荣啊，呢叔。

0: 翻嚟呀？为咩事我要娶个美艳娇妻？
1: 哎呀呀，有咩美艳啊？你啊，你妖嘢啊！
0: 妖啊！我咩咁妖嘢啊？
1: 睇见咋？

0: 甲都查红，有事嘛那你一目啊穿，你真啊衰，衰到自然的性你几衰呀，再引前来卖呀龙，整成风啊松啊扭啊力，试问你是呀的好啊呀呀啊啊啊啊的热情啊啊啊赢啊啊啊啊。
1: 费事同你讲啊，你个自私鬼，人哋睇下你个老婆都唔啱嘅，我教你啊，打个金箱翻嚟成个装住我啊。
2: 我就想啦。
1: 你想啫，我唔制啊，睇你个衰样仲睇得人去游水嘅。
0: 讲到又话荣，仲啊冇话兴，依呀上分两节，仲丑我又啊型。

0: 哎呀，我唔敢啊！
1: 点解啊？
0: 你系上上个女啊嘛！
1: 咁你添啫，
0: 我费事得你讲，我出去瞓觉，我出去饮酒。
1: 呀！真系俾佢激死我啦！成日咁嗌交有乜好啊？啊，等我唱支歌咋？呀！

佢好似鱼呀，见那下鱼呀冇醉呀，冻呀情呀，入去睇就点咋。

0: 床是我的，你承认不承认啊？现在什么时候啊？真心已人静了，狗都要睡觉啊！我是人就好难顶啊！唔该你去瞓啦，唔好丢桥兼扭令咧。
1: 头先你未话我一身都系烂臭汗嘅，累你成日索住嗰啲薄荷冰噶。而家我啲臭汗未曾干噃，无谓闻到你头令令。
0: 点样
1: 瞓啊？你啲嘢啊，烂出厅啊！
0: 话出厅出厅咩？唔出厅啊！
1: 咩唔出厅啊？
0: 好，南民大丈夫冇所谓，你叫出就出，出咪出，出厅。
1: 唉，真系激死啦！话两句真系出厅喎、啊，我平时鬼唔怕黑，鬼唔怕静添噶。你又好啦，你瞓到咁冧啊，有办法啦！等如我开咗个收音机嚟嘈住你先咋？
2: 哎呀，收音机啊你啊，嘈咗我，收咗佢。
1: 点解你要收咗？我中意听嘢，我系要开啊！
2: 你仲系咁样，我系要翻咗去。
1: 哎呀，真系俾你激死啊！你想听下嘢都唔俾你咁样做翻，我可以告你话你精神
2: 有问题。告咩啊？你成日啊嘛，得啊嘈。

咁飲

0: 你又唔俾我嘈人听下嘢都唔俾我，
1: 你试下，
0: 我中意嘈话话要
1: 嘈啊嘈啊嘈啊！

0: 做一二，咩事过啦？今日得两个人翻嚟，第三个喺边上？不过第三个哥佢话琴晚个老婆喺收音机嘈住佢，唔记得起身。咩嘢话？老婆喺收音机嘈住啊？拉佢离婚啦、啊！不过佢话佢老婆系上将个女，佢唔敢拉佢离婚。哦，咁啊难讲啦。咁不如咁啦，我教你，你买包毒药翻嚟，将佢毒死都冇晒事啦。
1: 你死啊！做乜咁黑心啊？男人就系丈夫啊！我话你啊，有胆就一刀杀死佢就得噶啦！话你听。
0: 我杀死杀死，你咁嘅衰女人。我而家上去仲系蝴蝶几好。
1: 哦，蝴蝶嘛，怪之你成日挂住佢，我都唔知道收咗你几多信啦。原来你咁样嘅，好，我而家马上话俾阿爹听，坐监最低限度要坐七年，话过你。
0: 哎呀！你要赶嚟东京啊，一件事拉掂啊，向他讲明。
2: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马思珍以及凤凰女主唱的斗气夫妻。接下来呢，我们都要准备收听一节的午夜十二点钟新闻，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3: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发表专题演讲。黄振文说，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建设是一个必答题，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日就完成的动作。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08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3美元，卖出4063.74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嗰个低压区喺下昼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沙田嘅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海神寻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热带风暴巴威寻日横过黄海，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唔系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link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link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link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午夜12:09，直播室里面有黄海又陪伴着大家一起继续听歌的。在今个小时呢，就是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小时了。因为呢，在1:00新闻之后呢，我们是会收听到有京剧欣赏的时段。在今个小时的粤曲来讲呢，是会先后呢为大家送上有两首的。第一首会带来的是由新剑郎以及邓美玲主唱的钗头凤姿春娥劝夫，还有另一曲是会送上萧云柳之戏妻，由更永堂以及梁玉卿主唱的。在开始收听之前，你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接住落嚟呢，我哋继续收听一啲呢同夫妻有关嘅故事。而家接住落嚟呢一曲呢，就有陆游以及春娥嘅故事，由新剑郎以及邓美玲主唱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

自礼部，害得名列榜首啊！起了权奸盗财，徒家陷害。

春和，齐呀、啊！

0: 夜归来，神圣言语往事，是否为妻又不是之处呀？
1: 非呀非呀，妻呀，在这几年来你对我百般体贴，

0: 出来，对为妻为你分忧啊。
1: 这系今日偶然成南沈园，巧遇唐苑表妹啊，与她在庭前小聚。

0: 佢黯然离去，顿挑起我旧恨深仇。唉，便再壁上题词一首，故意自归啫。
1: 哦，壁上题词。

收听过的歌曲是钗头凤之春娥劝夫，由新剑朗以及邓美玲主唱的。听完这曲呢，时间来到午夜的12:39了。接着下来就要为大家带来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的粤曲了。当然也是跟夫妻是有关系的。送上的歌曲是由庚永堂梁玉卿主唱的《销魂柳枝·戏妻》。

又是新，辛苦又是新，新啊郎，辛苦新啊更啊新，连我都是新。

0: 阿姑娘啊，新姑爷饮醉咗啦。
1: 哦，咁你就出去啦。
0: 唔得嘅，我系近身，要近住你个身嘅，我要跟住嚟服侍至得嘅。
1: 咁你服侍佢啦，我出门口坐下啦。
0: 我又跟住你坐啫。
1: 你啲咁嘅近身啊，真系冇礼到极点噶啦！可惜我系新抱啫，如果唔系啊，我就立即抨你扯噶啦！
0: 而家都得噶笨啊，叫醒你老公夹手夹脚抨我扯啦笨啊！
1: 你呢种咁神经嘅打工仔啊，的确系少有咯！
0: 真系天下难揾噶。

识偷晒你嗰啲盗碟袈裟，金钱为重，爱慕奢华，背约寒盟来领家。若果谁清下家。

既然遇表哥，和谐同白首，因何忽然间又去找过第二口呢？一女陪三夫，问你知丑不知丑？阿何生虽然有钱，嫁佢又高一筹，唔通过柳垂青，佢就一世都咁漏斗。英雄有出处，落薄未必一世穷，佢亦有因由。一个人未必一世都咁富厚，今晚来传语，覆水实难收，今晚覆水实难收。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耿永堂以及梁玉卿所合唱的销魂柳之戏妻、有时候呢夫妻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都可能是未必百分之一百可以夹得到的，但是呢都总是觉得啦、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微妙的缘分在里面的，我们都不妨好好珍惜每一段的关系咯。接着下来呢就要收听一节的一点钟的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说，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还包括红海和海湾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总部举行就任之后首场记者会的时候，又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强调阿盟将会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致力于结束占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35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59美元，卖出4,063.6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和活跃西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那个低压区在下午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 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热带风暴巴威昨日横过黄海，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弹密保弹，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弹，出门专心行。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文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8: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9: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8: 星期日早上7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噶。
1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2: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13: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12: 鬼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陈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而直播室入面当然是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哇，咁快呢，时间竟然来到凌晨的1:11了。换言之呢，亦都是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啦。当然呢，就会带来有京剧欣赏的时段了。而今日送上的剧目呢，是伍子胥的第二部分，承接返上个星期啦，我哋会继续收听呢一个故事嘅。咁如果係错过咗今日戏曲之夜可以为大家准备嘅粤曲嘅话呢，而想重温返的话呢，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啦，收听节目重温，就可以呢知道今日呢我哋收听过啲乜嘢嘅歌曲啦。如果係稍后时间呢都仲想收听粤曲喎，当然可以啦。我哋呢凌晨嘅2:00至到5:00嘅时段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就会有越夜越精彩嘅时段啦，亦都呢係会为大家带嚟有精彩嘅粤曲㗎。咁而喺收听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㗎。咁亦都要再次提下大家啦，如果要外出嘅话呢，记得呢要带定一啲遮呀，或者是雨具傍身啦。咁啊，因为咧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嘅。咁接住落嚟就系呢个时段啦。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呢，陈婉红系继续为大家播出《伍子胥》。伍子胥系讲战国时候，楚平王荒淫无道，竟然间系立子色为妃。伍奢直言进谏，反而遭平王囚禁。而啲奸臣就献计，逼伍奢呢收书命两个儿子伍尚同伍云回京，以图斩草除根。伍氏两兄弟镇守喺樊城，见信之后，伍尚独自赴京，但系因为伍云呢心中存疑，未有起行。咁卒之，伍尚就系被平王呢连同伍奢一起斩首。伍云闻变，反出樊城。好彩佢遇到隐士东高公嘅相助，将佢藏于家中。但系由于一连数日都计无所出，伍云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东高公嘅好友黄普立就乔装成为伍云嘅模样，而伍云就乘机逃出超关。喺途中佢遇到虞将人助佢过江，浣纱女赠饭，二人为咗消除伍云疑虑，最终亦都系相继投江。伍云逃到去吴国，同义士专诸结为异姓兄弟。但系由于盘川用尽，吹箫乞讨，姬光知道就请伍云入宫。伍云又向姬光推荐专诸，喺筵席上用鱼肠剑刺死姬辽，助姬光夺位。咁卒之，伍云历尽艰苦，亦都实现咗佢借兵复仇嘅愿望啦。呢、這个伍子胥一共有六场，由煎饭城、长亭会、文超关、浣纱记、鱼肠剑，以至到刺王僚。咁喺上次嘅节目时段咧，已经请大家欣赏过煎饭城同埋长亭会嘅片段。咁今日咧会继续欣赏长亭会同埋文超关嘅。咁主要嘅两位演员系由杨宝森饰演伍云，哈宝山饰演东高公嘅。我哋一齐欣赏伍子胥啊！

心头心中的，人好了。

残酷，阴居山林啊。老汉同道夫，身在边处先生门下问，是我正平烈火看破世事，阴居山林。倒也逍遥自在，是母鸟亦好鸟，天还还何难？我二人平定相后，只唱了一曲饮酒谈情，这句是他未到庄中前来，也不知为了何事，看见你天气也晴和，不免去到山前山后，有万一方便了。

0: 军拨兵时，此时离韩氏不远，听到韩氏一叙，
1: 萍水相逢，称号大叫，
0: 此海之内，皆是朋友情。

0: 好汉风高公，曾拜边陲先生门下为徒。哦，原来是钦佩你老先生了。
1: 岂敢，大将军，
0: 为何这等模样？

0: 原来如此，大将军，老汉这里有一后花园，请将军暂送我去，待我想条妙计，就你吃官就我是。如此安乐地天，将军请。朕那是忠臣小死，在我云何？
1: 为啥男儿不丈夫？
0: 将军是大丈夫，
1: 惭愧。

人黄福纳，祖居里阳山下，到我也听信，我有一好友名唤东高通，我二人时常往来，每日饮酒赋情，这几日家中有事未能拜访，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山前山后又换一番。

狂徒，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一连几日引我动静。

我接你

0: 夜之间门户虚房告然了
1: 啊，
0: 你自己看来。

0: 红须将军，红须将军，你从何来？
1: 将军可以过城召唤了。
0: 臣进城，
1: 我有位好友，名唤黄福那，待我请他前来，千条妙计叫你吃官就不是。
0: 多谢老丈。
1: 看
0: 有
1: 那我面前请黄副官人过庄迎接。
2: 多了你。
3: 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伍子胥嘅长亭会同埋文超关，我哋暂时欣赏到呢度为止。系由杨宝森饰演伍云，哈宝山饰演东高公嘅。我哋下次请大家再继续欣赏伍子胥。秦英龙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说，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嘅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的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6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9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9美元，卖出4061.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凌晨嘅2:07:30钟下，黄海由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之后咧，就有丁家双接力嘅，继续为大家服务喺五台直播室入边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一连三个小时啊！为大家预备咗嘅，咁今晚系比较特别个噃，因为有听众咧就想听啊方姐方艳芬拍啊陆哥麦炳荣。嘅电影嘅声音档案啊，电影或者系原声大碟啦吓，咁其实我知道我哋好多时都会播方姐嘅电影原声碟嘅，咁而方姐拍方姐拍咁多电影拍好多啦，同饮姐亦都多啦吓，咁同麦炳荣嘅都多嘅，咁我今日拣咗两套咧，两套啊，系因为咧喺我哋电台入边呢两套电影咧就嘅声音档案咧系唔算有一部是短嘅，其实四个唱段嘅啫，唔系成套电影嘅声音档案。咁另外嗰套都系嘅，咁啊分别就系、是、方艳芬、麦炳荣啊，仲有林家星、半日安谭、兰兴、冯峰嘅《朱痕记》吓。咁另外一部呢就係、是、方艷芬、麥炳榮、羅劍郎仲有劉克宣、半日安李香琴等嘅呢就係、是、民機歸漢。民機歸漢大家可能聽見麥炳榮同冼劍麗我哋常常播㗎啦莫佩文嘅版本咁樣。咁而呢個電影版本我記得我好耐以前都播放過嘅。咁當然《朱痕記》我都有播放過啦，但係近來即係短時間內就冇啦，起碼超過一年有多接近，可能兩年啦，我都翻查唔到個記錄啦，係播放過呢個《朱痕記》同埋《民機歸漢》嘅。咁而《朱痕記》咧就係、是、龍圖導演嘅。編劇讚曲呢就係潘一凡下。咁其實朱痕記亦都係京劇入面呢京劇嘅戲碼入面呢牧羊卷入面嘅唱情嘅。咁當然有啲劇情呀就經過改編有所唔同啦。咁個故事大綱呢就先講下由麥炳榮飾演嘅個朱剛同埋方艷芬飾演嘅趙錦常兩個人新婚燕爾感情深厚。跟住呢第一個唱段你都聽到呢朱剛就係代叔去從軍下咁佢個嬸母啊就係、是、譚蘭卿飾演嘅同埋個嬸母個侄馮峰飾演嘅就係呢個心生歹念啦下企圖串謀暗殺朱剛霸佔家產仲去睇中咗呢一個趙錦常呢就強迫嘅叫趙錦常改嫁嘅想下咁呢個呢就係、是、第一個唱段第一個唱段陰謀奪產嘅第一個唱段就係、是、大概呢個內容啦跟住劇情會繼續發展落去啦咁我哋不如聽個歌先啦先聽呢第一個唱段啦朱痕記入面嘅第一個唱段陰謀奪產

0: 能再等啊。接受你呀、啊、父亲为野餐，咪当我讲闲嘅问啊。
1: 咁好啦。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朱春科征召匈奴，上表求救，特遇其父朱允武，黑日题诗助战，无为朕旨，圣旨独罢，三夫
1: 万岁万万岁。
0: 皇命在身，请啊。
2: 老爷，我正话听见阴差读圣旨，话我哋科仪喺前方失利求援，要老爷你提师助战，系咪？
3: 快啲预备征袍战马，待我如月敌周旋啦。

0: 噃，乖咋？阿侄父的确好主见啊，讲到公司两方便，嗱，既能为己又为人，阿乖侄应该听佢劝啦。
1: 确系牙烟，就确系牙烟。一来佢哋夫妇就正身婚，点会俾个丈夫就上前线？二来我几廿岁，我靠佢就侍奉我天年。三来我未曾抱孙，我点会俾佢就咁冒险？二叔嗌二叔，我实行要反对先啊！

0: 兵凶战危非虚话，有乜三长两短，点对得住历代祖先啊？就算家嫂了发宽太河，都要为香灯打算啦嘛。
1: 我纵是有心报国，怎奈渠路未报都也枉然。官欲代叔。

花木兰，佢代父从军人散善，女儿之爱国浓，你何不孝前言？若论道士家姑，我为你传孝念，望你代叔从军去。

0: 叶老爷
1: 啊，
0: 咁我哋入去执下啲行李啦吓。
1: 哦，我都要入去写表彰啦。
2: 阿成啊，难得阿锦常劝个丈夫替你阿姑丈去从军，你以前对我讲嗰件嘢咧，而家有机会啦，可以将佢嘅家财嚟吞占啦。
3: 阿姑妈，而家我仲要静静将阿春等调转嚟，将佢嚟暗杀，然之后我哋只可以占晒佢所有嘅金钱。
4: 实行将春灯暗杀。
2: 喂喂喂喂，你须知小心。

0: 此夜宵愁为借酒，酒到愁肠入梦乡。
1: 姑娘，阿成，你翻嚟啦！唉，我安乐晒啦，我正话拜菩萨，请阿菩萨保佑你顺顺利利啊嘛！啱啱拜完你就翻嚟，喂，嗰件事情妥唔妥当啊？
2: 妥当啊，姑妈，整定佢死嘅。佢啱啱饮酒，我敲住佢饮醉，将佢一推，推咗落海浸瓜咗，
1: 系瓜咗啦，成。
2: 你瓜
1: 浸俾佢咯。
2: 姑妈，而家我专登攞埋啲行李翻嚟做证据，可以瞒免佢老母降亲。
1: 安乐晒啦，以后我哋大把世界限啊，入去话俾你姑丈听啦。
3: 咁究竟呢个宋城啊，系咪真系害死咗朱光基？喺呢个剧入边叫朱春灯啊，咁就死咗就冇剧情发展啦。咁亦都稍后嘅唱词会交代嘅，大家继续听落去自然知道。第二个唱段咧，就系叫做婆媳受难啦。咁之前都讲过啦，呢、這个恶婶母啊，同埋呢个歹念嘅侄啊，呢个宋城咧就想逼迫啊呢对婆媳啊，又要佢哋磨谷啊，又最后要赶佢哋去牧羊啊等等咧，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好惨嘅。咁呢个就系第二个唱段婆媳受难啊。咁我哋就继续收听啦，呢部电影《朱痕记》嘅第二个唱段系婆媳受难。我再想提一提，咁其实头先都点一提噶，点解会叫《朱痕记》咧？就因为赵锦祥嘅掌中有朱砂印，咁呢个亦都系其中嘅剧情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嘅一点嚟噶。我哋阵间继续听就自然知道啦。

哎呀，仲搞到用眼泪嚟答我添啊嘛！岳父你好贤良，原来系睇错相。如果你系贤妻，点会叫个丈夫去打仗？分明立下坏心一场。春灯搬来，成个受翁相啊！点知娶着你个黑夫妻子，唉，佢就变咗少年王啊！你年少丧夫可以翻头。

0: 如果你俾阿表嫂嫁我咧，我将你生养死咗。
1: 表嫂，你要言辞之中，莫怀不轨心肠，更常不是荡妇淫威。
2: 件事过，我宁死都不从。
3: 哦，咁你死就你贱咋？即咁，你想话两个喺我屋企食咧，唔系唔得。不过我啲米就冇咁贱嘅，唔能够俾人白食嘅。除非你两个同我做翻功夫，同我磨米磨粉嘅咧，无所谓嘅。我两餐梗有得过你食，唔使慌。搬去磨房住啦。
1: 全我

0: 咩嚟啊？边个俾你噶？
1: 义安人，因为我婆婆肚饿，呢碗猫饭系阿表少俾我噶。
0: 哼，佢肚饿佢嘅事，猫饭系我要嚟弃猫嘅，俾翻我。
1: 义安人。

0: 咁啊，哼，睇你个衰样都几鬼可怜嘅。睇佢雷血声势求孤宝，两行珠泪都耳旁淌。既知猫饭就可撩机，只有你婆媳两人有难度啦。好咧，你既系知道咁凄凉啦，就拎翻嚟俾佢食啦。
1: 二安人，你既然做好心俾我婆婆食啦，咁而家泼晒落地，叫佢点食呢？
0: 哎呀，使唔使我执翻佢啊？使唔使我逐粒洗干净啊？使唔使我亲自拎去俾你家婆食噶？有
1: 唔使啊？唔使。

0: 謝你二安人。
1: 謝啦，唔使你多謝。
0: 婆婆啊，趁熱食啦，餸冇乜餸，有啲魚喺度噶。
2: 有魚嘅咩？
0: 係喎。你闻啦，好香啊！
2: 好香啊！
0: 趁热食咧，
2: 你都孝心啊！
3: 我唔食，
2: 你都好嘢啦！人哋唔知嘅，以为你好孝心，原来你系淫蛙，你系荡妇啊！你如果系唔守得嘅，你就即管去嫁。啊、你使乜咁样嚟偷偷摸摸？你头先同阿松成做咩嘢？你你讲啊你！
0: 你唔好误会啊！我为咗攞碗饭翻嚟俾你，咁佢
2: 你唔使讲啊你！
4: 你咁好心为我。

0: 哦，仲口口声声话为我一碗饭系嘛？
1: 系啊，大赏娘，嗰碗饭系我弃猫嘅，你个辛苦啊，真系孝心啊，攞翻嚟俾你食。
0: 吓，系猫饭嚟啊？

0: 哎呀，大嫂梁无谓打佢咯。我叫句阿大嫂梁，你不如就听我劝啦，将佢嫁俾我个侄哥，咁你饥寒就皆可免啦。再嫁亦好闲啫，好过佢偷偷摸摸咁唔负面啦。
1: 系嘅，你讲得有理由，我亦都好赞成。我问一声贱人，你如何就嚟打算？
2: 何不释放听无言，改嫁从军，实非我所愿。
0: 哼，任得我威逼利诱，佢都难屈服。好，我实能将磨房封闭，你哋婆媳就要搬迁啦。我忙驱逐，要你哋替我去牧羊，快些搬开家园呢。
1: 唔好做得咁绝啦，二嫂娘。
3: 婆婆，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无谓多说了。
2: 姚美克年徒受辱，牧羊还好快生
4: 所以咪有一个京剧嘅戏码叫《牧羊卷》咯，佢哋要牧羊啊嘛。嗱，各个人嘅演绎都非常精彩嘅。咁啊，方姐嘅青衣戏啊，固然系一绝啦。咁啊，半日安演绎呢个蒙塞嘅婆婆啊。咁对呢个新抱会唔会改观呢？迟下大家听落自然知道。咁啊，谭兰卿嘅岳家姑岳婶娘亦都系一绝啦，系咪？咁啊，听过两个唱段，时间就嚟到凌晨嘅两点，接近38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喺26至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5: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6: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7: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6: 乖孙，你先至系我嘅我的最爱啊！谢晒你啊！
8: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佳嘅老友记电台。
4: 跟住落嚟听第三个唱段啦噃，第三个唱段系回荣归经变啊！头先讲过啦，朱春登啊冇死嘅，冇死到啊，咁啊亦都立功添啊，咁啊连埋个细佬由星哥林家声演绎嘅朱春科，咁啊翻嚟荣归翻嚟，咁唔见咗个阿妈同埋个妻子噃，咁呢一个恶歹毒嘅沈武咧就系讲大话啦，夹埋呢个宋城，咁呃佢哋话佢哋死咗添，咁呢个就系第三场嘅唱段。荣归经变，好，我哋继续欣赏下呢套1958年7月公映嘅电影《朱痕记》，由龙图导演潘一凡所编剧赞曲嘅。好，我哋继续收听第三个唱段《荣归经变》啊。

0: 责，幸得你代叔从军，今日与小儿高封皇后。唉，只可惜战胜归来，你叔父无目而拱咯。
1: 阿爹死，嗰封信我已经收到啦。
2: 二婶，人死不能复生，望你节哀顺变。小弟今日奉旨回乡祭祖，打算明天归你，一何不见我妻母在堂中呢？
0: 吓、啊！唉，阿贤侄，你问起阿大赏娘同埋阿侄父，我真系喊得句句咯。
2: 点解呢，二侄？
1: 点解啦嘛？
0: 自从乖侄从军之后，咁佢婆媳两人因疫成病，不幸先后死去。
2: 吓，
0: 咁我而家都言之心痛咯。
2: 几时死噶？
0: 最近啫，人死不能复生，唉，你都要节哀顺变啊，乖侄。
1: 系咯，阿哥，不幸伯娘先幼，贤嫂丧。我亦丁忧父死，正是伤心惨处两般同。
3: 老表，你唔好伤心啊！老表，我保重你嘅金龟草啊！老表，
2: 子欲养而亲不在，巴利树而包未得送啊娘啊中。我但和不单行，再遭苦门之痛啊！
0: 阿春福，你代表阿妈去自祭一番，以表阿妈对佢哋心伤情重啊！
1: 孩儿明日就随兄拜祭，母命自当遵从。不便到坟前之祭。

0: 麻烦纸钱期监令，
1: 清香白酒换云华。

0: 婆啊，嗰树有人拜山，我哋喺度等一阵，睇下有冇嘢食。
1: 好啊，
2: 阿妈。啊，锦上，细啊！
1: 啊，王爷，你无谓哭到力竭先逝，正要保重你金坤，无谓伤心再喊我。
0: 董太师，真系难得你舒尊降贵，与各位同僚亲来致祭，王嫂在于九泉之下，一定敏感于心间。
1: 后爷，我欲想你全家陪伴王爷到我舍下暂时居住，因为你伯娘同你嫂嫂在你府上仙游嘅，我亦唔想王爷重到伤心地咯。
0: 系嘅，太师你真系有心，不过我又怕打搅晒，唔好意思噃。
1: 唔成问题嘅，
3: 打斗，
4: 主头。
1: 哎呀，家嫂，阿哥哥，
5: 烧肉啊！
1: 你食啦。
5: 咩？我有。好唔好食啊？
1: 好啊，好啊。我就唔多沙咁啊。
5: 有沙？
1: 系啊。
5: 我又唔觉啩。
6: 嗱，咁你哋错失咗呢个相认嘅机会啊！不过唔紧要，跟住一定会认得翻到嘅。我哋听埋最后呢个唱段《苦尽甘来》就知道。只不过咧喺三点钟新闻之前就听唔晒嘅，新闻之后大家继续听埋就知道。

0: 哥。
1: 哦，做咩呢？
0: 请问你呢度系咪有饭派啊？
1: 系，我哋呢处系派饭嘅。
0: 唔该，你俾拨饭我啦。
1: 哦，你嚟迟咗啦噃。我哋晚饭呢嗰阵又未曾派，但系早饭已经派完啦。你一阵嚟过啦。
0: 派完呢？
1: 系。
0: 蔡大哥，你睇下我婆婆几十岁，我哋冇食咗两日饭噶啦。
1: 乜你冇入咗两日饭噶啦？
0: 做下好心啦。
1: 好啦，你喺处等一等，我入去睇下仲有冇咧。
0: 哎呀，婆婆啊，佢话入去睇下，我哋等一阵添啊。
2: 等，仲等到几时啊？
0: 婆婆，
2: 哎呀，
0: 佢话原本派晒噶啦，见到我哋咁可怜，佢话入去里边再睇下啫。
2: 唉。
0: 那个差大哥出来啊，
3: 算你好彩数，算你好彩数啊！因为我哋王爷他丧妻又丧母，日直就茶饭不思，伤心实过度。嗱，呢一碗嘅水饺他完全冇食到噶。
0: 多谢晒啊，差大哥。
1: 好啊，好啊。
0: 婆婆，水饺嚟啊，热嘅，你快快啲食啦。
2: 哎呀，真系衰啦。
3: 呢回就点算好？大嫂啊，大嫂，你打烂咗要赔偿，咁啦，求其买翻只就算数啊。
4: 王爷几可制盘丝，

0: 我分文亦难酬啊酬。
1: 喂，你要赔钱了吧，用过不是拉你了吧。
2: 哼，你人在门外又是作威作福，人来
1: 有
2: 带全你人进见代本凡询问。
3: 全你人进见
4: 参见皇爷。
2: 你人好生大胆，在门外把孤寡欺凌，有负本凡把衣犯来施赠。
4: 皇爷卑职不过将皇爷食剩的水饺赐一个小妇人，谁料将饭碗打破，自惹起纠纷。
2: 你咁好心，走嚟，快传小妇人进见。
3: 传小妇人进见。
2: 下跪小妇人，快些抬头待本凡询问。
0: 小妇人低头拜见，因为我是有罪之身。
2: 恕你无罪，抬头对峙。
0: 谢王爷。

低首，世思量，心母话佢以玉云香消，我玉应是还未。

0: 甘
1: 甜。相应过程都有啲时间嘅，咁冇办法啦，听唔晒啦。三点钟新闻之后，大家继续收听呢一套《朱痕记》，跟住落嚟嘅结局唱情啊！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喺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同埋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支持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至到今个月5号，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嚟睇，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协议将会在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当地星期三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会拆除边境隔离设施。预料协议将会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直布罗陀面积大约只是6平方公里，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一直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区的主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5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63美元，卖出4,053.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3:07啦，嚟到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克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埋呢一套啊！我今晚拣咗两套电影嘅第一套电影嘅声音档案，都系方姐方艳芬火拍阿陆哥麦炳荣嘅代表作品，可以系咁话啦吓。咁啊，头先我听咗第一套嘅就系呢个《朱痕记》，我听咗3场几，剩低少少个结局嘅唱情咧，就未唱完嘅。咁我哋继续收听。听埋啦，咁就头先听到就系、是，呢、這个朱春登认翻赵锦常嘅过程，我哋就系由头先嗰段啦，流水行云嗰个谱子嗰个唱段，我哋再听一下。

0: 啊，系咧，常会。
1: 吓、
0: 啊，我阿妈喺边处过身噶？
1: 婆婆未死啊！哎呀，我都唔记得咗，佢喺出边嚟添。
0: 喺门口嚟咯。
2: 阿妈，唔关我事噶。
1: 你唔使惊，你个仔嚟啊！
2: 哎呀，你唔系有春灯？
0: 系啊。
2: 又话你死咗啦？
1: 佢未死啊！
2: 哎呀，未死啊！
0: 阿妈，
2: 春灯啊！
3: 阿妈，到底我白娘生定死？我嗰一位嫂嫂又死定生呢？
4: 都我都话佢哋两个曾经病死咯，你点解忽然又会问起佢两人呢？
3: 此事究竟真定假啊？
5: 珍珠冇咁真，
3: 真系
4: 真嘅
3: 啊，
4: 真嘅，
3: 我亲眼睇见到赵锦祥啊！
4: 哎呀，乜佢只鬼猛得咁要紧啊？
5: 开讲又话人有。相似啊，老表，
3: 唔通我都会认错人？
6: 王爷到，
4: 乜原来佢哋未死嘅成，
5: 鬼嚟噶？
4: 太啊鬼啊！
0: 鬼乜嘢
7: 啊？阿姨太夫人，佢哋有下爬噶，
3: 我认得真，我就记得真。当日王爷佢去投军，晚上在店房嗰一阵，佢饮到就醉醺醺。你将王爷嚟推落海
4: 啊，
3: 仲揸死就佢个仆人啊！
4: 哎呀，系咪成唔系啊？话唔系啦。
5: 嗱，姑妈咁，咁就证明佢讲大话啦。既然推咗落海，何以又翻身？
0: 就系得佢救翻我啊！
4: 哦，唔怪得你嗰阵时翻嚟话佢浸死咗啦。原来你个衰嘢推佢落。

0: 唉，这个人都系冇害人嘅，害人就终害己。
1: 阿哥，我娘亲罪大当诛，你许我代母受刑，就感激不浅咯。
2: 系啊，大上娘，阿乖侄侄父，你都系我错，我有乜面目见你哋？我系有名丧王传啊！
1: 冇，
3: 冤案人知错能改便是好人啊！
4: 系女二婶，我必要自寻短见
5: 啊！二上娘，你唔使要死嘅，
2: 我点对得你哋住啊？
5: 自己人就总要大家谅解，此后和气。

听嘅呢个1958年七月公映嘅龙涛导演潘一凡编剧赞曲嘅《朱痕记》啊，咁啊经过剪辑嘅呢个系雷射唱片嘅我哋叫系原声大碟嘅专辑啦吓，咁系经过四个唱段系播放俾大家欣赏嘅，咁四个唱段就系包括有呢个阴谋夺产、婆媳受难、荣归经变同埋苦尽甘来合演嘅，就包括有麦炳荣、方艳芬、林家星、半日安、谭兰卿同埋冯峰等嘅，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是、另外一套都系方艳芬、麦炳荣，咁啊之后加埋咧就有罗剑郎等，咁啊数出嚟嘅就其他演员仲有刘克宣、半日安啊、李香琴、萧仲坤啊，咁但我手头上资料就有啲角色啊未必系交代得到啦。呢度讲咧就系、是。有方姐方艳芬演绎嘅蔡文姬，呢套叫《文姬归汉》，都系1958年公演嘅，不过11月公映啊吓。咁咧就系、是、又系龙涛导演播，兼埋编剧由潘一凡赞曲嘅。咁有罗剑郎嘅董志啦，麦炳荣嘅左贤王啦，刘克宣嘅曹操啦，半日安嘅蔡管家个资料咁讲。至于仲有李香琴啊、萧仲坤嗰啲角色呢度就冇交代，大家阵间听落去就自然就会知道噶啦。如果讲起文姬归汉咧，咁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因为我哋电台入边有成日上播放嘅就系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嘅版本啦。咁当然仲有其他版本关于蔡文姬嘅唱段，但系电影呢个文姬归汉咧，我记得我都起码2年前啊播放过呢个电影嘅原声大碟嘅。咁我哋而家就听啦吓，先听第一个。佢有好多个唱段嘅，我联合咗第一个就初会同埋雪亲嘅唱段。其实呢个故事咧，主要就系讲方姐饰演嘅呢个蔡文姬咧吓，系佢系话系佢代表作啦，咁就系被逼啊远嫁匈奴之后奉诏归汉嘅时候，别子寻亲嘅无奈悲痛啊等等嘅唱情，但系咧亦都特别咧就系、是、有呢一、這个罗剑郎声嘅董志变咗董志同埋蔡文姬同埋左贤王之间嘅三角关系吓、啊。好，我哋先听咗头一两个唱段初会同埋雪亲先。

0: 琴心啊，
1: 吓、
0: 啊，你出去问下嗰位公子，驾临有咩贵干？
1: 哦。公子有礼。
2: 大王者有礼。
0: 请问公子贵姓尊名，到此有何贵干呢？
2: 小生姓董名字，年方廿四的精通历史，尚无妻子啊。
0: 我唔会排八字，唔理你嘅家事，只问你因何到此啊。

0: 哦，原来董公子想向我家老爷请教汉史咩？
1: 冇错，所谓博学之审问之嘛。

0: 菜，能否把汉子而散在中郎之巅？
1: 好啦，等我啊，琴心，姑且代你通传下啦。
2: 多谢晒啦，琴心姐，唔该晒啦，琴心姐。
1: 唔使唔该。
2: 琴心姐啊。假如你哋小姐唔肯嘅话咯，哦，你无论如何同我鸡到佢肯啊！唔该，琴心姐，唔该。
1: 哎呀，得啦。
3: 琴心吓，佢话乜嘢啊？
1: 佢话小生姓董名智，年方廿四，精通历史。尚无妻子咁话啫，
3: 咁你点样答佢啊？
1: 我啊，我话最好揾个佳人配才子啦。
3: 驳嘴，佢仲有咩讲？
1: 我唔敢讲啦。
3: 琴心，你咁白厌系嘛？讲啦嘛！
1: 点解我讲出嚟，你又话我多嘴咧？
3: 多事啦，快啲讲。
1: 佢话嚟揾阿老爷研究汉史，而家老爷唔喺树咧，就求小姐你指示。如果小姐唔肯，就哀悼小姐你肯为止。

0: 嘛，啊，我件衣服齐整嘛，
1: 齐整。
0: 我嘅青丝云鬓有冇乱啫？
1: 冇乱啦。
0: 你睇下我面上嘅胭脂水分，仲使唔使补下？
1: 唔使喎。

0: 能小姐有才女之称，特地到来请教，难得小姐不与余老为言啊。
1: 唔敢当。公子太自谦，反令民饥馋满面，浓紫色之慕，才疏兼学浅，以为才女不敢当，尽我所知而贡献。公子你有问题，请问史中哪一段呢？
0: 文说听案有三英，请把三人姓氏说一遍啊。
1: 张良、韩信与萧何，灭楚王秦公分显。
0: 谁杀三齐王，在于何时何地，犯何罪显呢？
1: 公早吕后杀齐王，夜宴未央平叛乱。
0: 是谁吹散子弟兵，谁毁阿房嘅宫殿啊？
1: 张良吹箫散楚兵，霸王一怒焚宫园。
0: 哎呀呀，你对答如流，令人佩服。我能不挥手。

0: 小姐啊，佢行埋嚟咧，董公子请坐。
1: 蔡小姐请坐。
0: 闻说公子你光临，以本朝史略垂问于家宴，堪敬公子你好学而不倦。
1: 过奖过奖，

0: 董大夫，中郎大人。
1: 阿爹，因为董公子嚟研究汉史，昔夕阿爹你不在家，女儿代为接见。
0: 汉史你唔使点研究都得啦，不如我明日同你叔父研究下啦。请你把佳音等候，且回府先。
2: 请啦大人，请啦蔡小姐。
0: 送客
3: 专嚟，
2: 请啦。
0: 文杰，
1: 做咩啊爹？
0: 冇，你觉得董志呢个人点样啊？
1: 爹都冇介嘅，点解你咁问我得噶？
0: 我唔系咁问你都怕咩丑啫？啊，讲啦讲啦，
1: 我唔知啦。
4: 待我把婚姻商议，他也莫怪老夫主力权。
5: 你想娶蔡文姬啊？贪佢乜嘢好？
6: 叔父，点解啊？
5: 点解啊？
4: 好侄儿，休妄想。蔡文姬啊，佢父官卑又职微，无势无权非理想。
5: 你知嘛？老皇叔早已将你嚟看上啊！狗肉招你为郡马爷，郡主比文姬更漂亮呢。如果有成功，叔侄升官就有希望啦。
7: 请叔父节目推移。

0: 考虑周全，多为侄儿幸福设想。
1: 叔父，唔使考虑啦，都系文机好。
2: 我有分数啊。
3: 启禀老爷，蔡中郎求见啊。
2: 请
3: 进嚟。
1: 叔父啊，蔡中郎嚟呢，一定唔系我分事啊。
2: 唔使咁紧张。
4: 拜见董大人。
5: 中郎大人请坐。
4: 高坐高坐，请坐。
5: 哎呀，
3: 请坐。
4: 中郎大驾光临，请问有何贵干？
6: 董大人，
4: 老似素养令着才华盖世，意欲之为东床快婿，但不知山鸡能否配凤凰。
0: 凌千金早有才女之称，谢侄不敢稍传，高攀之望。
4: 大人何须客气，倘蒙苦运小女何行得配才郎。

0: 我主张婚礼要隆重铺张，因为老虎膝下无儿，侄又系佢，仔又系佢咧，何况我两家都有声望啊！
1: 谢个叔父把婚事成全，侄儿永感恩心意讲啊！
2: 蒙大人千金一落，还望早成婚礼，我先行告别返家情。
0: 侄儿代叔父送下，
1: 从命从命。
0: 高台请啊！
3: 唉，后生仔真简单。
4: 启禀老爷，匈奴陈兵边关，欲想攻打中原，然有翻书道经，请老爷定夺。
3: 待老夫更衣上朝。

0: 嗱，睇嚟啲文字资料系有所错误啊，演绎呢一个董字叔父嗰个咧，就系应该系刘克孙啦，即系唔系所讲嘅呢一个演绎曹操，而半日安息演嘅咧，就应该系蔡文姬嘅父亲蔡邕啊吓。好啊，咁啊，听过之后，听咗呢两个唱段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40啊。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嘅。而家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規範同禮儀，喺升旗儀式進行嘅時候，大家要面向旗幟肅立，舉止莊重；而使用區旗嘅時候，要確保旗幟符合標準及狀況良好。活動後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幟，至於破損、污損、褪色嘅旗幟，就要交去18區指定回收點。區旗區徽屬於大家，一起尊重。

0: 跟住落嚟第三个唱段系惊变啊，即系头先又提及到匈奴打到嚟啦，而匈奴入侵咧就系成日抢掠咗，即系将呢一个蔡文姬啊掳咗去咁，所以咧董治同埋蔡文姬之前唱情嘅婚姻系唔成事啊。咁演绎呢一个汉王嘅咧就系、是、汉帝嘅咧就系呢一个萧仲坤嘅。我哋听呢一个唱段啊，就系、是、电影《文姬归汉》嘅第三个唱段噶啦，惊变啊！
1: 又放肆，因为丧妻而族怨，要选中原嘅好女子，声名才貌要相传，或系交出受乱郡主。倘若佢所求，战祸即时起，现已陈兵在边关，敢问众英如何来处置？
2: 对侄王王启奏，我誓不将女嫁万儿，何必惧匈奴？应该黑日出兵来抵御。
3: 皇叔，我国将寡又兵微，叫微臣意见系应和矣。
1: 系嘅，和则可以息干戈，战则的确会失利。若不让王妹配匈奴，哪有才貌相传嘅好女子？
3: 微臣竹灵机，仅献于我主。蔡中郎有女换文姬，的确才貌相传好女子，若命佢和花，包管匈奴一定满意。求主命佢父女上金銮，求主即降旨。
1: 董老兄果然聪明过人，来侍臣
4: 有。
1: 速传在中郎父女金阶见主。
5: 主上，若向匈奴屈服，成恐后患堪虞啊！
2: 侄王，
5: 就算虚生一个文姬，又胜江山一泽孤注啊！
3: 招啊！蔡文姬深明大义，欲化干戈为玉，白赖此绝待我命。
5: 叔父，你不应献。
2: 就算虚生一个文姬，又胜江山一泽孤注啊！
3: 招啊！蔡文姬深明大义，欲化干戈为玉，白赖此绝待我命。
5: 叔父，你不应献以文姬和范，破坏我终身大事。
3: 贤侄

0: 身蔡翁，佳女文姬，见驾愿王万岁万万岁。
1: 蔡兄父女以
0: 民间的谢龙呀，
1: 蔡兄呀，
0: 啊，
2: 可恨匈奴之主，佢丧妻逐原，欲想话选一个中原嘅才女，所以佢陈兵关外嚟到威胁我哋。但系可惜我哋兵微将寡，都唔知点样抵抗佢啦。

男儿有责，女儿亦有责，正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岂可数餐思维呢？哼！

能執官污為社稷，又不能官

0: 难得民机为国和勇，应将佢赴荣封，而佢亦应要名留汉史嘛。
1: 系嘅系嘅，
2: 主上，微臣不敢以此为荣誉，况且臣女越董事定下佳期
0: 啊。蔡同僚，令千金与谢侄婚事尚未下定，千祈唔好为儿女情思而搞到有误国家大事。
2: 叔父，
3: 你曾经口头上答应正是千金一乐，而且空路善变，不难有起叛乱之师的。
1: 咁啊，
4: 主上，
1: 众卿认为怎样解决呢？
4: 主上

在民机空中怀大志，殿前惊出惊人语的一言，羞杀几位好男儿，借我无力护花残，不以悔当日仲问兄母，知不能抗敌

0: 董大夫，我原后西施入吴，非欲比美前人，不过各步为艰，任得是灿莲花，亦无补于事。
1: 蔡文姬，我被你爱国精神所感动，我决心完成你的壮志，纵使今生不能以兄为父，好了，我愿永远作关羽啊！
2: 董少卿，
1: 臣
3: 现在文姬出塞，特派你护送到边疆，沿途在驿馆歇宿，你需要小心关照为事啊！
1: 臣遵旨。
3: 文姬真是伟大啦。
1: 孤王亦心为感动，明日与众卿送别京畿。
4: 听这个唱情呢，咁就蔡文姬不是被匈奴人所掳去的，咁即是要和容的，咁究竟是不是真呢？咁但是史书上面的记载呢就有所不同，电影呢当然可能可以有艺术上的加工和改编啦，咁亦都有唱段就跟住呢就是送呢一个董志送蔡文姬的唱情嚟嘅，咁我哋听咗先啦，不过跟住呢一场和容呢就听唔晒㗎，剩低几多四点钟新闻之后再为大家送上啦。

0: 不如早啲休息吧啦。千里送君终一别嘅，我哋见多一阵，反增加一回伤感嘅。
1: 文姬，我知道，我哋相见真遇不见。不过你要知道，你有若我嘅生命。

0: 痴蚊难及王长用呢？
1: 蔡文姬精节不扬，王超君啊！
0: 超君万世已流芳，
1: 文姬才华似远近啊！
0: 为国为情权轻重，
1: 从来好事不由。

0: 关于呢个和蓉嘅唱段呢，我哋喺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部电影《闻鸡归汉》嘅原声大碟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嘅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将会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且在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且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的所有科目成绩。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4美元，卖出4055.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的4:08半钟，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为什么想继续为大家送上这一套1958年11月公映，龙套导演编剧潘一凡赞曲的《闻鸡归汉》，亦都是方姐方艳芬所担纲演绎这个蔡文姬。同头先之前我播放另外一部都是方姐担演的电影《朱痕记》，就是个角色演绎的当然不同啦，咁角色本身亦都系唔同嘅。咁我哋头先听到啦，话蔡文姬啦，呢个同史实上边系，即系同史书上边嘅记载有所唔同嘅。话蔡文姬系和容嘅，咁啊史书嘅记载咧就蔡文姬系俾匈奴人啊掳咗去嘅。咁点都好啦，咁系同呢个左贤王咧系有一段嘅感情吓。咁又亦都有讲过话佢唔系王妃，只系侍妾嗰啲，亦都唔系咁重要。我哋听过。咁头先和容仲有少少唱段嘅，咁可以接住。连埋呢一个跟住嘅重逢，即系蔡文姬重逢翻董志嘅唱段，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嘅。咁好，我哋由呢个左贤王出场啊，麦炳荣演绎嘅左贤王出场，好好听。

0: 爱护公身，仍是我们家。
1: 大王，你觉得点啊？保重下。
2: 唔紧要，唔紧要。
3: 奉我主之名送才女过江，行得大王圣功迎驾，
4: 传令众卿家迎接才女回宫宴饮，你可以立即回返汉家。
2: 起程起程。

0: 是的。
1: 我吩咐你，我亡妻留下你一对儿女，你要视同亲生，好好照料。

0: 要样样学足康路，骨肉之邦你应该晓。
1: 太爷，孤王今日关前堕马，方才走后亦跌在地上，觉得双足痛楚非常，伤势非小。
2: 大王，孤王病转半身不遂，药石都难以医疗了。

0: 好好啊。
1: 吓、
0: 啊，黄昭君系咪汉人啊？
1: 系我哋汉人嚟嘅。
0: 系啊，母后啊，呢度有间超棍庙，好好玩嘅，你哋同我哋去玩下啊。
2: 系啊，同我哋玩。
1: 成日母后去拜超棍娘娘，我同埋你两个去啊吓。

0: 受咗签啦。
1: 系啊。
0: 第几号啊？
1: 18号。
0: 我找到个妙竹工啦，我带你攞签啦。
2: 你你不是文姬？
1: 是
2: 文姬。
1: 董大夫，
2: 文姬，宁专庸经已仙游啦。
1: 这个消息我知道了很久，
2: 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吩咐我无论如何找你回去续篇汉史。
1: 叫我回去续篇汉史？
2: 是
3: 十年

0: 王兄啊，咩叫紫燕啊？
1: 紫紫整嗰啲咪紫燕啦，咪嘈啦。
2: 如果为偏汉史嘅，使人送信俾我得啦。你使咩千辛万苦咁嚟揾我呢？
3: 文姬，
4: 你知否我为你舍弃前途，为你十年流浪，我为你一点嘅痴心，一点情，行得今朝能相见啊！
1: 呢句我都明啦。虎口啊，佢话揾你相见，究竟佢系你边个嚟噶？
2: 佢系我哥嚟嘅。你两个快啲拜见舅父啦！
1: 拜见舅父。
3: 得啦得啦，文姬，呢两个细佬哥系你？
2: 系我生嘅。大夫，我经已六叶成荫，子满枝啦，纵能相见也是枉然。
3: 好闲啫，外在精

0: 张娘娘已经日落西山，请娘娘早回公园啊。
1: 好，你快催命人把轮鱼准备。兄长，你都好应该及早返中原啊。
2: 母后，舅父一场嚟到，点解你唔带佢翻宫中向父王揭见呢？
3: 系罗母后，三字经里头都有两句啊嘛，轻则有，弟则恭。你阿哥嚟到都唔带佢翻去，咁就唔合师中之言啦。
4: 系咯，阿外甥殿下你讲得啱，我都好应该去见下我个梅夫皇帝噶噃。
1: 好，工人
0: 在，
1: 传令摆架。
5: 蔡文姬想决绝呢个董子啊，但系跟住落嚟亦都有一个唱段咧，就系私会。点解又会有私会嘅咧？见咗呢个左贤王皇帝之后，系有私会嘅机会。咁呢个唱段亦都凸显咗咧，就系蔡文姬、左贤王同埋董子之间嘅三角关系。呢个电影入边啊，咁亦都系左贤王嘅病情，亦都系一个伏笔嚟嘅。

0: 文杰，仲未唞咩？
1: 我成晚都瞓唔着。
0: 我又瞓唔着喎。
1: 点解呢？
0: 点解？为你咯。
1: 你何苦呢？我竟要共你缘尽今生。如果你咁样讲，我惹得罪名不浅。
0: 我知道，但是我对你的爱情，爱在精神而非在肉体，而且大王都认了我做国舅了，从今之后我可以长伴庄前。
1: 你这样怎得

0: 时仲瞓？
1: 睇见母后佢瞓唔着，行咗去花园啊，又见佢同埋阿舅父两个倾偈，倾得鬼咁痴情。
0: 翻去瞓。一文似与火冲天，佢哋暧昧嘅行为可谓兽心人面，我要即刻去揭发佢嘅。
2: 董卿，你明日即刻返中原罢啦。你今日冒认我长兄，瞒得一时啫，我怕你日后会有危险噶。
3: 文姬，我何尝唔知道呢？我愿留在胡宫与你长相聚首，弥补已决情天啊！
0: 大胆登途，竟敢混进宫中，诱惑美人，蜜月偷欢，我要将你一刀两断！
2: 马叔，大王，我唔怕照直讲啦。这个并非我兄长，乃是天朝的大夫，姓董名字，臣妾与他有白头之约的，他此来并非隐惑，我可证于天。
0: 外兄，董字原来是你的旧情人，既然你是清白的，为什么他冒认是你的兄长？你还思会如缘，难怪孤家心怀悼念。
3: 大王，我之无形兄长无非急于求见，讲到话在园中私会是不期而遇的，请大王你勿令娘娘受屈含冤啊！
0: 任你是残莲花烂交边，先将你天牢收押，待查证实你的罪嫌。

0: 神遇见佢嘅，就所以认国舅啊。咁佢可以唔认噶，佢亦可以反中原噶。
1: 大王，比如系你做佢切身此地嘅，你系咪唔认，愿意翻去中原呢？
0: 我又算你博得我啱，何以先会遇缘？由此观之，可见嘅全心问鼎啦。
1: 大王，我记得送嫁嘅时候，有一晚妻流逆冠，发乎情，止乎礼，何况今非昔比啊！我哋可算至情至性，玉洁冰清。
0: 哎呀呀，原来有次难因水果，被姑拆散佢乱风和命啊！问爱卿。

0: 全意释放董事
1: 领旨。
0: 司徒
2: 叔海，
0: 咁你满意啦嘛？
2: 感谢大王。董大夫，而家大王答应话放你回国啦。
3: 放我回国？除非你肯送我一程，我就扯啦。
2: 我送你一程？
3: 点啊？
2: 等我问准大王先吓。大王，董大夫回国，我好想尽下君主之谊，送大夫一程嘅。大王你可否准奏呢？
0: 唔准。你是胡邦之后，有无限尊荣啊！天可伴送外臣，有此不情之情。你话啱唔啱？
2: 啱啱。董大夫，咁你自己去呢？
3: 叫我自己翻去？
0: 子徒，
2: 在
0: 你无谓难过，孤王准你送他一程。
2: 谢大王，
4: 终于都准送一程啊！咁啊，之后就有送别嘅唱段啦。先讲下天气啦，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噶。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6至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好啦，听下呢个送别嘅唱段啊。

0: 文经，匈奴已受你感化，唔会再侵犯中原噶啦。去啦，同我翻去啦。
1: 啊，咁啦。
0: 点啊？

0: 平身。
1: 謝。主上，微臣今日將西漢史完成，希望即此雙逼屬民機歸漢。
2: 主上，
1: 世上雙逼乃是國家至寶，不能讓予他方啊。
2: 丞相，
3: 雙璧雖然是國寶，我們要收買民心為上吧。如果得民機歸漢，那時丞相你就漢史名揚了。
1: 主上，微臣都經已想過了，民機的才華呢比雙璧用途更廣，不能令天朝的才女在一二

0: 禀大王，现有汉事董事到来，等候传旨召见。先问明来意，然后传宣。
1: 他说以双璧来换取月中仙。
0: 传见，领旨。

0: 参见大王。
1: 列
0: 董大夫
1: 在。
0: 出事毕邦有何重要的事件啊？
1: 大王，
0: 当年娘娘送爱神回国，祝我恳求天子将国宝相逼，将他逐回，行得君王准奏，特王恳请大王你准许我将他大返中原啊！
1: 司徒，
0: 孤王从无此心，何以话天朝相逼可以将兴缓转？
2: 大王，相逼是旷世奇珍，而且是天朝的宝物，汉王未必肯以相逼赎我嘅。当日我为催促董大夫回汉，故作戏言啊。
0: 大王，不论此言真与假，但我携带相逼可以正心坚啊。大王坦病都已难医，应要为那民基幸福来打算，佢替你生下儿女，苦育有十多年啊！大王应要发慈悲，准我带民基回国住。
1: 我一双儿女并非民基所生啊！
0: 民基，
3: 武王应该话我哋唔系武王生噶，行我系阿武王生嘅，点解要叫阿武王边处啊？
1: 嚟，带佢回宫。
4: 令旨，

私情和公义，不能不允许佢威善。美人归故国。

0: 你准我带佢翻嚟啦。
1: 准啦，准。
0: 谢大王。

0: 凡你亲口答问我带文基归汉嘅，咁你就俾我带佢翻去啦。
1: 系去都唔使咁快去，只同十三年来待我抚育一双孩儿，孤感恩不浅。吓、啊，我身成残废，又不忍累你厮守年年。你一去无归，最伤心。嗰对儿女此后无温暖。好啦，你尽今晚嘅时候做两件衣服，等佢留为纪念。董使臣，你下榻驿馆，待孤王明日齐集百官送你哋返中原。
2: 始终都系可以归汉嘅，不过咧就仲有一个感人嘅唱段咧，就系、是、离别嘅儿子嘅，稍后大家听下知道。时间就嚟到凌晨嘅四点四十六分钟，四啊六分钟就多啦。而家温度四啊七分钟又多添啊，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最后嘅唱段《归汉》，大家一齐欣赏一下。

0: 啊，咁夜仲唔瞓，乜你泪流满面啊？
1: 唔系啊，
0: 嗱，话唔系，我知啦。话你听日翻去中原，以后唔翻嚟噶啦，系咪啊？你要讲明先啊，系咪啊？
1: 唔系，边个话你听啊？
0: 要话唔系，你呃我嘅。
1: 喂，你两个唔好喊啦，母后就算去，我都好快脆翻嚟嘅啫。我做咗两件衫，你哋一人一件嘅。见衣你如见娘，我不够当回转。
0: 去一日都唔得，因为你爱我哋情不浅嘅娘亲。

0: 在此途，累你十三年独守寒宫，今日此回归汉园。
1: 大王，往事何必提呢？民姬只希望大王臣服我国，子孙世世永守乐儿。

0: 安居，准备回国往呢。
1: 董卿，
0: 啊，
1: 我不愿成居，不愿坐马，我想与你同行原路，欣赏下故国风光。
0: 好啊，好啊。

0: 根据史书记载咧，蔡文姬最后亦都系嫁咗俾董治嘅。听过呢一套电影，1958年公映，龙套导演潘一凡赞曲嘅《文姬归汉》，麦炳荣、方艳芬、罗剑郎、刘克宣、半日安、萧仲坤等合演嘅，送俾大家欣赏。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嘅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是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說，阿拉伯國家安全的概念已經不再局限於軍事層面，還包括紅海和海灣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總部舉行就任之後首場記者會的時候，又談及巴勒斯坦問題，強調阿盟將會繼續捍衛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致力於結束佔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99美元，卖出4053.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8: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9: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10: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9: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五点接近零八分嘅时间，开始今朝早清晨爽利节目。一个礼拜喺中间嘅时间啦，今日礼拜三啊，喺七月份嚟讲咧，又系中间噶吓，喺七月十五号嘅清晨。听下啲海浪声线啊，个人清醒一下。

关正杰嘅《渔舟唱晚》之后，已经转嚟另一首啦。呢首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

连续两首都是比较曲调差不多的，令你听起上来很舒服的，有关正杰的《渔舟唱晚》和刚刚是关谷烟的《恨绵绵》，开始了我们星期三朝的清晨赏梨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是6月初二星期三，现时时间5点18分。今日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天气是渐转酷热。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6%。你好熟悉这首歌。

有翻咁上下经历人生嘅经验，先可以演绎一啲嘅歌曲，系有深度嘅歌曲啊，一啲人生转折啊嘅心态嘅歌曲。孙柳益柳，明日话今天，刚才嘅版本系吴启贤。吴启贤系喺马来西亚嗰边出世，系客家人。咁佢亦都系17岁咧，就好中意即系唱歌啦，就入咗乐坛。咁当时新人入乐坛，咁计嗰个发展有限啦。但系当你遇着一啲贵人嘅时候，佢扶你一把咧，又唔同。咁啊，就系当年咧，就刘文正咧系发掘咗佢。就去咗呢个台湾省嗰边发展啊，咁后及至到一路佢个即系发展都顺风顺水啦。到今时今日嘅时候，佢已经有佢一定嘅乐坛嘅地位。佢有能力嘅时候，亦都扶翻另外一啲乐坛人士一把。呢个圈就系咁，其实任何行业都系你自己挨过一段嘅艰辛之后，到你有能力嘅时候，可以帮到嘅人就帮啊。吴启贤，顺流逆流，明日。话今天，佢当年令人熟悉嘅时候，除咗系唱歌好，亦都拍嗰套电影，都有翻咁上下嘅演技天分啊！就系、慈云山十三太保啊，攞到呢个最佳新演员奖啊！5:20。

小凤嘅歌声暖我心，写词嘅系郑国江啊。以前咧歌咧，多数所带出嘅都系啲正向嘅能量。人生当你面对一啲无奈啊，或者好似系比较伤感嘅时候，都选择会系你可以伤一阵子，但系最后咧，你都要即系振奋自己，要系起身昂首阔步向前行。过去嘅就过去啊！郑国江所写嘅呢首歌就系传达咗你触景生情嘅一个无奈同埋回忆，不过你都要继续向前走。歌词里面樱花飘满地，就是带出咗对旧日恋情嘅回忆。面对爱情嘅聚散同无奈，虽然心中有感伤，但系都选择咗释怀而冇怨恨嘅。里面是独自这个寂寞心远，就是同这个旧日的时光的时候，脑海里面不断地响起一些熟悉的旋律，而这些歌声呢是化作阵阵春风，温暖了你孤寂的心房，开解你的心结，放下执念。其中一句情遥远心却近的一个坦言，在面对缘分的逝去的时候，选择的是不强求不怨恨，最终将过往的美好回忆好好地珍藏在心里面。清晨爽利时间五点接近三十一分，王杰《睡命浪子心》。

0: 对明浪子心，听景嘅清晨首里节目系星期三朝，我系钱佩兴，欢迎你啊！现时温度28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变变变，又变变变。
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3: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4: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 控烟新例喺4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喺网上横行，执法面对咩困难呢？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是林子祥的《红日我爱你》歌曲呢，每一首呢都是几分钟到，但是几分钟到呢都是要显示到你的功力啊，就是写词那个呢都很重要啊。歌曲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歌的旋律好不好听呢？哪一个演绎出来呢？起码这个三大关键先啊。林振强所写的词，林子祥所唱的《红日我爱你》，这首歌呢就是比较好似童真啲啊，临尾嘅时候听到林子祥嘅笑声吓，咁啊充满咗呢个童真嘅乐趣同埋一个想象力，一个拟人化嘅方式咧，就将太阳啊呢个红日都系你嘅一位亲密好友啊，歌曲咧透过咗日常温馨嘅细节。例如话你啲衫烂咗又要补啊又要想食呢个西瓜啊，天热嘅时候啊，表达咗对大自然同阳光最纯粹嘅爱恋。呢份爱不单只系代表咗阳光给予万物嘅温暖，更加象征住嘅一种包容同埋自由。无论自己系聪明定还是系傻，外貌几咁古怪，阳光都总系不离不弃咁拥抱同埋陪伴你。咁所以呢首歌咧，让到歌者能够毫无保留咁喺阳光之下做一个真实嘅自己啊！而家28度，今日温度最高29度，生路得风筝。

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是渐转酷热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啦。现时温度28度。

0: 叶倩文嘅海旁独唱，会唔会你而家都系喺海边啊吓，附近嗰啲位置喺度一路跑步或者急步行啊，又或者系慢慢散步，系希望 keep 住身体健康，同埋晨早面对大自然嗰种开心同埋嗰种坦然啊，舒服啊。现时时间5:53啊，气温系28度。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会唔会吓你一下咧？系啦，朝头早呢个时间，可能你差唔多要起身噶啦。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住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都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的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重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重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9美元，卖出4,05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5: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返首歌啊。
6: Fly me to the moon.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5: 星期日早上7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的。
7: 什么是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像一首交响乐，有高昂的欢呼，亦都有低沉的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来，才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的旋律。
8: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7月中旬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今日咧就7月15号啦，学生哥咧就开心咯，放暑假咯，嗬。
1: 都差唔多啦。
0: 系 啊，都大部分噶啦。咁啊，喺呢个漫长嘅暑假咧，就各位家长们都要留意小朋友。就算放假吓，就青少年朋友都系啦，都要 keep 住运动。
1: 冇错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呢个题目咧，就系比较冷门啲嘅。
0: 嗯，
1: 因为呢个都系比较而家近年都系流行比较新啲嘅健康嘅概念吓，咁就叫主动健康。
0: 系啦，上个星期都有提过下啦吓。
1: 主动健康当然有被动健康啦，
0: 系
1: 有主动有被动啦咁。咁啊，傳統嚟講咧，我哋有病咪去睇醫生咯。咁呢個就稱之為被動健康。咁啊，被動健康咧就當然包括咗你睇醫生，就醫護嘅人員同你啊揾到有咩病因啊，咁啊點去治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疾病嘅治療嘅情況。咁而主動健康咧就唔係啦，直頭未有病。你都要做一啲健康嘅行為呢就把關，直頭
0: 係
1: 唔好等自己跌入去一個疾病嘅狀態。嗱，一個好現實嘅例子呢，就係可能心機旁邊有啲揸車嘅朋友啦，你架車有事吓，譬如爆胎，咁你咪去車房換胎囉，係咪？咁呢個係屬於修理嘅。但係更加應該安全系數嚟講呢，你嘅胎行得咁上下，系咪应该检查啊？
0: 冇错，
1: 你唔好等到爆胎先至去换，嗰阵时你可能好危险咯。你喺嗰个高速公路度，你一爆胎，可能后边架车就砰撞埋你咯。
0: 系，
1: 咁所以头先汽车呢个例子咧，入修理厂啦。主动健康可以形容为咧一个保养厂，
0: 嗯，
1: 定期保养。咁所以而家嚟讲，治未病呢个概念咧，其实都有趣噶啦。病咧就系大家唔想啦。治未病，即系未病，你已经去医治佢啦嘛。咁咧喺主动健康嘅概念咧，点解咧？就因为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咧，全世界嘅医疗开支咧升得太贵。
0: 嗯，
1: 你谂下，我哋医务卫生局都要计翻而家譬如公营嘅医疗开支个成本系几多啦？
0: 系啊。
1: 咁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哋香港人平均每人咧嘅医疗开支大约系30,000+嘅。
0: 嗯，
1: 即系嗱，我同你冇病冇痛咁。咁就變咗，究竟係慳咗啲30,000+啊，幫政府慳咗啦。但係如果好似嚟講，我蝕咗30,000+喎。
0: 咁你而家唔好諗。
1: 但係呢啲梗係唔好要啦，
0: 係咪？係啊，係啊。
1: 咁如果從公共衛生嘅健康角度嚟講咧，越多市民咧有主動健康嘅概念咧，係幫個政府越慳到錢咯。
0: 咁啊係啊。
1: 咁而家最近喺上海嗰方面，因為上海城市都係老齡化啦開始嚇，咁佢哋嘅數據咧就係、如果社會咧投放1蚊喺運動嘅資源啦，可以賺到差唔多8蚊嘅。总嘅医疗开支嘅悭翻出嚟，
0: 嗯，
1: 我一赔八，可以赚到好多，系，咁所以当大家即系市民可能两蚊两折嘅朋友，大家去打乒乓球啊，做下运动咧，我每次去做运动咧，我有啲正能量嘅感觉咧，就系、是、啊，其实我帮紧政府悭钱嘅，系嘛，其实真系几好嘅，
0: 嗯，
1: 咁所以呢啲嘅概念而家都喺主动健康嘅层面里边咧，系真系要大家推广。咁所以主動健康而家喺嗰個核心嘅領域嚟講咧，就係一定係預防優先。
0: 嗯，
1: 重點係在於係識別，譬如而家我哋有基層嘅醫療啦，咁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啦，18區都有啦，就係譬如高血壓一定要度啦，啊，譬如可能有一啲潛在慢性疾病嘅風險啦，譬如如果你有家族遺傳史嘅糖尿病，啊，咁你有糖尿病嘅機會就好大啦，咁你咪去早啲去檢測咯。咁同一個道理，心臟病，啊，譬如如果你爸爸媽媽都係年青嘅時候，可能心臟都出現一啲毛病嘅時候，你有心臟病嘅機會又會大咗啦。
0: 咁所以你又要留意啦，主動留意下啦，
1: 咁同埋跟住個概念，除咗預防優先咧，你就要有一個主導性，即係每一個人都要係第一個責任人咯。
0: 嗯，
1: 即係呢個我覺得真係我哋嘅健康教育咧，而家呢一代咧係比較薄弱咗嘅。
0: 係啊，你即係唔好諗住話有事我咪醫生幫我搞掂啦，唔係咁噶嘛。
1: 太遲噶嘛。
0: 係啦，係啦。
1: 咁另外咧就係而家嘅數據嘅驅動啦，咁所以喺主動健康咧，而家好多健康嗰啲譬如手帶啦，智能嘅手錶啦，咁我哋上個星期都提過，即係嗰啲可攜帶嘅智能裝置咧，喺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嘅每一年最受歡迎嘅健身趨勢調查嚟講咧，都係排喺第一位。
0: 係，
1: 咁個市場真係好大㗎。
0: 我係覺得係啊，你帶住佢嚟行咧， 我覺得好受用嘅就係你每日行咗幾多步啊？
1: 係
0: 嚇，你有時行一行下唔覺噶嘛。
1: 咁啊，
0: 原來要提你啊七千、八千，
1: 啊、
0: 甚至乎一萬咁啊。
1: 跟住你將呢啲數據咧輸入去，即係而家好多手機佢有應用程式嘅。譬如你輸入埋你嘅身高、體重、年齡啊，你一啲個人嘅體質嘅健康啊嘅資料咧，佢哋就會俾一啲建議你嘅。
0: 係
1: 啊，咁而呢類嘅健康手帶，我覺得就真係個市場好大，因為。同埋你有個社交效應啊，即係啲人咧啊，我跑完步啊，做咗咩運動咧，你擺上社交媒體，哇叻喎、啊，錢貝卿，我俾個 like 你嚇咁樣，喂咁啊令到阿錢貝卿咧就更加有動力，
0: 繼續啊又做多啲又擺落去咁啊，
1: 咁所以呢啲嘅數據啦，其實係真係好有用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記得早前都提過全生命周期呢個概念啦，而家講緊健康就係、是、即係你由出世嚇到老你都係講啦。咁仲有一個所謂全人嘅一個健康，就係、是、你要包括埋你個人嘅體格啦，即係手手腳腳啊、肌肉系統啦、骨骼系統啦、心理啦、社交啦，同埋點樣應對你嗰個環境喺個處理壓力嗰度嚟講咧。同一時間你係咁多嘢，你都要處理得好。咁呢啲嘅全人健康嘅概念咧，都係而家我哋喺主動健康裏面希望提醒到大家啦。咁最終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大家可以係改變你嘅行為啊。咁啊，養成一啲所謂恆常運動嘅習慣啦。成日我成日都講噶啦，健康嘅四寶：恆常運動、均衡飲食、充足睡眠、壓力處理。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其實嚟自英文咧就叫 proactive，
0: 係
1: 嚇 proactive health。咁而家即係全世界都係走緊呢樣嘢，因為不單止即係社會係個醫療係成本啦，即係你入急症室又好，住病床都好啦，都係增加緊嘅醫療成本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提升嗰、那個即係國民嘅一個生活嘅質量啊。因為當你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咧，其實係都幾影響咗你屋企或者你身邊嘅人，
0: 係啊，
1: 咁所以導致成個家庭，家庭就係一個所謂社會嘅縮影啦。咁、所以令到我哋嘅社會咧，某程度上都影響到我哋嗰個正能量啦，嗰、那個工作效能啊、生產力啊咁樣。去年就買咗一隻，即係嘗試下睇下佢嗰個準程度啦，就量血壓嘅表啦。我覺得係都 OK 準嘅。起碼就係佢有提醒到佢數據咧，你幾時要做乜嘢，佢連埋嗰個應用程式。咁另外咧，佢嘅好處咧就係、是。佢有睡眠啦，即係量度埋睡眠啦，嚇、那個睡眠嘅，佢又俾個分嚟。一般嚟講，我都有90分以上嘅，即係如果你瞓得七個零鐘以上咧，都有90分以上。
0: 但我覺得，
1: 如果你嗰日咧，你瞓得可能五六個鐘咧，佢又彈你得翻60分、70分嘅咯。咁你有個分數咧，有時香港人咧就好警覺。
0: 咁佢都有個鼓勵性喺度嚇。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啲嘅資訊啦，即係頭先我哋都提到主動嘅一個睡眠嘅優化。咁嗱，另外一個層面咧，就真係呢個要提啦。定期係做一啲健康嘅檢測。我都好欣賞衛生署嘅個廣告咧，就好似女士嘅，好似子宮頸癌嘅廣告。唔係我嘅，唔係我嘅，係嘛？
0: 有一個故事式去即係吸引你，要留意嚇。
1: 但係好有趣，我哋從一個流行病學去睇我哋香港嘅社會啦，唔係你嘅，唔係你嘅。而家我哋成個社會有三成人高血壓。即係我都成日都咁講啊，有時我哋推廣健康咧，都係不外乎好似 sell 一個產品咁啦。我哋呢啲策略都係威逼恐嚇嚟有下咁啦。即係你數下十個人排緊隊等巴士，其中就有三個高血壓啦。咁啊，邊個唔搏？大家唔知啊，個個都話：，猜一包煎得啦，嗰、那個唔係我嘅，唔係我嘅。但係從大數據嚟睇，係真係有三個已經出事啦嘛。
0: 咁所以我覺得係咪可以即係你又調翻轉諗咯？咦，三個裏邊會唔會我係其中一個咧？我就要留意啦，咁樣
1: 係
0: 嘛？
1: 咁另外就係香港而家係比較升得多咧，就係年青化咧，係除咗係冠心病啊，即係糖尿病啦，其實癌症咧某程度上都係幾年輕化嘅。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特別係而家我哋科研啦，譬如女士比較普遍嘅啊乳癌啦，如果你經常有做運動嘅話咧，即係主動健康啦，你整體喺流行病學嘅數據可以係降低大約係兩至四成不等啦。
0: 哇！好高喎、啊！
1: 平均我當你三成啦，如果你當係即係我哋700万人嘅一半係女士，降低三成嗰度都慳到幾十萬人嘅醫療開支
0: 嘅。嗯，係咪？加上最緊要得益嘅你自己嘅健康啊嘛。
1: 冇錯啦，冇錯啦。
0: 嗯，
1: 即係其實喺我哋嘅疾病嘅狀態，每一個範疇都有一個主動嘅行為咧，係、令我哋係將呢一個風險係降到最低。
0: 係
1: 咁當然啦，嗱，呢個風險係唔可能係零嘅。 因为点解咧？喺我哋大数据统计嚟讲，即系真系每一个人一个个体咧，都会有机会系患上疾病。
0: 嗯，
1: 吓，即系呢个系生物世界嘅一个自然嘅流程啦。
0: 系，
1: 咁都要重提一次啦。世界卫生组织早喺1948年到而家。制定一个健康的定义，到而家都系冇改变嘅呢句嘅定义，就系话健康嘅定义就不单止冇病冇痛，可能大家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咁我同阿钱佩兴又喺直播室度做紧节目，而且喺三方面都要处于一个良好嘅状态，包括喺体格上啦，吓嚟自英文嘅 physical 啦，即系我哋大肌肉啊骨骼系统啦，第二个就系 mental 啦，即系我哋嘅心理或者精神健康啦，而第三个咧就叫 social well being， 即系话我哋喺个社会嘅适应力咧，呢三方面。都处于一个良好嘅状态，
0: 嗯，
1: 我哋先可以称得上健康。
0: 系
1: 吓，咁所以老实讲，我有时都未必系一个可以维持到系咁健康嘅状态，因为你做嘢啊，
0: 嗯，
1: 周边都好多环境嘅因素啦，系令你有时系未必咁能够掌握。
0: 但你起码有呢个意识先啊嘛，知道咗，知道咁我咪改咯。
1: 系啊，所以即系有时知道嘅嘢。就真係好嘅，但係前面我又真係認識一班，
0: 啊、
1: 即係有啲朋友啦，唔好講什麼專業啦，佢從來唔去驗身㗎喎。
0: 嗯，
1: 點解呢？佢話知嚟做乜嘢啊？
0: 知咗我仲好似認住認住。
1: 但係佢呢個概念呢，佢屋企人呢就好擔心㗎。
0: 係，
1: 即係佢有一個主觀啦，可能即係有時即係你知我哋啲男士呢，有啲係比較大男人嗰啲啦，佢驗嚟做乜嘢啊咁。啲屋企人咧，有時又同我講：，喂，你說服啊 ，Mr. A、Mr. B 咁走去驗下身啦，即係佢肚腩啊，以為真係好大啊，佢又瞓得唔好啊，又有
0: 都擔心嘅屋企人
1: 聲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咧係有時有啲空間咧，你係要針對每一個人點去應對佢嘅價值觀。
0: 嗯，
1: 當個價值觀慢慢改變嘅時候咧，你個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咧，先至容易係引入咗去嘅。
0: 係啦，咁你點樣埋手去幫嗰個人？
1: 嗱，我哋通常做咧都係嗰三招咧，威逼恐嚇。理由啦，喂，你要 check 下，我陪你去啊，我陪你去做啲基本嘅检查，嗱，我送个血压计俾你啊，我奖励你一啲嘢啦，嗱，呢啲咧系有都几大嘅机会咧，系可以引到佢第一步嘅，
0: 系
1: 吓。我都有个好有趣嘅例子啦，喺呢啲推广健康运动咧，嗱，我就1997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咁我。打之前咧，我其實喺美國讀書咧，即係屋企同埋學校後邊咧都有高爾夫球練習場啊、球場。咁我成日嗰陣時即係
0: 細個都諗啦，係嘛？
1: 細個就諗，唉，嗰啲老人家玩嘅啫咁樣。啊，我嘅朋友就話：你唔好諗住老人家玩啊，嚇、啊，即係老虎仔活士都係六歲開始打，五六歲開始打噶啦。
0: 嗯。
1: 嗱、啊，不如咁啊，嗰日咧啱啱咧，我就得閒喎，下晝。咁我朋友咧就系你嚟试下，嗱佢讲一句咧，我真系好记得嘅就系，嗱你试下先啦，
0: 嗯，
1: 俾支杆你，你睇下咁细个波仔，你打唔打到个百几二百码咁远啦，咁准啦，咁佢又讲完啦，系，佢又话，嗱你试下先啦。你试过你唔中意，咁你话俾人听啊，原来真系我唔中意啊！咁你好过你未试过就话唔中意啊！
0: 其实呢个真系啱噶，同埋佢加上俾你一个挑战性。
1: 系啦，
0: 哇！一支杆仔可唔可以打到呢个波仔咁样？
1: 咁我就啊去打啊，就真系就挥一杆，我话咦都唔难、啊，冇理由打唔中嘅。咁我就变咗而家系高尔夫球成为我而家主要嘅运动。同埋行路咧，其实行得长高尔夫球场咧，譬如喺教西州嘅公众高尔夫球场行啦，差唔多行到有18000到20000步。
0: 好大嘅运动量，
1: 即系尤其是教西州个公众高尔夫球场咧，佢有一个南场啦、东场啦同埋北场。北场咧系一定要你行，同埋上山落斜嘅。咁而家啲朋友打完之后，哇，行完一转咧，真系散晒，即系嗰个运动量咧系相当之够。
0: 咁就咪好咯，
1: 咁我都多谢佢，就系因为佢讲咗一句：，喂，你试下先啦，
0: 嗯，
1: 系咪？咁你起码你试下去主动健康。檢查身體先啦，咁我哋收音機旁邊而家聽緊我哋嘅聽眾都希望大家可以喂試下啦，攞個血壓計度一度，睇下你而家嘅狀況點，係咪？你去就近嘅地區康健中心啦，好多基層健康嘅評估啦，譬如係大腸鏡嘅篩查啦，咁呢啲其實你係可以主動去做。 咁另外仲有一樣咧，我哋喺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就係、是、非吸煙嘅肺癌咧，呢、這個相對係比較多啲嘅。
0: 係，即係話側邊唔食嗰個有事喎。
1: 係啦，因為我媽媽都係比較年輕嘅時候咧，都係因為肺癌咧係離開咗啦。咁、所以我自己都係一個風險㗎。咁、所以我而家都會係做一啲早啲嘅檢查啦，因為而家就有啲低劑量嘅電腦嘅掃描啦，咁都對於可以肺癌嗰個預防嘅準程度都係相當之高。咁、我咪會做呢啲嘅時候，咁咪都係嗰句咯，主動健康係真係幫到手嘅。
0: 好多時候有啲人話，哎，嗰啲唔知咩儀器會唔會痛㗎、又咁樣啦，會諗，咁所以又跟你嗰句啦，
1: 咁又試下先啦。嗱，即係好多時嗱，譬如你哋女士咁做一個乳癌嘅篩查啦，
0: 嗰條夾
1: 係啦，咁佢哋都有時分享都有經驗，都話係有啲痛。咁我話少少苦楚等於激勵㗎嘛，我哋有啲過，你起碼知道你而家嘅情況係點。咁呢個主動健康嘅概念，即係我哋都用咗咁多時間同大家分享啦、都係而家全世界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啦嗰、那個醫療嘅策略啊。咁好不幸地呢，就全世界都係嘅，喺譬如主動健康推廣呢一方面呢，個佔嘅資源嘅比例呢，可能係講緊2%3% 喺整體嗰個社區嘅或者個國家嘅醫療開支，咁但係而家個數就咁計啦。如果你投放喺1蚊嘅健康嘅運動，可以賺到7蚊嘅總醫療開支嘅話，其實主動健康呢個概念咧，而家譬如我哋衛生署啦，有彭飛洲醫生啦，即係基層醫療呢方面啦，都係希望大家有一個主動健康嘅概念，從而咧就舒緩咗我哋嗰個醫療嘅壓力。
0: 係，
1: 咁呢個係對社會係有幫助嘅。
0: 係啊，
1: 係啦，咁你就循序漸進，你有一個主動嘅健康嘅概念，先至可以享受下你嘅人生噶嘛。
0: 冇錯，好嘅，咁希望大家真係多啲主動啦，試下先啦。
1: 係啊，仲有主動聽我哋。精神爽利啊！
0: 系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咧就会讲乜嘢啦吓？
1: 养生武术呢个概念咧，就下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下。
0: 好，唔该晒梁博士，下星期三朝再见，拜拜。

罗文嘅前情感受歌词里面嗰几句呢都好有激励性啊，雷博士都提啦，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啊。好啦，多谢你收听啊，而家28度温度，最高29，星期一先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几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请辞，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时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中学文凭试 DSE 今日放榜啦。今届是有17000几名的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入学要求。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亦都睇返今年一共有24名的状元，创咗历届最多。今届整体的成绩分布和表现，阵间我们会了解更多。
2: 学友社的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最新就是估计，今届文凭试考生最好五科要有21分或者以上，才有比较高的机会入读8间资助大学。他亦都形容了今年的整体成绩是两极化，拿到好成绩的学生是多了，不过考到八大最低入学要求的学生人数亦都是跌了。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3: 科技园公司启动全 民 AI 普惠计划，目标咧惠及到超过20,000名嘅人才，聚焦咧专业转化，对象主要就系大学生、青年研究员同埋专业人士噶。计划嘅详情阵间我哋会听听科技园公司代表嘅介绍。
2: 内地当局寻日公布，以美元计算，上半年嘅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就系增长26.6%。喺地缘冲突底下，预计下半年嘅外贸面对一定嘅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新闻天地记者系访问过经济学家，会同大家分析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增加，点样影响到内地嘅贸易。留意一阵嘅报道。
3: 国际方面讲紧咧，大约啦个半钟头之前啊，先至踢完世界杯法国对西班牙嘅4强大战，西班牙咧系以2-0胜出，锁定咗咧决赛嘅席位。不过睇翻赛前啦，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就发表咗具争议嘅言论，形容啊法国队咧冇法国人，就惹嚟咗咧唔少嘅批评。咁足球啦，一定系讲求翻球技，有舆论都指出咧欧洲话多元族群嘅特征造就咗佢哋多个国家咧成为足球强国。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兴趣同埋喜好啊！喺澳洲有一个6岁大嘅男仔就特别中意垃圾车，佢亦都经常会主动帮垃圾车司机清理社区垃圾。佢最近就系得到有关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嘅义工，获得外界嘅赞赏。《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局对于高通胀是零容忍，他会致力同时实现联储局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两项目标，并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面淡化通胀数据的重要性，表示不希望对任何单一数据作出过度的解读。美国六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回落至 3.5%， 低过市场预期。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惠于美国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低过预期，部分银行股做好和晶片股反弹。不过中东紧张局势加剧，道琼斯指数低开超过450点，之后倒升最多近200点，收市报52,508点，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07点，升233点，升幅0.9%。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升幅近0.4%。高盛急升9%，系表现最好嘅道指成分股。公司上季嘅收入创新高。而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上季盈利好过预期，股价高收近2%或以上。不过花旗就低收超过5%，虽然上季的盈利好过预期，但是市场就忧虑公司成本支出的情况，而富国银行就跌了近3%。晶片股反弹， Nvidia 升了超过4%，美光科技升近50%， SK 海力士的 ADR 高收超过27%。国际商业机器 IBM 急跌超过25%收市，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因为公司第二季初步业绩显示收入低过市场预期。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47点，升32点，升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8,366点，升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29点，升31点，升幅0.3%。美元下跌，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的通胀降温，削弱加息预期。而联储局主席沃什就重申，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元指数一度跌咗超过0.6%，喺纽约美市跌咗超过0.3%，报100.93。欧元和英镑对美元在美市都升超过0.3%，而美元对日元就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美元 7.839, 港元 7.839, 日元 162.2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国际油价升至一个月高位，美伊冲突加剧，市场忧虑可能会导致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84.73 美元，升 1.43 美元，升幅 1.7%。纽约期油报每桶 79.34 美元，升 1.2 美元，升幅 1.5%。 金价上升，美国通胀数据弱过预期，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降温。现货金一度升至每安士4100美元的水平，升幅超过 2%， 最新是报 4050.11 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69.7美元，升幅大概 1.6%。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2%， 友邦升近 1%， 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京东和阿里巴巴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近 1%， 腾讯就靠稳。中信银行国际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当局亦都会检视内需在今年余下时间的表现，可能会再减息降准应对，亦都可能再推出促进消费的政策。由任浩峰报道。
6: 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信银行国际维持内地今年全年经济按年增长 4.9% 的预测，达到当局年初定出的 4.5% 至 5% 的增长目标水平。首席经济师丁孟表示，外需仍然是内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是由于估计内地当局会推出刺激措施，包括推出减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以致促进消费和增收的财政政策。
7: 其实总理也在讲说会推这个逆周期的一些调节的政策，那么从逆周期的角度上来说，那么货币政策可能是比较快的可以在现有的这个工具之内 来起作用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相对来说从财政一端来讲，就是一些促消费的政策，那么其实一直在讲说这个内需的重要性啊、那可能现阶段的以消费的增速来讲，可能都还需要一些刺激的政策。
6: 另外，信银预期美国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息口不变，主要是考虑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但是通胀或者会在下半年至明年初显现，明年或者会有一至两次的加息机会。针对美国加息预期和股市波动等因素，信银估计本港楼市今年下半年有机会回调，全年楼价升 5%至6%。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近日传出港人熟悉嘅艺人淡出幕前，喺北海道过住务农嘅隐居生活。近年唔少日本年轻人由城市回归原乡，成为一股嘅地方创生动力。同样嘅情况喺欧洲德国亦都出现，唔少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嘅地区开始鼓励呢一股都市移居原乡嘅热潮。希望縮窄城鄉發展的差距，成效是怎樣呢？由盧家樂在財經百科和大家講下。
8: 財經百科。
9: 日本政府早在2014年就開始推動地方創新，因為日本整體人口正在下滑，如果不改善，預計去到2060年人口會減少近4000萬人，屆時有近四成超過是65歲，帶來勞動力不足、經濟增長緩慢、高齡化社會、文化傳承不易等問題。當年總務省預留預算，讓縣鄉地方提供每人20萬日元的月薪，相等於當時日本大學畢業生的基本人工，為期3年，希望吸引人才從都市回歸縣鄉，協助農產品產業化、空屋改造、創業育成、宣傳、行銷等工作。 经过超过10年的发展，今日不少日本年轻人在城市工作数年之后呢，就会 U-turn 或者 I-turn 移居到城乡。其中 U-turn 是指在大都市磨练之后呢，返回原的出生地工作。I-turn 呢，就是指从外部移往其他的乡镇工作。这两类的年轻人通常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外部城市的新技能、新的人物，并且同当地人激发出更多的新想法。在欧洲的德国，城乡的规划都要遵循城乡等值化的理念。近几年，德国在工业 4.0 的基础上又提出农业 4.0，希望通过网络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不少家庭从柏林等大城市回归农村，通过养殖家禽、种植有机蔬果，提前实现住房、创业、生态生活等三重自由。

0: 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
3: 今日的事。
2: 中学文凭试 GSE 今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会到慈云山一间中学之后见记者。
1: 立法会举行大会，将会首读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2: 消委会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最新一期选择月刊的主要内容。
1: 一连7日的香港书展今日会在湾仔会展开幕。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开始1連3日进行第6轮，合共有3场的听证会，会听取总结陈词。
1: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名女子啊，以大约咧43日蛙艇横渡太平洋海域，就由加州咧抵达夏威夷嘅檀香山，成为有史以嚟咧最快啊横渡呢片海域嘅女性，亦都成功咁为非牟利组织筹到款。阵间会讲下。
2: 另外在澳洲有一个热爱垃圾车的6岁大男仔，就是经常帮清洁人员清理社区垃圾。他最近就是获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的义工，继续服务社区，得到称赞。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4: 放眼世界。
5: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和喜好，澳洲一个6岁男仔就特别喜欢垃圾车，经常主动协助垃圾车司机清理社区垃圾。他最近获有关当局委任为清洁团队的义工，继续默默服务社区。西奥柏斯6岁男仔奥尔德沃斯2年前就好喜欢垃圾车和大卡车，每当听到垃圾车驶过的声音，他就会立刻冲出门外观看。有一次垃圾车的清洁工人邀请奥尔德沃斯协助将一个已经清空的垃圾桶推到路边，没想过奥尔德沃斯爱上了协助清理垃圾。2年来每逢星期三收垃圾日，他都会站在家门前，希望能够帮手推垃圾桶，清洁工人通常都会满足他的意愿。奥尔德沃斯早前更加得到珀斯市当局的准许，成为推垃圾桶的义工。奥尔德沃斯负责清理3条街的垃圾清运工作，逐户检查邻居的垃圾桶是否摆放在正确位置。他不能够走到马路上或者垃圾车后方，只可以在垃圾桶被清空之后帮手将桶推到行人路边，而且每次开工都必须要由父母陪同。奥尔德沃斯的妈妈表示，个仔每次开工都极度专心，即使有街坊走过来赞他，他都不会分心和倾偈，因为他不想推少一个垃圾桶。目前

0: 奥尔德沃斯每星期负责推超过90个垃圾桶到路上。清洁部门负责人表示，团队非常喜欢奥尔德沃斯这一位小帮手，每次来到他屋企附近的时候，都期待见到他充满活力的身影，赞扬他好帮得手。奥尔德沃斯因为协助社区清理垃圾得到邻居赞赏，至于美国这个女子就因为创造历史得到不少人称赞。讲紧的是美国激流泛舟专业响道，现年32岁的海尔西，今年5月21号在加州蒙特雷市出发，一个人划艇横渡超过3800公里太平洋，为一个非牟利组织筹款。他最终用了43日多些，今个月初抵达夏威夷檀香山港口，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横渡这一片海域的女性，亦都是完成这一项挑战的最年轻划手。海尔西抵达的时候，现场有几百个支持者为他欢呼。海尔西表示，这一切都非常不真实，因为在海上遇到强风巨浪、双手起水泡、缺乏睡眠等挑战，形容旅途孤独和非常辛苦，而且大自然的力量亦都令他感到恐惧。好彩在最后阶段遇上顺流，令划行速度比预期更快。海尔西说，不少人可能都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去完成新挑战，他鼓励大家勇于踏出第一步，完成自己觉得巨大、艰难而且可怕的事，只要出发了，就会在沿途找到克服一切的力量。他又期望自己的壮举能够激励更多女性挑战极限，希望在未来见证下一位女性打破她的纪录。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都仍然会是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特区政府寻日喺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同二讀。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由今個月31號開始啟用，正式的開通日期就有待粵港兩地政府商定，通關之後將會成為港深之間最重要的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底下，通關時間將會大幅縮短到只需要大約5分鐘，過關之後可以轉搭深圳地鐵。大公報的報導。
1: 明報就報導，立法會安排明日舉行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綜合消息，由於條例的爭議不大，今個星期內舉行特別大會三讀通過條例的機會很高，若果成事，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最快通過的條例，由刊憲到至到通過是不夠一個星期，比起之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12日更加快。據了解，港方口岸區今個月底啟用之後並不是立即通關，而是將港方口岸區的管轄權交給特區政府，有待完成各項的測試之後才開通，強調是會盡快完成各項的測試。明報報導。
3: 商報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在本港舉辦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會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主持，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就在会上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既没有犯法安全，亦都没有追求绝对安全，而是采取温和、法治、保障人权自由的方式进行国安立法实践，努力在实发展和开放当中维护好国家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咧今日系放榜，状元嘅人数创下历年嘅新高，今年系一共诞生24名，喺最少6科攞到5星星嘅文凭试状元，分布喺15间学校，其中11个人更加喺数学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是解释，不排除因为核心科目近年优化，令到考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备试，更能够考取佳绩。另外今年超过58000名的考生报考，按年是增加了 5.4%， 接近16000名的日校考生考获到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相关报道就话，港大医学院是宣布新学年将会全数录取29个透过学校推荐直接取录计划报读的学生。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话，相信作出推荐的老师和校长都比较清楚学生的情况，加上学院参考过去2年透过推荐计划入读的学生表现理想，因此决定今年全数取录被推荐的同学。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6月美元计出口增长27%，进口增幅是36%，都远胜预期。海关总署话，出口强劲，因为中国制造和全球需求适配，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口增长是超过56%。但是全球产供链持续承压，下半年稳外贸是面临着不少的风险挑战。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宣布正式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会聚焦专业转化和落实 AI 行业应用，目标是会惠及超过20000个人才，巩固香港国际创科及 AI 枢纽的战略地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 AI 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元素，亦都是未来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主旋律。大公报的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7点钟，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4: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大涌桥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火炭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位置就系火炭沙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咗。九巴路线81K、263B、280X 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驾驶人士都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早放榜，今届有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四成，最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早7点开始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邓永林报道。
2: 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332A22，占日校考生大约40.8%，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43.4%。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两成。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这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五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话：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约。
3: 其实文凭试咧系用水平参照嚟评分嘅。其实年与年之间咧，喺我哋嘅科目冇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难易程度系一样嘅。状元多咧，完全系反映咗今年嘅嗰个考生嘅整体嘅表现啦，吓或者佢哋嘅准备啦做得好，吓有。呢啲叻嘅同學啦，同我哋嘅試卷係咪難咗，即係嗰個易咗啊？嗰啲係應該冇乜關係嘅。
2: 日校考生成績方面，四個核心科目入邊有54.6%嘅考生喺英文科考獲三級或以上，有83.8%嘅考生喺數學科必修部分考獲二級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約。而中文科考獲三級或者以上嘅人有62.5%。比起去年下跌2.2%。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受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的巴威影响，吉林持续有强降雨，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多个县市出现积水，当局加紧排走。国家防总指出，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郑浩景报道。
4: 吉林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县内其中一条主干道由于地势低洼、雨量大，排水不畅通，积水比较严重。在场记者表示，水深接近小腿位置，积水位置附近有五个较大的小区，有5000多户居民，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辽源市消防救援部门表示，由于雨量集中，雨势较大，城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接近饱和，排水压力好大，影响民众正常通行，亦都存在路面打滑、涉水触电等的安全隐患。 當局展開緊急排路作業，利用機動泵和園林供水車聯動排水，並點對積水路段進行強排轉運，加快退水速度。另外，敦化市政府表示，由於預料牡丹江幹流星期二夜間至星期三中午出現特大洪峰，水位漲幅大，城區低洼地段、臨河區域和地下空間面臨重大風險，要求城區低洼地帶、河道沿岸和老舊危房等危險區域人員立即轉移往安全地方避險。國家防總將針對吉林的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三級，指出由於松花江吉林段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揮發河支流回河發生實測資料以來最大洪水，加上預計強降雨仍然會在吉林持續，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質災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災害風險高，防汛抗洪形勢嚴峻複雜，派出的工作組正在第一線協助指導。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美軍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並恢復針對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區船隻的海上封鎖。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對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隻開放，又說決定用海灣各國將與美國達成的貿易和投資協議取代美國提出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貨物收取兩成的費用。伊朗方面就說敵人違反諒解備忘錄所有條款，備忘錄已經失效，襲擊位於巴林和科威特的美軍基地。張曼燕報導。
5: 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美軍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二下午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以繼續削弱伊朗用於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的能力。伊朗傳媒報導，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綜合體的馬克沙克爾遭到美軍襲擊，伊朗南部布什爾地區和阿巴斯港等地發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難。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成員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敵人已經正式進入戰爭狀態，違反諒解備忘錄所有條款，備忘錄已經失效。另一方面，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利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和科威特的美軍基地，摧毀了基地的艦艇和飛機的多個彈藥庫和零部件倉庫以及多架無人機。阿聯酋兩艘超大型原油運輸輪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南部航道時遇襲損壞，造成死傷。革命衛隊說，兩艘運油輪被美國惡意操縱，關閉導航系統，無視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並選擇穿越雷區，最終被伊方擊中並失去動力。以色列傳媒報導，隨著美伊緊張局勢升級，美國已經暫停從位於以色列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撤離軍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於與中東領導人的對話富有成效，他決定用海灣各國將與美國達成的貿易和投資協議來取代美國提出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貨物收取 20% 的費用，又說海峽對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隻開放，美方的全面封鎖只限於往返伊朗港口的船隻或運載任何與伊朗貨物有關的船隻。他強調伊朗永遠不會擁有核武。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回本港，醫管局為一名急需進行心臟移植的六個月大男嬰，呼籲市民踴躍支持器官捐贈，考慮捐出離世親人的心臟。名為瑞峰的男嬰確診擴張性心肌病變，現在心臟衰竭，依賴左心室輔助器支援心臟循環功能，正使用呼吸機和強心藥物，現時在香港兒童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醫管局說，心臟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夠延續瑞峰生命的方案，他已經納入本地心臟移植輪候名單，是同類型病人的首位。合適捐贈者條件是 6.5 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日經平均指數報67743點，無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 港元 7.838， 日元 162.2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8.97 美元，卖出 4050.1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直击，
4: 法国在国庆日踢世界杯四强赛，对手是保持八强淘汰比利时正选阵容的西班牙。西班牙今届比赛暂时只失一球，今场继续保持防守纪律，令到法国进攻球员包括麦巴比欠缺全球供应。法国上半场只有两次射门，而且都不中目标。上半场中段，法国后卫颠尼禁区解围失误，踢中今场表现活跃的西班牙翼锋雅马，而被吹罚12码。奥耶沙巴主射得手，西班牙22分钟打开纪录。麦巴比上半场未有机会攻门，难得一次突破对方防守，亦都被西班牙门将斯蒙及时出营解围。西班牙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法国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反扑，但反而被西班牙在58分钟再次找到缺口。扑罗和队友一次漂亮的撞墙后起脚，射破法国门将缅朗的十字关，将纪录改写到2-0。麦巴比之后有两次攻门机会，但是都被对方破坏。去到比赛尾段，罚球直接射门就远离目标，队友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劲射，亦过不到斯蒙。西班牙维持两球领先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入决赛，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或者阿根廷。
6: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8: 早晨，咁多位，刚才我哋都听到世界杯法国对西班牙嘅四强赛事嘅战果，最终咧就系由西班牙咧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
7: 在赛事举办之前，西班牙的前首相拉霍伊就是发表具有争议的言论，他形容法国队并没有法国人。有关言论随即在西班牙和法国惹来不少批评。西班牙现任首相桑切斯就强调，西班牙容不下任何令到国家蒙羞的仇外言论。
8: 有舆论就指出，多元族群的特征持续是造就到欧洲多个国家成为足球强国，就连西班牙自己亦都不例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6: 环看天下，
9: 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日前在西班牙传媒发表专栏文章，谈及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四强战的对手法国队。文章首先盛赞法国队水平非常高，是强劲对手。不过后来拉霍伊形容法国队入面并没有法国人，这一句随即引发轩然大波，成为继巴拉圭一名参议员较早前针对法国队队长麦巴比法国人身份发表具争议言论之后，再有人因相关高论受到外界抨击。 西班牙现任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贴文不点名批评话，有些人仍然以姓氏、出生地或者肤色衡量归属感，强调西班牙属于那些热爱国家并为国奋斗的人，而不是那些用仇爱言论令国家蒙羞的人。桑切斯亦都向法国示好，祝愿最终由最优秀的球队赢波，而形容但愿种族主义全军覆没。而在法国，由政坛到球坛都有声音延迟批评拉霍伊。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公开批评有关言论是绝对不可接受，强调法国是一个多元社会，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亦都澄清，今届法国队26名球员入面23人在法国出世，3人在外国出世，全部人都持有法国国籍。有报道引述去年的数据，法国大约有800万移民人口，占总人口大约 13%。 有传媒看回今届法国队大军名单，部分人都同一些非洲国家有渊源，亦都有球员祖籍法国海外属土。在巴黎出世的今届法国队队长麦巴比，爸爸来自克默隆，有报道就单纯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指出踢今届世界杯的球员99人在法国出世，23人代表法国之外，其余70几名球员就代表包括阿尔及利亚、海地等13支球队，而他们都是法国足球精分制造出来的输出人才。1998年法国世界杯，由法国队在主场赢得首座世界杯冠军，当时传媒就以名为黑白北非裔口号赞扬法国队的多元族群特质，由包括斯丹等传奇球员为法国缔造历史。每名国家队球员都希望为国争光，有报道睇返全球好多国家队嘅选拔，其实唔少顶尖球员都并非喺本土出世。根据国际足协官方名单，今届世界杯1248名参赛球员当中，289人即係超过两成三就并非喺代表国家出生，而今届嘅比例亦都高过上届2022年嘅 16.5%。48队参赛球队入面，只有8队完全没有外地出世的球员。现今世界各国交流频繁，人口结构不断演化，在移民政策、文化以至对定居国家的认同感上，家家往往都有本难念的经。今次事件主角拉霍伊连同他的支持人士就曾经反驳，说有关言论被人断章取义，文章只是评论球坛本身。另一方面，有声音就讽刺西班牙的右翼人士存在双重标准。在今届西班牙队，今届虽然没有外籍出生球员，但同样有人具有移民背景。队中19岁的足目新星亚马就有北非国家摩洛哥的血统，亦都有报道翻旧账，指出去年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西班牙队全队就只有一个人在西班牙出世，其余球员都被质疑是外援，来自中南美洲国家。法国性别平等与反歧视事务部长贝尔热日前尝试为事件降温，呼吁让体育回归体育，评价一名运动健儿关注的是天赋，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标准。
8: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翻到去内地睇下内地嘅外贸最新表现啊！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系增长 26.6%。 国家海关总署话，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嘅外贸仍然面临住一定嘅压力，但系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嘅良好势头。
10: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分析话，内地嘅外贸表现主要受惠于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嘅需求增加。展望下半年，佢认为全球通胀系咪维持喺高位，以及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嘅贸易争拗会唔会持续，都会影响到内地嘅外贸表现。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咗吴卓恩，听下佢嘅分析啊。
11: 我諗短期內都係因為全球對於 AI 嘅需求增加啦，咁當然對於內地嚟講，佢本身一啲 AI 嘅基建啊等等都係需要唔同嘅電子零件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令到進口方面呢類型嘅電子產品係增加咗啦。咁另一方面啦，內地亦都係全球主要 AI 產品嘅製造商啦，咁所以當全球需求增加嘅時候啦，都會帶動到相關類型產品嘅一個出口咯。整體嚟講，其實都係一個背後 AI嘅故事，咁但当然撇除呢一个因素之外啦，我哋都见到其他可能相对嚟讲比较细少少嘅因素，就系无论系电动车啊，或者系造船业啊，甚至乎机械人方面咧，都系有一个唔错嘅一个科技嘅进展啦，同埋竞争力嘅带动。
12: 点样睇上半年以及系六月嗰个进口增速系快过出口咧？
11: 某程度上都是有一些基数的效应带动，但是撇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其中一个最决定性因素都是整个的一个电子产品的供应链，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地方可以做到。当全球的 AI 需求增加的时候，都会带动到相关物品的一个流动，所以内地都会在这方面增加了 AI 相关产品的一个进口。暂时就看不到有一个很强的理由令我们见到内地其他类型的需求是增加得很快，所以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来讲，内需除了科技以外的一些行业都是似乎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2: 由数据来看，中东战事之前的高油价对于上半年的外贸影响有多大呢？
11: 短期来讲，其实暂时又未是真的有一个太强的影响，当然见到进口方面能源的价格是可能上升了，但是某程度上内地继续又可能用自己的一些库存，整体来讲又未必真的最后了这么多，所以某程度上暂时短期来讲的影响又不是这么大。
12: 估计下半年可不可以保持上半年的增速？下半年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外贸的表现？
11: 我想下半年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会影响到外贸的表现的，第一就是全球的通胀是不是维持高位，就当然会影响到全球的利率和需求。第二就是由于都越来越多的一些地区可能跟内地的一个关于贸易盈余或者对于他们来讲的一个亏损来讲有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争拗，未来其实会不会是有更加多的一些措施有机会限制了内地出口去其他的地区。那我想这两个的因素都可能在下半年来讲会带来一些风险。那但是我想暂时来看，即使是有这些的因素出现的话，都只不过可能会见到进出口的数字是会有一个轻微减速，即是未必是真的即时会带来一个太过大的影响。
12: 全年的情况怎么看？你们会不会调整个预测？
11: 暂时来看，我们都还是觉得全年那个需求都还是比较强的，当然都要看回中东的战事会延续到去什么的地步，但是我想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出口似乎都继续是一个几大机会发生的事。
12: 内地今个星期会公布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现在外贸表现好，怎样可以支持到经济，或者对经济的贡献是怎样，可不可以弥补到内需的表现？
11: 当然看回内需的确那个挑战都在，因为始终睇翻成个嘅消费市场嗰个反弹力度嘅时候都唔系咁足够啦。咁投资方面都因为房地产持续嘅问题，咁再加埋产能过剩嘅一个因素，都令到制造业方面嘅投资系有所减速嘅。咁所以出口反而系成为咗其中一个成个经济比较明显嘅亮点咯。咁对于经济系会有一定嘅支持嘅，都比较大机会可能会喺 4.7 左右嘅一个水平。咁就同上个季度嚟讲咧，系有一个减速嘅情况。
13: 时间嚟到朝早7:23，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会有几阵骤雨，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10: 我哋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嘅问题啊。香港科技园公司寻日系启动全民人工智能 AI 普惠计划，目标会惠及超过20,000个人才，会聚焦专业转化，为大学生、青年研究员同埋专业人士透过进阶课堂、职业博览等等嘅活动，系将人工智能知识转化为实践同埋就业能力。
13: 科技园公司首席人才总监黄秀丽话，会结合园区企业、大专院校同埋生态圈嘅持份者，从学习、应用到实践三大方向去推进呢项计划，构筑完整嘅人才培育链。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黄秀丽噶，听佢讲下呢一项计划嘅详情系点。
14: 我哋呢三个主轴咧，譬如学习方面啦，我哋会透过一啲大师班啦、工作坊啦、讲座啦，去提供咧5,000个呢啲学习机会嘅。咁就希望能够首先令到提高大家响 AI 嗰方面嘅认知啦。应用方面咧，我就希望一啲参与者咧，通过呢个学习之后咧，就能够响我哋唔同嘅活动咧，应用到佢哋呢一个 AI 嘅一啲知识嘅，包括一啲比赛啦、一啲初创企业嘅一啲展示啦、一啲考察啦。咁呢啲咧都系能够咧令到佢哋实质上睇到 AI。AI 怎样在业界里面去发挥。最后实践，当然最重要我们认为就是学了之后要学以致用。我们会举办不同的招聘会，尤其是 AI 有关，或者是 AI 赋能不同行业，包括微电子、生物科技等等，去令到他们能够接轨。
15: 计划会结合不同园区的公司和大专院校和不同生态圈去推动全民 AI， 那究竟实际上是怎样运作呢？
14: 我们刚才讲过一些学习、应用和实践，这些里面都牵涉到不同的持份者。咁譬如话我哋嘅园区公司啦，而家有2,500间啦，咁里边咧我哋会精选一啲同 AI 有关嘅公司咧，系一齐参与我哋呢个活动啦。当中包括系向我哋嘅学员展示佢哋嘅一啲工作啦，点样去利用 AI 喺佢哋嘅实际工作里边啦。另外咧就系一啲我哋叫做 AI 嘅一啲深入资料啦，同埋深入嘅 technology 嘅 knowledge 啦，呢啲认知同埋能力。咁呢个都系我哋会系去揾园区公司系一齐去合作去做呢件事嘅。最后当然是讲到人才配对方面，譬如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公司去了解他们在人才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需求，希望能够做到更加好的配对给我们的学员。至于学界那方面，当然人才很多很多都是来自大学。其实我们由上年开始，我们有一个叫 Talent Foundry 的计划，已经是跟各大专院校是有个合作的。今次这个全民 AI 这个活动，我们绝对是会邀请一路在我们过往科学园呢几年人才库里边咧，系邀请翻佢哋咧一齐去参与呢一个活动嘅。
15: 计划都有提及到可以帮助就业啦，咁实际上系点样嘅咧？
14: 就业方面咧，希望咧能够系经过我哋园区嗰度咧，佢哋去提供一啲岗位啦，同埋职位啦。呢一度咧，我哋会有一啲招聘会嘅，同埋特别嚟讲咧，我哋就有一啲配对活动嘅。唔单止咧就系话一个单向求职者去申请呢一个工作，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俾一个机会啲求职者同埋我哋园区公司嘅代表一齐咧系去会面，令到佢哋咧更加能够深入知道嗰间公司嘅机构究竟系点样运用 AI 啦，或者点样去发挥佢哋嗰个创意啦，咁而从而咧就令到园区公司咧更加能够接触到我哋嘅求职者，求职者亦都可以藉住嗰啲机会咧，去更加深入了解公司面对嘅未来嘅发展系点样啦，咁佢哋咧系可以更加展示自己嘅能力咧，点样能够帮到嗰间公司嘅未来发展嘅。
15: 咁随住 AI 越嚟越普及啦，咁社会对 AI 嘅安全啊、私隐或者道德嘅关注度都提高咗。咁科技园推广全民 AI 嘅同时，点样去引导大众去负责任地善用 AI 咧？
14: 我哋提到好多学习啊、应用啦，咁其实里边咧，我哋咧嘅课程里边嘅设计咧，都已经系将点样去道德地运用 AI 啦，或者嗰个安全性啊，点样去用 AI 之余咧，亦都提升嗰个安全性啦。呢一啲课程咧，我哋都会包含喺我哋嗰个 AI， 譬如大师班啦，或者工作坊里边，咁希望能够咧市民咧喺利用 AI 嘅同时咧，都能够系以一个道德嘅态度咧系去用嘅。
15: 咁预计推广全民 AI 人才普及化嘅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啲咩困难咧？如果有，又会点样处理咧？
14: 根据我哋以往经验咧，科技园公司推出一啲人才计划嘅时候咧，都相当受欢迎嘅。好似我哋一个大学生实习计划，咁其实 一年都有數以千計的求職者，但最後因為我們都資源有限，可能我們都大概譬如今年我們有500位實習生這樣，那我們預算可能我們推出這些計劃的時間未必能夠完完全全可以滿足到每一個人的需求，所以我們都盡量在我們有用的資源裡面能夠盡量去招攬多些不同的參與者，令到多些人能夠受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方向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火炭的山尾街由于有爆水管，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紧的，受影响九巴路线81K、263B 同埋 280X 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接近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会专注探讨关注一下莘莘学子中学文凭试 DSE 的应届考生。今日是放榜，今届是有17,000多名的日校考生考获到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入学要求，就占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今年的自修生人数是比起去年增加了大约2,000人，增幅是近20%。
4: 另外今年合共是有24个状元，创历届以来最多，当中11个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攞到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而家喺葵涌一间中学嗰度同佢倾下先。早晨，陈晓君。
5: 早晨，陈晓君。
6: 早晨，两位。
4: 呢一间学校几点会开始派成绩呢？
6: 是啊，咁我而家咧就喺葵涌狮子会蒋翠琼中学噶，咁学校咧就有120多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咁一阵大约8:30啦，就要翻到嚟学校礼堂等候派成绩，咁见到咧都有教职员已经在场准备噶啦，咁我哋咧早前都有同到校长倾过啦，佢就话咧老师一阵咧就会先同考生讲一啲鼓励嘅说话，之后咧再派发成绩通知书。咁大部分嘅老师啦都会今日翻到嚟学校协助有需要嘅学生，咁学校啦已经预先整合咗不同嘅升学资讯，包括一啲选科资料、自资院校简介，咁一阵啦都会派俾考生参考噶。
5: 今届普遍考生嘅成绩系点啊？
6: 咁今届啦就有17,707名入校考生啦，考获332A22，咁占入校考生嘅40.8%，咁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嘅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上年嘅43.4%噶。咁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15,000个计算啦，至少会有大约1.18人争一个学位，咁竞争啦较上年大约1.22人争一个学位细噶。四个核心科目当中有近50%的入校考生在英文科就考获3级或以上，有80多%的考生就在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2级或以上，都同上年相若。至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就有近90%考生达标，较上年理想的。而中文科考获3级或以上的人就有超过62%，较上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考评局评核发展主管蔡小坤就表示，今次考生在中文科指定篇章的表现是较为逊色的。
7: 短日同学的表现其实跟以往差不多的，大家以前会留意到课外篇章会不会是太烂，其实见到今年考生在卷一月部那个课外篇章的表现是比起往年是稍有进步的，反而在甲部那个指定篇章，即是我们俗称范文那里的表现就有些逊色了。卷二那里实用文那边其实那个表现是平稳的，另外月部那个命题写作他们的表现亦都中规中矩。
6: 另外今年就有12,000多名的自修生报考，较上年多大约2,000人，增幅近20%。考评局就表示，最大部分的自修生都是重考生，也都有3,000多人是经特殊报考申请途径去考试的。
4: 每一年的文凭试放榜，大家都会关注到状元有多少，今年来讲究竟有多少是考到6科5星星的状元呢？
6: 咁今届啦就有24名考生啦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咁都系历届最多噶。咁佢哋啦就分别来自于15间嘅学校啦。佢哋喺中英数同3科选修科都攞到5星星，连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咁其中啦有6男5女，更加啦喺数学延伸部分攞埋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噶。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啦，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就话，文凭试是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度难易程度都是相若的。
8: 文凭试咧系用水平参照嚟评分嘅，其实年与年之间咧，喺我哋嘅科目冇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难易程度系一样嘅。吓，状元多咧，完全系反映咗今年嘅嗰个考生嘅整体嘅表现啦，吓或者佢哋嘅准备啦做得好，吓有呢啲叻嘅同学啦，吓咁样吓，即系同我哋嘅试卷系咪难咗，即系嗰个易咗啊，嗰啲系应该冇乜关系嘅。
6: 另外考评局就话，今届录得7宗考生作弊的个案，全部都是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之后会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的科目成绩，亦都有一名考生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0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1级的。今年亦都有33名考生在市场内影相，人数较上年增加，其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的。
4: 好啊，陈晓君同你倾到呢一度先，麻烦你继续跟进住一阵放榜的情况啦，拜拜。
5: 唔该晒，拜拜。DSE 考生就固然会关注拣科升学出路，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就形容今年中学文凭试的整体成绩是两极化， 攞得好成績的學生多了，但是考獲八大最低入學要求的學生人數是下降。
4: 吴宝成亦都估计啊，今一届嘅文凭试最好五科要21分或者以上，先至有比较高嘅机会入读到八间资助大学。佢话若果最终成绩同原先预估比较存在住大嘅差距嘅话，考生就需要重新审视大学联招嘅志愿排序，但系同时亦都应该取决于自己心仪嘅学科嘅方向同埋未来嘅职业生涯规划。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过吴宝成，听下佢嘅分析啊。
9: 今年嘅考生整体成绩出现一个两极化嘅情况，一方面就系多咗一啲状元，即系好成绩嘅同学啦。其实唔系反映状元咁简单嘅，我哋见到一啲例如系符合学士学位最低要求，并且系较为高分嘅一啲同学嘅统计咧，比去年都多咗。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见到达到呢一个入大学最低要求，又或者系单纯去睇核心科目中英数同埋公民科咧，見到各自嗰個合格嘅比率，或者攞到 level two、level three 嘅比率咧，都係比去年少咗嘅。既有叻咗嘅同學，但係亦都整體上有一啲同學咧，比去年係弱咗。特別係英文科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啲即係參考嘅價值。
10: 咁譬如而家估計啦，幾多分可以入到八大咧？
9: 我哋分幾個唔同嘅層面講嘅。咁如果真係一般睇翻個數字，真係較高機會咧，我要調整係五科21分或以上。見到一個好重大嘅情況就係、實際上同學嗰個表現比原先想象咧，其實個上升幅度係冇估計咁高嘅。所以五科21分或以上咧，我覺得只要佢喺個選科策略上冇出錯，例如揀嘅科目係過分收生要求高啦，咁嘅話其實入到八大嘅機會都係高嘅。最終要睇科目比重嘅關係啦，有啲科目之前有面試同學嘅表現啦，再數落去啦，五科19啊20分嘅同學咧，仍然可以喺聯招裡面去揀一啲資助學位嘅課程。不過我哋覺得咧，確實個選擇要多元化一啲，即係話唔應該全部都係八大，全部都係 UGC 嘅資助學位，會唔會都揀啲自資學位 SSSDP， 甚至乎聯招以外都睇一啲心儀嘅，繼續應該去咁樣考慮嘅。
10: 學生啦，即係攞到成績之後咧，應該要因應啲乜嘢去改嗰個大學聯招嘅排序？
9: 第一个当然是原先估计成绩和实际之间的落差，如果落差大的时候很需要重新检视他的选择。第二，我想无论他的选择是怎样都好，其实他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核心要考虑了的，例如他真的将来想读哪些方向的一些工作，做哪些范畴的一些职业。如果他单纯因为个分数有转变而去乱改的话，其实最终他入到去未必是高兴或者是圆圆的。
10: 今年自修生人数就多了，考评局就说其实大部分都是重考生来的，有3000个呢就是经特殊报考申请了。这个情况对联招有什么影响呢？
9: 首先无论同学是哪一个方式的自修生，重考生又好，是首次去考的一些特殊方式的一些学生都好，只要他考得 DSE， 他本身也都是本地生的身份呢，其实都会同同学去竞争联招的学位的。咁因为就算佢係今年係第二次考或者以上嘅，咁佢只要係考一两科，咁但係只要佢几年嘅成绩係足够嘅话呢，喺联招都会有 offer。重考生或者係特殊考生最大分别就係、呢如果一个同学嗰个应考嘅科目係少过五科呢，其实佢嗰个最终嘅成绩统计喺个表上面係反映唔到嘅。即係话考评局嘅报告呢，其实睇唔到呢啲考少过五科同学嘅表现。咁但係如果佢之前个成绩唔错，今年亦都有分数上升呢，绝对是一个竞争者来的。个结论就是那个不确定性，联招的收生分数因为这么多这些叫重考生，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的。
10: 考生收到成绩之后，如果真的不如理想的话，会建议他们怎样做呢？
9: 我想首先他要看下那个入读不同课程的最低入学的要求是否达到。如果不达到的话，可能要揀其他的一些选择。当然现在有很多弹性收生都可以去想的。放榜之后那个选择要实际一些了。舉個例，佢心儀係一啲資助學士學位，見到可能個機會考上嘅話，會唔會去睇埋一啲自資學士學位呢？聯招以外都有好多副學位，同學都可以透過副學位讀完之後有理想嘅成績咧，銜接翻去心儀嘅一啲學科大學都可以嘅。佢要知識彼此之間嘅關係啦、銜接性啦、選擇嘅一啲最低入學要求啦、將來可以升到去邊個學科或者有邊啲專業資格，咁呢啲都係佢揀嘅時候一併要考慮咯。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11: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皇宫口岸条例草案今日立法会首读二读。商报，新皇宫口岸条例草案今日首读二读。文汇报，皇宫港方口岸立法提速，两地加快双向奔赴。明报头版亦都是皇宫港方口岸7月31交港通关待定。
5: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内地外贸表现强劲，有望保持增长势头。星岛日报， DSE 状元大丰收，24人历届之最。东方日报，宏志阁居民盼再上楼清空才卖，当局迟迟未安排。经济日报，美国6月通胀跌至 3.5%， 加息预期急降。至于信报的头版就是电路板股迎起急弹，大行继续看好。
4: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

0: 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底下，通關時間將會大幅縮短至到只有需要5分鐘，過關之後就可以轉乘深圳地鐵。大公報的報導。
1: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立法會安排聽日舉行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綜合消息，由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的爭議不大，今個星期之內舉行特別大會三讀通過的條例的機會是很高。若果成事，就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最快通過的條例。由刊憲至到通過不夠一個星期，比起前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12日更加快。據了解，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今個月底是啟用之後就不是立即通關，而是將港方口岸區的管轄權交給特區政府，有待完成各項的測試之後才開通，強調是會盡快完成各項測試。明報報導。
0: 商報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在本港舉辦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會議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主持，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振文在會上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既沒有泛化安全，亦沒有追求絕對安全，而是採取溫和、法治、保障人權自由的方式進行國安立法實踐，努力在發展和開放當中維護好國家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邓中华发言时候就呼吁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体制，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今日放榜，状元人数创下历年新高，今年一共诞生24名在最少6科攞到5星星的文凭试状元，分布在15间学校，其中11个人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是解释，不排除因为核心科目近年优化了，令到考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备试，更能够考取到佳绩。另外，今年超过58000名的考生报考，按年是增加 5.4%， 接近16000名的日校考生考获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经考评局深入调查之后，证实今年合共有7个考生在应考期间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全部都是本地的考生或者自修生。根据公开考试委员会指引，考评局已经取消相关考生所有科目的成绩。今年有34个考生携带未经许可的物品进入市场，多数属于轻微违规，例如出现手表、闹钟或者计时声响等，考评局将会按照机制轻微扣分。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是宣布新学年是会全数取录是29位透过学校推荐直接取录计划报读的学生。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话，相信作出推荐的老师和校长都比较清楚学生的情况，加上学院参考了过去两年透过推荐计划入读的学生表现理想，就决定今年全数取录被推荐的同学。港大医学院话已经接触30几位有意读医科的 IB 状元，就有超过80%选择入读港大的杰出医科学人课程，同时亦都有超过400位来自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透过第二学位入学途径报读港大医学院，已经派出26个的取录通知。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在早前开展试运，至今啱啱满了一个星期。财经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专访时候透露，第一批交易及结算活动运作顺畅，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黄金存入指定的仓库。

0: 且超過10間精煉企業有意落戶本港。他指出，參與第一批交易的市場參與者非常多元化，包括銀行、金礦公司、精煉商、珠寶商和機構參與者，充分反映市場對於全新的中央清算機制有著強烈的需求和高度信任。許正宇期望香港將來可以齊集黃金、現貨交割、期貨交易和冶煉這三大業務，打造完整的國際黃金交易生態圈。文匯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內地6月美元計出口增長 27%， 進口增長 36%， 都遠勝預期。國家海關總署說出口強勁，因為中國製造和全球需求適配，上半年算力硬件進出口都增長超過 56%， 但是全球產供鏈是持續承壓，下半年穩外貿面臨著不少的風險挑戰。經濟日報報導。
0: 大公報的報導，香港科技園公司宣布正式啟動全民 AI 普惠計劃，會聚焦專業轉化和落實 AI 行業應用，目標會惠及超過20,000個人才，鞏固香港國際創科及 AI 樞紐的戰略地位。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 AI 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元素，亦都是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的主旋律。他又說，不單止要快速發展 AI， 更加要確保社會各階層能夠享用 AI 發展的紅利，實現普惠共贏。而同時在未來的五年規劃當中，積極構想除了在現有指引之外，怎樣從法律層面更加專業的法律框架規管未來 AI 發展。大公報報導。
1: 明報報導，醫院管理局昨晚是公布確診擴張性心肌病變的6個月大男嬰瑞峰，現時心臟衰竭，依賴左心室輔助器支援心臟循環功能，並且正是使用呼吸機和強心藥物，急需心臟移植，現時在兒童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醫管局是響應瑞峰的家長緊急呼籲，希望市民積極考慮捐出離世親人的心臟，為愛人間。明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連接荃灣路前往九龍方向的快線至到葵涌道的新興建行車橋，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清晨開始啟用，沿葵青交匯處上斜路行駛的車輛可以無需要轉線，直接前往葵涌道慢線，舒緩附近的交通壓力。不過新橋通車之後連續三日都是發生交通意外，昨日朝早更加在15分鐘之內發生三宗事故，涉及8架私家車和的士。有道路專家指出，右邊的快線位置開闢新的支線不符合司機的駕駛習慣，亦都是造成連串意外的原因，建議當局在較前的路段增加指示，令到駕駛人士及早知道前方路段的狀況。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有團體是發表研究調查，結果都顯示中學生的精神健康情況尤其令人關注，近30%的受訪中學生是出現嚴重或者非常嚴重的焦慮症狀，亦都有10%的受訪高小學生的抑鬱程度是達到嚴重或者是非常嚴重的水平，建議提早在小學階段推行预防精神健康的教育，并且要建立求助的文化。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口岸不单止是跨境基建的升级，更加是一国两制底下制度创新的生动实践。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的通关模式，令到半小时生活圈、工作圈、旅游圈从愿景变为日常。长远来讲，新皇岗口岸的成功经验应该成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蓝本。 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日后皇岗口岸唔单止全天候24小时运作，旅客只是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有助港深融合发展。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势在必行，本地有行业受惠，亦都必然有行业受到影响。要化挑战为机遇，就唯有适应市场变化，努力推陈出新，不断提升竞争力。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专题宣讲，系统展示了维护国安工作常态化、不存在国安泛化，以及行政主导发挥的关键作用。必须要强调的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限度的立法，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当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底下推进高水平开放。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既是多年努力的总结，更加是下一阶段征程的起点。评论认为 AI 时代的来临未必意味着香港学生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掌握不可替代的软实力，有更强大的内在修为之后，这样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市场里面是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的社评就说，紧记住一个比喻，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没人赢在起跑线，超越自己比胜过别人更加可贵。DSE 状元入读医科成熟行事，不过择优而录，必须要注重品学兼优，其他选择亦都是多的事，例如人工智能 AI， 考生不妨拓阔眼界，选择最可以令到自己发挥所长的学科。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6月出口按年大增27%，其中代表新质生产力的 AI 设备、新能源车表现尤为亮眼，但是同消费疲软的形成了是鲜明的对比，怎样让到新质生产力的红利传导至到民众的钱包，激活消费信心，都成为了当前的重要议题。评论都认为，新消费场景都不能够停留在传统的购物折扣，是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和高质价比。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5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2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和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1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